0: wedding 嘅嗰个嘅精髓，所以大家都可以多多留意你嘅身边嘅街道啊。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梵蒂冈表示，教宗梁14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系患有肺腺癌。71岁嘅梁14世当地星期二去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话，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系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冇出现任何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表示，预计梁14世手术之后需要休养大约1个礼拜，所有公开活动取消，直至今个月20号。美国白宫表示，已经要求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辞职。白宫新任发言人扎卡里亚星期二举行的记者会上，未有就事件作出进一步说明，亦都没有透露到相关时间表和接替的人选。美国传媒报道，吉尔福伊尔担任大使前和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物，试图利用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的嫌疑。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就相关指控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正考虑解除吉尔福伊尔的职务。吉尔福伊尔曾任霍士新闻频道的主持和加州检察官，他在社交网站否认指控，说指控都是虚假的，将会坚决捍卫自己的声誉。菲律賓眾議院檢察官宣布，檢方撤回副總統沙拉彈劾案中4項指控的3項，只是保留對他擁有來源不明財富的指控。案件後續審理會圍繞這項指控進行，加快彈劾流程。三議院彈劾法庭審判長同日裁定，容許檢方撤回3項指控。沙拉回應時說，檢方撤回有關指控是因為證據不足。律师就话，撤回相关指控是剥夺辩方反驳检方证据的机会。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今年2月宣布参与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沙拉民意支持度位居首位。菲律宾参议院今年7月宣布启动对沙拉的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是菲律賓史上首次對現任的副總統進行彈劾審判。申訴專員陳積志宣布展開主動調查，詳細審研康文署管理室內健身室的成效，包括使用健身室前需先參與健身課程的強制規定、使用健身室的預約機制、各健身室的使用率、康文署監管措施、健身器材的维修保养等，并在需要时提出改善建议。陈积志说，康文署强制市民必须具备相关的资历或先参与他们的健身课程才能够使用健身室，但其他具风险的体育运动，例如游水，就没有相关规定，而课程供应也都远远追不上需求。凡此种种可能是健身体育普及化的最大障碍，必须正视。

0: 电同消除。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7,981点，升20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7.22美元，卖出4,157.73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5，瑞士法郎9.425，澳元5.481，加元5.521，新西兰元4.406，欧元8.791。每百日元兑港元4.95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94。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加士居道天桥噶，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咧，一带比较车多啊。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桥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系开放俾车辆使用。较早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啦，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方向咧就开始繁忙，咁而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喺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啦，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系车多。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木棉下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车多啦，龙尾去到帝恩苑同埋丁太路；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缓慢；大埔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繁忙，龙尾排到去尔登华庭对出。朗天路去回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终于等到啦！

0: 伦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作曲 Kaylin， 填词 Oscar Kaylin， Kim Kaylin， 监制 Kaylin， Joanne 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ylin， 我的所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3: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6: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5: 电视节目《议政四方》，
6: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5: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6: 议政四方，
5: 逢星期三上午10:05，港台电视32，
6: 下午5:30，港台电视31。

0: 早晨，早晨啊，8:13啊，晨光第一线咧，财金嘅环节咧，今日嘅嘉宾咧有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啊张志威威 Sir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威 Sir 早晨啊。
1: 早晨啊，哦，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好耐冇见啦，大家
0: 系啊，大家好，咁啊，好耐冇同你倾偈啊，咁啊，要睇睇咧，隔晚美股嘅状态啦，因为咧，啲金融股啊，出啲业绩咧就麻麻地啊，吓都影响股票嘅气氛啦，特别系美股方面，再加上咧嗰个记忆体股咧，咁啊跌幅都有喺度，包括即系美光啦，同埋咧 Sandisk 咧嗰啲都跌得几多下，咁啊。等威 Sir 咧，逐啲帮我哋解拆下美股方面个市况先，好嘛？唔该你。
1: 好啊，嗱，咁而家咧就阿欧都提咗大家噶啦，就是、一啲嘅譬如半导体股啊，或者晶片啊、芯片啊，嗱，而家究竟发生紧咩事咧？你系睇个市咧，即系譬如道指啊、标普或者纳指咧，三大指数咧都跌得唔多嘅。譬如讲紧呢个S&P 500跌咗 0.02% 啫，咁啊，跟住譬如 Nasdaq 0.15，又或者道琼斯都系讲紧0.3。三大指數就你望落去咧就冇乜嘢嘅，港股亦都係，你見到呢個指數雖然係唔係好靚，但係都唔係一啲好股災咁啊，話咩跌六七百點啊嗰啲都唔係咁。但係咧，阿歐已經提咗大家啦，如果無論喺美國嗰邊啦，特別香港一啲嘅芯片啊、半導體啊，或者去到韓國

韓國而家成個嘅個市場成交縮咗70%，得翻三成啫。係啦，就係點解啊？啲外資已經走啊，唔買佢 Samsung 啊咁，或者海力士亦都跌緊落嚟。咁究竟發生咩事？點解會咁咧？所以反而咧，我想趁呢個時間咧，同大家重點分析緊而家究竟個市場發生咩事。因為你睇指數係冇意義噶，指數你發現個升跌唔大，無論道指又好，或者港股都係啦。你可能話叫陰啲咁跌啦，但係都仲係講緊喺24,300。佢喺加息前24,700，其實就冇乜點喐過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入面啲板塊啊，喺十月份發生咩事呢 ？OK， 嗱，我哋可以睇睇咧，因為咧我哋要知道咧，而家咧有幾樣嘢發生緊啊，就係講緊好多一啲嘅，無論你話晶片、半導體啦，或者叫 AI 嗰個板塊啦，有一個叫集資潮啊。嗱，例如 SpaceX 咧就計劃再集資400億美元，佢諗住買 Nvidia 嗰啲人工智能晶片。Anyway， 即係你向市場再 cap 水啦。跟住譬如逼近科技6802，試隔三個月裡面重啟配股，咁就折讓 10% 再籌40億。好啦，跟住美元 DeepSeek 又話考慮一輪集資規模高達1000億人民幣嘅一個嘅cap 水潮。美股嗰邊博通又諗住籌500億資金，咁話要為呢個 OpenAI 定制嗰啲嘅晶片啊。好啦，咁你聽到咁多之後，你都會發現，喂，咁樣去市場 cap 水法唔掂啊！所以大家咧就開始會擔心，開始驚就係、是，喂，究竟呢啲晶片半導體錢啊係咁攞啦，銀紙啊係咁燒啦，但係遲遲都見唔到個收益翻嚟，幾時先真係可以見到個本啊？你不斷咁講係啊個收益增加，但係原來嘅開支會更大，形成一個負現金流嘅狀態。嗱，跟住啦，之前咧美國 AI 大模型嘅初創公司 OpenAI 咧，咁咧佢咧就公布咗截至九月底嗰、那個嘅年化收入啊，係啦，有幾多啊？500億。其實500億美元都係一個好龐大嘅天文數字啊！但係問題市場唔收貨喎，因為咧大家估開頭佢咧係有680億，但係出到嚟得500億唔收貨。嗱，而家個問題就係因為咧啲晶片啊、半導體啊等等啦，發生咩事咧？就係因為市場俾佢一個好高嘅估值，係啦，已經去到天花板級噶啦，所以係唔容許你有任何瑕疵嘅。就算你話有500億美元嘅一個收益都好啦，市場唔收貨，因為估你680，你係不容有失啊！任何一個環節你都唔可以俾人挑剔嘅。咁但係而家唔係喎，出到嚟喂唔係喎，原來個收益唔係咁大，然後跟住又不停地去 cap 水，咁結果咧令到市場就開始出現咗一個叫做板塊輪動啦。嗱，頭先講到咧，如果大家有買到嘅，譬如阿歐頭先提到嘅一啲嘅美股啦，又或者港股嗰邊，如果你撳一撳。譬如逼近科技6802 ,Minimax 100智普2513又或者华虹宏力1347跟住大家近期熱炒嘅188啦

一撳，譬如碧印科技602、Minimax 100、智普2513、又或者華虹宏力1347，跟住大家近期熱炒嘅1888啦，呢個嘅積層板啦，建滔992聯想，或者長飛鋼16869啊，等等，跟住近期仲有天數智深9903啊，或者3308嘅光纖啦。頭先我講嘅一籃子嘅股份，全部都跌，唔係跌3%咁跌，一跌係1-2%咁樣跌啊，講緊。好啦，咁所以我哋就知道，所以點解我話睇指數冇意義呢？你見個恆指好似唔係好特別，尋日仲升緊74點，但係如果有掂到頭先我講嗰啲嘅股份呢，我諗大家都知道發生緊咩事㗎啦，就已經跌得好誇張。但係與此同時呢，咦，我哋睇一睇，譬如大家望下匯豐，咦，升咗上嚟嘅，最新去翻150蚊添，樓上上翻，又或者883嚟，你見到呢24.28都衝緊上去。就算我哋講緊一啲 ATM 啦，譬如呢個9988阿里巴巴，咁而家都107蚊，即係紅底股冇穿到㗎。700咧 ，OK， 咁啊而家都425蚊到嗰啲位，咁啊亦都喺之前講緊個低位大概411蚊嗰啲都上緊嚟。咁即係話咧，而家好明顯見到一個咩情況咧，就係、是、板塊喺度輪動，啲資金咧唔願意再投放喺頭先我講，無論你講韓股嘅 Samsung 啦、海力士啦，直情成交大跌啦，成個市場。OK， 美股頭先你阿歐提到嗰幾隻啦，港股我頭先提到一籃子嘅咧，都喺度掉緊。咁然後換馬換去邊度咧？就換去頭先我講嗰啲啦，大家去翻嗰啲真係個 PE 唔高、有實業嘅，俾我哋見到真係有錢翻嚟嗰一扎。咁而家就出現咗咁樣嘅情況。咁點解會咁呢？因為另一個好緊要嘅原因就係而家面對緊一個加息周期㗎嘛。大家都知啦，聯儲局啱啱加息咗1/4嚟啦，係咪 ？OK， 今年即係今個月10月可以唔加嘅理由就係因為我哋見到一啲嘅無論經濟數據，美國嗰邊譬如最新嗰個消費信心指數咧，都係比較疲弱喎。又或者見到嗰個嘅通脹數據，個核心通脹 PCE 又唔係升得好勁喎，變咗聯儲局喺10月份冇加息嘅必要，但係問題可能12月繼續加嘅喎。咁喺加息嘅周期，又或者而家將嗰個嘅呢個美國30年期債息跌到去 5.556 厘咁高嘅情況之下呢，咁啲資金開始會諗㗎嘛，就係話如果呢個時候我再投放喺一啲 AI 股度，但係我遲遲都見唔到回報，係啦，又或者個回報原來唔係我諗到咁天花板嘅，係啦，原來係會由呢個嘅神壇跌返落嚟嘅話呢，咁啲資金唔願意再拍喺嗰度啊，咁所以亦都形成一種板塊輪動咁樣嘅情況。咁嚟緊你話後市點睇呢？最緊要睇住幾樣嘢。如果喺技術走勢咧，恆生指數咧其實而家係以一浪低過一浪嘅形態，喺一條下降通道地行緊嘅。咩意思呢？如果大家留意翻恆指每次嘅反彈浪嘅浪頂，即係最高位嘅時候，佢都係低過上一次個浪頂嘅。咁所以形成咩叫一浪低過一浪？咁所以喺技術形態上，如果要突破到嘅話，咁好簡單啦。首先就係你下次反彈嘅時候，高得過上次個浪頂先啦，係咪？嗱，我哋最新一個浪頂就喺10月12號。唔係好遠嘅咋，即係講緊啱啱早幾日前嘅啫，就係做緊呢個24455嘅，大概24400到呢個位置。咁呢個第一樣我哋要睇啦。第二樣我哋要留意兩樣嘢，呢兩樣嘢如果唔落嚟嘅話咧，個大市只能夠有反彈，唔會有升幅嘅。邊兩樣咧？第一，油價，我哋見到布蘭特原油期貨11月份嗰個咧，而家做緊106.21，都繼續喺高位啊，連100蚊樓下都仲未穿到，繼續喺呢個紅底樓上。咁普遍啦，經濟學家一啲經濟學者嘅分析咧，就係你油價如果唔係70幾蚊嗰啲位啊，即係你高過70幾蚊，例如80蚊或以上嘅話咧，其實已經會對通脹構成一個壓力㗎啦。咁而家你106蚊嘅話咧，咁即係話咧，如果你繼續 keep 住喺咁高嘅水平咧，嚟緊聯儲局勢必加息嘅，咁自然對成個環球嘅經濟咧，或者對個股票市場咧，都會造成一個不利嘅情況。咁呢個第一點，我哋要睇住就係個油價。第二就係嗰個嘅債息，大家中意可以睇兩年期，有得睇十年期或者30年期嘅債息都可以。咁我就以30年期作一個例子啦。而家做緊5.567，咁5.567係代表咩啊？債券一直被市場譽為一個嘅 risk free 嘛，無風險投資工具啊嘛。咁如果你諗下，如果我哋無風險擺喺度，都有5.56厘，咁大家啲資金仲使乜要揾命搏，例如買股票或者做其他嘢咧？咁同埋咧，另外咧就係其他公司嘅發債成本會好高。因為大家都會諗啊，當其他企業要再借錢嘅時候，大家就會諗啦。咁我擺喺一個無風險嘅地方都有5.567厘。咁如果而家我擺你間公司，你間公司有機會違約噶嘛？咁如果係咁嘅話，真係需要再高啲噶咯。咁啊，令到啲企業嘅發債成本會更高，咁梗係會影響成個嘅商業運作啦，係咪？從而亦都會影響到個股價啦，或者個股票市場啦。
咁所以咧，除咗頭先講技術走勢一浪低過一。

0: 況之外呢，另外大家都要留意嚟緊望實兩樣嘢，第一油價，第二嗰個債息，呢兩樣嘢唔落嘅話呢，恆指曾經試過反彈過，唔係冇反彈過，無論喺九月或者十月試過反彈過1000點添㗎，但係之後點啊，又係去返頭先我講嘅嘢啦，個技術形態以一浪低過一浪咁樣行，咁所以呢大家見到反彈唔好開心住，望住頭先我講嗰啲嘅因素先。
1: 係咁啊，估計呢好多散户啦，以至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呢都會了解到呢市況呢真係立立地啊，成交金額亦都即係好耐啊，即係就算北水返嚟都過唔到2000億成交啦。有陣時五市，我知道威 Sir 都有做其他唔同嘅財經節目，有陣時五市返嚟得500幾600億成交，其實呢少得好緊要。好似昨日美市收市嘅時候，真係想講恆指升幅擴大啊，擴大幾多？由8點升到32點，咁好彩啦，临尾系升多啲啦，有得 up 下升到70幾點咁样。咁有阵时即系做唔同嘅财金节目或者股票节目，估计威 Sir 即系有好多观众或者听众或者网友们都会问下你啊呢只股票点睇啊咁样。咁但系依家都真系比较牛皮啲，亦都唔知点睇啊。有阵时有啲朋友仔都唔敢好仓过夜或者淡仓过夜，因为对后市个方向都似真系有存在住好多不明朗啊。咁啊，威 Sir 不如都交俾你做埋个总结啦，好唔好啊？唔该你。
0: 哦，好啊，冇错。系啊，嗱，而家咧其实的而且确呢个系事实嚟嘅，即系而家炒股系有好大嘅难度喺度啊。咁啊，因为有两样嘢压住啦，头先讲嗰两个因素啦，油价啦、债息啦嗰啲啦，跟住板块轮动，连最赚钱、增长最快嗰啲行业都而家俾人洗紧仓。跟住另外阿 O 嘅一个好好嘅提醒啦，大家都要留意翻，就系个成交好弱，记住。北水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冇人话个北水翻嚟一定将个股托上去噶，甚至乎可以调翻转沽落嚟都得噶嘛。所以嗰啲究竟系北水定强水，其实都唔知啊！大家一定要小心，唔好以为北水翻咗嚟啦，十一黄金周，跟住个市就一定升。咁同埋咧，而家咧好明显系炒股唔炒市嘅，即系话你要揾一啲个别嘅板块，逐只嚟睇，或者甚至乎个别嘅股份嚟睇，系啦，个市就唔使睇噶啦，好立啦。一啲板塊直情洗緊倉添，你望落去直情好似股災咁添噶啦，係啦，咁所以咧，投資者去買嘅時候一定要小心。咁有幾樣嘢可以睇嘅，乜嘢咧？就係第一，你睇佢究竟係咪真係實業喺度賺緊錢先？唔好講啲好虛嘅嘢住，係啦，即係話啊，係啊，我嚟緊咧有好多訂單啊，未來嘅增長咧好勁啊咁。唔好講嗰啲住，你先講而家你有冇啲實在嘅錢翻緊嚟先？係啦，跟住呢個第一樣啦，真係賺緊錢做緊實業嘅 ，OK。第二啦，就係你睇翻好，就算當佢賺錢都好，你唔好個 P/E 嗰啲唔係叫市盈率啊，嗰啲叫市夢率啊，發夢個夢啊。我舉個例，譬如華虹宏力1347，我喺七月頭嘅時候已經講過噶啦。華虹宏力講緊而家依刻啊，個 P/E 338倍，你諗下幾百倍嘅 P/E， 咩叫338倍啊？即係話我假設而家我擺100蚊去投資呢只股票，幾時我先可以翻到本啊？嗰100蚊，338年之後。即係話你輪迴幾轉翻嚟之後，哦，我終於翻到家鄉啦，回到本啦咁嘅意思。咁你諗下，當一啲 P/E 高到咁嘅時候，咁大家咪要諗一諗，究竟會唔會好危險呢？係啦，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即係你去到天花板級嗰個預期，你任何有任何風吹草動或者瑕疵，市場即刻唔收貨嘅。咁呢個大家要留意啦。另外啦，一啲直情冇 P/E 嘅，例如2513智普啦。100 Minimax 呢啲，如果大家撳個股票報價機咧，你會發現你望個市盈率佢係冇噶，即係唔係個報價機報錯俾你啊，係佢冇市盈率啊，即係咩意思啊？到而家都未有盈利噶。咁你諗下，當你未有盈利嘅時候，但係個股價已經升咗幾倍，係咪一路累積上嚟啦？成個2026年，咁究竟合唔合理咧？係咪真係可以無恥咁升上去咧？咁呢啲大家喺去篩選個別股份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參考指標嚟嘅。
1: 明白明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信誠證券聯席董事啊張志威威 Sir 咧，幫我哋全方位咁樣分析大市啦，特別咧深入淺出咁樣咧講咗呢一個近排啦 AI 股啊或者一啲芯片儲存股嘅bubble究竟跌嘅原因何在啦？往後應該點樣推演啦？咁啊，多謝威 Sir 啊！嗱，威 Sir 頭先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該曬你，主持人都冇嘅。咁啊，稍後時間再同你傾偈啊嘛。多謝曬你，拜拜。
0: 好，拜拜。

即将开 show 嘅佢系 Gigi 梁咏琪，有呢首作品《温柔的存在》，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初时有一两阵雨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啊。下午短暂时间咧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依家27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到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之后，俄方繼續襲擊烏克蘭的能源設施以及關鍵的基礎設施，造成人員傷亡。不過路透社報導，俄羅斯在當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襲擊烏克蘭的能源設施。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在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到能源停火一事時候，就說相關的磋商仍然繼續。副外長利亞布科夫就說，俄美圍繞烏克蘭問題的接觸未有中斷，不排除年底之前舉行新一輪俄美雙邊敏感問題磋商。以色列國防軍表示，近日在加沙南部發動兩次打擊，分別打死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三名武裝人員，以及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兩名武裝人員。以軍在聲明中表示，有關武裝人員近期策劃針對以軍和平民的襲擊，並試圖恢復哈馬斯和傑哈德的軍事能力，嚴重違反停火協議，以軍透過空襲消除有關威脅。另外，以軍說在國家安全總局情報指引之下，日前在約旦河西岸北部展開行動，拉着四个涉嫌策划发动恐怖袭击的杰哈德武装人员，已经将他们移交安全部门进行进一步审讯。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今轮伊波拉疫情已波及全国七个省份，累计确诊个案增至9066宗，当中超过4380个患者不治，病死率约为48%。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今轮疫情由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引起，目前没有针对这种病毒的获批疫苗或者是特异性疗法。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当地星期二发表声明，指出针对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经进入做最后的筹备阶段，預計獲得倫理和監管批准之後，在未來幾個禮拜之內啟動。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8011點，升23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57.77美元，賣出4157.69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3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6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女童军中会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噶。加士居道天桥去旺角方向，女童军总会的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楼街。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而一带比较车多。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仍然是开放给车辆使用的。 就是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比较车多，而且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仍然是开放给车辆使用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去回红隧方向车龙都是去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繁忙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慢车，龙尾去到马场，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车龙在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新墟街市一段慢车，现在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

0: 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今天咧个主题咧就非常之好啦，我哋可以上翻咧就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咁啊见得到咧就系来十五分钟无手机的夜间散步。咁啊
3: 见到你喺夜妈妈之下。
2: 系。
3: 跑步，
2: 所以喺黑暗之中就有光明。我就
3: 系
2: 夜晚，我啱想讲，仲拎住个电筒，唔系，系啦，拎住个电筒，唔系拎住个手机嘅。不过因为咧，我跑紧步嗰条街咧就有街灯，吓、所以就唔使手机同电筒都唔使拎咯，咁样。不过咧夜晚跑步咧，咁啊先讲讲啦。我其实呢排跑步咧都真系夜晚先跑。咁因为啊呢、這个就今日嘅命题就是散步啦、
4: 嗯。
2: 我先将讲翻跑步先。咁因为咧。夜晚嘅时候呢就舒服啲啦，一气温亦都冇咁高啊。咁我自己跑步嘅都系喺返大埔区嘅。咁亦都沿住嗰个林村河嗰度跑。咁系点跑呢？如果熟悉大埔嘅朋友就应该知道啦。咁就喺有个位置叫东昌街嘅。咁喺东昌街嗰度呢，跟住就一路跑，沿住嗰度跑。跑到太和。跑到太和嘅时候，入面嗰个有个跑步径。跑步径呢个跑步

0: 埋過去呢一個火車站嗰邊，大埔火車站，跟住去埋呢個運頭塘村啊，碗窑嗰邊，就又再翻去。
1: 哦，估唔到你跑去跑呢個路線，我成日以為你即係可能著整裝待發，跟住喺屋企嗰度出發，就喺係咯，即係跑入大美督，
0: 其實
1: 提爆
0: 好啦，呢個係第一條路線，點解咧？因为我带我仔去踢波，
1: 哦，
0: 咁佢
1: 所以佢喺度踢波嘅时候就去跑下步咯。
0: 佢就喺东昌街附近
2: 善用时间咯，
0: 因为咧
2: 好好啊，
0: 系啦，咁佢踢波啦，咁佢亦都开始大啦，即系佢今年都六年班啦。咁我就同佢讲嗱，你踢波咧，爸爸唔会成日睇你踢波噶啦，因为爸爸都要做运动噶。咁大家都一齐出身汗啦。咁我佢话你沿住个球场跑咪得咯。我话你踢紧波，无端端
2: 望住你，
0: 无端端有个我同佢无端端个家长沿住个球场一路系咁喺度跑，其他家长会讲咩啊？喂，嗰个边个嚟噶？我咪真系讲个仔名，佢咪边个个爸爸咯？我点解喺度跑步嘅？系咯，我唔想引起大家咁多讨论，点解有咁古怪嘅家长？咁所以我就
2: 唔想咁突出。
0: 系啦，我就话咁我自己出去跑，咁你差唔多时间咧，我就过嚟睇你嗰啲 matching， 即系嗰啲比赛咁样。咁啊，翻嚟又睇下你啦。咁我有做运动，我呢一集完就翻屋企啦。咁样
1: 几
0: 好、
1: 啊，开
0: 心。好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喺大埔嗰个跑步嘅路线啦。然后咧，我另外一条跑步路线就真系屋企出发啦。咁、我就住喺大美督附近啦。咁啊，真系会跑。跑去大美督，然后就上堤坝，嗱黑噶，真系黑嘅，跟住就跑到去呢个大美督嘅堤坝，然后就跑到去坝尾啦，不过就唔再入闸，因为坝尾之后可以再入闸嘅，嗰度有段少少嘅路都可以一路入去嘅，咁我就跑到去可能直升入边嗰个直升机坪，跟住就翻转头咁样，因为佢全条路咧都冇灯嘅，不过咧
1: 一条坝头到坝尾有几多 K 啊？
0: 两 K，
1: 好耐冇去，
0: 嗰条坝就啱两 K， 所以你其实净系嗰条坝咧就已经系
1: 四 K，
0: 来回就四 K 啦，咁我屋企去条堤坝。其实就 2.5K 啦，
1: 几好喎，几好计数喎，
2: 佢好好计，
0: 系啊，系啊，真系好计噶。
1: 有啲地方咧好跑，但唔好计啊。即系比方说，即系我近排都有跑西九龙嗰个文化区嗰度啦。你跑一圈咧，跑翻去近住商场嗰个位咧，其实咧都系讲紧咧大概 1.7 咁样啦。咁你 1.7 你个折叠即系 3.4 啦，3.4 系对于一个跑步友嚟讲好半捻近噶嘛，
0: 同埋啱啱我觉得咧，即系两 K 系啱啱你个人着啦。
1: 系啦，嗱你 3.4， 咁你一个来回跑到成个园区 3.4， 咁你又夹硬要搵多啲地方跑先到五，咁又唔系
2: 咁，
1: 系啦。尷尬嘅嗰個圈圈係嗱，你話靚梗係靚啦，即係話即係無邊際咁樣睇住維港，又海風送爽咁樣好好，但就係計呢條數咧，我就覺得西九文化區咧係唔係好好計嘅？你 1.7 做一個大圓圈咁樣一個指標咧，你 3.4 再上，可能你又超過 5K 啊！咁你個訓練模式又唔知點樣，跟住同埋途中又有好多人喺度自拍喺度影相咧，其實都會 block 咗你個 pacing 嘅咁樣，即係喺海邊嗰段。
0: 会啊，
1: 即系纯粹分享一下啫，即系所以阿小华头先讲嗰个堤坝，坝头同坝尾，跟住由你屋企出发，你好计咧，
0: 同埋堤坝咧就因为夜晚嘅时候人真系少啦，咁亦都即系耐唔耐会有啲即系一两架真系一两架单车咁喺度行过嘅啫，咁其实佢嗰个位咧，虽然佢就话冇完全冇灯啦，咁但系你发觉如果有月光嘅话，其实都够嘅，同埋咧你估唔到。原来马鞍山嗰边嗰啲灯咧，照到过嚟我哋即系堤坝嗰度咧，
1: 咁
2: 系啊，
1: 咁系好定系唔好？
0: 其实系
1: 唔知啊，
0: 都睇到条路噶，真系睇到条。咁但系反而就真系你唔即系我哋行山都知啊，你唔开灯，唔开灯就睇，系月光都好光嘅，系啦。咁所以我就最常咧。就會跑呢度兩條路，不過其實因為我夜晚我就想再，其實夜晚跑中醫成日都話唔好，但係冇辦法，大家香港人都明啦。咁你日頭又要翻工，咁呢度做嗰度做咁樣，咁邊度有時間？
1: 同埋最麻煩日頭你跑完之後咧，你揾個地方充身啊，再整合下一個工作啊。即係我住市區還好，係啦。
2: 除非你係去嗰啲 gym room 咁。
1: 係啦，即係24小時。
0: 係啊，
1: 即係康文署都有場地可以
0: 用。有。但係有陣時唔係24小時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就我覺得咧，即係大家都。有大家心入边嘅路线啦，我点解咁讲咧？我意思就系话，除咗我自己可以留屋企嘅时候，我就要喺屋企附近，你谂办法谂一条路出嚟俾自己跑啦。咁我好彩附近可能会比较上有单车径比较理想可以跑啦，喺单车径隔篱有行人路可以俾我跑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喺我要带小朋友出入嘅时候咧，我都会谂办法点样可以喺一个市区嘅位置啊都跑到咁样。所以就系想鼓励大家咧，就好似我哋今日咁样啦，就话到。我哋都做得到嘅。我哋喺夜晚嘅時候，我哋唔一定跑步，但係散步，因為跑步都係由散步開始嘅。

0: 你見好多好
1: 多超慢跑都
0: 係冇錯啦，
1: 散步提速少少啦，可以。
2: 同埋最重要今日呢一個命題係唔帶手機。
0: 係啦，冇錯。咁、我都好想講，譬如手機要真係要擺低佢，但我自己咧就真係。手機我自己條褲咧就買咗嗰啲可以攝個手機嘅，咁喺後邊有個拉鏈拉住咁啊拉咗佢，咁就全程都係你想有翻你自己嗰個運動記錄嘅話咧，就靠手錶。
2: 嗯，
0: 係啦，咁手錶咧我都有啲心得，呢、這個心得就係你最緊要識曬所有嗰啲咩通知啊嗰啲咁嘅嘢咧。
2: 識住藍牙咪得咯。
0: 因為嗰啲手錶佢自己都有 GPS 噶嘛，其實佢自己畫到條線出嚟嘅，跟住咧你可能咧。屋企人同你講句啊，你係咪跑緊步？咁我係跑緊步，佢就知道我跑緊步，但可能問一句你係咪跑緊步？咁你要覆喎，你唔覆嘅話，佢又話：，我見你冇覆我，我又擔心你係咪有事啊？係咪跌咗落河啊？
2: 咁你出去之前就應該要講聲先。
3: 咁你唔喺河邊跑咪得咯？喺堤坝旁邊跑，跌落水
0: 係咪？咁或者有啲工作上揾我啊，你又有心掛掛，
3: 其實我都係啊，
2: 不過十五分鐘好快啫。
3: 我未冇帶啲智能錶咯，
2: 可以直情唔帶添
3: 咯。我就最影響啊！
0: 你又提咗我啦，係因為今日。我哋十五分钟，
2: 十五分钟啫，
0: 十五分钟，所以就唔好带呢啲智能装置咧，就出台。等你夜间享受啊，因为而家日头咧其实都热噶。你见而家就话咩？我哋最高气温下昼31度啦。咁你谂下，你下昼咁热，其实我跑咧，我都跑完我都想呕啦。咁你去到夜晚嘅时候，你真系发觉真系清风送爽，跑嘅成绩都靓仔。
2: 嗱，讲多一个点，就系今日咧就话要散步十五分钟噶嘛，究竟有啲咩吸引大家咧可以真系做到呢一样嘢咧？就系、是、如果你散步十五分钟嘅卡路里烧几多咧？以一个60公斤嘅人为例啦，如果你行散步十五分钟嘅话，可以入去到50至60卡路里。
0: 哦，
2: 咁你想真
0: 咁你嗰餐饭如果食咗四百嘅咁样，
3: 正常都400卡路里嘅。
2: 行十五分钟咧，
0: 行十五分钟系咯，几好啊都。
3: 打个折啦，打个折啦，帮你嘅卡路里都系好事嚟嘅。
4: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5: 阿 O 小白
2: Vicky。
4: 晨光第一线。

0: 吹泡泡波，无论是历史、不同世界纪录、成分，甚至乎技巧，我们都有略略提过。但是当你实际去到尝试吹泡泡波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又会是什么呢？又到底什么配方才会令到成功率大增呢？想知道的话，白月涛转头话你知。泡泡波咧，真系都好好玩嘅嗱，讲咗都几个星期啦。咁啊，啲泡泡波无论系佢嘅历史啦、最大啦各样嘢啦，好啦，咁啊真系要喺呢一个技巧上边咧，就要再分享多啲。咁啊，上次有提过啦，其实泡泡波嗰啲嘅叫做精华咧，嗰啲液体咧，其实系可以自己调教出嚟嘅吓。咁啊，
1: 加砂糖噶嘛？
0: 系啦系啦，冇错，加砂糖啦，或者上次提及过嘅，可以落少少嘅胶水啦咁样。咁啊，佢最主要面对住咧就系几个。不同的问题的，即是当你吹泡泡波的时候，如果你说在室内的话，那可能会情况会好一点，因为其实它最大的要面对的东西呢，就是那个湿度和那个风阻，其实它跟飞机都一样。如果你说在室外的环境，你说有些微风，而你吹的波波呢是小的，是散的，那这个是其中一个玩法来的。其中玩法，所以他们有些制造商呢，他就会做那些波波棍，那些可不可以叫波波棍？
1: 波波棍，
2: 系
1: 啦，饮管咁咯，细饮管咁。
0: 波波棒，佢有啲咧成把线咁样嘅，
2: 系，
0: 跟住你一打开出嚟嘅时候咧，佢就有好多个好细个嘅窿窿。咁你一吹，或者嗱，可以有两个玩法，一吹或者用只手指，好似用嗰啲电蚊拍咁样飞一样咧，
2: 系，
0: 跟住佢嗰啲好细好细嗰啲波波咧，佢就全部扬晒出嚟，咁啊好靓嘅，
1: 系
0: 啦，唔知你有冇玩过呢只？即系一条钢条咁啊入去嗰个樽仔，拎上嚟嘅时候有个机关揿掣咧，佢就啲成把线打开咗佢，跟住就好多个窿窿，跟住一扬咧，佢就好多个细嗰啲波波嘅。咁呢个咧就系用嗰啲唔需要入电池形式，但系都有好多细波波俾大家玩嘅。咁啊嗰啲棒在啲其他乜嘢嘅设计咩 model 咧？咁又而家都多咗嗰啲接合式嘅，又或者我哋头先提及过就是一支棍入去啦。佢今次一扬。出嚟嘅时候咧，就唔系一把好多个细嘅窿窿，佢一揿个掣咧，佢就变咗个好大嘅一个圆圈咁样嘅。咁你就要慢慢咧，呢啲就都唔系吹噶啦，佢都系要你仰
1: 风，
0: 用只手仰嗰个，咁令到你同呢个空气一路接触，就好似形成有风嘅效果咁样啦。咁佢就会有一个嘅波波又出咗出嚟。咁呢个就系玩大嘅波波嘅。咁如果你要要玩呢啲叫做吹波波玩得好玩嘅话咧，我哋需要嘅咧。是微风，
2: 即
0: 是强风大风
2: 就好容易吹爆啦。
0: 系啦，
2: 但系点样 check 到微风先玩得到咧？呢、這个系要揾啲啱时候先玩得到。
0: 呢个咧，你真系咁大个人啦，大家都你咪舐只手指自己睇下个风向咯。
2: 系啊，都系噶，因为同玩风筝唔同啦。呢一个可以讲多少少，风筝就也通常大风啲，咁啊容易啲，即系叫做升空啊，跟住就喺个天空嗰度飞下飞下咁样。有啲坏仔啊会介人哋啲风筝。嗱，风筝一定要比较大风啲就好玩啲，同埋喺高处嗰度好玩啲啦。即系呢个都系细个去旅行啊，小学生去旅行嘅时候得到一啲嘅经验同埋智慧。
0: 系啦，
2: 咁啊吹呢个泡泡咧，太强风应该搞唔
0: 太强风搞唔掂。
1: 其实都得嘅，但系咧就会吹走晒咯。
2: 嗯，
1: 系啦，
2: 但吹爆啦，
0: 系啊，因为佢会爆啊。
1: 即系你 enjoy 嗰个吹嗰下啫嘛。
0: 如果你吹比较中 size， 譬如一个手掌咁大嗰啲咧，其实如果你太强风，你上到上去，其实佢都会俾个风吹爆咗，因为佢。其实爆嘅都系好物理现象，因为佢原本圆形噶嘛，或者近似圆形啦。咁你一路有唔同风嘅时候，佢会令到佢嗰、那个面咧承受唔同嘅压力嘅时候，佢压力唔均匀，佢就容易爆嘛。所以细嘅波波喺强风底下就可以吹出一个好靓嘅效果，但你吹大少少嘅话咧就唔得啦咁样。同埋佢对于湿度嗰个嘅叫做要求咧，其实都几高嘅。咁如果你话我哋吹呢啲泡泡波咧，湿度能够维持喺70%。以上呢，咁佢嗰个波波个稳定性呢就会高好多。
1: 好好笑，真係当如果有家长听完之后，啲小朋友话爸爸妈妈可唔可以今日落公园玩呀，跟住等我 check 下个湿度先。
0: 係啦，就要 check 下。就要 check 下呢个湿度先嘅。嗱，譬如而家我哋见到出面相对湿度80%啦，咁其实就适合嘅。咁但如果你话我哋喺直播室入面嘅，直播室咦都有个湿度计㗎喎。
1: 係，睇下先，我哋呢
0: 71%。
1: 71%
0: 喎。啱啱好合格。咁所以呢就可以攞两件发气出嚟啦。
1: 好嘢，玩波波。
2: 讲咗讲咗几集，终于可以吹波。
0: 上次攞咗啦，攞错咗啫嘛，系啊。
2: 唔系啊，上次唔系攞错咗，上次我哋唔够时间吹波啊。
0: 唔够时间，唔
2: 够时间吹波。
0: 不出嚟。
2: 哦，唔够时间吹波。上次
0: 俾林咏仪拣一个先，你要大嘅定细？
2: 林咏仪吹晒啦，
0: 细嗰个啊。哦，
1: 林
0: 咏仪吹
1: 晒啦。我未见过呢个咁细。
2: 林
1: 咏仪
2: 示范好啲啊，
0: 系啦。咁今次咧就系用翻上一次咧我自己嗰个 recipe，
1: 呢个系自己沟出嚟，
0: 加咗少少。今次我咧就唔系加砂糖啦，因为喺屋企加砂糖咧，我惊有个问题出现，我加得唔好，我惊夜蚁。
2: 我呢个容器咧，即系我形容一下，即系依家小白带翻嚟呢个容器咧，系好似一个试管咁样噶，佢系比较 mini 版嘅咁样咯。系啊系啊，
1: 我一攞起手咧，闻到嗰种吹泡泡嘅味道咧，
2: 系
1: 啊，
2: 我都挂住，我都挂住睇，系啊。
1: 同埋其实吹泡泡咧，你吹都有技巧噶。我有一啲同学仔以前细个玩嘅时候咧，佢哋吹唔起噶，因为太大力啊。所以好似我咁温柔咧，慢慢吹。
0: 系啦，
1: 就吹得起啦。
2: 好，开心开心，大家开心就好啦，几好啊吓，玩下呢啲吹泡泡嘅。
0: 系啊，嗱咁而家咧，坊间都有多咗好多唔同有趣嘅泡泡啦。除咗我哋可以，譬如我同林咏仪一齐吹嘅时候咧，
1: 系咁吹啊，而家
0: 系啦，就好靓啦。
1: 你嗰个泡泡大啲，
0: 我嗰个大少少嘅，因为我嗰个圆圈咧会大啲嘅。咁你净系睇
1: 椭圆形嘅，
0: 系啊，
1: 我嗰个系三角。
0: 咁又唔会，咁佢吹咗出嚟之后都会变翻圆形嘅。咁但系出边咧，坊间就有好。多唔同咧就特殊嘅泡泡咧，佢哋都可以做到唔同嘅效果。例如嗰啲系加煙霧嘅，加煙霧嗰啲幾靚噶，嚇咁啊！即係除咗有啲波波之外咧，仲有啲煙霧，咁啊令到你嗰個空間即係好似霧塔效果咁樣，好似霧塔效果咁啊！大家就覺得哇好靚喎！咁啊有啲係旋風塔嘅，咁咩意思咧？咁點樣可以令到個氣氛增加咧？就係佢擺咗坐地，有啲擺上邊嘅，佢一路咧就360度咁樣轉嘅。一路轉圈嘅時候咧，佢咧就一路咧就去到咧就吹嗰啲泡泡出嚟，係啦。
1: 你調校呢一個 OK 喎，你睇啲波波而家喺我手指度唔爆喎。
0: 係啊，你見唔見到啊？
1: 個硬度 OK 喎。
0: 靚嘅波波咧就見到嗱，我就係想示範呢樣嘢啦。靚嗰啲咧，佢吹出嚟之後，佢有啲會直頭好似而家你直播室咧，因為冇風，佢定咗喺個空間嗰度嘅，定咗喺空間嗰度，而且佢掂到啲牆壁咧就唔會咧就。特別爆好快就爆，
2: 幾有趣
0: 嘅。
1: 呢幾個喺個台面都唔爆㗎。
0: 係啊，咁如果大家想聽翻嗰個，我都係叫 recipe 先啦。留意翻上個星期嗰集，轉頭話你知，咁就得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为确保安全，现时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同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礼拜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事的可能性。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期望在选举之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中期选举之前不打击伊朗，但以色列和美军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是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攻打伊朗，说内塔尼亚胡正是与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梵蒂冈表示，教宗24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24世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话，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的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的并发症。教廷表示，手术之后教宗已经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说，预计24世手术后要大约1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取消，直至今个月的20号。日经平均指数报68056点，升2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点21美元，卖出4156点01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1，瑞士法郎9.428，澳元5.48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14，欧元8.7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5。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嘅港铁消息啦。咁由于啦，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啦，现时观塘线嘅列车咧系唔停蓝田站噶。咁市民咧请留意翻，就系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观塘线嘅列车咧系唔停蓝田站噶。市民咧请留意翻啊。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车龙咧现时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就去到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而最后咧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龙科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 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同时咧，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马会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二零二六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乐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是叶秀娟。叶秀娟的爸爸叶福福伯是香港殓房的助理，在殓房工作到底是怎样的呢？而叶秀娟长大在个殓房附近那里生活，那到底个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听一听今集的开卷乐就可以了解一下了。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七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收市全线下跌啊，道指要跌噶，跌180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1点啊。至于纳斯达克指数咧跌41点啦。咁睇翻咧半导体股咧，全线都系要下跌嘅，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27点啦。連續跌咗5个交易天噶啦，港股 ADR 都要跌，跌234点啊！咁啊，全線藍籌股都係掹低嚟開啦。咁啊，睇下今日啦，又係啦，24000保衞戰啊嚇，24000頂唔頂得住咧？有冇機會後抽咧？今日跌曬定係陰啲跌咧？咁啊，稍股民咧就要多了解股票市場嘅變化啦喎。
2: 好多人都話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訣係因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大家好啊！我是 Jenny， 早晨。
4: 又嚟到星期三嘅晨光好友环节，上星期咧就系邀请咗 Jenny 喺度，佢今日当然都仲喺度啦。Hello
3: Jenny，Hello，Good morning，
4: 早晨啊 Jenny， 冷泡茶好唔好饮啊？
3: 好好饮啊，多谢啊！
4: 上星期咧你就同我哋讲啊，究竟点解有 overheat 嘅出现啦？就系嚟紧你会有一张嘅主题大碟，主题就系用咗五行嘅元素嘅，咁而 overheat 呢首歌就系属于火啦。上星期都有提到就系、是，咦，当中原来有啲拉丁。的元素呢、一样嘢又系点样嚟嘅咧？
3: 系啊，俾人感觉有活力、奔放、热情咁样。咁啊，跟住我谂有边啲嘅音乐类型可以做到呢一个效果？咁、当然有好多啦，一可以系好 K-pop， 可能都可以噶，真系都好 powerful。世界杯嗰种嘅拉丁或者嗰种嘅澎湃，亦都可以。咁啊，所以。当中其实揾啊又写啊揾又写，即系经历咗几个月，咁最后就觉得呢一种嘅热情同埋动感系，我觉得呢一刻我想去唱嘅。
4: 系，应该都系一个新尝试，因为好似呢首歌嘅风格，好似喺 Jenny 以前嘅歌曲里面都好似冇见过，
3: 系咪 啊？都系一个新嘅尝试嚟嘅，系啦。for 广东歌都系，其实呢一种嘅曲风系少嘅，系好少嘅。咁我都好开心可以做到咯，因为有时有啲曲风我哋好想做，但系可能你听英文歌你就会觉得啊、哦、好好听，但系唔知道加埋广东词会点样，唱出嚟嘅时候嗰、那个味道会唔会走咗咧？即系我哋有时都会谂，咁所以要拿捏好多处理嘅，其实歌词要处理到恰到好处啦。跟住我哋今次就用咗口语化啲嘅填词嘅方法啦，咁

0: 嘢都要拿捏啊，好多好多嘅細節。譬如我唱又係，如果我好用力去唱，咁可能個感覺又唔係好似而家咁樣覺得好酷。
1: 我覺得有種懶融融、斜斜地嘅感覺，
0: 係啦，咁就係想要呢一種態度咯。誒、個音樂係好有動感，但係用一種好有態度，嗰種態度唔係好硬嘅，係、一種哦，我要放飛自我啦，即係我而家要休息啦，拜，即係嗰種比較有個性嘅嗰種嘅態度去演繹，所以你聽嘅時候都会觉得其实是轻松的，
1: 同埋我觉得是很新鲜咯、
0: 啊。
1: 即系之前听你的快歌咧，觉得哇好有力量，好正。但我去听呢首歌的时候，觉得哇，竟然是 Jenny， 即系你喺你唱的时候或者录的时候，用呢一种懒融融的方式，同以往录音会不会有困难呢？当你懒融融的时候，可能你咬字会不正噶嘛。
0: 讲得啱，所以咧个拿捏的位置就是究竟我要放松几多，同埋要咬实几多，呢个是难的。因为你唱，可能你唱抒情歌，你就讲个故事，咁你好自然就字正腔圆，系好合理嘅。咁、但系喺呢一种嘅咁有动感嘅歌里面，如果咬得好实或者好用力唱咧，就会好奇怪噶啦，格格不入噶啦、就做唔到嗰种 vibe 我哋叫。咁所以就我要试下，哦，我好放松嘅时候听唔听得清楚，唔得就某几个字我要咬翻实。系啦，即系要拿捏咯。咁都好靠監製去幫我聽嘅，咁我會不停試清楚啲係點，擘大口唱又係點，咁中間就揾個中間點係最舒服，又做到個音樂上面嘅嗰個效果，又可以個態度上面又表達到，同埋歌詞又聽得清楚咯，所以係都要悉心去處理嘅。
1: 哇，好難啊！其實我聽到之後，
0: 其實都唔易㗎，係
1: 啊，
0: 唔係正正常常就唱出嚟就係咯，係要諗要點樣處理。
1: 去听完之后咧，其实大家都真系可以去睇下个 MV， 点解咧？因为我觉得个 MV 其实当中都系花咗好多心思嘅，系咪、
0: 有好多嘅小心思啦，有好多嘅 detail 位系可以大家去寻宝嘅，
1: 好似系去嗰啲彩蛋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咁、但系呢一样嘢又系嚟自你自己啊，即系定系制作团队系点样倾出嚟嘅咧？点解系大排档嘅主题先？
0: 其实我录音嘅时候咧，已经系有呢个情景出现嘅。我录嘅时候，我已经谂到，啊、系，我要做一个试应。点解会觉得系一个试应咧？系因为首歌其实有一句歌词系长期企好，咁、当然系食翻我之前嘅歌企好啦。长期企好咧，即系佢意思系，当你做一个服务性行业嘅时候，好多时候你都系要笑住啊，挺直腰骨啊，跟住诶冇问题，冇话好即刻嚟，嘿 ，OK，
1: 100分嘅服务态度
0: 系啦，永远都系要去照顾人哋先。咁但系首歌就系讲哦 ，that's enough， 即系够啦，我而家要放飞自我，我要
1: take care 翻
0: ，take care 翻自己啦，我乜嘢都唔理啦，我唔想再修饰任何嘢啦，我而家想反眼就反眼，我而家唔想笑就唔笑，咁样系一种咁样嘅有趣嘅一个表达啦。咁所以嗰个时候我谂啊，我 MV 我应该要仲要做一个好厌世嘅，即系已经够啦，唔想再服务你哋啦，即系我想做咩做咩，即系我就已经有呢个情景，跟住就揾咗我师妹啦，咁啊。FIFA 嘅 Karina 佢有一首歌嘅 MV， 咁我就话哦，我中意呢一个导演，因为我觉得嗰、佢嘅触感、佢嘅剪接啊、佢嘅运镜啊，会好适合呢首歌。咁佢叫 Nicholas 啦，咁但系我开会嘅时候我唔讲住嘅，因为我就想听佢有咩可以 propose 俾我啦，我又唔想框住佢嘅创意啊嘛。咁点知佢讲嘅时候，其实已经讲咗八成我要讲嘅嘢。
1: 哇！
0: 所以我系觉得哇，大家升咗啦。
1: 心灵相通、
0: 啊，心灵相通，所以我就哇好开心，即系又好放心啦，就 OK， 只需要好少嘅沟通，大家已经系好快就即刻可以埋位拍咗佢咁样咯，所以我都好顺畅嘅成件事。虽然拍呢只 MV 真系有啲辛苦嘅，系卅几度好热，即系
1: 室外啦，
0: 室外啦，冷气坏啦，
1: 吓
0: 系啊，系都你都吓咗出嚟。又未天光就一路拍到天黑嘅，咁所以系
1: 全日
0: 经历晒成翻我嘅歌词先，热焗攰嘅呢一个十几个钟，
1: 乾你啲衫都好多 layer 噶喎、
0: 哦。係啊，有啲皮啊添啊，即係有啲焗嘅，其實有的確係。跟住仲要戴頭巾咧，係啊，所以係有啲辛苦嘅。
1: 係，
0: 大家都係好辛苦，好辛苦去完成。我好 appreciate 大家，因為係好專業，冇、人發過脾氣啊，大家都係好可以好 chill 住笑住完成呢個 project， 所以我覺得太勁啦，大家
1: 用心製作啊，
0: 係啊，
1: 同埋睇到 MV 嘅造型咧，都好似係 Jin 第一次試嘅造型。
0: 係啊，係啊，呢、這個造型都係我有提議嘅，侍應好容易著得唔靚噶嘛，好似好難結合多啲嘅美感。咁我就諗啊，點樣可以有呢啲元素，即係白色衫，但係當係一個好中意扮靚嘅一個女仔翻工咁樣啦。咁跟住就同stylist 溝通話，不如試下戴個頭巾啊，因為我都好少有呢啲咁嘅造型啊。啲 props 又係好得意啦，好巨大嘅一個算盤啦，係啦，跟住有啲好舊式嘅電話啊。特登有揾咗啲銀，好悶可以做咩呢？不如俾個銀仔我啦，喺度玩，即係係啦，即係轉，因為細個係好中意玩呢啲噶嘛，
1: 好似陀螺咁。
0: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就不如即係加呢啲好真實我哋做過嘅一啲玩冰啊、咬冰啊，即係呢啲元素擺咗落去咯，都係大家傾出嚟咯。
1: 啱啱你有講嘅就係無論係唱法上面啦、overhead 嘅音樂咁啊，甚至乎你 MV 嘅造型啦，都係新嘅元素啦。所以嚟緊呢一個嘅五行大碟入面都係一啲新嘅創意、新嘅創作嚟嘅，
0: 好多新嘅元素。
1: 嗯
0: ，by the way， 嚟緊嘅呢隻碟咧都會係三人小組嘅啫、音樂部分就係 Alex Wong 會負責啦，咁啊歌詞部分就係全部都會林若零去填啦，咁啊創意同埋呢一個統籌就係我啦，同埋唱啦，
1: 三人 BB 喎、
0: 啊，係啦，咁所以咧我哋係好注重今次嘅個主題性同埋一致性嘅，咁、但係一致得嚟咧，其實裡面音樂風格同埋個歌詞嘅文法咧，都係有好多唔同嘅
1: 變化
0: 嘅。嚟緊嘅歌咧，又會有唔同，有啲又詩意啲啦，有啲小調啲啦，有啲又有啲氣質啲啦，有啲又生活化啲啦，即係好多唔同嘅文法會出現咯。咁呢個係好玩之處啦。我覺得題材係好得意，好多題材因為都係呼應翻唔同嘅屬性，用水、用火、用土去 relay 翻一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或者你自己嘅心理狀態。咁我用呢啲切入點係我自己睇完我都覺得哇，我真係好中意。
1: 好啊，我好期待你之后嗰四行啊，同埋好欣赏 Jenny 就系不断会突破自己啦，会接受新嘅嘢啦，尝试新嘅挑战啦。咁希望我哋所有嘅听众听到你嘅歌曲，感受到歌曲带出嚟嘅意思之外，都可以学习好似你咁样，要不断尝试，不断学习。到时再访问你，
0: 啊、
1: 究竟当中用咗啲咩元素？我哋而家今热嘅天气要继续 overheat。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O、小白、
2: Vicky、
0: 晨光第一线。
1: 长跑属于长期的有氧运动，身体会同时燃烧糖原和脂肪去到提供能量的。以一个60至70公斤的跑手为例，慢跑一小时消耗大约500至800个卡路里，

0: 一场马拉松总消耗可以去到2500至3500个卡路里噶。不过有时都会出现撞墙期噶。所谓的撞墙期是因为大脑为了节省能量给肌肉使用，会降低前额叶皮质的活跃度。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跑手去到几十公里的时候，就连计算还有几多公里，每公里的配速是几多，这些简单的数学都会变得异常困难。还要留意住水分的流失，在温和的天气底下，跑手每小时出汗量大概 0.5 至 1.5 公升。如果天气炎热或者湿度高的环境底下，流失量更加可以高达每小时2公升或者以上。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1: 近排都是啲结婚周年纪念日嗰啲日子啊，涌出嚟啦。咁啊，呢排听啲听众都系咁啊吓，咁啊可以呼吁电话 18723888 18723888打个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啊。
2: 冇错，今日咧系10月14号，农历咧系9月初5啊。如果你屋企人咧系计农历生日嘅话，啱晒啦，打上嚟啦，送个祝福俾佢啦，18723888，
1: 打个电话嚟啦。
3: 晨光追踪31。
4: 星期三的追踪31，电话今日即刻打电话俾阿刘畅先啦。早晨啊，畅畅。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4: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夜晚正正关你事，8:25，可以了解到边一个政府嘅部门呢？
5: 哇，同大家介绍下呢个政府部门，好能够容易认识嘅，就系讲紧呢个香港电影资料馆同埋香港文化博物馆啊。
4: 系，
5: 即系大家真系可以行咧入去噶嘛。咁啊，讲紧乜嘢咧？就系、是、香港电影资料馆咧，即、就、系、是、原来庆祝佢哋成立25周年啊、嗯。所以佢哋第一次咧就同香港文化博物馆合作，举办咗一个展览啊，就叫做《幸会25岁香港电影资料馆珍藏展》。
4: 咁、哦、啊，今系咪沙田嗰个啊嘛？沙田大围嗰个啊
5: 嘛？沙田大围嗰个香港文化博物馆啊，佢哋就会展览一个香港电影嘅历史展览啊。咁啊，话说咧，即系今集节目主持人咧就会带大家去到呢个沙田大围呢个文化博物馆嘅展厅，就同电影资料馆嘅代表同埋佢哋嘅策展人一齐去到探索一下咧成个展厅啊。佢展廳原來分咗八大特色嘅，咁啊展覽咧就由呢個電影資料館咧超過130万件珍貴藏館裏邊，
4: 哇，勁啊！
5: 珍藏裏邊嘅珍藏拎出嚟嗰度展覽，嗱當中包括好多好歷史好珍貴嘅劇照啦、台前幕後珍貴嘅相片啦、經典電影海報啦，仲有啲戲服啦，仲有啲互動裝置，咁啊帶觀眾咧可以穿梭下光影隧道添。咁啊，如果大家都想先到 WiFi， 記得今日夜晚8:25，正正关你事，跟主持一起去看了先啊。
4: 是，我都有望过这个光影历史篇啊，这个展览我都有看过，所以入面真的太多呢值得看的东西来的。但我就不剧透住了，今日夜晚呢听众就化身成为观众，一起留意住正正关你事啦。好，另外9:30的时间呢就是医生与你的现场直播。
5: 冇錯啊！咁啊，繼續現場直播。醫生與你咧，今集同大家介紹一下一個咧都市病啊，就叫做腸易激綜合症。咁係乜嘢嚟咧？就係、是、有啲朋友咧，就係覺得肚痛啊、肚脹啊、肚瀉啊，但係有時或者係便秘啊，即係以為自己係食錯嘢啦，咁啊又即係病從口入啦。啊！但原來是可能患上我啱啱講嗰個叫腸易激綜合症呢個都市病啊！嗱、根據研究顯示咧，香港大概有6%左右嘅朋友咧就患咗呢個病，當中咧女性患者啊多啲啲，咁啊。喺好多人咧喺患病初期咧，即係好多時都搞錯，以為自己係腸胃炎食錯嘢，所以冇對症下藥。咁啊，結果咧越醫咧就越失望，最後搞到情緒都有被波動啦。情緒波動咧，原來會影響到呢個病嘅，搞到越嚟越衰。咁啊，究竟呢、這個腸易激綜合症同一般腸胃炎有啲乜嘢分別咧？嗱，今集醫生與你好特別，我哋咧邀請咗註冊中醫。请中医师由中医角度去讲解呢个病理，并且咧对照西医嘅理解，教大家点样咧按症状做辨证，去分类型啊。腸易激綜合症都好多类型喎，原来点样分咧？另外啦，亦都会咧嘉宾亦都会同我哋讲解咧，近年咧用中西医结合呢个治疗方法。去到睇呢啲病咧，有啲乜嘢成效？係去到幫下大家咧，可以擺脱咧玻璃肚嘅呢個問題。即係如果大家都有呢啲問題嘅話咧，記得留意今晚9:30，醫生與你之外啊，現場直播噶嘛，有咩問題即管打入去問下中醫師啊。
4: 係啦，啲腸啊點樣喺我哋嗰、那個即係精神狀態入邊影響咗佢哋咧？咁樣即係頭先阿暢都講得啱啊。 我哋成日以為食錯嘢，有時未必真係食錯嘢嘅喎，即係個源頭可能我哋自己都搞錯咗。今日夜晚咧，中西合璧啦，真係中西醫結合咧，一齊解答大家嘅疑難啦嚇。9:30醫生與你大家留意住啦，唔該阿昌，拜拜，
5: 拜拜。

0: 听过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同大家睇多次。今日天气咧，今日大致多云啊，初时有一两阵雨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吹和缓嘅东风。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云量较多，早晚都有一两阵嘅雨啦。依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78%。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2: 阿 O 小白
3: Vicky
4: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观塘线列车不停蓝田站。港铁同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现时蓝田站没有列车服务，蓝田站暂时关闭。港铁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油塘站，呼吁乘客。

0: 客为行程预留足够的时间。伊朗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赵特，抗议英国政府指控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伊方对英国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做法表示强烈抗议，不接受英国政府毫无根据的指控。伊方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伦敦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在国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候表示，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可能由伊朗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革命卫队指挥。英国警方上个月27号疏散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且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拉了几个男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也门胡塞武装较早时候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的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从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埋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37点，跌207点，总成交金额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8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7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7.2，跌8蚊；康方生物95.3，跌9.7；盈富基金24.82，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83.2，跌8毫，阿里巴巴107.5，升3毫，中国平安50.45，跌9毫，联想集团31.62，升5毫2，南方恒生科技4.24元，跌3仙，友邦保险72.1，跌9.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幣6.694，英鎊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2。日經平均指數報68,034點，升256點。港金报38,885元，跌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87美元，卖出4,157.2

0: 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一则嘅港铁消息啦。由于蓝田站月台啦有设备冒烟，咁现时啦观塘线列车系唔停蓝田站嘅，港铁啦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中途啦蓝田站嘅乘客啦可以上落车，亦都请乘客啦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咁就系由于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现时啦观塘线列车系唔停蓝田站嘅，港铁啦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中途咧蓝田站乘客可以上落车，亦都请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而同时咧，受到港铁事故影响，鲤鱼门到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就系受到港铁事故影响，现时鲤鱼门到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观塘绕道而反方向咧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较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海滨道快，系海滨道公园。而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去到富山道桥底。而观塘道去油塘，近住玉莲台一段都较为多车，现时车龙去到上怡道。而另外啦，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吓。嚟睇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喺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嘅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齐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席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Ten》本周推介，
6: 今次呢一首新歌咧就系送俾佢嘅爸爸嘅，而佢爸爸嘅偶像咧就系 John Mayer， 刚刚揾到佢咧负责呢一只歌嘅吉他 solo 添 ，Alex Warren Wild Child。

0: 今年26岁嘅 Alex Warren 虽然有一个唔系咁开心嘅成长啦，但系佢冇将过往嘅不幸咧成为咧佢沉沦嘅借口，反而更加努力咧面前嘅所有一切啊！本周停留不动占第七位 ，Alex Warren Wild Chil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一分，星期三嘅早上，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啦。晨光第一线嘅团队有小白
2: 喺度
1: ，Vicky 同埋阿 O 同听众朋友黄太太倾下偈。早晨，早晨啦、
3: 啊！早晨，早晨，大家好。
4: 你好啊，早晨。有啲咩同我哋倾下偈啊？
3: 阿 O
4: 系啊，喺晒度啦，系啊，一齐恭候大家，同你倾下偈，谈下心，
3: 唔使紧张，好啊，好啊，
5: 系讲，
4: 有啲咩讲
3: 啊？吓，好紧张，
4: 唔使紧张，我哋又唔会食人嘅，放心。诶，大家倾下偈，开心下啊嘛，有啲咩分享下先，讲嚟听下。
3: 吓、啊，诶、分享一下我哋寻日结婚周年45周年啦。
5: 哇！45周年咧，系蓝宝石婚啊，黄太。
3: 系啊，我知啊。
5: 系啊。
4: 有冇收到蓝宝石啊？
3: 唔使噶啦，呢啲在心中噶啦，已经。
4: 梗系在心中啦。好啦，
5: 咁啊，点庆祝先？蓝宝石就冇收啦。
3: 系啊，去食餐饭咁咯。
5: 食咩饭啊？
3: 去食自助餐咯。
4: 自助餐正啦。
3: 啊，系啊，系啊，
4: 咁啊，40几年嘅一段婚姻啦，咁啊，对你嚟讲都系好多嘅感动嘅位置，会一定系，系嘛？
3: 我哋平平淡淡都算系咁咯。
1: 吓、啊，其实好嘅，即系
3: 系啊，
1: 好多时候即系大家睇电视剧就哇，即系点样惊涛骇浪啊，史诗式爱情故事啊，讲真啦，我哋普通人嚟嘅啫嘛。追求咩啫、
4: 啊？
1: 就系、是、个老公准时翻屋企，跟住、
4: 啊、
1: 准时俾家用，生小朋友，啲小朋友唔好学坏，跟住上咗大学，跟住、
3: 啊、
1: 自己有自己嘅天地，咁啊咁噶啦，系咪啊，黄太吓？
3: 系啊系啊，每个人追求嘅嘢都唔同嘅，咁、啊、不过我谂我平平淡淡咁已经觉得好开心啦。
4: O、okay、K 啦，
3: 系、啊、我仔女身体健康啊，咁有自己嘅天地啊，咁就
1: 系啊。咦，你做咩重复翻我嘅说话咧？
5: 咁、啊、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啦，你哋有冇啲咩相处嘅方式噶、啊？平时
3: 哦，平时我哋都冇噶，真系。不过45年来咧，我哋未闹过交噶。
1: 好劲喎，真系好劲
4: 喎！冇闹过交啫，但系都大家都会有啲脾气噶嘛。咁嗰阵时点
5: 算
4: 咧？
3: 系咁、如果唔出声嗰时，咁佢耐咗，咁大家。佢有时佢叫翻我叫翻佢，咁又冇嘢噶咯噃。
1: 系啊，即系好可能即系冷战咗两日，突然间话老婆出去食饭啦，系咪？
3: 冇啊，都冇咁耐噶。
1: 系咩？
3: 冇咁耐，
4: 几个钟咁样，真系床头打交从未和。不过冷战，我觉得惊过
1: 讲出嚟
3: 闹交系咪？
5: 系
3: 啊，
5: 闹交系俾对方知道你嘅嘢咁样。
1: 闹交咧有时衰嘅又
3: 讲出嚟，会讲出嚟，
5: 即
3: 系
5: 事后沟通嘅。
1: 闹交都唔好，有阵时闹多咗啊嘛，会即系有阵时你会好似我哋呢啲懒系讲嘢叻嗰啲人咧，你会讲多咗有阵时，即
3: 系
1: 其实唔应该啊，或者你会谂翻以前就讲翻以前，即系总之其实咧。安静
3: 佢就算噶咯。
4: 系啊，
1: 我自己觉得冷战可能好啲啊，即系我自己个 situation 啦，我唔知道，可能个个人都唔同啦，系咪先？
3: 系系系啊系。
1: 咁啊几好，呢、這个老公最好系咩啊？咁样
5: 赞下佢啦。
3: 佢啊，
4: 系啊，
3: 好顾家咯。
1: 仲有咧，
3: 系啊，
1: 仲有咧，
3: 好好咯，对啲仔、老婆、仔女全部都好好，
1: 即系对你都好好啊？
4: 点、好啊？我、
3: 啊、
4: 想知佢对你点好啊？45年嚟
3: 啊？
4: 点好法？
3: 唔会。即系唔会理啲钱，佢搵咗翻嚟之后啲钱，你点样用咯？
1: 即系俾晒你啦，
4: 系咯？
1: 你又买几搭楼，跟住收租，跟住就好开心啦！依家系咪啊？
3: 咁又冇，不过咧都好开心。
1: 有啊，有啊！我见到，琴日我依家打开报纸，琴日成哥个新盘嗰度有你喺度排队，准备入飞，黄太冇扮嘢喎，系唔系讲笑啫？呢个讲笑啫，系最紧要 happy 啦，其实同埋健康先系。最无价嘅，
3: 最紧要系咯，大家身体健康啊，
1: 嗯，
3: 啊，一齐掹走落去啊！
1: 你想踢歌系咪已经啊？唔想同佢讲，一齐漫步人生路就系你拣啊！邓丽君嘅作品系嘛？因为平时好少讲呢啲，其实系嘛？
3: 系啊，都系嘅，大家即系已经咁多年咧，唔需要讲嘢都知噶啦。
5: 心中
4: 系，不过即系
3: 唔系话一个好浪漫嘅人，
4: 系。

0: 不过即系耐唔耐咧？老实讲，45年又蓝宝石分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不如就藉住呢个机会，有啲咩说话，其实想同翻老公讲嘅，咁咪 morning call 入边讲几句咯，
1: 讲几句啦，
0: 真系好难得噶，系咪？嗱，透过电台去到讲啊，平时都唔讲啦，讲完呢次我都可以俾你唔讲啦。
1: 系啦，
0: 你上岸都可以讲嘅，
1: 因为你下次金分转分先打嚟噶啦嘛，可能系咪先？
2: 系啊，今朝我都系谂住系咁以打下。唔知道通唔通嘅，
0: 系啊，
2: 一打又通咗，跟住 Vicky 又话要出街吓，
0: 要出街，
2: 点唱就算噶啦咩？
3: 梗系一齐倾下，开心啦。
0: 所以咪就系即系缘分啊，或者有好多嘢令到你有呢个机会嘅时候，
1: 系咯，
0: 不如几句都同老公讲下，
1: 冇错啦，系啊，讲几句啦，好嘛，阿黄太，唔为难你啦，
2: 系啦，好多谢佢咯，咁多年来对我都好好咯，诶，对头家又好。照顾咯，个个都吓，系啊，
1: 好啦。咁啊，一齐听歌啦！我哋都唔留难你啦，好嘛？嗯，
2: 好，
1: 拜拜。
2: 好，拜拜。
1: 好，呢个时间咧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又话 Didi 啊，好尽责，因为今日咧港铁都有相关嘅消息。由于咧蓝田站啊，月台有设备冒烟啊，现时观塘线列车咧不停蓝田站啦，港铁咧正安排免费嘅接驳巴士啦，行驶观塘至到油塘站噶，中途咧蓝田站嘅乘客咧可以上车同埋落车啊，请乘客啊为到行程咧预留充裕嘅时间。咁啊，今日真係慢慢地啊，要点啊，漫步人生路啊，返工都係咁啊，人生都係咁。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今日咧又继续啊，可以整下啲古灵精怪嘅食物。啊，咩叫古灵精怪食物呢？因为我哋用嘅材料咧，只系牛肉啦，水饺皮或者云吞皮，水饺皮就会好啲，薄身少少嘅水饺皮。
1: 哇！開初聽到你話古怪，然後你講完牛肉有個水字，我以為加水果，
0: 唔係
2: 加水煮牛肉咧，咁係咪水煮牛肉？
0: 不過水果去到烹調呢一個雞咧，其實係可以好好味嘅，即係又題外話，因為點樣整咧？譬如你攞用電飯煲就整到嘅啦，呢、這個咁你準備咗只雞啦，準備咗只雞之後咧，跟住咧你就可以準備定蘋果，跟住加少少葱啊、少少薑啊咁樣。蘋果咧就將佢切片先嘅，將佢切片。咁個雞咧你就已經洗乾淨咗啦，咁跟住亦都可以擺喺個電飯煲嗰度就準備啦咁樣。咁跟住你咧就可以將嗰、那個將個蘋果咧就將佢切咗片啦，就釀入去嗰個雞入邊，部分釀入去個雞入邊，同埋嗰啲葱啊姜啊都釀入去。跟住另外嗰啲亦都可以準備定要仲要有葱，爭啲唔記得咗，要有洋葱。咁洋葱就先炒過佢先嘅，咁炒過佢之後就先喺個電飯煲個底嗰度鋪平咗佢先，係啦，咁鋪平咗，咁、那個洋葱你覺得你自己炒得好味嗰個方法其實都可以，可能入面有少少芡汁其實都 OK 嘅，咁跟住你就加蘋果加雞啦，加蘋果啦，釀入去只雞入面啦，然後再搵啲蘋果就滲散喺個蘋果喺嗰個雞側邊咁樣，咁跟住呢你就先冚蓋。啊，唔係，仲有老抽，老抽生抽，真係唔記得咗。老抽就落少少，生抽落多少少，跟住就蠔油就少少，即係撈撈撈撈撈咁樣，跟住就要落多少少砂糖啦咁樣。跟住你咧就將佢醃一醃佢嘅，其實都係喺個電飯煲度做，跟住冚住個蓋佢，大概醃佢我諗半個鐘啦。半個鐘之後咧，你就好狡猾咁樣撳掣，因為只雞唔知你撳掣噶嘛。咁你撳掣嘅時候，入邊熱咯。好啦，咁跟住咧，你一叮叮咗嘅時候咧。因為個雞咧，其實你全隻整噶嘛，咁、就初頭咧就淨係可能嗰、那個我當佢雞胸個位就已經熟咗啦咁樣，咁、你背脊嗰度你都想佢有嗰種特香味喎，係啊嫩啲嘅，或者你驚佢唔熟嘅，你開咗個蓋先，跟住你就將只雞反轉佢，跟住冚埋個蓋，又再撳掣咁多次掣，跟住到佢再跳嘅時候咧，咁就 OK 啦。跟住打開個蓋咧，其實佢就已經幫你整到成形啦。咁而且個雞咧。好嫩滑，佢入面嗰個雞味咧，其實就仲有好濃厚嘅蘋果香喺入面嘅。咁你基本上你一拉咗個雞髀，其實佢就已經你唔使咁教剪剪啦。一拉個雞髀出嚟就阿仔你食啦雞髀啊咁樣，係啦，哇就已經好香。
1: 青蘋果煮咖喱雞咯，加落去咖喱雞嗰啲，
0: 係啊係啊，
1: 係真係提升到嗰個雞嘅鮮味。
0: 冇錯，真係唔錯嘅。咁啊。头先讲牛肉嗰个水饺皮嗰个就留翻定
1: 啦，
0: 系啊。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阿 O 小白
1: Vicky 晨光第一次，
4: 我的享乐时代。
2: 上個 weekend 咧就去咗兩個地方啦，咁啊去咗台北同埋去咗台中啊，去咗兩個地方啊，咁啊快閃嘅台北因為GD 喺嗰度啦，咁樣就 Big Band 啦，啊首先讚下先啊，我覺得咧即係當地做呢個 Big Band 咧實名制咧真係做得相當之好，因為香港咧有陣時買演唱會飛大家都知道一票難求噶啦，咁成日話實名制嗰啲情況出現咧，其實都冇乜太實名噶，或者未必做得到，咁令到好多真用家咧其实就要变相，即系难听啲讲食炒先可以去睇到 show 啦。咁亦都唔鼓励唔鼓吹啦，因为即系香港炒黄牛啊，绝对系犯法噶吓，即系违规违法嘅一样嘢嚟嘅。咁但系调翻转，佢哋做咧就即系实名制，而咧实名制之余咧，仲会咧你改名咧系要俾个比较贵啲嘅 premium 先改得到。即系就算我有两张飞，我因为一啲事。而去唔到，我想小白同埋 Vicky 幫我去咗去啦，話有得睇太陽喎，係咪先？有得睇 GD 喎，大聲喎咁樣，咁啊勝利拉咗啦，唔知去咗邊啊？勝利係
0: 咁冇勝利啦，
2: 咁啊阿 Top 又之前有啲情況出現咗，跟住就冇啦，總之得三個人啦，香港站都係得三個人嘅啫，嚟緊 Big Bang， 咁啊喺咁嘅情況前設底下咧，咁即係我想將張飛讓俾你哋啦，我都要加錢。 去改呢一張票咯。咁就令到個二手市場個 premium 就增加咗一個成本。就算你即係炒黃牛都唔會話賺得咁深咯個錢，或者會杜絕咗一啲炒黃牛，因為可能張飛買翻嚟2000蚊港紙咁先算啦。喂，你改一個名要加多1500蚊，咁你嗰張飛咪變咗3500咯？咁你有權嗰張飛變咗6000-7000蚊咁樣賣出，咁我又喺度諗6000-7000蚊一張飛睇一個演唱會，係咪咁多人 afford 得起咧？即係我知道有噶嚇，但唔多咯，係咪先？
1: 但係咁樣就可以保證得到有啲真係好想買飛入場睇嘅觀眾，去確保到佢可以買到飛。
2: 係啊，咁呢個係自己一個叫做感受到一樣嘢啦。咁啊氣氛當然係好啦。咁啊跟住咧到啊落翻去台中啊，台中有啲工作要辦啊，我走咗幾個景點。首先就買下啲太陽餅俾大家啦。
1: 睇完太陽。
2: 十年前我去台中又係得一種水產嘅一種伴手禮嘅啫，就係太陽餅。十年後都係太陽餅，仲係同一間嘅太陽餅。
1: 而家有好多唔同味嘅，係啦係啦，都開始有啲抹茶味啊。
0: fusion 咗嘅
2: ，fusion 咗啦，係啊。咁我今次買呢個版本就係蜜糖味啦，因為我自己最中意。
0: 近些，
2: 甜甜，係啊。
1: 謝謝。
2: 拍曬咁樣。
1: 送我太陽。
2: 係啊係，咁係啊，仲要呢個牌子幾搞笑噶，即係佢從前有10個太陽噶嘛，咁依家得翻9個，因為點解？你就係我心目中嘅太陽啦，咁樣。即係講故仔，佢門口有一個咁嘅小故事，你可以講俾送伴手禮俾嗰個朋友仔聽嘅。咁另一個當然要行一個景點啦，快速兩分講就係呢個高美濕地啦，即係靚到美不勝收嘅一個日落咯。因為佢旁邊有啲風車咧轉下，咁日落嘅時候佢又好近呢個地平線咁樣，咁好多佢哋當地嘅民眾其實都會喺嗰度留達下，甚至乎佢哋又話有啲筆沙嗰啲嘢咧，係啊係啊係啊，
1: 咁啊一定停到啦。
2: 係啊係，又有啲筆沙嗰啲嘢咧，跟住啲僆仔咧就衝咗出去最邊嗰度，就喺筆沙喺度摸蜆咁樣咯。
0: 哦，
2: 係啊，幾得意嘅一個畫面嚟。
1: 有冇食檳榔啊？
2: 冇啊，我唔中意噶嗰啲嘢。其實我對於中部好多嘢都唔中意，我去到都係食拉麵同埋奧馬卡西嘅。其實我冇，但係性價比係超高噶。我想講啊嚇，喺中部做呢啲嘢，咁同埋個經濟個核心轉移啦，即係舊時大家去周邊地區一定係去北部玩噶嘛，即係西門町啊或者士林夜市呢啲就好家傳户曉，同埋大家會去玩食買嘢嘅地方啦。哇！你一去到中部就覺得鄉下啲啊，哇！南部咧就直情又熱啊，又冇嘢。
1: 大自然啦，咪都有嘅。
2: 系啦，咁但系随住呢个十年，即系佢嗰个台积电嗰个真系一个产业链嚟噶嘛，啲房价又升咗啊，跟住啲人又因为嗰间芯片公司而富裕咗起上嚟啊，咁富裕会点啊？咁消費咧又會再多啲人去消費啦，跟住啲商場都勁咗。其實特別去到南部喺高雄嗰度咧，多咗好多新嘅商場。
0: Mega Mall 咁樣啊，
2: 係啊，同埋多咗好多新嘅 Outlet 咯。嗰啲 Outlet 係即係可能係全世界最勁嘅時裝品牌都有喺嗰度設店咁樣咯。係啊，都幾詬異啊！即係舊時去中部去南部真係冇咁發達，或者即係一定冇咁勁噶嘛，即係用咁勁嚟形容咯。咁但係今次個體會又覺得，哇！中部南部啲人好似富起來，啲人啲著衫都光鮮咗，即係原來一間企業可以帶到成個地區啦。都有錢起上，
0: 幾好喎！咁樣
2: 成件事，呢個就係小弟去咗2-3日嘅觀察啦。咁啊，有機會大家都可以飛下去啊，唔同地方去旅行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的情况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海关检获大约7000件怀疑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手表、衣服和手机等，估计市值共约760万。行动中一人被捕。海关上个月28日至到今个月13日，采取代号时屯的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手表活动。海关稍后会交代案情。梵蒂冈表示，教宗梁14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14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话，手术历时大约个半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冇出现并发症。教廷表示，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表示，预计梁14世手术之后需要大约1星期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今个月的20日。以色列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上星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甚至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事的可能性。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期望在选举之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在中期选举前不打击伊朗。不过，以色列和美军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是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攻打伊朗，话内塔尼亚胡正是和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高层保持对话。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1点，跌33点，总成交金额3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4点，升唔够1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4.96六跌六仙，腾讯控股419.8跌5.4，康方生物95.3跌9.7，阿里巴巴108.8升6，中国平安50.7跌6.5，南方恒生科技4.88升3.4，联想集团32.5升4，小米集团25.58升5.4。恒生中国企业83.82跌1.8。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413，瑞士法郎9.432，澳元5.487，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5，欧元8.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6。日经平均指数报68,091点，升313点。港金报38,795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2.36美元，卖出4,15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再提一提，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咁而家蓝田站嘅事故咧就已经处理好啦，观塘线嘅列车服务咧系陆续回复翻正常噶。蓝田站嘅事故咧就已经系处理好啦。咁观塘线嘅列车服务咧系会陆续回复翻正常嘅。咁而家港铁嘅免费穿梭巴士啦，仍然都系仲系行驶紧来往观塘至到油塘站噶。咁大家留意翻啦。咁讲翻一宗嘅道路事故啦，系观塘绕道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医院对出咧系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鲤鱼门道咧，由于受较早前嘅蓝田站嘅铁路事故影响啦，咁所以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蓝田港铁站咧仍然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因为泊咗啲消防车喺度啦。咁一带咧都系车多噶，经过小心。咁另外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嘅，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日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和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很严重，可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9: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8: 咁点做好啊？
9: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8: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有请阳光小姐。

0: 一首《阳光普照》，顾名思义咧，就系想带俾听嘅人温暖。但除此以外，仲有一份陪伴嘅，因为明与暗其实喺生活当中系经常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
1: 今日发现藏着最好时光。
0: 作曲填词编曲林家谦，监制林家谦、舒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容祖儿《阳光普照》。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节目，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AI 并非后生仔女嘅专利
4: ，AI 都可以系长者嘅老友记，
3: 提供不绝嘅生活智慧。
5: 当 AI 遇上老师傅，
6: 如果屋企嘅长者成日话周身骨痛 ，AI 可以帮啲照顾者整理好啲资料，令到佢哋求医或者要跟进嘅时候可以更加清晰。咁除咗记录之外咧 ，AI 仲可以帮到咧照顾者准备求医之前嘅问题，咁令到咧照顾者咧就唔使净系靠佢哋记忆啦。
4: 更多在长者生活当中应用 AI 的例子，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当 AI 遇上老师傅》，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当你抬头望向星空，你看到的是远古人类编织的神话，定是几千光年外的孤独星光？
9: 100年前，88个星座被赋予边界。由嗰刻起，天上嘅星星有咗属于佢哋嘅座标同名字。
8: 由古老嘅星座传说到深空入面嘅黑洞。
9: 逢星期六晚8点，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银河追星》
9: 主持
8: 薛俊朗、
9: 莫晓彤，带你追逐神话，走入科学嘅星际之旅。
10: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11: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欢迎哥哥翻嚟啦！
2: 好挂住你啊，哥哥，
1: 进度吗？
2: 呀，
0: 又靓咗喎，
2: 系又靓咗喎，
1: 冇吧？
0: 用光換髮，去完旅行通常翻嚟都係咧個人咧嗰個能量高啲嘅。
2: 嗱，你係咪覺得佢靚咗？
0: 會啊！
2: 我今日翻嚟我都話佢靚咗，佢哋講唔係啊！我啲朋友同我講話我肥咗，
1: 佢哋話
2: 冇鎖骨，
1: 佢哋話肥到鎖骨都冇。
2: 我唔覺咯，你睇下你自己條腰啊！
1: 真係，但係同埋咧，我有磅重噶嘛，
2: 係啊，
1: 即係我會覺得即係每當我自己認為自己肥咗或者瘦咗嘅時候，
2: 係啊，就會磅重啦，跟住咧。
1: 都系
2: 重咗嘅，
1: 系
2: 嗰啲系水嚟嘅，可以系，
0: 系咯，
2: 你知嘛？真系噶，即系好似我咁
0: 样，水手加冇咗啦。
1: 我当佢系水，减咗啲水分之后，我嘅体重系冇变。
2: 你点知你计咗水啫？
1: 真系咧，你一个
2: 算啦，你开心咪得啦，最紧要开心。
0: 我觉得系个气场，
2: 能量满满。
0: 因为通常去完旅行翻嚟，都起码差
1: 气，
2: 嗰啲都系能量，
0: 系一个能量嚟噶。系，我觉得即系得闲系飞下系好，
2: 系要噶，真系要噶，要离
0: 开
2: 下，
0: 离开下，
2: 冇错，
0: 即系见一见出面，
2: 睇下
0: 翻翻嚟，
2: 系啦，翻嚟同大家分享，系咯，
1: 冇错，呢个
2: 几好啊，真系，
0: 系啊，
2: 好啦，咁啊，同我哋要讲讲嘅啫，即系讲得噶系咪？
1: 讲
2: 系啦，
1: 讲多
2: 啲，你去咗边度啊？唔知啊，有时你可能一地下
1: 情，好神秘啊，百慕达三角咁样，
0: 有啲神秘任务啊，跟住翻到嚟又话我唔同个样，跟住啲人就开始估啦，
2: 冇错，
0: 做咩咧咁样？
2: 系啊，
1: 咁系一个好 ad hoc， 即系好临时发生嘅一个 trip 嚟嘅，简直就系上个星期先买机票，下个星期就突然间飞啦。
2: 我好中意呢种任性，好任性，
1: 即系说走就走，
0: 说走就走，
2: 系啊。
1: 但系因为呢件事咧，如果唔去，即系唔系冲住去做咧，有阵时呢啲事情就
0: 系
1: 唔
2: 绝对
1: 系
2: 趁你后生谂
0: 住，即系去计划得好周详啦，你就一路都
1: 冇
0: 去唔到噶啦。
2: 系啊，佢咁嘅年纪差唔多噶啦。
1: 同埋我
2: 系
1: 有好有嗰啲选择困难噶嘛，我会左度右度左，我
2: 系咪睇去边啊？
1: 系啊，去边或者去跟边个 tour 啊？
0: 系啊，去做啲乜嘢？
1: 做啲乜嘢？其实我系我未必系话会有晒一个 Excel 咁样样一个由八点去到夜晚黑十点嘅一个 plan 咁，唔系咁样样嘅。但系我就会。事前咧有好多好令自己糾結嘅一啲行程嘅執著同埋即係選擇困難咁樣樣啦，就連揀個 tour 都揀十世，
0: 即係去得嗰度冇理由啊，去呢度又唔去呢度啊，做呢樣又唔做嗰樣，
1: 但係其實
0: 但兩樣做曬又唔夠時間喎，咁樣
1: 係啊。但係啲人唔係話你要相信一樣嘢，就係所有都係最好嘅安
0: 排，
2: 係啊係啊，
1: 你就真係相信唔到咯，你就覺得唔得，我一定要自行安排，我一定要咩嗰啲。搞唔掂都要夾硬嚟嗰啲，
0: 夾硬 plan 曬
1: 嘅，唔係夾硬 plan。
2: 當我哋嘅認識你嘅話，其實你都有曾經試過嘅就係你 book 好曬所有嘅嘢，你去到都係冇你間房㗎。係
0: 啊，
2: 你記得嘛？
0: 就算你做好曬準備都未必
2: 係啊，你 book 咗，你以為已經俾曬錢又點樣都好啫。去到嘅話，佢冇喎，冇就係冇嘅咯喎，係咪先？
1: 即係啲人咪話旅行就係咁樣求嘅，我就硬求。
0: 硬求。
2: 你就係阿信啊，不強求，
1: 唔係啊，我就硬求。
0: 佢係另外一。
2: 佢就係硬求，我就唔係阿信。
1: 係啦，我就唔係。我就要去发生咁样嘅，咁但系呢啲只系旅行嘅小执着啫。
2: 系嘅，
1: 系但系所以咧，其实呢个
2: 点解要将自己降到咁低？
1: 唔好意思，
0: 佢系讲喺物理上，因为啱啱啊，佢将张凳褪到好低，
1: 我而家坐咗成 lift 落咗
2: 咗一楼，
1: 我
2: 咗
1: B1， 我上翻嚟先啦，
2: 唔该你，
1: 好啦，翻嚟啦，
2: 冇错。
1: 但系咧都几得意嘅，因为呢个 trip 咧，其实都帶俾我幾多得意即係開心嘅驚喜啦。例如咧，就係因為暫時嚟講啊，講咗個地方先啦。咁我今次係去咗中亞嘅，咁中亞其實有幾個國家噶嘛。今次主要咧就係唔係主要係直情全程咧都淨係喺哈薩克斯坦啫，係啦嘅，同埋最主要係就係喺阿拉木圖。
0: 阿拉木圖即係
1: 佢嘅之前嘅首都啦，
0: 係啦，大城市啦，
1: 大城市啦，係啦，而家都係非常之大嘅城市嚟嘅。咁
2: 有細個咩？
1: 有細
2: 咁大唔大噶啦？
1: 唔係，同埋因為本身哈薩克斯坦係好大噶，
2: 嚟喺個好大嘅地方，
1: 係啊，嗰個內陸面真係超級大嘅。同埋咧，去到嗰度啲人好中意同你寒暄嘅時候咧，問嘅第一個問題就係 你有冇去過 mountains 啊？你有冇去啲山入面啊？
0: 大佬，你呢度全部都 mountains， 點知你講邊個？
1: 但係佢哋好過啊！我發覺咧，佢哋嗰個當地人咧，真係好中意同你傾偈嘅時候咧，好中意講呢句㗎，即係唔係話啊今日天氣幾好？佢話誒，你去咗 mountains 未啊？
0: 去咗山
1: 未？去咗山，你入咗山未？佢都幾得意。
0: 因為嗰度啲山地好靚㗎嘛，
1: 嗰度啲山地係好靚嘅。
0: 因為通常咧，你喺即係社交媒體咧 look 咧，你 like 得一個啦，哦見到啲相幾靚 like 啦，跟住就係咁
1: 接俾你。小心之後佢就 fit。到你暈啊！
0: 係啊，即係所以有一排係成日見到話又係黑沙，
1: 但係你就覺得it's a sign， 係一個指示啦，你
2: 要去啦，
0: 係
1: 啦。咁我話啊，點解咁得意咧？就係因為而家去中亞咧係暫時未有直航嘅，
0: 嚟緊將會有，
1: 嚟緊將會有嘅。咁然後我今次去咧都係轉咗機啦。咁我去嘅時候咧，中途嘅轉機係有六個鐘嘅空檔嘅，咁就係喺烏魯木齊，新疆烏魯木齊。
0: 有冇得出去玩啊？
1: 有得出去玩啊！
0: 哇，正，我好中意。
1: 其實我曾經有一刻係諗過，我要唔要乖乖地留喺機場？
2: 但係你係知嘅，即係其實你飛嘅時候已經知㗎啦。
1: 我已經知㗎啦。但係一去到新疆，一去到烏魯木齊咧，一望出去，哇！藍天白唔係冇白雲啊，
0: 冇白雲，一片藍天
1: 啊，藍天啊，係外吹咯，
2: 梗係啦。
0: 系啊，仲要嗰個時間係日頭啊嘛，
1: 係
0: 咧係有嘢。你話去到凌晨咁啊冇啦。
2: 同埋佢唔係兩三個鐘啊嘛，
1: 係
2: 六
1: 個
2: 鐘係最
1: fit
2: 啊嘛。
0: 唔出去對唔住自己真係。
1: 咁我就話啊，我就獲得咗一張六個鐘嘅新疆體驗卡。
2: 哇！你發達啦你。
1: 我都覺得好正啊！即係突然之間好似去多咗個旅地方
0: 站。係啊，我好中意呢啲啊，呢啲好似係咯贈品咁。
2: 係啊，冇錯。
0: 突然間多咗出。
2: 先少少一個 app，
0: 有個
2: 前
0: 菜
2: 咁樣，
1: 但係就勸奉大家唔好太興奮，一定要咧去一個離機場比較近少少，而且唔好塞車嘅地方，
2: 係啊，因為你真係唔識嗰啲地方，
1: 你冇
0: 話因為贈品冇咗主菜
1: 啊，新疆啊，沖啊，入城啊，
0: 你唔記得咗原來你係本身要去，
1: 大家我哋唔係喺香港，冇個地方冇咁細嘅，所以可能好多地方你起碼閒閒地個車程已經成個鐘啦，
0: 來回咁就冇兩個鐘咯，你得翻四個鐘。
1: 你仲要再同埋你出咗機場嘅話，等於你要重新再經歷過一次安檢，
2: 冇錯冇錯，
0: 係
1: 所以一定要預留足夠嘅時間啦。
2: 咁你係唔使帶你嗰啲行李走嘅，
1: 唔使嘅，
2: 係啦，就自己一個人出去嘅話，正啦。
1: 同埋就算你佢話要你拎翻你個行李，你都可以寄存喺機場，
2: 非常好啊，好啦，咁你去到啦，咁你去到啦，諗住點樣咧？
1: 咁咧我就揾咗條街，因為我係未去過新疆
0: 嘅，係未去過新疆嘅，
1: 咁我就覺得可以去邊
0: 咧？你去之前就上網穩定嘅，係咪？
2: 有冇穩定？
1: 其實冇啊，因為
2: 穩定
1: 啊，即係去一落地就穩啦。
0: 哇！好正，好隨性啊。
2: 其實都仲好，係咪？好任性啊！我覺得呢樣嘢
0: 好似一切都係未知嘅。
1: 因為新疆咧有一個叫做小羊哥，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就係新疆而家咧出咗一個名物啊，即係一個羊仔嘅公仔。
0: 哦，即係類似吉祥物。
1: 點解佢係會興起？即係點解會炒熱起來咧？就係因為幫佢。嗰只羊咧，本來唔係一隻白雪雪嘅羊嘅，可以加啲新疆帽啊，
2: 哎呀，
1: 頸鏈啊，
0: 幫佢着衫，
2: 着衫係換衫，
1: 全部都黐上去嘅，即係用熱熔膠黐上去啦。但係咧，呢個咧就係一個。

0: 新疆嘅老闆仔，個老闆仔咧高大靚仔嘅新疆籍男士，然後咧就係
1: 佢係有啲維吾爾血統嗰啲，
0: 佢新少數民族樣咯，
1: 係，
2: 所以就係嗰啲眼大大啊，
0: 一米八以上，哇！所以咧就喺個全網瘋傳，佢仲要喺度整羊仔喎，
2: 哇！
0: 仲要問你啊，你要唔要加裙仔啊？你要唔要加個頭飾俾佢啊？咁樣樣，
2: 佢本人就係小羊哥，
0: 佢就係小羊哥啦，所以佢個人就令到呢個手信就大熱起嚟，都大熱埋佢自己。
2: 咁你有冇嗰條街揾佢啊？
0: 冇啊，我本來想嘅，
2: 我以為佢講咁多，就話我真係都見到佢。
0: 所以就係奉勸大家要冷靜啲。
1: 你就走失咗嗰只羊，我就要揾佢翻嚟。
0: 你唔好為咗揾小羊哥咧，就錯失咗你之後嘅旅程。真係會，因為小羊哥而家係要排隊嘅。
2: 唔係啊嘛，
1: 應該因為變咗紅人啊嘛，
0: 同埋佢已經由一間鋪搬咗去第二間鋪啦。
2: 恭喜曬，恭喜曬，
0: 恭喜曬，
1: 開咗分店添。
0: 係啊，咁但係因為呢個小羊咧，其實就機場都買得到嘅，咁所以我就放棄咗去大巴站。
1: 即
0: 係
1: 揾個真人，
2: 係啦，個真身費事去睇啦。
0: 咁我就揾咗一條街啦，咁嗰條街係一啲文青。咖啡街嚟嘅，系啦，就一條街，其實好
2: 唔係好長，
0: 好短嘅就一條街。咁佢嗰條街咧係喺即係橋底隔離嘅啫喎，仲要即係你以為嗰啲文青街係匿喺一個社區入面，
2: 係咯，嗰啲小店
1: 嗰啲隱世嘅小行，
0: 佢隔離係有啲車度飄飄咁樣喺度，公路嚟
2: 嘅
0: 喎，
2: 街嚟嘅，
1: 公路，
0: 即係一上橋就公路，係啊，一上橋就公路嚟㗎啦，係啦，咁下面就一條橋底下面有條街仔啦，咁但係嗰條街仔咧就有好多 coffee shop 啦，然之後有啲文青小店啦，有啲
2: 黑膠啊嗰啲嘢啊，
0: 哇！
1: 佢會唔會融入咗
0: 譬
1: 如新疆當地一啲文創咁樣噶？
0: 啊，佢就係有啦，
1: 有啲少數民族
0: 嘅
1: 衫啊，
0: 佢有好多得意自家製嘅冰箱貼啦，香薰啦、線香啦，或者一啲果 jam 啦。
2: 哇！呢啲真係好，
0: 我覺得揾到嗰條街係非常之幸運嘅，
2: 啊、
0: 因為嗰條街就係咧足夠令你咧可以吃吃地、超超地咁樣樣
2: 食啲嘢，
0: 食啲嘢，
1: 唔使太趕，
0: 又係行下，又可以睇到少少新疆嘅文化或者嘢咁樣樣，但又唔係話我就咁去食個新疆手抓飯
2: 咁
0: 樣，又唔係嗰
1: 啲，
0: 係啦，又唔係嗰啲，咁又一個另一面，
1: 即
0: 係
1: 遊客得嚟又唔係太遊客。
2: 系啦，冇錯，佢啱啱好喺中間，係咪啊？時間啱啱好，
1: 有少少本地嘅元素，因為有時咧，你去旅行咧，你都驚噶嘛，真係你到此一遊嗰啲咧，咁你就唯有一定係去嗰啲最遊客、打卡最遊客嘅地方，跟住都係嗰啲啦，咁樣食串燒啦，咁樣。咁但係你呢個好似係特別啲，
0: 我覺得特別都幾特別㗎，因為其實你又可以喺間 coffee shop 嗰度，佢哋嗰啲 coffee shop 面嗰啲特調咧，佢哋會融入咗少少新疆嘅味道入去，
1: 係有啲香料。
0: 佢係譬如我揀咗個杯咧，係有菩提子咁樣，菩提子咖啡咁樣樣，係啦，
1: 即係用咗當地一啲時令嘅食材，
2: 係啦，嗰啲名物咁樣，
0: 山楂咖啡咁樣樣，
2: 係
0: 啦。
2: 咁啲咩人呢？你見到嘅就係你觀察你喺
1: 遊客
2: 係咩人比較多咧？當地嘅咧係咪都係唔係？
0: 我覺得係去打卡嘅多，因為嗰間 coffee shop 咧已經又係好出名咁樣。咁所以去到同埋佢啲咖啡是真心好飲嘅，即係唔係純粹一間打卡。
2: 咁貴唔貴啊？
0: 又正常。
2: 相比香港咁樣嘅，
0: 我覺得
2: 正常
0: coffee shop 價咯
1: ，coffee shop 價啦
2: ，coffee shop OK 啦，咁 OK 啦。如果你話好飲，
0: 好飲啊，好飲，值得去嘅，值得去。即係佢唔係真係純粹為咗去到此一遊或者打個卡。
1: 你到嗰时系几多点钟到啊？
0: 到嗰阵时大概
1: 晏昼，
2: 晏昼啊，两三点嘅啫，
0: 系咪
2: 啊？
1: 呢啲正啦，悠闲嘅时间，
2: 系啊，佢六个钟就啱啱好就黄昏咁样，
0: 冇错，
2: 就可以食啲嘢。
0: 系啦，咁另外佢都会有其他嗰啲文创小店，除咗冰箱贴啊，佢都会有啲系自己手捏嘅陶瓷啊，
2: 哦，
0: 系啊，
1: 都自己整嘅，
0: 自己整嘅，同埋佢哋嗰度啲人都幾 nice 嘅，係咯，同埋大家都係不慌不忙咁樣啦，所以你預鬆啲時間係要嘅，
2: 係冇所有嘅嘢，大家都好 hea，
0: 大家都 hea， 你超超其實因為係啊冇人。
1: 你喺香港可能你一個鐘咩都飲完啦，係嘛，做好多嘢啦，咁你嗰度你一個鐘先可能啱啱杯咖啡嚟啊，跟住你可能就睇下地圖啊，睇下即係附近有啲乜嘢，慢慢周圍行下。
2: 又可能有啲人你會嚟嬲你傾下偈，
0: 同埋我中意嗰條街，因為佢夠集中咯，佢集中咁你就可以淨係行嗰條街，
1: 唔使行好遠去第二度。
0: 咁同埋，如果你多時間，你咪再去多第二間 coffee shop， 又飲多杯嘢咁樣樣咯。coffee shop 已經兩個鐘啦，咁啊行埋個零鐘咁樣，都差唔多 hea 地咁樣翻去。
2: 係咯，你咁靚女，其實應該都會有人嚟去 hea。
1: 係咯。

0: 散
1: 啦，搭散下你啊，咁样啊，有冇啊？
2: 冇啊，我唔信，我成个烂人咁。唔系，因为实在拎，即系虽然我个夹系摆咗喺，即系佢哋唔需要我再攞翻个夹啦，但系因为我系孭住好大个背，好似 backpacker 咁嘅，系有啲不收腰，
0: 风尘仆仆咁样啦。
1: 系啊，但系都几好味道啊，我哋都系咁，
0: 好正
1: 系咪先？
2: 有阵时就系觉得啊，自己冇办法选择自己嘅 lifestyle 啊，即系各样嘅 lifestyle 咧都好中意，
0: 被生活逼成。
1: 但系你突然之间系咪有呢啲咁嘅转机啊？其实你有啲人系好憎转机嘅，
0: 我中意噶。
1: 系啊，原来我哋三个都系中意转机。突然之间你俾几个钟头我，系冇错，
2: 即系冇凌晨去到嗰个机场，乜都冇，你就瞓喺个机场入面嗰啲。
1: 除非你话嘅都有系嘛，即系譬如可能系天气太差，你个机唔滞
0: 留喺机场，
1: 你滞留但佢唔俾你走，
0: 系啦，
1: 嗰啲就惨啲。
0: 我试过滞留过30个钟最多，系啊，因为其实系。我飞多伦多啦，应该，但系经美国转机啊嘛，咁美国其实想加拿大好近啫嘛，1个钟，但系咧我已经飞咗10几个钟啦，去到跟住因为天气问题起飞唔到，话要第二朝先有飞机，
2: 落雪啊，
0: 好似打风啊，系啊，跟住哇要第二朝先飞到，跟住第二朝咧又系话第二朝我哋都系冇机，咁最尾总言之滞留咗30个钟啦，我当自己
1: 咁你30个钟喺嗰度做乜？
2: 有冇帮人去执下啲
0: 菜？系啊，执下啲菜你攞翻，冇啦嗰时已经系啊。
1: 去人哋啲快餐店嗰度，攞嗰啲番茄酱切落去食，冇嘢食。
0: 我试过咧一次，好似即系阿谷咁样咧，因为转机出去嘅旅行咯。哇，依家谂翻都好难得，因为嗰次我系应该去以色列去 exchange 啦，跟住我就途中咧嗰时咧系要经即系我喺多伦多飞过去耶路撒冷啦，但系咧要经呢个基辅。
1: 哇！
0: 错呢个乌克兰，哇！几乎依家好难去
1: 啦。
0: 我嗰时有9个钟啊，我哋
1: 出9个钟，
0: 九个钟
2: 真系咩都可以做，
0: 真系足足一日，仲要系一朝早去到。
1: 哇！
0: 咁我哋一朝早去到咧就
2: 即刻做特种兵
0: 啊！系啊，我哋就仲要 backpacker 咁，即系孭住个背囊啦。咁啊，即刻就坐车出去市中心咯，玩咗成日先翻去咯。依家嗰时哇，依家谂翻真系可一不可再。
1: 又系预先知道嘅，即系预
0: 先
1: 知道有9个钟嘅。
0: 系啦，咁我哋稳定啲景点噶啦，已经系啊。因为佢啲景点都几集中，通常即系嗰啲大城市系啦，咁可能都系市中心，跟住你可能又试下搭当地嘅铁路，咁你知哇，基辅嘅铁路咧都几得意啊！佢嗰个地铁咧，嗰啲地铁站好靓，
1: 系嘅，
0: 系有啲似莫斯科，
1: 哇，咁就好靓
0: 啦，
1: 系
0: 啦，
1: 每一个站都唔同噶嘛，
0: 系啦，咁我去咗其中两个站系有啲嗰啲马赛克啊，跟住嗰啲系要搭一条好长
2: 好长
0: 嘅电梯落到去地心啊，再搭翻上去，跟住先去到嗰啲景点啊都好难忘，系啊，好睇，即系好好玩啊！
1: 哇，好开心，
0: 系啊，
1: 都几好。喂，你讲紧咧呢一样嘢嘅就系我以前，我不过嗰次我就去拍嘢，系啦。咁跟住咧，我哋就系滞留咗喺个机场嗰度咧，就系去嗰时候。而家即系唔系叫俄罗斯，系苏联啊，
0: 系仲系苏联，
1: 系啊，仲系苏联时代。应该嘅就系又系咁样啦，天气唔好啦。咁跟住我哋嘅滞留咗喺嗰个即系成个剧组嘅人都系喺同一个嘅就系机场喺里面咯，喺里面嗰度好好玩。拎晒嘢出嚟啦，喺度煲饭啊，
0: 煲饭
1: 、煲汤、
0: 煲汤。你可以点样？
1: 因为每
0: 个
1: 人都
0: 会
1: 有个冇佢插电嘅，佢又俾你插电嘅。咁但系你插咗个电之后嘅话，你跟住一个兜仔嘅，嗰时候系个锅你系有个煲仔，一个煲仔。咁跟住你就自己喺度煲饭啦，煲完之后大家喺度传啲嘢嚟搵嚟食啦，喺地下嘅就咁样直地而睡嘅啫。咁啊，成班人喺度等。我记得嗰次好似系等咗就系唔知系4个钟定系5个钟。
0: 有冇坐大啲啊？
1: 有
0: 有
1: 乜嘢？
0: 咩都做
1: 晒，
0: 咩
1: 都有，乜嘢都有啊！
2: 又
1: 围走，又
2: 埋出场，
1: 系啦。又甚至乎就有啲人可能就坐喺嗰啲你嗰个行李嗰度啦，推嚟推去呀咁样，咁又搞样一轮，其实都几开心嘅。你
0: 唔系重点系你嗰啲人要好玩，
1: 因为有人同你一齐
0: 啊
1: 嘛，成组人。
0: 好似上次我都自己一个30个钟，真系变咗汤汉斯机场客运站啊！
1: 你有次30个钟？
0: 系啊，
1: 就
0: 我滞留嗰次，你仲要嗰时
2: 一个
0: 系啊，冇 WiFi 啊，冇 WiFi。
1: 咁你做乜嘢啊？
2: 瞓觉汤汉斯
0: 咯。我攞支吉他出嚟弹啊！真系。
2: 咁你冇喺前面铺，
0: 咁又冇
1: 收翻啲钱，
2: 收翻啲钱
0: 啊！冇啊，因为咧佢要攞翻晒啲行李啊嘛，跟住你又唔敢瞓啊，因为你啲行李你 keep 住喺自己隔篱啦，咁样跟住又要再入翻去啦，即系哇，好难忘嗰次，即系系啊，好似我谂应该唔会再有第二次。
1: 死啦！听你哋咁样讲嘅话，真系好想飞一转，你咪话
0: 你筹划啦，依家筹
1: 划我都要噶啦，
0: 你唔好太随性，你早啲话俾我哋听。
1: 我而家随性唔到噶啦，所以我就觉得我。 聽翻你哋講翻啲咁嘅嘢，係真係好趁細個嘅時候咧，你好做咗。
0: 係先有嗰個底氣去任性。
1: 冇錯，當你年紀大嘅時候咧，你覺得
0: 多咗顧慮，
1: 行唔到。係
0: 啊，係啊，咩話？
1: 冇廁所，
0: 冇廁所。
1: 係啊，要行四十級
0: 樓梯，唔得
1: 㗎。有好多嘢嘅話，你已經翻唔到轉頭㗎啦。
0: 係有啲嘢我唔得，食嘢我都要室內，要有冷氣
2: 咁樣。我覺得當你掉咗去。掉你自己去嗰個環境入面，你就會得㗎啦。
1: 係咩？
0: 唔係，但你可能當下會後悔咯。点解我要咁样对自己？
1: 系啊，
0: 系啊，点解？
2: 唔好问，
0: 系啊，
2: 唔好问，你接受，
0: 相信命运啊！
2: 你去到嗰下，你越快接受咧，你越快融入咧，你就越个人就越开心咯。
1: 家人就系你仲细，
0: 系啊，
1: 仲细，
0: 你大啲你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0: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一事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早前因为发生冒烟事件，观塘线的列车一度不停蓝田站，蓝田站曾经需要暂时关闭。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综合现时资料，事件暂时对本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属于低，当局会继续同世卫保持联络，密切监察事态发展。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包括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旅客的健康监测，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14日之内曾经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的旅客抵港时主动申报，亦都已经通知航空公司，如果知道有伊尔库茨克机场出发后转机来港旅客，会通知中心为他们做健康评估，若果出现肺炎病征，会即时转介到公立医院检测。海关检获约7000件怀疑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手表、衣服和手机等，估计市值共约760万，行动中一人被捕。海关上个月28日至到今个月13日，采取代号时盾的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手表活动，海关稍后会交代案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和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61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54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14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2仙。腾讯控股421.6元，跌3.6元。阿里巴巴109.2元，升2元。小米集团26元，升9.6元。康方生物95.6元，跌9.4元。南方恒生科技4.98元，升4.4元。美团75.05元，升2.75元。联想集团31.9元，升8毫。中国人寿25.24元，跌3.8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幣6.693，英鎊對美元1.327，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日經平均指數報68,193點，升415點。港金报38,930元，跌200。

0: 65.6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60.15美元，賣出4161.1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啊龙富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清泉路同埋德士古道啦，去翻荃青交汇处咧都系车多繁忙啊。就系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清泉路啦，同埋德士古道去翻荃青交汇处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段南田港铁站啦，受铁路事故影响需要封路嘅，因为拍咗啲消防车，咁而家消防车走晒啦，咁所以鲤鱼门道啦去旺角方向，近段南田港铁站嘅封路重开，鲤鱼门道去旺角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去回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过了民安队总部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和黄竹坑道各两红桥面来回。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数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数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数务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4: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局，视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

0: 先，今日我哋又嚟啦。
1: 系啊，
0: 上个礼拜嘅话，我哋好多谢嘅就系阿强强讲咗自己嘅爱情故事。
1: 哇，
2: 系啦，
0: 引嚟有好多嘅回响。
2: 系啊，
0: 假嘅。咁我哋今日咧，我哋就翻翻嚟咧，我又讨论嘅呢啲咁嘅嘢啦。咁啊，讲呢样嘢嘅话，其实我哋两个都冇资格讲。
1: 哎呀，
0: 婚都未结，
1: 你讲到咁
0: 嚟嚟，
1: 你讲到咁，
2: 我都唔知噶。
1: 你好似俾我
2: 嗱，我哋再上次同阿谷做感情事嘅时候讲嘅就系结
1: 婚，
2: 结
1: 完婚就要离婚
0: 啦，
2: 系啦，
0: 咁今日咧就我要倾下呢样嘢嘅话咧，就系离婚或者系一段婚姻咧，你哋会得到呢个破坏，又或者嘅就系大家有啲嘅决裂嘅原因啦，又未必一定系离嘅，但系即系大家如果在婚姻当中嘅就要小心啲注意一下，
2: 或者有啲人系综合咗一啲经验啊，一啲故事发出嚟嘅一啲原因就同大家讲。
0: 是啦，十大婚姻的一个破裂的原因的，是啊，你自己觉得呢？
1: 喂，有咩點名嘅？係咁嚟喎，
0: 一嚟係中正紅心，唔係喎，喺我哋直播室嘅時候有兩個人都可以講，
2: 有一個人早到咗，
0: 歐雲都早到咗，係啦，冇錯，你幫我度扮唔知，唔關你事。
2: 係佢進入咗生存模式，你唔好搞佢。
3: 我講一個，係個男人太好，例子就係卡卡。

0: 即系婚后先至会做夫妻嘅嘢，
1: 哇！
0: 咁样喎，好啦，咁所以佢哋当年哇金童玉女，又佢老婆嗰时嘅老婆都好靓噶吓，即系结咗婚啦，咁、啊跟住就生咗小朋友啦，咁大家都觉得哇一个童话故事可以即系得到呢个大团结局啦，咁样，点知过咗几年之后咧，佢老婆离婚啦，同佢
1: 系老婆提出离婚，
0: 佢话因为卡卡实在太完美啦。俾得太大压力佢
1: 咩啊？
0: 系啊，即系所有嘢都太完美，
1: 哇！
0: 系咪好靓啊？系好靓仔，两个都好靓
1: 仔靓女，
0: 系啊，同埋佢生个仔女都好似佢哋嘅，都系靓仔靓女嚟嘅，金童玉女，即系神仙美眷，非常之美好。但系因为卡卡又再分咗啦，系啊，
1: 完美嘅人
0: 系啊，我觉得欧文举呢个例子几好嘅，
1: 一嚟就已经吓，
0: 因为
2: 所以耐唔耐唔使我都轻轻曳少少，等我老婆冇咁大压力。
0: 嗱你 at your own risk 啊，你自己，
1: 你自己
0: 风险自己负啊，系啊，就系咁样，系啊，因为卡卡系好靓仔嘅，咁啊佢
1: 而家呢一个咧，现任呢一个咧，
0: 依家
1: 现任呢
0: 个
1: 都
0: 靓
1: 嘅，
0: 系啦，但系佢老婆嗰时话，哇，点解即系你哋嗰时话神仙美眷，又即系所有嘢都咁美好，点解离婚咧？佢就话一嚟就系因为佢哋嘅事业啦，因为卡卡足球员成日周围飞，咁佢老婆可能想即系重心摆喺自己嘅事业上面啦，即系想留翻喺同一个地方，唔使成日周围飞啦。二嚟就系哇，佢太完美啦。其实咧，即系太完美嘅时候咧，反而有啲压力咧，就不为外人道噶。即系可能我喂你哋睇我就好咯，但系其实我有好多压力啊，即系。
1: 呢啲说话好难听，我觉得
3: 系咯，
1: 你实在系太完美，跟住你要同我分手，
0: 但真系唔知喎，最后就太大压力啦，而且系即系哇，我做啲乜嘢咁可能都受唔住啊，
3: 我想承受下压力，
1: 系啊，我都想承受下呢个太完美嘅压力。
2: 如果咁讲，另一个例子就系David Beckham 啦，
0: 哦，碧咸就冇离婚，碧咸又曳咯，
1: 出现过啲问题，
2: 因为都有好多，即系而家都有个 documentary 就系讲话佢同佢屋企人嘅关
1: 系
2: 啊嘛，即系除咗佢老婆。
1: 哦、
2: 就承受得到啦，
0: 佢啲仔啊，
2: 佢两个仔都因为即系佢咁出名啊，所以反目啊嘛，
0: 有一个直情反晒目啦，
1: 反晒面啦，
0: 系啊，
1: 系啊，
0: 系咁，所以系好多原因嘅，太完美都系一个。表面上太完美，
1: 我又觉得睇下你嗰个太完美系来自嘅，就系两个人要去称嘅时候嘅话咧，两个都完美。咁、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咧，我会觉得真系好难听。如果你话真系对方太完美嘅，你称一称嘅时候，我虽然觉得咁系唔公道啊吓，你总会有一个咧系会比较就
3: 系
1: 即系都系系啦，都系比较
0: 冇咁完美，
1: 冇咁完美嘅嗰、那个咁样讲嘅话咧，我觉得都会比较人讲嘅说话。明唔明啊？
0: 系
1: 啊，
0: 觉得太大压力咯，有啲系嘛，有啲
1: 太完美啊！因为其实
0: 即系可能
1: 相门，
0: 即系哇！你个个都实赞你噶啦，咁其实我都好大压力。
1: 嗱，实不相瞒，我都有听过呢句说话。
0: 系咯，你太完美啦，太好啦，
1: 你太好啦，
0: 撑唔到。
1: 我唔系一个好人啊，所以咧，我哋两个咧系注定唔可以再喺埋一齐噶。
0: 其实佢系咪一开始已经
2: 系
1: 唔系分手嘅
0: 借口嚟噶嘛？
1: 就系佢分手咁样同我讲嘅话，我真系我完全冇。冇说话可以讲啊！即系我只可以咁讲就乜吓？即系我做得太好，或者系我太
3: 咁，我唔应该咁好。
1: 咁系咪我唔好嘅话，你就可以同我喺埋一齐？佢又唔系，但
0: 系
1: 始终点样都好嘅话咧，我哋都系有个高同埋有一个低咯。咁佢就话，所以我要同你分开，因为你实在太好啦。你太好嘅话咧，你出到去嘅话，一定会我梗系有啦。
0: 反到外太空，
3: 白眼反到落脚眼啊！
1: 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最差嘅分手嘅原因嚟噶。你唔好同我讲话太完美嘅你。
0: 唔係，但
1: 係
0: 嗱，表面上咧，卡卡頭先你都睇到啊。
1: 嗱，所以我就咁講啦，就有呢個分別啦。如果你話好似係我嘅嗰個 case 嘅話咧，我會覺得嘅就係呢啲啲人話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係擺喺阿卡卡同埋佢嘅前妻嗰度嘅話咧，我就覺得嘅就係哇，好難聽呢句説話。
3: 咪咯，
1: 兩個都咁完美，你又話呢個比我更完美。
0: 唔係，即係就算表面上睇嚟好完美，其實都係人咯。即係可能裡面有好多嘢你都係唔明啊嘛。
3: 嗱，
0: 可能佢哋嗰個位去到佢哋嗰個位先明咯。
3: 同埋佢可能捍衞紧卡卡最后嘅名声，即可能就算离婚，佢都唔会想即系 bad mouth 佢。
0: 但佢哋都系依家佢哋都系会话，即系因为了解而分开啦，尊重大家嘅决定，而且各自都即系已经
1: 有自己嘅发展，
0: 系自己嘅发展啦。咁佢哋都系共同抚养啲仔女，咁都系一个即系表面上睇嚟啦，我哋所知噶啦，资讯唔多啊，
1: 我哋知得几多系啦，
0: 即系起码即系表面上仲系即系你会见到佢哋啲社交媒体，有时都系一家人一齐出嚟即系同啲仔女一齐出嚟啊，都仲系好和洽啊，相处啊，有爱咁样咯。 咁呢個我覺得係比較即係嗱，當然你話離婚未必真係好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冇咁好之中比較我見到嘅case裏面係比較好啲。

0: 嘢咯，
1: 即系唔系反晒面啊，
0: 系啦，
1: 啊，
0: 有啲又系分
1: 啲
0: 身家，
1: 老死不相往来，
0: 老死不相往来，跟住反
2: 晒。所以其实离婚都未必唔系一件好事啊。
1: 离婚都系可以系一件好事，
0: 睇下你个因为乜嘢，
2: 好事，睇下你点样处理，
0: 系啦，
2: 嗰段关系之后究竟
1: 有啲去到某个位，其实冇必要继续。
2: 我都觉得系，
0: 系啊，而且好多原因嘅，咁啊，你哋系咪可以讲下？
2: 头先你讲咗其中一个原因咯，就系咧，我哋呢一度数嘅里面咧，
1: 我哋
2: 有一个
1: 大系啊，离婚主要成因
2: 系啦，佢其中有一个嘅就系话咧，分开两个地方。即係成日都係係啦，成日分隔異地，
0: 太陽人啊，
2: 係啦，
1: 呢個
2: 係
1: 第七名嚟嘅，
2: 係啊，就第七咯，係
1: 啦，
2: 就係如果你話即係成個兩個都係唔喺埋一齊嘅，係
0: 或
2: 者
0: 嗰個
2: 發
0: 展
2: 嘅
0: 重心唔同啦，
1: 但其實我覺得呢個又唔點，即係可能佢第七名唔算個排名算太高，因為我會覺得如果去到一個婚姻嘅情況，我會當係一個人生合夥人。而我嘅人生合伙人佢长期喺外地需要工作或者做其他嘢，其实我唔会应该即情感上当然需要支援啦，但系我会理解到呢件事咯。即系作为个人嚟讲，呢个唔会系我想离婚嘅原因。
2: 我都系，
1: 系咯，
0: 但
2: 系
0: long 啲
2: 唔
0: 得喎，你咪要想
2: 同
0: 佢
2: 结咗婚喎，
1: 系啊，结婚可以 long 啲啊，
0: 反而结婚
1: 系啊，婚最好 long 啲
2: 啊，
0: 小别胜新，
1: 系啊，唔好意思，即结咗婚。真系最好咧，你忙你嘅，我忙我嘅，
0: 咁先可以力久常新啊！
1: 如果唔系，我唔知点样同你 keep 成世。其实，
2: 喂，真心我都觉得系咁。
1: 我有压力啊！如果我
0: 原来系咁样，
1: 24、27年
2: 同你困兽斗婆，
1: 会啊！反而结婚，我觉得话呢啲。即係人生合夥人，
0: 即
1: 係
0: 多一層濾鏡，就反而可以行得耐。
2: 距離就係美感啊，
1: 係真噶，
2: 真噶，
1: 係真。
2: 唔知係咪女仔咧？因為我越嚟越多同啲女仔傾呢一樣嘢嘅時候咧，佢哋就會係咁樣咯。
1: 最好分隔兩地，
2: 冇錯，係各有各自己嘅一啲小天地，係嘛？就你大家知嘅，
0: 仲
2: 有
0: 你本身
2: 都，
0: 你話你係黐身嗰只。
1: 我黐身拍拖唔得咯，即係拍拖，我哋成日
0: 但
1: 係
0: 結婚唔會都會有啲即係 romance 嘅時刻咁。
1: 其實應該過曬噶啦，跟住先結婚。
0: 你未结婚啫，
1: 唔系啊，
2: 讲到讲到佢好惨咁样，冇 romance 噶啦，冇谂啦，
1: 系啊，
2: 所以你结婚咯，
1: 我冇谂噶啦，唔系啊，我讲真，我觉得咧，我唔会，我即系个人啊，个人意见啫，我看待呢个拍拖啊甜蜜嘅恋爱同埋婚姻系两个睇法，两套价值观嚟，
2: 其实系，我都觉得系唔同嘅两样嘢，真系噶，我唔知男仔系咪咁啊，
0: 坟墓啊嘛，即系。
2: 你又唔使入嚟就去到坟墓
1: 嘅，你当开间公司咯。
0: 其实我觉得
1: 你当以前
0: 你讲到咁样，
1: 你当以前系讲心，而家讲金咯。
0: 都好
1: 一齐去，一齐去令到你间公司更加丰盈咯，冇乜问题嘅。其实都系为咗间公司好，
2: 冇错，
1: 都系为咗头家
2: 合伙人系啊，呢个就合伙人嘅关
1: 系
2: 啦。
1: 头脑好清晰，
2: 我哋不如咧好头脑咁清晰嘅话咧，我哋由第十个开始讲起啊，好嘛？第十个咧就系会引起大家嘅有一啲嘅婚姻破裂。情况咧就系个性不合，
1: 吓我以为呢个会高啲咯，
2: 第十名
0: 个性。
2: 个性不合第十，
0: 佢冇话排名分先后，净系即系
1: 系啊，
2: 有啊
0: 有
2: 啊有分啊有分啊，
0: 个性不合唔系通常最高，
1: 即系头嗰堆咯，以为系
2: 佢话因为咧就系其实你要发现到个性不合咧，需要有啲时间，
1: 可能因为
2: 唔系一嚟嘅，
1: 可能因为如果个性不合已经分咗手啦，即系直情未步入婚姻，所以因为婚姻
2: 之后先至
1: 发
2: 现嘅个性不合系啦，各位咧原来咧就真实嘅个性系咁样嘅时候，交往嘅时候未必知。咁亦都可能因为咧当下就好中意对方嘅话，你就会接纳啦，视而不见啦。但系时间一拉长嘅，其实有好多嘢咧，你都掩盖唔到嘅。佢自自然然就会露出佢狐狸嘅尾巴咧，你顶唔
1: 即系始终有一日你会嫌弃
2: 系啦，你会嫌弃佢嘅时候咧，就会系导致大家破裂婚姻破裂嘅一个原因之一咯。你有冇啊？
0: 我冇。
1: OK， 你唔好，
2: 你仲系好爱佢。
1: 呢个你可能有啦，金钱观不同
2: 系啦，
0: 一时时啦。
2: 唔系啊，佢哋两个都好咩啊？
0: 系啊，
2: 佢只不过就将钱变成可爱。个样子啫嘛，喜爱个样子。
0: 水费平嘅就佢交几廿蚊，其他就我交咁样咯。
2: 咁好噶，
0: 系
2: 即系你哋会系咁样嘅，
0: 要分嘅要
2: 分工，
0: 系啊，你唔可以俾佢毫无贡献噶嘛。我水费平你交啦咁。
2: 哎呀，好好
0: 啊，系啊系咁啊，系
2: 金钱观
0: 都未必
2: 有
0: 得拣
2: 嘅，
0: 其实
1: 金钱观有啊，
2: 有啊，
0: 会
2: 噶。你有冇试过？ 有冇试过有啲咁嘅嘢？觉得
1: 我觉得可能
2: 即
1: 系拍拖嘅时候会避而不谈咯，金钱观。
3: 哦、
1: 但系可能去到婚姻嘅时候，真系
3: 你真系开公司咁样啊？
1: 系啦，
2: 系啊。
1: 咁、
2: 啊啊啊、
1: 你点样收支平衡呢？或者系边个负责边一啲呢、嗯？或者你哋系咪有一个共同嘅铺一个资产去支出？
3: 即系拍拖嗰时候，喂，我餐餐请你食冇所谓。

0: 啊，正常啊。
1: 嗯、
0: 但係結咗婚之後，
2: 唔係結咗婚先應該親親死我。
0: 唔係嗰啲，唔係啊，就已經轉咗啦，就已經轉咗啦。因為即係已經係變咗理所當然嘅嘢。係。但係哇，你租又要又係我交，可能呢樣嘢係即係嗰個使費大家要傾咯。呢、嗯、樣真係要傾、
2: 嗯。但我都以為金錢觀會高啲。
0: 哦，系，
2: 因为金钱观直情影响你应唔应该同呢个人步入婚姻。
1: 哇，
0: 系、哦、啊，
1: 即系先要搞清楚呢样嘢，
2: 我
1: 觉
2: 得要，
1: 就唔好结咗婚就
0: 要你
1: 哋，我都会噶，
0: 会要你哋讲，
1: 要同你倾乜嘢啊？咁
0: 唔系了解一下你哋对钱呢样嘢嘅睇法啦。
2: 即系譬如你要唔要储钱，要唔要买楼，
0: 你系储钱去买楼啦，或者你使钱嘅习惯系点样啦？你 expect 系啦，即系你期望可能结咗婚之后伴侣同你分担个开支系点样，
2: 同埋
0: 个
2: 家用要几多啦，或者甚至俾你。爹哋媽咪有佢又使唔使再俾你爹哋媽咪家用？即都有
0: 係啊！即係你一講就傷感情，但係咧你唔講咧
2: 係唔可以暴露
1: 嘅，係
0: 啦、
1: 啊啊，
0: 就冇得講落去啊！你明唔明
2: 啊？即係你開間公司之前咧，唔該大家資產審
0: 查先。係啦、
2: 啊，係
0: 啊，即係大家。
2: 直情係一個
0: 睇清楚
2: deal breaker 嚟嘅。如果你呢樣嘢傾唔埋咧，係絕對唔應該結婚添啊！係、
1: 啊，但係呢個都唔係好高嘅。
2: 係咯，又
1: 第九咗，因為我覺得都幾嚴重嘅呢樣嘢。
2: 嚴重
1: 係 啊，所以其實好啦，第八位，係點樣咧？我哋可以點樣將佢化化佢咧？
2: 化化佢就係夫妻之事。
1: 唔、
0: 哦、
1: 協調
0: 啊，
1: 係啦。
0: 哦，呢個高過錢喎、
1: 啊，
0: 反而係
1: 啊，喂，呢個第八咯，而家係
0: 咯，
1: 第八名。
0: 哦，第八名
1: 會導致婚姻破裂嘅其中一個，
0: 都會嘅。我一聽唔少 case 要揾治療師噶嘛，即係有啲係治療師去了解一下對方。
1: 死啦！呢樣嘢我又覺得唔係真係咁咩？
0: 唔知啊，
2: 我覺得有啲人
0: 係睇得好
2: 重
0: 咯，
1: 係咩？點解咧？
2: 嗱，呢個亦都可以成為出軌嘅原因啊嘛。
0: 哦，係啊。
1: 因为在你那里得不到
0: 满足，
1: 所以就可以，
0: 咁所以都是一个
2: 即系佢仲有后续的一个延伸啊，
0: 系
2: 系啦，咁呢个
1: 咁但
2: 系
1: 如果我 OK 咧，
2: 你 OK，
0: 你 OK 唔代表佢 OK 啊嘛，咪就系咁样咯，使唔使见唔协调啊？
1: 唔系，我嘅意思嘅就系，如果佢喺我身边嗰度话得唔到佢需要嘅嘢，跟住佢喺出边嗰度咧就去
2: 寻找其他
1: 其他嘅满足
0: 感。我谂唔系个个
1: 咁，但系我 OK，
0: 唔系
1: 个个
0: 你唔系
1: 个个
0: OK 咯，
2: 系啊，
0: 应该唔系个个 OK 咯。
2: 系呢个你有你
0: 应该系得你 OK 啦。
1: special 啊，我覺得我 the special one 啊，
2: 好第七名，第七名就係
1: 分隔兩地啦，冇錯。
2: 第六名就係
1: 孩子
2: 教
1: 育
2: 嘅
1: 問
2: 題，
0: 哦呢個係啊，
1: 呢個會啦，聽唔少啊，尤其是係多數都係啲阿媽會成日逼啲細路。
0: 唔係，但係咧，如果係呢個咧，可能有啲係等到個仔大，係咪會唔會啊？即係。
1: 跟住先至話
0: 離婚
1: 啦，因為佢哋都大
0: 啦，
1: 係啦，
0: 佢哋都大啦，
1: 有
0: 係咯，我有聽過一啲 case 係
1: 咁，咁我又會覺得嘅就係，即係始終你話覺得孩子嘅教育問題會唔會導致大家會成日鬧交嘅話咧，我就聽唔少，經常永遠咧都係個苦媽咯。跟住就會逼到啲細路仔好似好辛苦，咁爸爸就會覺得就其實都唔需要咁樣，咁大家就會因為呢啲嘢有摩擦咯，
0: 或者另外邊未必係媽咪嘅，或者係老豆好嚴。系嘛？我一定要求好高，跟住你慈母多拜兒啊，咁樣即亦都會有，係嘛？
1: 有，
0: 係即係兩邊都會有，係
1: 都有。
0: 即係總之嗰個對育兒嗰個睇法唔同，個期望唔同。
1: 係啊，呢個我唔知啊，我好代好難代入到落去嗬。即係其實呢啲咁嘅嘢，因為我相信都應該係娛樂組組長，即係我應該係同個僆仔玩嘅嗰個，所以我諗我應該冇乜問題。
0: OK， 好，
1: 好啦，下一個
2: 第五名。
1: 第五名就是
2: 婆媳問題啦，
1: 哇！呢個一定啦，
2: 呢個萬年嘅問題，
1: 萬年問題啦，
0: 好難解決喎，
1: 冇錯，
0: 係啊，
2: 即只要 once 佢哋唔夾，佢哋就係
0: 唔夾咯，未必係婆媳啊，即係可能定另外一方嘅屋企人唔夾，
2: 即第一眼睇你唔順眼，就真
0: 係因為有句講就係話永遠覺得阿奶奶係永遠覺得佢搶咗自己嘅仔噶嘛，即個新抱啊，即係有個 saying 係咁樣噶，
1: 係噶，係
0: 啊，咁你話或者另外一邊啦嚇，老豆對個女係前世情人啊嘛，咁你個衰仔係咪又搶咗個前世情人，又係會咁樣覺得噶嘛？
1: 但係有啲人有聽過嘅就係話，即係嫁咗個女俾出去嘅話咧，但係又好開心，又自己又多咗個仔噶嘛。即係如果你係
0: 好嘅話，
1: 好嘅話就話又多咗個仔嘅，又好開心嘅嘛，可以。
2: 咁所以阿婆阿奶奶都係嬲咯，因為人哋又多咗個仔，我話冇一半個仔啊嘛。
1: 係啊，始終都係奶奶唔著數係咪
2: 啊？
0: 人哋多咗個女，我
1: 係啦，冇錯。
2: 咁點解佢哋唔可以？谂咁我都多咗个女
0: 啊，系啊，
1: 同埋当年其实你都系咁样啦，你嫁入嚟嘅时候咪一样。

0: 受苦为难女人，
1: 系咯，好难讲嘅呢啲。
2: 好啦，另外下一个咧就系第四名啊吓，呢一个讲紧嘅就系一啲可能系唔系咁好嘅习惯啦，譬如你有赌博嘅习惯啦，有欠债嘅习惯嘅话，就会令到大家好容易会婚姻破裂。
0: 系啊，
2: 咁
0: 呢个
2: 我谂
0: 唔单止婚姻破裂，
2: 系啊，
0: 系成头关
2: 系啊，
0: 成头家。我听过唔少系直情子女同父母都系因为可能有啲赌博欠债嘅问题，会令到佢哋嘅家庭关系完全唔和睦咯，
2: 系啊，咁因为时间关系嘅话，我哋就快去脆脆啦。第三名讲紧嘅就系传宗接代嘅压力啦，
0: 即系一个想生，一个唔想生。
2: 呢个我觉得有，
1: 系咯，或者两个都唔想生，但系想
0: 呢个都系
1: 嗰两个，
0: 呢句都系嗰句啦。结婚之前倾清楚，
2: 系啦，
1: 系唔知嘅，
2: 唔系嘅，唔知嘅，
1: 系啊，去到有
0: 个
1: 位
0: 系啊，想生啊，
2: 系啊，
1: 再唔生冇得生噶咯，咁又会有压力噶。
2: 另外啦，第二名嘅话讲紧就系家暴啦，咁当然呢啲唔可以喐手噶，永远都系唔可以。有啲乜嘢嘅话咧，就要倾清楚。咁而第一名嘅话就系出轨。
0: 哦，呢个真系毫无怨念吧，石哥。
1: 毫无怨念啦，
2: 呢个一定系。
1: 我而家开始明点解佢钱摆得咁低，因为原来仲有呢啲。
0: 出轨就真系
1: 冇得讲啦。
2: 总之点样都好啦，好好地去珍惜自己另外嘅一半啊
1: 吓。系咁啊，讲到呢个话题咧，就有一首歌都系想播俾大家听嘅，就系《在加勒共和国离婚》啊，嚟自飞度已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一事已经处理好，观塘线列车服务陆续恢复正常。早前因为发生冒烟事件，观塘线的列车一度不停蓝田站，蓝田站曾经需要暂时关闭。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本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自上个月17号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了约70万剂。他希望接种率可以进一步提高，可以较去年接种约203万剂更高。卢颂茂表示，当局今年新增四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元，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至30万剂，推出电子同意书，以及加强社区推动。他说，至今有大约99%学校，即是超过2200间，都有参与外展服务，向学童提供疫苗接种。只有13间学校可能涉及地方同人手等安排问题而没有参与。立法会举行议员接种流感疫苗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日的活动有超过40位议员接种疫苗，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及早预防，强调早一日接种就早一日安心。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再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

0: 病处主任欧家荣话，患者在潜伏期内多次到访旺角上海街一间名为胡同的处所，并在处所内与其他陌生男子有多次高风险的性接触。中心未能够排除该处所的传播风险，为审慎起见建议胡同暂时关闭。他呼吁上个月14号或之后曾到访胡同的人士，特别是在该处所曾经与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尽快致电喉斗电话热线2125-2373，以便中心提供健康评估及建议。中心会安排有相关病征的人接受检测。海关检获约7000件怀疑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手表、衣服和手机等，估计市值共约760万元。行动中一人被捕。海关上个月28号至到今个月13号采取代号时屯的特别行动，打击跨境转运冒牌手表活动。海关稍后会交代案情。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3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71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02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0.2元，升3元。腾讯控股424.4元，跌8毫。小米集团26.32元，升1.28元。南方恒生科技4.14元，升6仙。美团75.5元，升3.2元。康方生物96.05元，跌8.95元。联想集团31.54元，升4.4元。中国人寿25.18元，跌4.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6，瑞士法郎9.434，澳元5.493，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7，欧元8.798，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2。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3点，升415点。港金报3893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7美元，卖出4164.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较为挤塞，咁尤其影响到啦青衣北桥。落返去荃青交汇处嘅啦，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现时去到青衣城。而另外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返去荃青交汇处咧，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兴芳路，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挤塞。咁另外咧就系影响到青衣北桥啦，去荃青交汇处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青衣城。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翻去荃青交汇处一带啦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咧就去到兴芳路。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华都花园一段咧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去到红桥。 咁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嘅马会。

0: 道咧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6: 以音乐导航，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10: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9: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11: 逢星期日中午12-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潮流兴爆发，但爆完之后会不会成个感觉都好假先？
13: 爆发之前我们会观察以下几个因素，比较建议客人看看客人的头型，例如头骨很阔的，我们就会避免那些位置，如果就会降起客人的头型是比较懒滑型的，会问他会不会想加厚两边，令到他的发量会多一点，好像发包脸的感觉。
12: 要知道现在的爆发潮流怎样可以帮你提升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Let's go!
5: 全程冇攞過落嚟嘅，
4: 係，但係佢今日嘅造型嘅唔知係係啊，所以大不形容嘅，
5: 冇
4: 錯，就係呢個觀音頭掃把腳，佢嘅掃把腳係著住拖鞋，但係著住襪
5: 嘅
6: 喎。係你冇話
5: 玩法呢？
6: 我已經係開麥，你見唔到樣咧，我有遮頭已經好俾面嘅。我以前做新聞主播嘅時候，我真係就搣出一條短褲波褲，
4: 咁因為嗰時後生啊嘛。
6: 踢完波跟住就報新聞咧，就真係一條波褲。
4: 係
7: 咪要踩嗰啲 Q 嗰啲？係咪要唔著鞋踩？
6: 咁就因為著拖鞋唔方便咧，直頭除咗隻鞋佢咧，就赤腳去踩個 auto Q。係
7: 啊，
5: 呢個係我唔想參與你嘅過去。但係而家呢個係我想參與你嘅未來。
6: 翻嚟啫，我見你兩個都係著拖鞋啫。
4: 我哋封閉嘅個腳趾位，你嗰個腳趾位係露出來。
6: 唔係喎，我著咗襪，我著咗襪仔，我著咗襪仔，
4: 露出你嘅襪子來啊嘛。
6: 誒都唔識嘅，而家啲專業運動員係咁嘅。off track 嘅時候咧，就會

0: 着嗰啲呢啲叫咩 recovery 嘅footwear。
1: 你讲咪得咯，等我哋睇少你。
2: 系啊嘛，
0: 其实纯粹都系屎波价差多啫。
2: 会噶，
1: 系啦，咁我哋就系讲呢样嘢，
0: 冇错，
1: 冇错，经常性，冇错，讲下鞋啦，同埋我谂相信咧，你作为一个 PT 咧，应该有好多个问题嘅话，系经常被人哋问完又问，问完又问嘅，系咪啊？呢一样嘢嘅话，我谂相信系其中一个，应该系经常性会有人哋问你嘅呢个问题嘅，就系系咪一对鞋可以走天下咧？
0: 嗱、哦，理论上系，又或者可以唔系嘅，视乎你嗰、那个。你即係你玩運動，你玩得有幾專咯？
1: 嗱咁樣我又覺得 Owen，因為咧好多時候你去買鞋咧，佢哋會問你嘅話，有時我真係俾佢問到我。咩叫做 cross training 啊？又或者就係你係行山，你又行幾多啊？究竟係有幾多個鐘頭或以上就呢一對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喺求其可能行下水塘嗰啲咧就唔使嘅咁。其實我已經唔識答噶啦。
0: 以前好簡單啦、
1: 啊，你明白我講咩嘛？
0: 以前
1: 好多噶。
0: 我哋九十年代買波鞋就即係會唔會吸震啊？
1: 有
0: 冇
1: 係
0: 啦？有冇彈力
1: 啊？
0: 有
1: 冇 air 啊？
0: 係啦，而家咧。你每一項都有，每一項運動都有佢，係啦。
1: 真得，
0: 我講跑鞋先算啦。
1: 係啊，
0: 你個 job 係要幾厚啦？
1: 係、啊。
0: 你嗰、那個
1: 你跑乜嘢啦？跑街啊？係
0: 啦
1: 係
0: 啦
1: 係
0: 啦，跑路啦，
2: 定係跑路？
0: 定係跑長嘅喎？你跑全馬、半馬，定係十 K 啊？
1: 喂，要跑幾耐？我點知我自己可以跑幾耐啊？我十分鐘咯。
0: 你要唔要有冇碳板？有動力回饋啦？
1: 我唔知
0: 呢啲係啦。
1: 系
0: 咪好复杂、啊？
3: 我想要咩回馈啊？
1: 咩回馈啊？
3: 现金回馈
0: 啦，现金回赠 cash 系啦，
3: 需要动力
0: 回馈翻你，
1: 好烦啊！
0: 系啦，咁其实应该买咩鞋呢都啱嘅。咁因为咧，而家好多人咧就越嚟越追求嗰个成绩啊，即系我要跑得快啲，又或者做重量个下数要做得重啲，多啲咁样啦，系咪？咁你要追求嘅话咧，你就要有，即
1: 系
0: 其实同啊揸车即系。賽車一樣咯，你要賽得快啲嘅話，
3: 其實而家大家都唔係專業運動，
0: 咁你嘅 high 就要靚啲咯，係啦，咁所以你話
2: 唔係有啲人唔係做到專業啊，而係覺得買咗啲嘢就覺得自己係
1: 專
2: 業咗啊，
0: 係啦。
1: 但係佢又同你講過喎，佢就話其實如果你唔係咁專業咧，又或者你唔係真係跑馬拉松嘅話咧，其實你唔使著對呢對鞋，
0: 即
1: 係
0: 其實
1: 因為你著嚟都冇用啊。
0: 即係其實你攞個 P 牌仔比架超級跑車你都冇用咁解咯。
1: 跟住我就叫哇，我好傷心啊，同我講啲咁嘅嘢嘅我。本来想买一对贵啲，但系佢同我讲，佢话你唔需要，
2: 咁佢都诚实啦，起码
1: 系嘅。佢话因为你唔专业嘅话，你买咗嘅话，你就
3: 系
1: 嘥咗嘅啫。咁我哋用
3: 自
1: 知
3: 之明，
1: 佢话我有自
3: 知之明，系咯，有时咪自知之明就系我买对凑合住先，跟住自己升 level 之后先再 upgrade 啲 gear。
1: 但系冇呢一日嘅，
0: 系啦。
1: 跟住佢又有第二啲新嘅啦。
0: 睇下你系个作用系咩啦？
1: 啱。
0: 你话我其实有阵时我又会去做 gym 举下重，有阵时我又会上下 group class， 有阵时我都会出去跑下步嘅。咁你一对多功能嘅，即系综合啲嘅跑鞋，或者综合啲嘅运动鞋，其实都已经好够噶啦。
1: 哦，
0: 系啦，但系唔系，我都会嚟紧报咗参加马拉松，或者我其实我举重，我个 PT 都想我要有个突破我自己个人嗰个 PB。咁所以你就可能会买一对就真系比较举重适合啲啦。因为如果你着纯跑步鞋咧，个底软淋淋咧，你个举重就唔稳阵啦。
1: 真系噶？
0: 系啦，会有咁嘅情况嘅。第一。第二，个人感受价值啦，就学阿欣欣话斋，你着对靓啲鞋，个感觉自己会劲啲，咁你又真系可能有机会会用心啲，或者系俾多两钱肉紧落去嘅，会有咁嘅情况
1: 嘅。
0: 第三，咁始终嗰个商品即系嗰个品牌都要卖噶嘛，佢卖一对鞋俾你，你乜都做晒嘅话，咁佢咪净系卖得一对鞋俾你咯？
1: 我都觉得系。
0: 你有做三样运动，佢卖三对鞋俾你，佢咪赚
1: 你
0: 三对鞋钱
1: 啊？
0: 系啦，
1: 佢硬系呢一对又争少少，呢一对又争啲啲，呢对又争咁样。
0: 系啦，
2: 所有嘢都系咁噶。
1: 系啊，袋都一样噶。
2: 陀螺都系噶，唔系嗰啲陀螺都系噶，依家玩紧陀螺系嘛？你一只陀螺。佢嗰啲配置係錯嘅，你要買曬三隻，你先可以
0: 穿
2: 翻啱。
1: 抵死啊！
2: 你要將 B 嗰只擺落 A 嗰度 ，C 嗰只擺落 A 嗰度，係嘛 ？A 嗰
1: 只
2: 擺翻落 B，
0: 係啊，
3: 佢一定唔會俾你一步到位。
2: 系啊，
0: 系
3: 冇可能嘅。
0: 手机又系，手表又系，而家现金嘅。
2: 其
0: 实
2: 你有啲乜嘢？其实个手机
3: 都
2: 可以做埋只手表做嘅嘢啊。但系佢可能就系手表又分少少。
3: 系啊，同埋譬如嗰啲
2: 先买埋只表。
3: 单反相机又系咯。
0: 女朋友可能，男女朋友可能都系。又
1: 点啊？
0: 唔会系完全完美。如果唔系，就会好似头先你嘅讲啊，卡卡咁啦。
3: 你 要抽合
0: 嘅，太有壓力啦，
2: 要 own risk 啊，
3: 所以一個人
2: 要承擔翻個風險，
3: 要點樣拆啲零件落嚟咧？
0: 呢啲啊，
1: 朋友

0: 呢啲人
1: 就叫做缺陷美，都系美嘅一种嚟嘅、
2: 啊。所以咪结咗婚有两个女咯，
1: 冇错啦。喂，我哋讲翻鞋先，我哋翻翻嚟啦。
2: 好，
1: 好啦，首先我哋讲下。大家都常會做啦，同埋嚟緊都有好多嘅比賽啦，跑鞋，
2: 嗯，
1: 跑鞋其實咧就要夠輕啦，
2: 係，
1: 有啲人咧係因為咧正常地應該用中掌嚟踩落地啦，即係用我哋著腳掌最中間嘅位置踩落地，
3: 跑
1: 就最穩陣、最唔傷嘅，
2: 係噶，係噶。
1: 如果你真係
2: 有兩個無師傅，
1: 如果你真係跑步比賽，因為有啲人咧喺介乎行同跑之間咧，好緩步跑，又或者係快行咧、
2: 嗯，
1: 有機會用咗個腳踭個腳。嘅即係後邊嘅，
2: 我
1: 係我唔可以話你錯，咁視乎你嗰個用途，你因為你又唔係跑步比賽、
3: 嗯，
1: 跑步比賽就用中掌啫，係、
2: 嗯、
1: 咪？咁、如果你正常行路咧，用腳踭咧，你唔痛唔會受傷嘅話咧、
2: 嗯，
1: 又唔可以叫得做你錯嘅、
2: 嗯嗯
1: 另一樣嘢就因為咧。以前九十年代好多波鞋咧，都好大个气囊咧喺个脚踭位啊，
2: 冇错。
1: 咁你用个脚踭坐落个地咧，系最唔会痛啊，系啦。咁呢个系另一个，即系你嗰个本身嗰个鞋嘅设置问题啦，令到你会咁做啦。咁、一般嚟讲，咦？点解我哋跑步又要用中掌咧？好似唔系好符合我哋正常行路嘅力学喎。
2: 就
1: 系
2: 咯，
1: 因为你行路系行路，跑步系跑步，系两样嘅姿势嚟嘅，其实。
2: 哦。
1: 嗱。我当你个脚系个篮球先算啦，你将个篮球拍落地，佢、
2: 嗯、
1: 系会弹翻上嚟嘅。
2: 冇错，
1: 你脚一样啦，你用个中掌嚟去印落地嘅话咧，你先至用到你脚趾个前掌咧嚟去撑翻，系啦，
2: 后座
1: 系啊，你将个人硬，你哋有冇玩过有一个滑板啊？
2: 有，
1: 一只脚喺个板上面，另一只脚咪向后拨嘅。
2: 冇错，
1: 系啦，其实我哋跑步咧就系拨呢下力嘅。
2: 哦從來都冇
1: 啊！呢一個係中長跑嘅跑步方式。
2: 哦，係啊。
1: 但係如果係短跑咧、你當加埋可能有啲技巧，譬如好似流長跨欄咁咧，只腳就要向前蹬出去踏個步嘅。咁又係另一個跑步方式嚟㗎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正常跑路跑啊、馬拉松啊、輕鬆跑啊嗰啲咧，其實用中掌。咁、你揀嘅鞋咧輕啲啦，有回震啦，有啲人咧仲話有回彈嘅、就好似個籃球咁，你拍個籃球落嚟，咪彈翻落嚟咯。所以而家好多鞋咧就有啲碳板啊，又话有啲唔知特别嘅技术咧，你俾到压力落去咧，佢会弹翻你上嚟，咁、令到你咧就冇咁嘥力，系啦。咁、甚至乎有啲鞋咧有推进嘅，有碳板咧嚟，同埋只鞋咧系会少少向前倾嘅，令到你个人咧唔系企直嘅，系好似想向前跌出去，向前中，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2: 系啦。着呢一对嘅时候，佢就叫我
1: 唔好买
2: 呢一
1: 对啦。系啦，咁呢啲其实一个方力帮你推进嘅，即
2: 系
1: 你个人会中前啊嘛，你咪要
2: 逼
1: 你
2: 跑
1: 咯。系啦，咁呢啲就系跑鞋，即系求快嘅。咁如果你唔系我轻松松跑，咁你买对嗰啲保健鞋咧，即系有啲 S 字头啊，甚至系 Doctor 乜啊嗰啲咧，
2: 即系其实嗰啲已经得噶啦，
1: 其实已经可以噶啦。
2: 哦，如果你唔系追求啲时间啊，
1: 系
2: 咁样，
1: 冇
2: 错。
1: 咁但系。跑鞋而家又好腍劈劈噶嘛，好轻
2: 啊
1: 嘛，
2: 有啊。
1: 咁、如果你系要做举重嘅话咧、其实就未必适合啦。咁、可能你就真系要买多对啦。因为举重咧你要够稳阵啊。咁同埋咧，有啲人会举得好重，但系佢又唔系好 flexible 咧。踎唔低嘅话咧，你做深蹲嘅话咧，系啦系啦系啦，谷姐系啦。咁有啲咧个踭会晾起咗啊。有啲人咧咪踎唔到咧，个 PT 会俾个嘢佢晾住个脚踭，等佢踎到嘅。有啲鞋系啦，有啲鞋咧就
2: 系
1: 个踭咧系轻轻咁样高起，有咁嘅作用嘅，等你可以踎得到稳阵啲。系啦，咁但系呢对鞋咧，你就唔可以攞嚟跑步咯。调翻转头嚟讲，系咪？
2: 即系搵嚟举重用。
1: 系啦，冇错啦。咁另一样就系喂，我都会打下波，譬如而家好流行。嘅，譬如 pickleball 啊、羽毛球啊，甚至乎踢波啊、篮球啊，其实每样鞋咧，你嗰个 pivot 即系嗰个落地嗰个转向点啊，即系左右扭动系唔同嘅。咁最主要都系可以刹得到啦，同埋可以加到速咯。即系嗰个速度嘅 agility 系好紧要啦。同埋咧，打波就会左右转向多啲啊。咁就最紧要就
2: 系
1: 保护啲脚唔会咬柴咯。
2: 咁如果系呢一种，就要买边一种啊？
1: 但视乎你打咩波啦。
2: 哦，又要分。
3: 唔系你踢
2: 波，
3: 你有
2: 波
3: 鞋，篮球有篮球鞋。
2: 哦，系啊。
3: 系啊，有噶。
2: 所以我就见到佢哋有好多。
3: 唔系以前我哋
2: 僆仔
3: 踢波嘅
2: 时
3: 候就白
2: 饭
3: 鱼嘅啫。
1: 系啦。
3: 依家就越嚟越多。
1: 有三种嘅。白饭鱼就踢波又得，上体育堂又得啦。有啲人咧就着以前即系嘅篮球鞋咧。即係嗰啲改個即係係啦，香港牌子、大陸廠、日本名嗰啲咧，
3: 係啦，高筒啲啊。

0: 啦，其實就打到好多類型嘅波噶啦。
1: 係啊，因為佢對於可能嗰啲高筒少少，對腳踭有啲保護啊。
0: 係啦，係啦，係啦，
2: 咁樣打籃球就係咁。
0: 係啦，係啦，係啦，就係咁樣樣咯。咁由於而家最流行嘅就係嗰啲hybrid training， 即係嗰啲比賽咁樣。因為啱啱我先喺深圳玩完一個，就另一牌子嘅，咁就我又揾翻我70歲嘅學生。
1: 哦、你话上次有玩
0: 喺深圳，系啦，佢又帮我拉高我嘅年龄组别，咁结果我又可以逼佢同我一齐攞到冠军。
2: 哇，劲啊！
1: 咁你又着咩鞋呢？如果玩
0: 嗰个咧，我就真系着一个真系综合运动嘅鞋，但系咧即系本身即系好大牌子 H 字头嗰个咧。即系同只嗰只美洲唔知炮定系虎嗰只咧，嗰牌子咧，佢有个唔好处就系嗰个比赛咧，全部都系直线跑嘅，向直嘅，即系冇前后嘅啫，冇左右嘅。但系我啱啱喺深圳玩嗰个咧，佢有左右跳嘅。咁所以嗰对牌子嘅鞋咧，我觉得有少少太过远。如果要左右跳，咁我就换咗另一只牌子。咁就都系一啲综合运动嘅。佢重少少，冇咁適合跑步，但係就比較適合我左右跳。
2: 好啦，咁而家咪成日都好興講緊啲咩五指鞋嘅，
0: 係
3: 嚇，我中意。
2: 嗱，阿谷就係好中意嘅，係啊，其實係
0: 佢其實
2: fashion 啦，定
0: 其實除咗正常波鞋之外，佢咩鞋我覺得佢都中意嘅，
1: 高踭鞋啊，
2: 係你
3: 咩啊？
2: 鞋控，
0: 人哋嗰啲澳洲毛毛 boot 我見佢著過啦，
2: 係啊，
0: 美國嗰啲窿窿鞋我見佢著過啦，
2: 接受程度都幾分子鞋佢又著啦，
0: 分子鞋、人字拖乜鬼嘢啦，係啦，
2: 係中意啊，我唔中意，係
0: 正經波鞋我冇見過佢著嘅啫。
1: 冇咧，佢应该咁讲，佢冇正经咁做过运动系嘛？你
0: 又可以咁讲嘅，唔系或者佢唔系做一啲正经嘅运动。
2: 佢做嗰啲，
3: 我笑到唔好出声。
2: 等你其实五指鞋又点讲法啊？即系其实我真系唔知道，我见到有啲人嘅就系话，其实系最好嘅，因为呢个系最贴近你自己只脚，系啦，
0: 你都可以咁讲，
2: 可以咁讲。
0: 因为咧，现代人个个都着住鞋嚟做运动啊嘛，其实咧我哋脚板底好多肌肉，甚至脚趾肌肉咧系需要参与咧，而大家忽略咗嘅。
2: 哦，
0: 尤其是而家啲鞋嗰个骨底个 drop 咧好厚啊，差唔多成六七。寸厚咁样咧，
2: 系啊，
0: 你基本上就脚板系感受唔到个地下嘅，
2: 系啊，
0: 系啦，咁所以我哋又叫做赤足鞋啦，又脚趾鞋啦，咁其实同我哋以前白饭鱼差唔多啦，咁但系佢再贴近你本身个脚嘅形状，尤其是亚洲人只脚咧，其实会比较扁啲嘅，
2: 扁平足，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令到你个脚掌啦、脚板，头先我咪跑步用中掌嘅，呢个另一样嘢就系我哋其实即系因为你脚板都唔知几时喺边一。搭掂到地下，咁你咪唔識咯。咁你著啲腳趾鞋咧，我都會嘅。我做 Pilates 嘅時候，我就係腳趾嘅 Pilates 嘅鞋，即其實佢就俾對襪厚少少嘅底，但係就腳趾喐到嘅。
2: 冇錯，
0: 係因為其實我哋其實
2: 分開五隻噶嘛。
0: 係啦係啦，即我哋人嘅腳趾就冇咁靈活啦。但係你見咧，啲馬騮咧可以用只腳趾嚟去攞起條香蕉啦，用只腳趾用腳。腳掌腳趾嚟搣香蕉，其實都搣到㗎，佢哋啲腳趾係夠靈活㗎。
2: 啊，翻嚟開始要訓練下先。係
0: 啦，
2: 係
0: 啦，
2: 係
0: 啦，係啦。咁
2: 揾腳趾搣，
1: 唔係揾腳趾搣到香蕉唔緊要啊！你仲要屈到只腳攞只蕉埋嚟食到啊嘛？呢個你
2: 得，我得，可以㗎，我屈到㗎。
0: 系嘅，即系
1: 试过。
0: 我女冇嘢做，其实佢就会将只脚咧摆上颈嘅后边啊嘛。
1: 系啊，我细个都得噶，依家
0: 正常系得噶嘛，
2: 正常
0: 系得噶嘛。只不过我哋冇咁做，慢慢
1: 就冇咗啦。
0: 系啦，脚趾都系我平时见啲学生咧，如果佢哋有扁平足咧，你摆条毛巾或者摆张纸巾喺个地下度，
1: 爪系嘛？
0: 赤脚嘅时候系啦，可以黏得好起上嚟。然之後擺喺另一邊，另一隻腳又黏佢上嚟，擺喺另一邊，咁就訓練翻你腳底同埋腳趾嘅肌肉咯。
2: 我幾好喎，嗬！咁即係其實好唔好啫？唔知
1: 冇啊，睇你做啲乜嘢嘛？你冇理由著五指鞋踢波咁樣。
2: 我見到有人行出街，我覺得好奇怪啫。
3: 你講過啊？
2: 我見過佢著啊，就我見過一個男人，跟住我就去拜你嘅時候，係啦，我哋識嘅大家都，佢喺電台見到佢，跟住我就話佢好好啊，因為自從就好似阿 Owen 咁樣講啦，佢感覺到就自己同個地咧好貼地，係啦，
1: 接地氣，
2: 接地氣，佢真係用呢幾個字。
0: 其實係有咁嘅好處嘅，只不過現代譬如地下又會唔乾淨，同埋可能又會踩嘢吉腳嘅啫。因為其實咧，人嘅腳板底咧係可以好厚嘅。我以前細個咧，我住大嶼山嘅，我係赤腳跑落田啊，周圍跑嚟跑去咧，唔著鞋，冇嘢噶，即係喺啲貝殼啊，甚至乎可能有少少石屎地啊，係唔會慘到嘅。
2: 嚇！
0: 因為
2: 你
0: 腳
2: 係
0: 你習慣咗嘛，
1: 習慣咗
0: 係啦，本身係應該咁啊。
1: 你行下你會起嗰啲疹啊。

0: 都唔会噶，即系狗仔、猫仔其实唔就 suppose 唔着鞋噶嘛，佢唔会惨到噶。
1: 嗯，
0: 人其实都唔会嘅。
1: 嗯，
0: 唔系阿陈锦鸿，佢以前成日都喺电视台都唔觉得系咁。
2: 呢个要问阿 Ada，
1: 我哋要问陈太先知。
0: 但系咁当然又会又唔系新位都有机会真系整到嘅。咁着接足鞋咪即系保护到对脚咯，但系同时有翻呢种感觉咯。
1: O K， 哦，今日真系好多谢你话俾我听，因为其实上次咧佢拒绝我叫我买一对贵啲嘅鞋嘅时候，其实我有心有不甘。但原来佢系一个好人，
0: 有作用你系啦，你可以有呢个做藉口啦。
2: 系啊，你成你即系点
1: 解要阻止我买嗰对啫？咁有冇用嘅咧？
2: 人哋好心咁同你讲啫，
0: 都系嗰句买咗。你要真係做運動嘅話，咁你買得咪抵咯？
2: 係啊，你買咗翻嚟淨係淨係著唔著？係
1: 啊，
2: 淨行路。
1: 買做乜鬼啊？
2: 係啊，
0: 一係你就可以谷謝咁索性唔買。
2: 好，今日唔該曬，好啊
1: ，thank you，
0: 下次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综合现时资料，事件暂时对本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属于低，当局会继续同世卫保持联络，密切监察事态发展。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为审慎起见，本港已经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包括在机场加强对俄罗斯抵港旅客的健康监测，透过航空公司呼吁过去14日之内曾到访俄罗斯有关州份的旅客抵港时候主动申报，亦都已经通知航空公司，如果知道有伊尔库茨克机场出发后转机到港的旅客，会通知中心为他们做健康评估，如果出现肺炎病征，会立即转介到公立医院检测。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自上个月17号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了大约70万剂。他期望接种率可以进一步提升，可以比去年接种约203万剂更高。卢颂茂说，当局今年新增四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元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至30万剂。推出電子同意書，以

0: 及加強社區推動。他說至今有大約99%的學校，即是超過2200間都有參與外展服務，向學童提供疫苗接種。只有13間學校可能涉及地方和人手等安排問題而沒有參與。立法會舉行議員接種流感疫苗活動。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活動有超過40位議員打針，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疫苗及早預防，強調早一日接種就早一日安心。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說，北京堅決反對民進黨當局勾連外部勢力信口雌黃，胡亂編造操弄反中抗中，挑起兩岸對立，謀取政治私利。這種圖謀和做法呃不到台灣民眾，只會令人唾棄。在國台辦例行記者會上，有台灣傳媒引述報導指，美國聯邦調查局拘捕一名女子，涉嫌在大陸官員授意之下監視賴清德的兒子。民進黨當局說這是典型的跨國鎮壓，已經積極研究修訂反滲透法加以應對。陳斌華表示不了解記者提到的情況。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重阳节及翌日日间天色良好同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96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81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0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1元，升3.8；腾讯控股425.2，冇起跌；小米集团26.34，升3；南方恒生科技4.12仙2，升6.8；美团75.8，升3.5；康方生物95.55，跌9.45。联新集团31.72，升6.2；中国海洋石油24.74，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8,296点，升519点。港金报38,93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3.61美元，卖出4,16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同埋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街自宽罪，切勿忘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俾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4: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3: 系啊，
4: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5: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燥，慎防山火。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7: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快活哥，
3: 有请福姐，
4: 冇错。咁我哋咧，当然就延续呢个哈萨克嘅一啲文化传统啦，因为啱啱嗰度翻嚟啊嘛。
3: 多谢你。头
2: 先就头盘啫，去咗呢个乌鲁木齐。
3: 冇错，
4: 冇错。咁啊，终于去到
2: 主菜。
4: 系啦，咁虽然今次主要喺阿拉木图啦，但系都几感受到佢哋嘅呢个游牧民族嘅血。嘅精神喺佢哋嘅 DNA 入面咁樣。
2: 你今次去係有一個主要嘅活動啊嘛。
4: 係啊，真唔驚我同大家
3: 講。嗰個係咩活動？
4: 嗰個活動就係去騎馬。係
2: 啊，騎馬咯。係
3: 咩？
2: 做乜嘢？做咩？
3: 同你同我講嘅好似唔係咁出入喎。
4: 係咩？係咩？一定係騎馬。
2: 你知道啲乜嘢？
3: 我知嗰啲嘢唔講得俾你知。
2: 騎馬啊！
3: 去騎馬。
4: 係去騎馬。
2: 嗱，你上次去蒙古騎馬啊嘛。
4: 冇錯
2: 啊。今次就去哈薩克騎馬，都係騎馬。
4: 係啦，咁今次去哈薩克騎馬其實都是啲山上面啦，山卡啦，咁然后最长嗰日系骑咗8个几9个钟，
3: 翻工，
4: 唔系即系，因为我哋
2: 坐得耐过翻工啊，翻工你都起身斟下水去厕所啊嘛，
3: 佢都系坐喺度，
4: 因为我哋要折返噶嘛，即
2: 系4个钟去，
4: 系啦，
2: 4个钟翻，
4: 系来回，
2: 中间有 break 嘅，
4: 中间个 break 就望住个雪山食咗个 lunch 咁样嘅，
3: 好叹啊！
4: 系啊，真系几神奇嘅嗰度都
2: 系。咁你系 join 咗一个即系类似系骑马嘅 cam 咁样，
3: 即系你要
4: 一个 local tour 咯，骑马嘅 tour 咯，即
3: 系安排好晒所有嘅嘢。
4: 基本上系啊，系咯。
3: 住啲咩地方咧？
4: 住系住蒙古包嘅。
3: 喂，哇，好正喎！
4: 系啊，蒙古包都系佢哋嘅，因为
3: 特色之一
4: 系特色之一啦。因为其实呢个即系哈萨克斯坦，佢哋呢边系佢哋基本上就系游牧民族嘅后裔啊。咁佢哋最即係最引以為傲，當然就係個蒙古包，佢哋係基本上有啲比賽咧，可以6分钟搭間屋出嚟嘅。
3: 哇！有可能
4: 係啊，同埋因為佢哋
3: 好複雜嘅，
2: 搭超快，
4: 係啊，係一根釘都沒有的嘛。
3: 係啊，
4: 咁同埋佢哋保暖啊，點樣可以預防嗰個防寒啊，點樣防潮啊，各樣嘢啊，佢哋包咗一層啊，都幾神奇嘅。同埋佢哋遊牧民族就係因為佢間屋就係容易搭、容易拆，所以佢哋先可以做到佢哋遊牧民族嘅嗰個
2: 逐水草而居咁樣。
4: 冇錯啦，咁所以其實呢樣嘢都幾我哋呢啲城市人啊，石屎森林入面嘅人咧，基本上係
3: 難啲理解，
4: 係啊，唔會感受到嘅。
3: 係
4: 咁，同埋咧，佢哋有一個同唔知大家有冇睇嗰個 Odyssey 啦，奧德賽啊。咁佢哋咧都有一個好似宙斯法則嘅嘢嘅喎，係啦，
2: 即係要善待啲
3: 所有人。
4: 冇錯，因為佢哋喺個大草原上面咧，啲氣。

0: 為如果你去到你有一日冇食物，你喺度可能遷移緊嘅時候，移居緊嘅時候，跟住你冇食物，或者嗰陣時個天氣突然之間好凍，好寒冷，你見到有個蒙古包，你都會想行入去，希望人哋都以禮相待咯。係、如果你唔遵守呢個傳統咧，就會俾整個草原社會唾棄。佢哋咁樣形容，
1: 咁嚴重。
2: 系啊，好惊歧视嚟，咁乱嚟。
1: 我咧，我上次去佢唔请我食饭，咁就成个草原都知咁样。
0: 即系一定要攞啲款待下个行咯。咁呢个都系一个好互相帮忙嘅精神嚟嘅。
1: 咁你有冇受到呢啲款待啊？即系
0: 因
1: 为
0: 我哋本身已经
2: 即系乱入人哋啲蒙古包，
1: 系啦，或者去体验下啊嘛。
0: 因为我哋本身已经付咗款啊嘛，
2: 系
1: 唔
2: 系？
1: 即
2: 系
1: 有冇去体验下？可能当地
0: 住嘅就系我哋就系住蒙古包。
1: 咁食嗰啲嘢係佢哋
0: 食嗰啲嘢都係 local 佢哋煮嘅。佢哋我發覺佢哋咧就好多食物咧未必係好熱辣辣嘅，因為可能佢哋嗰啲包啊，或者嗰啲攬啊，佢哋係可能已經煮好咗一段時間擺咗喺度嘅，
2: 都唔會壞。
0: 都係佢哋真係就咁擺喺度，
2: 真
0: 係
2: 冇雪櫃冇剩
1: 嘅，乾乾地
2: 咁。冇錯，
0: 係啊。咁佢哋佢哋又唔會介意食。凍嘢咁樣，即係都有，當然有熱熱食啦，但係佢哋有啲就係好，即係佢哋好似你當塊餅乾咁，佢哋就係當嗰個包就係個餅乾咁樣拿嚟食咁樣。
1: 咁通常會包啲其他餡料咁。
0: 佢哋會用好多果 jam 咯，同埋啲果 jam 都係自家製嘅，因為嗰度都多唔同嘅水果啊，各樣嘢啦。咁所以同埋啲 nuts 啊，佢哋
2: 乾
1: 嗰啲乾
2: 果
1: 啦，
2: 嗰啲係好多
0: 咁樣樣咯。同埋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因為今次係去阿拉木圖啊嘛，蘋果嘅發源地原來就係阿拉木圖咯。
2: 哇！
1: 係有一個講法係蘋果喺嗰度，係啊。
0: 係同埋個講法就係話亞當夏娃個食嗰個蘋果其實都係喺
1: 阿拉木圖
2: 食嘅。嗱咁
1: 啊，佢話係啊係啊。
0: 係啊，咁呢個就
2: 真係
0: 不得而知啦。
1: 咁有冇
2: 食
1: 蘋果
2: 啊？
0: 其實我居然冇
2: 喎，咁你有冇飲蘋果汁啊？
0: 冇又冇啊！嗰度啲人咧現代啊，佢哋好興飲 lemon 嚟嘅。
2: 哦，反而係
0: 好多 lemon 嚟，周圍都會，佢哋會即係譬如餐拍面啦，佢哋會有一格係 lemon 嚟，同埋嗰度都啲。coffee shop 咧好多都會有抹茶，佢哋啲
1: 即係個潮流啦。
0: 佢仲要抹茶有分等級嘅，係即係佢哋幾專嘅喎，係啊，都幾同我哋想幻想中，因為中亞係亞洲黑洞啊嘛，你又未必好理解，
1: 因為大家認識唔多，
0: 係認識唔多，個資訊都好唔多啊，其實係啊，咁啊，就係知佢哋係好山好水啦，都係。咁佢哋對香港人嘅感覺係點樣嘅咧？佢通常同我傾兩句偈，啱啱都講到啦，佢哋會問你啊，你有冇去過山度睇下之外咧，佢哋對香港嘅朋友嘅睇法就係、是、哦，你哋啲英文好好啊。呢樣嘢幾好喎，係即係多謝所有去過中亞嘅香港人啦，即係做咗一個係俾一個幾好嘅 impression， 就係原來即每次佢聽到你係 from Hong Kong 嘅時候，佢就會話哦，怪唔知你啲英文咁好啦，咁即係佢哋對香港嘅 impression 係
1: 咁樣，
0: 咁都幾得意嘅。咁另外佢哋一個好得意嘅傳統，想同大家分享下嘅。這個呢我是即自己沒有親實體驗到啦，但是看到不少的片裡面是有這個很有趣的畫面呢，就是怎樣呢，就是一男一女大家都是坐在馬背上面跑的。然後呢個女仔即穿著傳統衣服，個女仔係咁攞個馬鞭，鞭咩咧？唔係邊個馬，邊個男仔？
2: 正啊，
0: 正啊！你跟
1: 住玩啲咁嘢，
0: 影相
1: 唔係個個啱啊，唔係個個啱啊。
0: 跟住個男仔咧又好開心啊，都
2: 仲要開心嘅表現
0: 緊嘅喎。跟住個女真係好開心嘅喎，
1: 梗係開心啦！我做邊人嗰個我都開心㗎。
0: 點解
1: 做俾人邊嗰個
0: 咁好玩嘅嘢？冇我份嘅咁樣，咁啊唔知搞咩啦，係嘛？咁啊即刻研究下啦，係咩嚟嘅咧？咁樣原來咧呢個係一個好著名嘅馬背傳統，叫做姑娘追。
1: 姑娘追
0: 係啊，即係 chase 個姑娘，
1: 即係追女仔。
2: 追女仔嘅方法，
0: 追女仔，
1: 即係我追女仔就要
2: 俾
1: 女仔
2: 打。
0: 唔係，咁係點樣咧？個玩法咧就係佢分第一階段同第二階段嘅。咁通常呢個係咧愛嚟求偶同求婚嘅一個，即係求追求
2: 個
0: 女仔嘅
2: 儀
0: 式啦。咁咧個女仔就會通常被分配一匹勁啲嘅馬，即係跑得快啲、強壯啲嘅馬。咁個男仔就會被分配一匹冇咁跑得冇咁快嘅馬。咁佢哋就由個起

0: 點開始啦，就衝向個終點。咁、那個女仔咧，如果佢對呢個男仔係冇意思啊，佢、唔想俾佢追到咧，佢、就會快馬加鞭，連呢嗱嗱衝去個終點，
1: 即係揼行地板油就走啦。
0: 咁、而咧，個男仔因為佢匹馬係冇咁勁噶嘛，佢就要真係出盡全力咁去追呢個女仔啦。咁、但係假如咧呢個女仔、
1: 如果追到咧，如果個男仔咁樣追到咧，
2: 但係你對佢冇意思喎、
0: 所以你就唔可以，所以佢就本身個起步點已經唔公平咯。個女仔匹馬係勁啲噶嘛，即係正常嚟講咧，佢你要俾唔俾佢追到係你係可以絕對可以唔俾佢追到嘅。咁、然後咧，如果個女仔對個男仔係有意思嘅話咧，咁、佢就會
1: 放慢少少，
0: 放慢少少。就俾佢追上嚟啦，系咪啊？
1: 哇！真系名副其实嘅追女仔啊！
0: 系啊，
1: 真
0: 系追上嚟咧，个男仔咧就会就同佢讲啲俏皮嘅说话啊，逗下佢啊，甚至咧你就系要追到个女仔咧，要一手 grab 佢埋嚟，然
1: 后
0: 咧锡佢面珠灯，喺马背上面做下所有嘢都系，即系锡佢面珠灯。咁如果咧个女仔俾你锡到佢面珠灯咧，咁咧你就
1: 成功啦，
0: 你就成功啦，你就追到呢个女仔啦，
2: 几好玩咁样嘢。
0: 嗱，首先呢个咁鞭打个咩事咧？
2: 系啦，鞭打系第二部分。
0: 鞭打个系咩事咧？
1: 进入咗婚姻之后，
2: 求婚
0: 就系第二部分啦。咁因为佢哋咪去到终点，咁佢哋要折返翻去起点噶嘛。咁个角色就会对调。如果咧个男仔追唔到个女仔咧，即系个女仔对个男仔冇意思啊嘛，咁而家咧调翻转啦，个男仔你就有咁快跑咁快，即系骑住只马跑咁快，因为咧你嗰个女仔咧就会开始鞭打你噶啦，即系只要个女仔对个男仔冇意思，回程嘅时候佢就会鞭打个男仔啦。
1: 喂，已经追唔到佢，仲要俾佢打。咁慘！
2: 但係匹馬係都係同一匹馬，
0: 係啊，
2: 係啦，即係其實
1: 咁佢實追到你嘅喎，佢匹馬快啊嘛，
2: 係
0: 啊，所以咪一路俾佢鞭打緊。
1: 即係如果個女仔對你冇意思，你就差唔多係俾佢打硬。係
0: 啊，係啊，所以你
2: 仲要追唔到，仲要俾你打，
0: 所以你
2: 真係唔中意你，
0: 你夠唔夠膽去嚇去 take 呢個 risk 去追呢個女仔啊？你係咪勇士啊？
2: 但我想問一樣嘢，
0: 勇敢求愛啊！
2: 但我要玩啊呢一個遊戲嘅時候，呢個咩
1: 姑娘
0: 追
2: 係啊姑娘追嘅時候嘅話，係咪嘅就係？其实大家都已经有一个门槛，个门槛就系大家都系要中意对方，我先至要玩嘅咧，定系其实嘅就系冇嘅 ，open 嘅。
0: 唔系，我谂而家已经变咗一个游，即系传统嘅
2: 一个游戏
0: 啦。咁但系以前可能真系咁样嘅，因为你谂下佢哋游牧民族嚟噶嘛，佢要展示佢哋喺马背上面嘅实力，先可以话到俾你知我有能力做你嘅男人嘅，系嘛？我系即系有能力驾驭匹马，亦都有能力追到你，追到手，系嘛？咁佢哋咧第二个阶段咁佢咪翻去咪要鞭打佢嘅，如果佢系中意嗰个男仔嘅话，佢就会系咁以 high 即系啲鞭 high 下你喺个你头上揈下咪算啦，即系唔中意就
1: 系
0: 咁
1: 鞭，
0: 而且个男仔唔可以还手嘅，系啦，咁佢哋呢个但系佢哋呢个鞭打咧唔系暴力虐待嚟嘅，系表达佢哋嘅爱意同埋互动嘅调情方法，
2: 哇，但系好容易会系啊错手，系咪啊？大力嗰阵佢都乜打我，
0: 我
2: 系
0: 见到咧有啲。
2: 啲
0: 地方係仲有呢啲傳統咧，係俾遊客去體驗添嘅。
2: 係咯，
1: 你有冇玩啊？
0: 我冇啊！
2: 你點解唔玩啊？
0: 都冇人同我姑娘追咩啊？
2: 你去到是但就揾一個男仔同你玩啦。
0: 佢哋冇安排呢個環節啊。
2: 哦，但你喺邊度睇到㗎？即係喺嗰啲
0: 片入面見到，跟住就即刻 search 一 search
2: 介紹呢度有啲乜嘢特色嘅遊戲。
0: 都幾得意咯。
2: 係啊，呢個真係幾
0: 呢個咪幾得意？
2: 因為我哋搞啊。
0: 好啊！
2: 即
0: 係
2: 我哋即係呢個係啦，冇錯，玩姑娘追。
0: 我都好想玩呢個姑娘追啊！
2: 係啊 ，OK， 我覺得真係
0: 係咪
2: 有得搞啊？揾阿歐文，
1: 下次再去嗰時揾。
2: 揾阿歐文同我哋
1: 有咁快跑咁快，
2: 係啦，冇再訓練我哋係咪？係啊，又騎馬，
0: 係啊，但係都幾歡樂幾愉快，
2: 幾開心啊！係咪？不過唔知喺邊度搞啫嘛。你有咩場地你可以搞到呢樣嘢？
1: 都係要去翻哈薩克嗰啲咁大地方。
2: 嚇！即係有個草原，你先至得啊。
0: 同埋你諗下最正係咩啊？男同女都識騎馬，
2: 咪係咯。哇！已經係最低
1: 門
2: 檻啦，
0: 係啊，即大家都已經係嗰個環境、嗰個情況底下去做呢件事，
2: 咪係咯，
0: 即係唔一樣。
2: 你至少兩個人都要中意騎馬，又要識，係咪啊？我覺得呢樣嘢都已經
0: 我諗佢哋當地即係遊牧民族，佢哋未必中意騎馬，但係佢哋係即係基本生存技能咯，
1: 生存技能咯，識游水一樣。
0: 係啊，咁另一樣咧都幾有娛樂性嘅，就係都係一個比賽咁樣樣啦，就係佢哋咧會。蒙住雙眼，然後咧佢哋就會好似掌門人咁樣咧，原地。

0: 就转几个圈，
1: 哦、
0: 然之后咧就搬佢哋上马。咁跟住，
1: 即系已经晕晕地噶啦，就
2: 男定女啊？
0: 冇所谓嘅，
2: 哦哦，
0: 系啊，即系反正佢哋系一个比赛嚟嘅啫，就系、是、一个挂一碌竹，一碌竹上面咧就挂住佢哋嘅传统狐狸皮帽，
2: 系，
0: 咁然后咧就将个骑手咧蒙住双眼，转佢哋嗰个圈之后掉佢哋上马，跟住佢哋就要凭感觉挥动佢哋嘅马鞭，然后咧就要将嗰个木杆上面个顶帽抽落嚟，
1: 哦，即系啲牛仔咁样啊，咁样卷
0: 咁样，
1: 用条鞭将
0: 个
1: 帽卷，
0: 但系
1: 个
0: 问题系因为你转咗几个圈啦，跟住蒙住眼啦。拱你上马啦，你成日咧就唔知诶揈咗去边咁样。
1: 嗰、那个方向唔知点啊？
0: 系啦，呢、這个蒙眼鞭打呢个帽啊，呢、這个都系佢哋嘅传统之一啊。
2: 咁呢个系想显现到嘅就系佢
1: 哋
2: 马
1: 背上嘅功力，
2: 马背上面嘅系啊，
1: 马鞭嘅功力，
0: 即系
2: 咁
0: 啫。
2: 搵啲嘢玩下啦，
0: 系
2: 咪
0: 啊？搵啲嘢。个
2: 草原咁大，但系冇咩嘢搞。
0: 系啊，
1: 系啊，又唔识坐大啲啊，
2: 唔系
1: 真系冇麻雀啊，
2: 系啊，就得匹马，咁又搵啲嘢整下咯。
0: 佢哋会有啲羊骨嘅游戏嘅，咁呢个我就有玩啦，就
1: 系
0: 好似我哋以前嗰啲掉豆袋啊，定系咪一手要立几个豆袋嗰啲咧？佢哋就
2: 系
0: 类似咁样，
2: 就用羊骨，
0: 佢哋系用羊骨咯，系啦。咁然后就系首先你攞任何一样小饰物。啊、或者譬如一条橡筋啊，一条手串啊，颈链咁样啦，咁你就要譬如你全部都系单手进行嘅，抛弃咗嗰个饰物之后，然后就扫乱下面啲羊骨，即系本身系一堆噶嘛，扫开咗佢之后咧，咁你就要再接住翻你抛弃咗嗰个饰物，然后呢个第一抛啦，第二抛咧，你抛弃咗之后咧，你就要拣你面前俾你扫开咗，咁佢咪啲羊骨咪会分咗一堆一堆咁样嘅，你就会拣你要立一粒、两粒定系三粒，你立咧你一定要立晒，唔可以掂到其他嗰啲，然后你立晒之后，你仲要再接翻你掉起咗嗰个饰物，系啦，
2: 系
0: 就系、是、呢、這个就系嗰个玩法啦。咁最尾就系睇即系轮住玩啦，就睇最尾边个人执到最多羊骨咯，系难嘅。我係完全手腳唔協調，
2: 我仲以為呢個係一個占卜啲，
0: 唔係占卜嚟，
2: 即
0: 係
1: 去飲剩啲咖啡渣，排咗咩圖案咁樣。
2: 呢個係代表你，恭喜你啊，谷姐！
0: 呢個執豆袋係即係好似我哋以前一手可以立到一個袋嗰個遊戲一樣咯，但佢哋就係用羊骨去玩咯，因為草原上真係冇乜嘢玩。
2: 但係我覺得最開心見到你嘅，仲有個英英同你一齊影相。
0: 係啊，
2: 我哋除咗有欣欣之外，仲
0: 有
2: 英
0: 英，
2: 好得意啊只英英。
0: 咁佢哋咧係啲鷹咧，全部都係戴住一個小皮革頭盔，
2: 好靚，
1: 有頭盔添，
2: 係
0: 啊，但係咧佢
2: 遮住對眼，
0: 其實係遮住對眼嘅，但係其實遮住對眼咧唔係虐待佢嚟嘅，佢咧係因為鷹咧佢哋係好靠視覺嘅動物啊嘛，有好多嘢都會令到佢觸動到佢，
1: 刺激到佢，
0: 刺激到佢，令到佢突然間進入呢個狩獵模，
2: 因為佢好勁噶，佢可以一路飛咧，佢
1: 好遠嘅地方都望到，
2: 係佢可以 zoom。埋去，我見到嗰係兔仔，佢先要衝埋去。
0: 係真係鷹眼嚟嘅，
2: 係啊。
0: 咁所以咧，佢哋其實咧包住個頭咧，係因為等佢唔好
2: 咁敏感，
0: 係啊，唔好咁敏感，唔好成日進入呢個受刺激啊、狩獵模咁樣樣，就等佢哋可以保留體力。即係譬如帶佢哋出去狩獵嘅時候咧，佢哋就都係一路蒙住佢眼啦。去到真係要出手嘅時候。佢哋就會將佢嘅頭盔拎走，
2: 哇！
0: 跟住佢就去啦咁樣，
2: 哎呀，去邊啊？你去邊？做乜嘢？做乜嘢？
1: 佢又識聽指令喎、
0: 啊。佢哋識聽指令，
2: 係咯。
0: 所以佢哋咧係會有一個過程咧，叫做熬鷹熬嘢個熬，係啦。咁但係原來咧。歷史上咧，所有嘅熬鷹嘅技巧咧，手法都不盡相同，但目標都只有一個，就係令到佢絕對順服。
2: 哦，
0: 係啦，即係有啲咪唔俾佢瞓覺嘅，佢就嚟跌落嚟嘅時候，跟住就餵佢一塊肉，跟住就你係我嘅主人啊，就係咁樣樣，係真係咁樣樣㗎，係
1: 咁樣瞓
0: 嘅，即係佢要吊喺一個搖動嘅木杆上面啦，為咗保持平衡咧，佢就唔可以瞓覺啦，跟住咁佢會攰嘅，
2: 就跌咧就跌，
0: 你就要同佢消磨咯。但係咧，最正係。咩？個獵人咧，佢熬鷹嘅時候，佢自己都不眠不休陪喺側邊，用温柔嘅語氣同佢講：啊，你再企穩啲，唔係即係我作嘅，唱下歌啊，即係陪住佢，到佢咧暈啊，企唔穩嘅時候咧，佢肚餓到爆嘅時候咧，你就喂佢食第一塊鮮肉，跟住佢就會將你嘅聲音、氣味同埋食物
2: 記
0: 喺
2: 裡面。
0: 係啦，咁佢哋，但係最得意咧，就係佢哋純鷹最感人嘅點咧，係佢哋嘅嗰啲。 鷹啊，係會服役十至十二年嘅啫。
2: 哦，
0: 到佢哋完全成熟喺壮年嘅时间咧，佢哋会举办一场盛大嘅告别仪式，
1: 为
2: 放走
0: 系啊，为佢食一餐饱肉，然之后将佢放翻去大自然繁衍后代，
2: 好好、啊，
0: 呢、這个就系游牧民族嘅嗰种精神咯。
2: 持續，
1: 但
2: 係
1: 嗰啲鷹會唔會飛翻翻嚟㗎？
2: 唔奇啊，係
1: 嘛？咁多年，
0: 或者派個
1: 你餵咗我咁多年，你依家先叫我出去揾食，唔係嘛？
2: 冇嘢食咩？
0: 派個仔嚟咯，
2: 哎呀，
0: 阿仔你去啦，咁樣。
2: 都有啲咁嘅古仔噶，嗬？唔知点解你救咗只鹰，跟住放走咗之后，跟住
1: 你
2: 又
1: 唔
2: 知
1: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咗一只狐狸，
2: 跟住就带多只小 B B 嚟呢度探翻你咁样。哎呀，好感动啊！
0: 好感动啊！佢真系会放佢哋走咯。
2: 嗯，
0: 系啊，即系一个即一段嘅合伙，一合作关系，
1: 合作关系，
0: 然后
1: 有尊重，
0: 系去到一个你壮年嘅时期，唔系到你年迈色衰冇能力去打猎嘅时期放走你。喺你壮年嘅时期咧，我回归你翻去大自然，
2: 去出去
0: 享受
2: 你
0: 嘅天空，
2: 好，好好，
1: 呢个几好啊！
2: 世间始终你好，有呢种咁嘅感觉，系咪先？
1: 系啊，
2: 好好，
0: 人同动物嘅关系系好可以喺游牧民族嘅身上体现到咯，
2: 即系壮年嘅时候放你出去。
0: 动物是你的伙伴啦，可以是你的食物啦。难听啲讲，佢哋好多马肉嘅，系啊。咁你接唔接受到？但系佢哋对于游牧民族嚟讲，佢哋食有一餐温饱都好紧要嘅。所以马，譬如马，佢系佢嘅工作伙伴啦，系帮佢哋一起去生活啦，亦都系佢哋交通工具啦，亦都系佢哋嘅食物。但系亦都系人同马，即系人同其他动物之间嘅关系，佢哋都系尊重嘅咯。
1: 系啊，
2: 我哋都要尊重吓，
1: 系啊，
2: 每一个
1: 嘅，因为佢哋嗰个水土嗰个地方就系咁样，
0: 点样可以共存咯？
1: 咁多年嚟，
0: 冇错，
1: 咁多年嚟，系啊。咁啊，今次骑马 trip 好玩啊，同你蒙古
2: 好玩啊，
1: 系啦，同你蒙古嗰次又有啲唔同，
2: 系啊，
1: 系蒙古嗰次就睇大草原，
0: 睇大草原啊，
1: 系今次你有埋雪山，
2: 嗯，
0: 深埋雪山，
1: 系啊，下次谂住去边啊？
0: 新疆，
1: 系
2: 啊，
1: 再去系嘛，
2: 都系同
1: 都系
2: 骑马，都系同马有关，
1: 系啊，咁啊，期待你下一个 trip 啦。
0: 好，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多。
2: 咁大家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今年头三季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6.4%。当中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0%。海关总署发言人副处长王军表示，前三季度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他又说，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港鐵藍田站月台有設備冒煙，車站一度暫停列車服務並關閉，觀塘線列車服務受阻約1小時。港鐵期間安排免費穿梭巴士來往觀塘站至油塘站。在觀塘站，港鐵加派職員協助乘客指示他們坐穿梭巴，站外穿梭巴士站未見人龍，只是見到車等人。一般一有乘客上車，穿梭巴士就會出發，秩序大致暢順。有受影響乘客說行程耽誤10多分鐘。有藍田居民表示，車站連續兩日出現事故感到失望，港鐵就事件引起的不便表示歉意，感謝乘客體諒。藍田站昨晚懷疑有道差設備的絕緣膠短路起火，服務一度受影響。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综合俄罗斯卫生当局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事件，对本港公共卫生威胁风险是低，但仍然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另外，中心昨日再調查一宗喉痘確診個案，因未能排除旺角一間名為胡同的處所傳播風險，因此建議該店暫時關閉。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当地星期二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也门胡塞武装较早时候表示，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以及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蓄意推高油价，说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行动。特朗普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指示之下重启袭击，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陆岛几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从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93点，升48点，总成交金额8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0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1元，升3.8；小米集团26.48元，升1.44；腾讯控股425元，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14元，升7仙；美团75.65元，升3.35毫；康方生物95.05元，跌9.95毫；联想集团31.88元，升7.8；中国海洋石油24.68元，升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10.416，瑞士法郎9.433，澳元5.49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13，欧元8.797。每百日元兑港元4.9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271。日经平均指数报68,292点，升515点。港金报38,93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2.5美元，卖出4,1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粉岭公路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扫管步路啦，咁啊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扫管步路有坏车阻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车多啦，龙尾排返去香港仔隧道的巴士转乘站，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另外呢，讲返船务先啦，由于有机件故障啦，咁而家黄石至到塔门呢喺下午12:30呢係会暂停渡轮服务㗎。黄石至到塔门喺下午嘅12:30呢係会暂停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呢位得奖同学由辩论转玩讲故事比赛，扮声仲好叻噶。
5: 在家里练习的时候，为了突出狼的贪婪，要比较夸张一些。但是妹妹一听到我学狼说话，就忍不住大笑。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金奖，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失恋、失业、失去最亲嘅人，你好失落，唔需要忍住噶，就俾自己悲伤啦，俾自己喊，俾自己嘅情绪咧发泄出嚟，唔需要扮坚强嘅。1979年，呢一位加拿大女歌手，佢好平静咁，透过呢一首歌同你讲，多谢你嘅安慰，但系我冇办法唔伤心啊。人生就是咁啦，即使你明知某一啲事情会发生，有晒心理准备，当真正出现嘅一刻，嗰种抽心嘅感觉又好难制止㗎。Anne Murray, Broken Hearted Me。

我就唔敢咧亂咁介紹醫生俾人嘅。醫生同病人咧真係要人夾人噶，幫到我未必咧係幫到你噶。就算係一個名醫，佢同你唔夾嘅話咧，都醫你唔好噶。似乎咧歌手同創作人咧都有呢一種關係嘅。音樂人咧 Randy Goodrum 啊，之前係為 Anne Murray 啦寫過 You Needed Me 啊，非常成功啊。而呢一首 Broken Hearted Me 咧就係 Randy 啦，為二人男子組合啊 Anklin Dan 同埋 John Ford Coley 咧，不過冇紅到噶，連單曲咧都冇出過嘅。1979年咁 ，Anne Murray 又攞嚟翻唱，結果又爆紅。咁所以咧 ，Anne Murray 同 Randy 咧就好似醫生同病人嘅關係，每次都可以對症下藥，好鬼夾㗎。

我哋成日都话缘分啊，点解你会喺嗰个时间嗰个地方啊遇到嗰个人？点解明明好地地啊，突然之间咧要走各行各路？郑国江老师又为林志美写嘅《爱情三部曲》啊，感情的段落就系失恋小插曲啊，情人路咧就系伤感过后嘅释怀同埋期盼啊，乜什么？

至缘分咧，就系、是、三部曲嘅终结篇啦。咁啊，郑老师咁啊，借林志美嘅歌声，咁啊，对爱情路上嘅离离合合落咗一个定义：凡事不可解释，就称做缘分。

0: 唔少人咧都系外貿協會啲嘅成員啦。誒，單憑咧表面咧就覺得件事係咁噶啦。嗱，好似咧 Richard College 嘅 We Are All Alone 啊，直譯歌名咧就係我們都是孤獨的啊。歌詞中嘅 We Are All Alone 咧，並唔係指咧誒世界拋棄咗我，我好孤單嘅，而係指咧喺呢一個誒喧鬧嘅世界裏面咧，呢一刻關上門，只係剩低你同我兩個人。唱嘅咧係一種咧將外界嘅噪音咧隔絕，世界咧只係圍繞住咧彼此旋轉嘅私密同埋心情嘅。其實呢係一首好浪漫嘅歌嚟嘅。你聽咗呢一首歌咁多年啦，會唔會係今日啦先發現原來自己一直捉錯用神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成日话咧音乐咧可以令人长青噶，唔系因为你唔会老啊，系因为咧当你唱起一首歌嘅时候，你心入面嗰份嘅感觉咧系突然之间回复当年嗰个后生仔嘅你啊。嗱，听以下嘅呢一位男歌手嘅歌，系就有呢一种魔力啊，佢系。

Cliff Richard 嘅 Evergreen Tree 啊，创作呢一首歌嘅咧系两位盲人咧，就系 Aaron Schroeder 同埋 Wally Gold 噶。咁呢两位搭档咧，最传奇嘅故事咧就系某日啦，猫王 Elvis Presley 嘅经理人咧急需要一首新歌俾 Elvis 噶。佢哋当时咧就系被反锁喺纽约嘅办公室里面，即系用咗咧20至30分钟咧吓，就写出咗 Is Now or Never 啦。咁呢一首歌后嚟咧仲卖得2000几万张，成为猫王生涯最畅销嘅单曲啊！

0: 唔少朋友咧会关心啦，我呢几日嘅心情系点样啦？我谂呢一首歌嘅特别系歌词内容啦，每一字每一句咧都正正系我而家个心究竟系谂紧乜噶？阿 Lam 林子祥，我要走天涯。
1: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2: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喺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嘅洁癖文化。
1: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31，
0: 12: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月台有设备冒烟，车站一度暂停列车服务并关闭，观塘线列车服务受阻约一小时。港铁期间安排免费穿梭巴士来往观塘站至油塘站。在观塘站，港铁加派职员协助乘客，指示他们坐穿梭巴士。站外穿梭巴士站未见人龙，只是见到车等人。一般一有乘客上车穿梭巴士就会出发，秩序大致畅顺。有受影响的乘客说行程耽误十几分钟。有蓝田居民就说车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感到失望。港铁就事件引起的不便致歉，感谢乘客体谅。蓝田站浸板怀疑有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服务一度受影响。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综合现时资料，事件暂时对本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属于低，当局会继续和世卫保持联系，密切監察住事態發展。歐家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為審慎起見，本港已經採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包括在機場加強對俄羅斯抵港旅客的健康監測。透過航空公司呼籲過去14日曾經到訪俄羅斯有關州份的旅客抵港的時候主動申報，亦都已經通知航空公司，如果知道有伊爾庫茨克機場出發之後轉機來香港的旅客，會通知中心幫他們做健康評估，如果出現肺炎病徵會即時轉介至公立醫院檢測。梵蒂岡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術切除部分右肺，組織檢測證實患有肺腺癌。71歲的梁十四世星期二到羅馬一間醫院接受手術，醫生發表聲明說，手術歷時大約90分鐘，目標是徹底清除所有的癌症組織，手術非常成功，沒有出現併發症。教廷表示，教宗在手術之後恢復意識正常，已經回去病房休息。梵蒂岡發言人早前說，預計梁十四世在手術之後要休養大約一星期，所有公開活動取消至到今個月的20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84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86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0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0.9，升3.7。小米集团26.42，升1.38。腾讯控股425元，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12仙4，升7仙。美团75.75，升3.45。康方生物95.25，跌9.75。联想集团31.76，升6.6。恒生中国企业84.18，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8372点，升595点。港金报38930元，跌26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59.35美元，賣出4160.1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電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试过偷偷地鍾意一个人，你唔敢同佢讲，但你心入面呢已经同佢讲咗一千次啦。你幻想同佢一齐嘅画面，幻想呢佢拖住你隻手，幻想呢佢望住你笑。但当你啦真正见到佢嘅时候，你只係笑一笑，讲一句你好嘛，因为你驚俾佢发现。今日音乐中年 Part 2 的第一首歌就是这种我爱你但我不敢讲的感觉。

王菲的《矜持》，是制作人杨明煌允许常德为王菲度身订造的歌词。他们当时对王菲的印象就是她唱执迷不悔那种楚楚可怜的感觉。于是许常德想象一个女人在一间房里面幻想和暗恋的人在一起，写了一句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羞耻。但是杨明煌觉得喂这句太近了，要许常德改。最后出街的版本变成了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这个改动令成首歌的气质是完全不同了。羞耻是一种很赤裸的否白，矜持是一种含蓄的克制，而王菲的演绎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徘徊，唱得非常引人入胜。

许茹芸嘅《独角戏》啊，嗱，佢嘅魂色唱腔咧，总系可以将一首歌嘅孤独感咧推到极致。佢嘅声线咧有一种咧好特别嘅气音，好似一个人咧喺度自言自语，讲俾自己听自己嘅故仔咁嘅。佢嘅音乐故事咧就系从走廊歌手开始啊。十九岁，佢系喺台北嘅一间咧民歌西餐厅啊驻唱，咁被唱片公司啊睇中咗。面试嘅时候咧，佢自弹自唱王菲嘅《冷战》啊，嗰种清秀啊、单纯啊、邻家女孩嘅气质咧，同埋好特别嘅气声咧，令佢顺利获得唱片合约。之后啊，发展好顺利噶，只系去到2004年咧，啱啱30岁嘅许茹芸遭遇咧感情嘅转折啦。加上咧，佢唔想再重复翻唱以前嘅情歌，佢毅然咧决定放低一切，一个人飞到纽约咧游学一年。咁啊喺外地咧，佢第一次自己去超市买菜，学习咧同植物空白相处。呢一次嘅出走咧，令佢重新揾翻生活嘅本能，同埋最重要系佢对音乐嘅意义啊！

0: 91年的电影啊，阮玲玉的经典主题歌曲啊，黄莺莺的葬心啊，录音过程咧吓都几搞嘢嘅。音乐人小松咧希望黄莺莺咧可以重现啊30年代啦老上海歌女特有的扁啊、尖啊、带重鼻音的复古声音啊，于是提议一个怪招噶，一开始咧要黄莺莺咧直接用手咧系捻住个鼻唱嘅，但发现咁样咧，喂，唔单止手会酸啦，而且咧唱歌好唔方便啊。咁小松啊灵机一触啦啊！不如揾一个洗衣夹啊，整松佢吓，咁啊唔会太夹肉啊嘛。然后咧叫黄莺莺咧直接咧系夹住个鼻录音噶，就系咁吓，成就咗呢一只经典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80年代嘅香港乐坛情歌虽然多啊，但好少有歌曲咧会咁直接啦，咁赤裸咧，就系以情妇或者系第三者嘅第一人称视角咧去讲古仔噶。嗱，呢一只歌咧唔系企喺道德高地咧去批判噶，而系细腻咁刻画出咧成为第三者之后嘅痛苦。卡隆所填嘅歌词咧好有画面感同埋现实感，好似亏欠了他在等你，没名没份但要安分，不可过火没分寸，又或者你 call 我说今晚未能赴我的约。歌词啊写活咗一个深陷地下情，只可以假装唔在乎，扮若无其事嘅女性嘅悲剧角色，刘美君嘅假装。

嗱，稱得上咧音樂大師啊，梗係要勁噶啦！啊，似乎咧冇咩咧係難得到咧李宗盛大師嘅。誒，以下呢一首歌啦，啊，係佢第一次咧嘗試咧寫 rap 嘅歌詞嘅。黃品源啊，莫文蔚，那麼愛你為什麼？由於當時咧 Karen 啊太忙，佢哋咧係分開錄音嘅。啊，好似係成為咗呢一首歌嘅一個遺憾喎，但係造就咗咧呢一首歌嘅獨特氣質嘅。黃品源嘅聲線係有種滄桑感，莫文蔚嘅聲線係有種慵懶感。两把声虽然不是同时录，但拼埋一齐的时候，那种对话的感觉反而更加真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朝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阻的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说，朝早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由于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并提交报告。
2: 就住今朝的事故，我们初步看到是蓝田站电力设备房里面有电线过热，我们会一并将这两件事都进行深入的调查，亦都从多方面去找出不同的因素，例如会不会是为什么机件会过热、设备、操作和环境不同的因素，都会看看这两个事故之间有没有相连的关系，同埋亦都会邀请独立的专家人士参与我们的调查，找出原因，从而作出改善。我们会就两宗不同的事故向政府的相关部门汇报，亦会按照政府的要求提交报告。我想重申，安全是港铁的首要的考虑。我们今天会继续加派人手，密切监测我们的电力系统和各个的设施，并会加派我们的工程人员驻守蓝田站，以确保我们的服务顺畅。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事件，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之内提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和乘客的安全，昨晚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些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些预示问题的发生。政府建议拨出100亿元作为给予新田科技城公司的注资股本，当中预留约30亿元利用市场化资源提升开发速度，加快土地平整，约60亿元用以发展创科用地，余下约10亿元用以支付早期营运开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新田科技城约210公顷的创新科技用地中，政府预计在未来5年约有140公顷土地产出，

0: 为吸引企业落户，预期新田科技城公司开始时候或需投入资金以自行兴建产业设施。公司亦都可以视乎情况，透过招标或者系直接批拨分租部分用地，俾企业、院校同科研机构自行建设同营运上盖产业设施。亦都可以考虑以股份制或土地参股等方式，同企业合组公司，共同开发同投资个别嘅项目。目标是採用更多公司型合作模式发展新田科技城用地，逐步带动私人资本投资，累积产业群聚效应。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2点，升57点，总成交金额90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54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8元，升6仙；阿里巴巴111.2元，升4蚊；小米集团26.4元，升1.36元。腾讯控股426.8升个六，南方恒生科技4.12仙6升7仙2，美团75.95元升3.65元，康方生物95元跌10元，恒生中国企业84.24升2.4，联想集团31.58升4.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9。瑞士法郎9.435，澳元5.49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17，欧元8.7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4点，升527点。港金报38,93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24美元，卖出4,16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咧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咧，全线系封闭紧噶。现时车龙咧去到油塘道，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全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油塘道。 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

0: 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同埋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你听过嘅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嘅旅程。而家大家一齐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嘅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男孩，他说不要啦。

或者蒙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另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想。
1: 作曲填词曾家伟、Lester Chan、陈家明、BC， 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其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哎，食晏啊，了礼拜三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我觉得晏昼咧好多嘅一啲上班一族咧，即系食饭咧都唔会话咁传统，话即系一定要食白饭啊、碟头饭啊，有啲啊会食下一啲粥粉饭面或者系一啲米线啊，
4: 系啊，
3: 或者常餐啊、茶餐厅啊，
4: 咩类型都有噶啦，同埋有啲朋友咧可能，哎呀呢排咧我想瘦身啲，我要食个沙律咁样都好中意，
3: 好贵，好贵。总之你咧食晏咧想食一啲健康嘢嘅话，一定超过60蚊。
4: 哇！你做乜突然之间咁？
3: 因为我就系嗰一啲咧，因为我而家成日懒得煮，你见到我冇带饭已经知啦。咁啊，成日出去揾一啲咧健康啲嘅嘢食，希望可以即系真系可以所谓嘅健康啲啦。你只要一同健康拉着少少关系啫，你就起码68以上啦。咁啊，如果你系想唔健康嘅，咁啊，譬如你面啊，车仔面啊咁样，咁啊20-30蚊，23蚊
4: 好少，
3: 30-40蚊都有交易嘅，饭盒都有嘅，系啦。
4: 其实系嘅，因为好多时咧，我见到李志刚翻嚟嘅途中咧，佢就拎住个饭盒啦。咁有时咧，佢话我出去买沙律，咁大家啲同事就哇好健康啊，李志刚食沙律啊。跟住第二件事，好贵噶，
3: 好贵噶，
4: 系啊，即系每次沙律咧就好贵嘅。
3: 所以呢个社会话即系食嘢咧。

0: 是不是真的不是那么想我们的人呢那么健康，是不是想我们吃埋一些呢即是垃圾垃圾那些东西，但又不是过你翻学又不是过。翻学你又好像呢那些翻学那些预备的午餐呢下啲 lunchbox 呢那些又好像很健康，但是呢
1: 好难吃的。
0: 淡喵喵是啦，见到那些三色豆啊那样呢都有时候有少少想。
1: 那些饭盒啊佢好似咧嗱，譬如十二点半食饭啦，佢啲饭盒咧系十一点半嚟到啦，佢倒汗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系呢个大镬。
1: 滴到十二点半咧，你打开个饭盒嘅时候咧，哇！即系食晚餐咁食噶，
0: 所以其实系咪应该翻学嘅时间咧，就唔应该横跨嗰个午餐，系应该咧午餐前咧就放学俾你翻屋企开始食饭？
1: 好难呢，边度上得似啲糖啊？嗱，反而我中意系咩咧？我唔知而家仲有冇？我记得嗰阵时咧翻学咧，仲有咩分夏令时间啊、冬令时间嘅？夏令咧就可能大概系点零钟咧就放学啦，即系将所有堂咧缩短少少，每堂好似系半个钟嘅啫。咁我上到点零钟咧就走啦，大家。去放学，咁你就可以点零钟先至去食晏。
0: 同埋，我觉得可能有啲即系譬如可能家长啊或者老师都会觉得咧，好似翻长啲咧就可以教多啲咁样。但系其实我觉得 quality 系紧要过 quantity 嘅，系咪先？即系最紧要嗰个质素高啦，嗰个量化佢咧就好似冇乜意思。而其实有好多嘢咧，我哋都系喺学校嗰度咧学翻嚟嘅。譬如咧一到咧打冷钟咧，我哋全部啲人就会定惊。你有冇噶？
1: 我冇呢样嘢。
0: 我哋
1: 我见过有学校系咁嘅。
0: 我哋以前读书系咁，其实所有小学多啦，中学就好啲，中学就冇嘅。
1: 哦，系 啊，
0: 小学咧就会咧，你一到打铃钟咧就系定镜，咁样咧就好多无谓嘢嘅。譬如你会譬如上楼梯咧，你扶个楼梯嗰个扶手咧，佢唔准你扶噶，唔准扶楼梯扶手啊，一定要。要企自己行咯，唔准挨挨蹦蹦咁样咯。
1: 但其实我唔明咧，因为我学校嗰阵唔使嘅，但我见到好多学校都有呢个打冷钟就要定镜嗰样嘢咧，
0: 系好得意，
1: 好似一二三红灯咁咯。
0: 其实咧，我哋细个嘅时候系觉得好玩多过系真系守规矩嘅，咁亦都唔深究咧背后嘅意思啦。
1: 冇原因嘅。
0: 有原因嘅，但系嗰个原因系已经系远古噶啦，因为我哋都系跟上即系高年级嗰啲哥哥姐姐，佢哋系咁做，
1: 你哋就做啊，
0: 跟住咁做，你唔会问翻个训导主任，喂，点解咧？我哋打铃钟，我哋要定镜，你唔会问佢噶嘛，系咪先？吓，以前嗰个年代都系唔可以太多问题噶嘛，小朋友。
1: 咁系，我净系记得嗰阵时学校咧有个好严谨要遵守嘅，即系譬如可能左上右落啊，定左落右上啊，你一定要咁样嘅。
0: 严谨呢个严谨，
1: 呢个就唔可以行错位嘅，
0: 惊你撞噶嘛，系咪？而家我自己都住近咧三间学校附近，咁样咧朝头早咧听唔到铃钟声嘅，
1: 点解咧？
0: 因为而家可能唔知咪改咗啊，咁样咧我有阵时咧早起身咧咁样专登去听咧，听到系啊，原来佢而家咧就改咗一啲咧好听啲嘅铃钟声，同埋唔系刺耳嗰啲火警钟，咁唔系嗰啲啊，吓，同埋系短啲嘅，吓，即系个历时唔系好长嘅。
1: 我嗰阵时中学咧嗰间学校咧就啱啱个山顶位，咁我哋咧就又唔知。即係你總之你要去到個學校嘅話咧，你一定要山腳啊，或者唔知側邊係條長樓梯咧，你行上嚟嘅。咁咧你就大家要聽實個鈴鐘啦，因為佢會分咗兩次嘅，一個鈴鐘咧就早五分鐘前咧就係短啲嘅。
0: 哦，只係預備啦。
1: 即係喂，你快啲啦嚇！快啲啦！如果你遲到嗰啲咧，唔該你行快兩步啦。
0: 各就位啦。
1: 咁你就所以。端端咁样咧，类似系咁，然之后咧，你如果你一响长嗰个铃钟嘅话咧 ，sorry， 对唔住啦，你迟到啦，救唔到啦，
0: 冇得救，闩门。
1: 所以嗰时咧，嗰啲短铃钟咧，一听到跑啦，一定要赶翻入到学校门口嘅时候咧，你就唔会俾人 mark 你迟到。
0: 系，其实都好嘅，咁起码咧，即系学校咧系第一步教啲学生或者教你啲人类啊吓，即系守规矩啊嘛。我哋由细养到大咁样，咁啊守规矩，咁先唔会妨碍到别人嘅。
1: 而你头先讲嘅铃钟咧，即系可能有啲学校咧就特登。将佢改咗啲好听啲嘅铃钟声啦。以下落嚟咧，呢一间中学咧仲劲，佢咧系位于呢个元朗嘅一间中学。佢原来喺两年前咧就已经推行咗每年一次叫做钟声票选机制，全校嘅学生咧可以一齐投选嘅。因为佢就话咧，嗰啲铃钟咧咁闷咧，啲学生咧可能唔中意啊。就寧願啊，你哋可以投選你中意啲咩鈴鐘聲咧，即係唔再係嗰啲
0: 鈴鐘聲定係音樂聲啊？
1: 你可以就係改音樂聲都得。
0: 哦，
1: 係
0: 咯，因為鈴鐘聲都有幾款嘅啫嘛，一係電子鐘，一係咧嚇，即係嗰啲蘋果 Watch 嗰啲鐘啦，之類嗰啲。
1: 所以就改咗呢個咧轉堂嗰個鐘聲啊，咁啊就可以大家一齊投選啦。全校500多个同學一人一票去選啊！今年度我哋中意嘅轉堂鈴鐘聲係咩咧？佢哋嘅候選名單都幾多個。 嘅喎，譬如可能有咧Toy Story 嗰首主題曲啦，即係You Have Got a Friend in Me 啊，咁亦都有 Star Wars 嘅主題曲啊 ，Harry
0: Star Wars 好笑喎，
1: 係啦 ，Harry Potter 嗰啲配樂啊，
0: 有冇 Sex and City 咧？噔噔噔噔噔噔，
1: 我又唔知啦。咁啊，另外仲有咧，譬如可能佢哋今年咧季軍投選咗出嚟咧。就係、是、Mr. Bean 嗰首咧主題曲，
0: 季軍啊，
1: 季軍嚟噶，
0: 嗯，
1: 亞軍就係流行曲，好多人中意嘅，即係而家好 hit 嗰首咧，旋轉木馬，即係阿黃淑萬加埋咧誒米爺一齊合唱嗰首歌咧，
0: 哦，
1: 旋轉木馬，我上次去 event 都見到人哋跳舞啦，
0: 見到
1: 啊，
0: 見到啊，見到啊，
1: 而冠軍。竟然是这个呢所有大人和小朋友，大人就可能害怕一点，小朋友特别喜欢的那个那只猪啊 Peppa Pig 的主题曲啊。
0: 哦这个都正常喎、
1: 啊。赢了喎、啊、在中学生。咁他就说今年呢他就大家投选了就可以呢用这个的转堂声呢成为了他们的铃钟声。
0: 咦咁好像都是呢即是跨进了一大步呢即是学生可以有一个选择权啦。你科目不可以选或者科目都可以选大个啲可以选啦。但是你的 syllabus 啊你学啲咩咧？即系你可能要听教听话咁样，但系有啲嘢咧都可以当家作主，就系嗰个冷钟声。但系若果即系转得太过流行曲，会唔会又冇咗嗰个阻吓性咧？
1: 但系其实咧，因为佢个转堂声咧，佢话做咗呢样嘢咧，个学校咧，啲同学仔咧。开心咗啊！
0: 哦，咁啊系，
1: 即系因为佢转堂声，好似我拣噶，咁你觉得好似我就转堂率耶咁样期待添啊，直情系。
0: 同埋音乐嗰个嘅质素咧，同埋本身嗰个嘅声效咧，都会令你开心啦。因为始终都有一个卡通片啊，一个卡通猪嘅主题曲啊嘛。
1: 系啊，所以我觉得我都几好啊。如果唔系，同埋最开心嘅嘢。學校願意咧，好似尊重民意咁啊！大家一人一票啦，嗱，呢個鐘聲係你哋揀㗎，咁你哋中意咪得咯，你開心咪得咯。
0: 我覺得搞多啲花神好嘅，因為始終咧，你喺學校咧都係一個幾高壓嘅地方啦。啊，測驗啊，默書啊，測驗啊，默書啊，最鬼驚嘅係嗰啲咧突擊嗰啲測驗咧。
1: 哦
0: 哇嚇到癲咗啊咁樣啊！
1: 我嗰日同個朋友傾開偈咧，佢話：哇！而家你即係個小朋友咧上咗中學之後咧，你成日要計數嘅，你隔一兩個月咧又要測驗，一兩個月咧又考試，每年咧就兩次考試兩次測驗咧，啱啱卡中咧就嗰啲放假前前後後啊！佢有時咧諗住同佢去玩咧都唔好啦，唔好玩住啦，我都要繼續温書。
0: 咁家長又冇理由即係咧牽動個小朋友等佢去玩嘅，而我有啲 friend 咧就幾聰明嘅，佢就話咧一開始咧就已經咧請咧个补习老师上门、
1: 哦、
0: 做咩咧？就系同佢做功课，因为咧佢唔想咧，因为咧做功课呢一样嘢咧而影响到嗰个亲子关系啊。于、哦、是将一啲 dirty job 就俾呢个补习老师，
1: 即系呢啲唔好嘅嘢啊。补习老师你
0: 唔系唔好嘅嘢，即系但系你会影响到嗰、那个系啊，即系亲子嘅关系。即系阿妈成日都恶到飞起咁样，就系为咗搞功课咁样，咁无谓喺个仔面前整到自己咁恶啦，或者即系自己嗰、那个好怒嘈嗰个真性情表露出嚟。於是啊，揾專人去搞掂。
1: 但其實係而家啲同學仔啲功課真係幾多？佢話每一晚咧至少要五六份添啊。
0: 係，其實大人啲功課都好多噶，不過係無形嘅功課嚟嘅啫。
1: 咁啊，係。
0: 聊禮拜三啦，我哋輕鬆一下。今日係鬥歌時間喎。
1: 耶、yeah, ！
0: 鬥歌嚇、啊，題目係咩啊？
1: 就係呢一個啱郊遊聽嘅歌啊。
0: 喂，呢只都幾啱喎。佢嘅名叫做梁偉謙。有些

0: 好有才华嘅呢一位朋友啊，吓留意呢一个名字啊，作曲、填词、编曲、监制佢都有份，梁伟谦主唱埋添啊，《跟海浪呼吸》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磨光，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啊经典嘅摇摆乐队啊 Queen 乐队嘅一只咧，就唔系咁啱咁似佢哋歌路嘅歌，因为原来佢只歌咧就系向咧 Elvis Presley 啊猫王致敬嘅一首咧，好有怀旧 feel 嘅作品啊。Queen 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2: 呢首歌咧，亦都系主音咧 ，Freddie Mercury 咧佢自己去创作添嘅，就系、是、当年咧佢系去到呢一个德国慕尼黑嘅时候咧，录制佢嘅专辑。咁Freddie Mercury 咧，佢就喺个酒店嘅浴缸嗰度浸紧浴嘅时候，突然之间，咦个脑海里边有呢个灵感，创作嘅时候咧，起身即刻作。唔使十分钟搞掂咗啦！
1: 呢只啫只咧系好有趣味嘅歌仔啊！即系有阵时候有啲歌咧，你好中意听一听再听嘅歌咧，其实唔需要太复杂。呢一只一只咧，一啲都唔复杂嘅怀旧歌，成只歌咧，即系你会觉得啊，点解同即系 Queen 乐队嘅即系一路以嚟嘅作品咧系完全唔同嘅咧？咁但系你知道背后嘅创作原来系向咧呢一个猫王 Elvis Presley 致敬咧，咁你系觉得非常之啱数啊！
2: 同埋兼且咧，即系主音咧，佢平时咪弹琴好叻啦，佢都因为呢首歌咧，去弹埋吉他添啊！佢自己曾经讲话：，我吉他唔 OK 噶，但系佢都因为呢首歌而弹吉他。
1: Freddie Mercury 系一个咧，即系好钟爱音乐嘅朋友咧，而佢嘅音乐或者佢嘅创作咧，得以令到咧，即系后世流传啊，或者得到后世嘅爱戴咧，咁啊，真系绝对值得敬仰嘅。
2: 系啊，同埋兼且之前睇过佢哋嗰个少少叫做传记式嘅电影之后咧，更加喜爱 Queen 呢队乐队，因为有好多佢哋嘅创作古仔咧。哇！點解會咁樣諗到出嚟？點解會咁樣作到首歌咁犀利嘅咧？真係
1: 以前年代嘅一啲經典金曲咧，佢哋嘅歌詞啦，可能真係都好簡單。譬如呢一隻都係咧講一啲老生常談啦，即係愛情呢一個好瘋狂嘅事咁樣。但係瘋狂極咧，即係每一個年代咧，每一代人咧都會咧十分之投入咧去呢一個愛情嘅世界，因為戀愛或者被愛或者愛人嘅感覺咧係冇嘢可以代替嘅。
2: 即刻想投呢個戀愛嘅呢個泡泡當中
1: 係啊！但係有呢一首經典嘅作品啊 ，Queen 啊 ，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早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阻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表示，今早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由于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和提交报告。对于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高度关注，已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及乘客安全，昨晚亦都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啲预示问题的发生。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今日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以及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5点，升170点，总成交金额104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7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12,239点，跌11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1毫。

0: 八升一毫六，阿里巴巴112.8升五个六，腾讯控股429.4升四个二，小米集团26.6升一个六毫二，南方恒生科技4.15升咗一毫0.4仙，美团77.05升4.75，康方生物94.85跌10.01，恒生中国企业84.68升6.8，联想集团31.54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68,088，升311，港金报38,930，比上日收市跌2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4，卖出4,161.4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鲤鱼门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咧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东女书院嘅全线咧都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油塘道，咁即系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影响到啦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东女书院嘅全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油塘道。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要谨慎，
1: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3: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Shopping dining 我中意啊，不过我最中意嘅就系 Made in Hong Kong。
5: 哇 ，good 喎、
6: 啊！开边支先？
4: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同 Toby 边个靓仔啲咧？
7: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嘅节目，配合新鲜嘅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4: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 ，Made in Hong Kong 就得到。
5: 10月14日星期三啊，十月份咧，踏入呢一个时节咧，就系香港一年当中咧，其实最舒服嘅时间嚟噶吓。
7: 系啊，因为嚟到十月中啦，咁所以咧嚟紧星期日就系呢个重阳节啊嘛，咁所以咧都系时候又会好多朋友会谂下要去郊游啊、登高啊咁样啦。
5: 嗯，都喺香港随时随地随刻都可以咧就系、是、登高啊，因为咧即系随时即系行两步啊，15分钟咧就可能去到一个郊野公园啊，去到一个即系。自然教育径啊，咁等等啦，同埋香港有好多自然嘅环境啦，好多嘅一啲远足嘅一啲路径咧，其实都好出名噶。
7: 系啊，喺我哋侧边，即譬如可能狮子山咧，侧边都可以行下啦。
5: 嗯，秋高气爽，啱郊游听嘅歌。

0: 我记住啦，即系郊游嘅时间咧，就唔好太多噪音发出嚟，
1: 系
0: 啦，咁啊细声啲，系啦，就唔好骚扰到别人，因为你啱听嘅歌未必系人哋啱听噶嘛。
1: 系，仲有另一样嘢就系、是、自己带嚟嘅垃圾，自己攞翻走，唔好谂住抌喺个山头嗰度，有人帮你清走佢。
0: 咁我先啦，
1: 好
0: 呢一只歌咧都好耐冇听啦，突然间觉得好啱啊。

0: 1985年啊，嚟自《深爱着你》呢一张专辑，我觉得呢只歌正在咧，开头系好轻松噶，好似两个人热恋咁样啦。就临尾喺呢一段歌词当中先话，绝未怪你默然分手。又系呢一位咧词坛嘅劲人啊吓，林振强写嘅歌词啊，轻轻松松咧都啱交友啊吓，陈百强嘅《我和你》啊。
1: 而有一首歌呢，即係我自己每年呢去到呢啲秋风起嘅时候呢，特别会觉得啊好似好到位，好想听到，亦都系听众嘅选择。呢位系女歌手，当年都攞过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嘅金针奖，兼且呢首歌都攞过奖项㗎。

0: 呢只歌又叫乒乓球之歌啊？
1: 系咩？我以为 MMA 之歌添。
0: 乒乓球抽来也抽去啊嘛。
1: 而家嗰啲搭地铁的 MMA 都系抽来也抽去嘅，两个都系。
0: 我哋唔鼓吹 MMA。
1: 唔鼓啊，唔鼓吹吓、啊。
0: 唔鼓
1: 系有冇？但系其实而家咧，有好多朋友都选择咧，譬如秋天嘅时候咧，都会上山睇啲红叶都好靓嘅，真系。
0: 嗯，香港有咩系嘛？
1: 有啲地方都有嘅，但系你真系要揾咯。如果一有嘅话咧，嗰、那个地方就会涌晒啲人过去睇下红叶嘅。有个选择有叶倩文嘅《秋去秋来》。
0: 轻轻松松坐又踩住呢个单车喺呢个郊游嘅地方，不过小心呢个路人同埋行山嘅人士啊！好多人喜欢嘅 Sam 去。

0: 要跟住唱嘅话咧，最紧要咧有一段咧系可以啦啦啦嘅，呢一只歌啱晒。1976年啊，好多听众希望咧听到嘅作品啊，许冠杰。有呢一首大家跟住唱，咁啊去到郊游嘅时候咧，播咗一啲啱听嘅歌，可以大家一齐唱噶啦。
1: 其实系真系诶，谂下咧，以前咧去郊游嘅话咧，大家都会可能带埋嗰部大嘅收音机啊，定嗰啲
0: 卡式机、卡式录音带机，
1: 大家会一齐去听住首歌一齐唱啦。但系其实而家咧，有啲朋友咧都会中意咧喺郊游啦，佢就系踩住个单车，都会摆埋嗰个喇叭仔喺前面咧，一路播住啱听嘅歌一齐去听嘅。所以每逢呢秋天的话呢，你都会约多了朋友呢，就是去做下户外活动。其中一样呢，我唯一一个好像是懂的户外活动，就是踩单车，尤其是去到呢由大围踩到去大美督那里。

0: 踩住个单车呢，沿路呢望住一个优美嘅风景，感受下海风，感受下嗰种风呢吹埋嚟嗰个心情呢特别地开心嘅。有我选择陈奕迅单车。
1: 以前你话呢好多朋友呢即係去郊游呢攞住个卡式录音机呀，但其实我细个呢好多人係攞住个吉他㗎。一路弹住吉他啦，一路唱住嗰一本《知音集》入边嘅歌。望望个天，望望每一朵云咧，慢慢咁飘过。

0: 超级甜美嘅声线啊，曾路德姐姐，我谂起咧大澳门，因为好多时咧都喺嗰度咧废放纸鹞啊，有你一首咧好有秋天气息嘅《风筝》，
1: 有一首歌咧，我见到听众咧系咁解系咁解话，好想听到啊，系咪因为佢个样同李志刚你个样好似咧？
0: 唔关事系咪啊？系只歌好听啫，
1: 兼且首歌都好听。有好多人咧都好想听到嘅呢一首嘅经典歌啊，仙杜拉姐姐唱嘅《风云》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到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今日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的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状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早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阻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表示，今早的事故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因为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和提交报告。对于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内提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和乘客安全，昨晚亦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啲预示问题的发生。内地今年头三季的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6.4%，当中第三季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表示，前三季内地外贸增势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官员又说，内地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外贸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73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20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66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12122点，跌2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6元，升4仙。阿里巴巴111.1元，升3.9元。小米集团26.48，升1.44。腾讯控股425.4，升咗2毫。南方恒生科技4.11，升咗5.6仙。美团76.35，升4.05元。康方生物94.35，跌10.05元。恒生中国企业84.14，升1.4仙。联想集团30.94，跌咗1.6仙。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415，瑞士法郎9.432，澳元5.493，加元5.527，新西兰元4.411，欧元8.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1。日经平均指数67,590点，跌187点。港金报38,865元，比上日收市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13美元，卖出4,14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啦较为车多，咁尤其是影响到咧荃喺清泉路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啦较为多车，龙尾啦就去到青衣城。咁就系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较为车多，尤其是影响到清泉路，即系青衣北桥啦，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啦较为多车，龙尾啦就去到青衣城。而另外啦，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全线啦封闭紧嘅，一带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啦同样请小心留意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多车，龙尾啦分别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埋七贤道北近住温思劳街。最后呢，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时刻专注驾驶，与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时间作出反应啦。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冇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7: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8: 唔知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呢？
7: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8: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7: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9: 咁啊，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8: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7: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8: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7: 我哋会招募听众
8: 一齐晨光交通天文台。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喂，过去呢半小时咧，我哋斗哥咧讲呢一个即系吓郊游秋高气爽嘅作品咧，都好贴题啊吓。
1: 系啊，有好多听众都觉得话，哇，听完啲歌好舒服啊，好爽添啊。
2: 系，其实咧，即系有阵时咧，戴住个 headphones 啊，去即系行下山咧，系真系几正。但系有一个危险就系戴住 headphones， 如果遇到危险，后面有人想提你咧，你又听唔到。
1: 系啊，
2: 我哋咧，我以前自己咧未 join 跑 group 之前咧，我都系戴 headphone 去跑步噶。咁覺得就係自己喺音樂世界當中咁樣啦，但係自我 join 咗跑 group 之後，都有人同我傾偈嘛，我發覺啊，原來冇戴 headphone 就咁樣，即係完全冇聽嘢，就咁聽環境聲啊，同人哋傾偈咁樣跑步咧。仲爽喎，
1: 係
2: 可以聽到周遭所發生嘅嘢嘅環境咧，原來好多唔同嘅音效，好多唔同嘅聲響㗎。
1: 係啊，其實你戴住個 headphone 咧，你塞住隻耳仔咧，其實有時喺條街度咧危險，因為人哋真係會可能唔同嘅。哔哔响安声你都听唔到啦，好危险。所以而家咪有啲咩耳骨嗰啲啊嘛，夹住个耳骨，你又听到外间声，你又听到耳自己
2: 两边都听到，
1: 两边都听到嗰啲咪好啦。
2: 所以科技真系日新月异啊吓！但系我都系觉得咧，旧有嘅年代咧系我好怀念嘅，即系有人可以咧，即系好怀念自己嘅屋企咧，同呢一个乡间嘅小径讲，乡间嘅小径啊，请你带我翻屋企啊，去一个真正属于我嘅地方啊！已故的 Olivia Newton-John,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0: John Denver 嘅版本咧有佢嗰种嘅正啦，但我中意咧 O N J 嗰种咧好 sweet 好甜嘅感觉啦。Olivia Newton-John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1: 讲起甜咧，以下我拣嘅呢首。

有作品咧都好甜噶，我覺得咧嚟到一去到十月打後咧，唔知點解特別咧係會好多演唱會。近排咧，我哋嘅電話不停地響咧，就好多人就問：請問你仲可唔可以買到呢位朋友嘅演唱會飛啊？唔好意思啊，其實好多人都買唔到啊，好多人咧用唔同嘅方法咧，上網 bid 啊，都 bid 唔到。你想買嘅話，去翻去個天地啊，去個天地可以買得到嘅。咁而呢一首嘅合唱作品咧，每次一讲到呢一啲咧，秋高气爽嘅时候，好多人就会想听到《秋意中等我》。

0: 呢首歌听落嘅时候咧都好甜嘅，有吴远芳啦，加埋有刘德华一齐合唱，亦都系好多听众好想听到嘅《秋意中等我》。
1: 今日揀嚟好多咧，即系同呢一个秋高气爽有关嘅歌啊！其实秋天咧都系令人咧即系诗人独憔悴嘅一个季节嚟噶。秋天咧好多人都珍惜啦，因为佢好短暂，或者就系等于咧哥哥嘅人生一样啦，璀璨而又短暂，亦都系值得我哋每一个人怀念。

0: 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是某种缘分。好喜欢呢隻歌呢，由秋天讲起啦，跟住以呢个春天作结，张国荣嘅春夏秋冬。
1: 而我以下介绍呢首歌呢，都有少少春夏秋冬嘅感觉，但係呢佢就将佢淨係摆咗喺其中一个时节里面，喺冬天嘅时候相恋，深秋嘅时候分手，然之后就回望返以前嘅一段爱情故仔，深秋立立头。

0: 听呢首歌嘅时候咧，睇住汤正川嘅词咧，真系写得好好，即系将一个咧女仔讲个爱情故仔，点样去到回望翻当日嘅爱，你又讲到好似唔会好伤感嘅，但系你都有种依依不舍嘅感觉。深秋立流头，
1: 呢一个钟头嘅即系Made in Hong Kong 咧，我觉得系一个好浪漫嘅Made in Hong Kong。虽然见唔到呢一个落叶啦，但系咧已经系有点点秋意。有点凉快用这首歌用这个态度用这种的处境去结束这个小时这么浪漫的音乐微风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早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服务。港铁向受影响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检雄说，今早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由于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并提交报告。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今日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上商讨。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及财务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及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的裁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者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55点，升10点，总成交金额1,353.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5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2点，跌24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2仙；阿里巴巴111.1元，升3.9；小米集团26.44元，升4；腾讯控股425.4元，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12元，升5.8仙；美团76.8元，升4.5；恒生中国企业84.14元，升1.4；康方生物94.25元，跌10.75元；长飞光纤光缆140.9元，跌9.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865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4.58美元，卖出4,15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啦，有坏车阻路，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咁另外反方向去大角咀一带啦，都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同时反方向去大角咀一带都比较多车的，龙尾就去到漆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而另外屯车隧道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内的慢线都是有坏车阻路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同样请小心留意，就是屯车隧道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荃青交汇处的意外是仍然处理的，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现时主要影响到青衣北桥去青衣交汇，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青衣北岸公路近住长安村。咁就系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主要影响到青衣北桥去荃青交汇处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青衣北岸公路近住长安村。而同时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多女书院嘅全线咧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咁另外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同样请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安定村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咧去到屯门医院。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4: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5: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大家好。

0: 爱郑正行。今集开卷乐同大家分享嘅书系《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系叶秀娟。叶秀娟嘅爸爸叶福福伯系香港殓房嘅助理。喺殓房工作到底系点样样嘅呢？而叶秀娟长大喺个殓房附近嗰度生活，咁到底个生活又系点样样嘅呢？听一听今一集嘅开卷乐就可以了解一下啦。
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二台话你知，我最近喺度谂紧，不如将所有网购账户嘅密码都改晒一模一样，咁就唔怕唔记得啦。
3: 千祈唔好啊！你咁样做真系危险过唔锁门咯。网购嘅时候要小心谨慎，最基本就系要加强网购账户嘅保安设定。我哋要为网购平台、电子钱包同电邮账户设定高强度密码，更加要避免跨平台重用相同密码。如果唔系，人哋破一个密码就等于破晒你全部账户噶啦。
2: 哇，又真系几恐怖、啊！好彩我未改咋。除此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增强账户安全嘅方法啊？
3: 除了要用强密码和避免跨平台重用之外，我们还要启用账户的双重认证 EFA 功能。这样每次登入或者交易，除了输入密码，还要用电话收验证码，或者使用身份验证器 App 为身份认证增加额外保障。
2: 哇，听落又几稳阵、啊。
3: 你还应该定期检查账户的登入活动记录，留意有没有异常地区或者不明 IP 地址的未授权登入。一发现唔妥嘅话，就要即刻更改密码。
2: 收到啦，系、哦、我醒起部旧电话好耐都冇用啦，唔知入面仲有冇登入紧同绑定住嘅网购账户呢？
3: 咁就要快啲检查一下啦，记得定期检视并移除账户中已绑定嘅旧流动装置，减低被未授权存取嘅风险。
2: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4: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2: 台话你知，
5: 大家好，我是阿 sa 蔡翠妍。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无论我的好朋友、我的家庭、我的事业，就算开心或者不开心，都是同这个地方一起成长，所以我真的很爱我的家。的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6: 好耐世纪之前咧，我住荃湾噶嘛，荃湾都度长大噶嘛，咁样咧我就小学就咁样行路翻学得噶啦。咁到中学嘅时候咧，就要喺荃湾咧搭巴士去葵盛翻学嘅。咁啊嗰阵时我爸都好叻噶啦，已经教晒我点搭啊，已经翻学之前咧，即系九月一号咧 prep 咗一次啦，咁样教我点样搭车咁样，咁样都 OK 嘅咁样。但系咧开咗学唔够一个礼拜，突然间有一日咧。嗰啲巴士飛站
7: 嚇，
6: 係啊！但係你見到佢格格都滿嘅，咁佢又真係正常飛，哦、你都坐滿曬啦。咁飛站啊咁樣，跟住我發覺嚇、啊，原來啲公共交通工具係會脫班㗎咁樣。於是嗰日遲大到啦，咁樣咁啊，翻到學校俾人罰啦，咁樣即係覺得好唔抵。同埋嗰陣時係唔會有呢個通報，就係話哦，你架巴士線咧就係、是、飛站，所以你翻唔到學。就係知道啊，嗰一扎住荃灣嘅學生個個都遲到，個個記缺點，個個都唔啱咁樣。
7: 哎呀，好慘喎！
6: 係㗎，嗰陣時覺得有少少瓦仔食黃連咁樣啦。咁慢慢大個之後先發覺，哦，原來公共交通工具係會脱班嘅，係會咧甩嘅，所以你預早咧就包保咧就係、是、有着數。係，
7: 同埋你嗰、那個以前個年代咧冇嗰啲 Apps 噶嘛，即係
6: 完全冇，
7: 唔會睇住啲車啊幾點鐘有車，
6: 甚至唔會話俾你聽點解佢會脱班，同埋點解嗰度突然間咁多人，同埋點解會塞車，乜都冇。
7: 所以每一次咧，你行到出個巴士站咧，如果你行到埋去有車嚟嘅時候咧，你上到車咧，你覺得好似。中六合彩，
6: 所以嗰阵时嗰啲追巴士嘅情况系追得更加劲嘅、
7: 啊，
6: 因为真系咧你唔追嘅话咧，可能下次下一班要等成半个钟噶啦。
7: 我而家咧就成日都睇实嗰个咁样嘅 apps 啦，即系唔同嘅巴士公司个 apps 咧，我睇实嘅，即系我就要够钟啦就行过去搭车，咁同埋有时咧你搭惯嗰个时间咧，你大概知。几点钟应该系有车啦？
6: 唔会争太远嘅，
7: 系啊，因为巴士好过有时小巴，因为有啲专营小巴咧，其实佢都有个时间限制噶嘛。我嗰日又系搭嘅专营小巴，我就问啊，唔好意思，我想问咧，其实你上一班系大概几点钟噶？我唔知噶、啊，
6: 咁人哋系可能真系唔知噶、啊。
7: 其实你都系计下个时间啫嘛，你而家永远都系呢个时间，你上一班你咪大概计翻啫嘛。
6: 唔系，咁你又唔可以人哋负责。

0: 咩唔通？
1: 又唔系叫你投诉，佢为咗原因啫，唔系你唔系揾亲原因就要投诉嘅，系咪先？
0: 都好想揾
1: 嘅，但好笑。我上网睇片咧，咁嗰啲旅客咧，即系好似我嚟过香港好多次，咁好似好熟香港咁样啦。咁佢一嚟到咧，就系、是、唔知买一个，我唔知系咪城巴啦嘅一个 pass 啦，咁样即系好似呢几日嘅 pass 咁买之后，以为哎呀掂啦咁样，跟住去迪士尼咧咁转车转车转转咗一架车之后咧。个 pass 咧嘟咁嘟，唔俾佢过喎。
0: 哦，点解啊？
1: 原来嗰架巴士唔系成班。
0: 哦，咁啊系啊。
1: 不过我净睇嗰条片咧，我净笑到我话咧，唉，其实我觉得嗰个游客已经好叻，叻过我好多。因为咧，我真系搭巴士咧，真系懵到无可再懵啊！我连搭地铁啊，我啊谂住翻嚟广播到九龙塘，我都搭咗油麻地嘅。你话系咪真系蠢到加零一？我净想咧，即系搵啲特咩吉自己大髀，真系好嬲啊！
0: 我想讲咧，其实我都搭开巴士咧，但系头先你讲过咧，唔知咩城巴 pass 咧，我都唔知道有啲咁嘢啊。
1: 同埋我而家咧，而家咪流行咗呢个转车站嘅、
0: 啊，
1: 我到而家咧我都唔敢用。因为我惊我去到个转车站咧，我唔识再搭车走。
0: 点转车？哦，即系嗰啲可以中间转车，即
1: 系
0: 唔扣你钱嗰啲。
1: 系啦，譬如去到屯门公路之前咪有个、
0: 哦、转车站，
1: 中间有转车站，小榄系有转车站，唔知转去边度嘅。譬如有啲咩隧道口之前啊，咩大榄隧道之前有个转车站咁噶嘛。我唔识点用嘅。
0: 即系你唔好理啦，搭翻原本嘅车，去翻个地方就算啦。
1: 唔系啊，我净系我唔理，我全部搭地铁。
0: 其实你细细个嘅时候开始咧，我终于明白点解你。我明白點解你而家咧都唔識搭巴士，
1: 因為我細個都唔係搭得多嘅。
0: 你諗下，你頭先講話你細個搭巴士都要阿爸帶你 pat 一次先
1: 喎。係係係。
0: 但我細個翻學嘅時候咧，其實我翻學咧係可以搭巴士嘅，但係嗰陣時咧，因為我又係可以行翻學，因為我就算由屋企行到翻去學校咧，大概半個鐘頭嘅路程啦，嘅腳程啦。咁但係搭巴士咧，你都有幾架巴士，我嗰陣時就選擇都係行路唔搭巴士咯。因為個原因咧就係話搭巴士其实咧咁样转唔知大概五个站咧就到学校啦，咁又嗰度成五六蚊，咁我不如悭翻嗰五六蚊咧，每日悭翻啲。
1: 你行几远啊？要几耐？
0: 半个几钟咯。
1: 哦，半个 OK， 卅零分钟啊嘛，咁当 cardio 咯。
0: 咁但系你一定要早起身，你先至行到噶嘛。
1: 咁我又早起身，咁你黐即系细个。
0: 黐咩啫？早学。
1: 我嘅意思话你细个，你多的士嘅就系时间，系咪先？
0: 嗰时所以咧就特登咧就会夹埋几个同学仔，中间就接埋一齐，然之后一齐行翻去咧，成日咧开开心心有个伴咧。嗰时咧如果行咗半嘅时候，突然之间同学仔话咧。哎，我想搭巴士嘅今日，我就话唔系嘛，我行咗一半，而家你搭巴士，我蚀咗。
1: 你咪叫佢自己搭，你自己继续行咯。
0: 咁你嗰时同学心态嘅，
1: 即系咩都要一齐嘅，
0: 要一齐噶嘛。
1: 咩去厕所都一齐。
0: 我系觉得蚀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喂，我明明悭咗个五个几，谂住就可以今个礼拜悭30蚊，两个礼拜悭60蚊就可以食餐正嘢噶嘛。如果我悭唔到嗰啲钱咧，就冇噶啦嘛。
1: 唉，呢个世界唔系一定赚同埋蚀嘅。你以为自己蚀啊？其实你赚咗啊，真吓。
0: 咁啊系，赚咗同学陪一齐，
1: 赚咗个运动咯，系咪？虽然我自己就由细到大都唔系话好搭巴士嗰一只人嚟啦，咁啊多数都系搭港铁啦咁样。但我都觉得巴士其实。嗰、那个重要性又系指呢两日啦，琴日就个路轨火烛、
0: 啊，
1: 今日有信号嘅问题咁样咧，即系如果冇咗巴士嘅话咧，即系解决唔到咧，即系朝头早咧繁忙时间翻工翻学嗰个咧 rush hour。
0: 但如果俾我拣咧，我系选择搭巴士嘅人嚟嘅，我中意巴士嘅，因为我中意、哦、即系可能望住个路面有嘢喐啊嗰种感觉，即系你搭铁路咧，好似啲嘢好死咕咕咁啊。
1: 哦，咁恭喜你啦！嗱，嚟紧咧即系三间嘅巴士公司咧，亦都系申请加价噶，
0: 我抗议啊！
1: 未 approve， 唔系佢暂时呢个加幅咧都系10%+啫，咁样，但系到最后都系要 approve 咗先嘅，可能会低过呢一个加幅未定噶。
0: 我咪要搭几廿蚊车噶啦。
1: 不过而家巴士真系越嚟越贵。
0: 贵、
1: 哎，但系佢其实有一啲转乘优惠，亦都系即系佢又俾咗啲优惠啲乘客噶噃吓。
0: 我唔出街噶啦，就快。
1: 系又唔好，咁你唔翻工啊？
0: 咁迫于无奈都要翻嘅，不如你嚟车我，人哋你每日都过海。
1: 喂，你柴湾、啊，我住荃湾、啊，以前
0: 你都系中环啫嘛。
1: 我试过车过你一次翻屋企咧，哇，净系冇雷公咁远啊！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今天的大城市小故事是一位听众亲身交给我们的真实故事，一封写出无比思念的信件。

亲爱的 Hayden， 你好吗？姑妈已经有成六年咧冇见过你啦。呢几年咧，你同爸爸妈咪嘅生活过得好吗？姑妈如果冇记错嘅话咧，今年你已经应该系升上中一啦，已经开学咧个多月啦。学校嘅生活你习惯吗？升上中学咧，系你喺学业上人生另外一个新阶段，样样嘢都要重新去适应去学习噶。升上中学之后咧，要好好装备自己，好好享受校园嘅生活，打好自己嘅基础，俾啲心机读好书，要向住自己嘅兴趣理想进化的。过多几年之后，姑妈真系好希望可以听到你已经中学毕业，可以知道你会进入大学继续你嘅学业。

当然记得你细路仔嘅时候咧，你话长大之后咧，好想做，好想做消防员啊！你嘅志愿系消防员，因为你觉得做消防员可以帮助到别人。只要唔系做坏人，唔系做坏事嘅话，其实做咩都好，姑妈都会喺背后默默咁样支持你，守护住你嘅。仲有啊，嫲嫲咧每日都会守护你。看护你，仲有守护你啦，爸 B 啦，同埋妈咪嘅。喺呢一度祝愿你哋一家人生活幸福，身体健健康康。爱你挂念你的姑妈上，2026年10月。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Made in Hong Kong。
0: 每一年咧，嗱，其实而家都算接近年尾啦。除咗多 function 啦，多人结婚之外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咧，即系相对地咧。好 warm 嘅一個時節嚟嘅，我哋會有好多嘅即係機會見到屋企人啦，又或者天氣驟寒嘅時候咧，又會有一啲嘅好心人咧去幫助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啦。
1: 係啊，所以同埋咧，即係天氣一變嘅時候咧，大家都要關心一下身邊嘅可能小朋友啦、老人家啦，或者一啲可能獨居嘅長者咧，都要關心一下噶。
0: 係啊，即係始終我哋人類係群體嘅動物嚟嘛，群居生活嘅動物嘛，應該要照顧身邊嘅人，就唔應該咧大家喺度即係咁多爭拗嘅。嗌相嗌唔好口 ，OK？
1: 係啊，同埋凍凍地嘅時候咧，一齊去食個打邊爐啊，亂粒粒都係開心噶嘛。
0: 誒、哎，阿容祖兒加長啦，我要去撳飛啦，係啦、
1: 啊，今日係咪
0: 你？係咪你贏啊？
1: 你贏？
0: 哎、我贏咩？點解啊？
1: 你贏啊！你嘅微風中好好啊！
0: 大家都贏啊！我哋明天再見，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对于港铁接连发生事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高度关注，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进行深入调查，找出问题根源，一个月内交报告。他强调非常重视列车服务和乘客安全，昨晚亦都亲自向港铁营运总监要求彻查问题根源，又建议港铁多些用科技，包括监察部件温度，早些预示问题的发生。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说，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的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个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的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个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上个月17号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了大约70万剂。他希望接种率可以进一步提高，可以较去年接种大约203万剂更高。卢祖茂说，当局今年新增四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元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至30万剂，推出电子同意书和加强社区推动。他说，至今有大约99%学校，即是超过2200间，都有参与外展服务向学童提供疫苗接种，只有13间学校可能涉及地方和人手等问题而没有参与。立法会举行议员接种流感疫苗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日的活动有超过40个议员接种疫苗，呼吁市民尽快打针及早预防，强调早一日接种就早一日安心。梵蒂冈表示，教宗梁十四世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71岁的梁十四世当地星期二到罗马一间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发表声明说，手术历时大约90分钟，目标是彻底清除所有癌症组织，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教廷说，教宗手术之后恢复意识正常，已经回到病房休息。梵蒂冈发言人早前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之后需要大约一星期的时间休养，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到今个月20号。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6点，升1点，总成交金额1,50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0.9升3.7，腾讯控股425蚊，跌2毫，小米集团26.46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10.8升5.4，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14升1.4，建滔积层板42.34跌2.36，康方生物94.3跌10.7。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2，瑞士法郎9.432，澳元5.496，加元5.524，新西兰元4.414，欧元8.7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865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9.52美元，卖出4,15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下角道啦去上环方向近住洛丽家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现时咧系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洛丽家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劳。之审裁处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车龙都比较长，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反方向去大角咀一带都系仍然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就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而另外之前全清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同样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咁仲有之前屯车隧道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咧喺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2: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中意到要俾全世界都知。

0: 中意。灵感源自爱慕中的感觉，恨不得将心底对对方的感受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Constant 特别喜欢填词人的文字，将这份青春的直率表达。H Chan、Constant Chan 填词梁嘉欣，编曲 Eason Y H Chan、Daniel To、Ernest Choi、Music by AD， 监制 Eason Y H Chan。今个星期上榜五个礼拜，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康提好中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十月十四号星期三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2: 系三五成群有天怡之豪阿诗，
1: 警世分享又嚟啦。
0: 系点啊？被诶、被骗
1: 系
0: 有。
1: 屋企有人被骗，系啦。佢嗰、那个佢嗰个被骗嘅情况，
2: 被骗咗噶啦，即系已经
1: 被骗咗两次啊。兩次咁誇張，因為咧佢嗰種被騙咧就佢係被動嘅，因為咧佢係完全唔知情嘅，佢係突然之間咧即係係早兩日嘅事嚟嘅，咁就有人咧就 send message 俾我，咁就問我子豪啊，你老婆咧個電話冇事啊嘛，佢問我借20,000蚊、哦。佢、okay. 就话透过一个即系嗰啲社交软件咧，即系嗰啲通讯软件，嗯、就佢 send 咗 message 俾佢，咁就话要攞20,000蚊。咁但系咧，佢打翻电话俾我太太咧，就打唔通。咁、嗯、佢就觉得好神奇，点解吓冇理由啊？我仲联络到佢，即系佢嗰一刻唔系喺我身边嘅。咁、我联络到佢，咁我问下佢咩事先。咁我就即系打电话俾佢啦。哦，喂，你问咗阿 A 借钱啊？咁样，
2: 其实你都估到唔会噶啦，系咪？
1: 系啊，唔会啊。咁我老婆即系，
0: 因为佢借俾人多啲啊嘛，借得是福，借得是福。
1: 佢唔使借20,000蚊咯，系啊，即系20,000可能要。总之就系、是。20,000蚊佢唔會借嘅咁樣啦，咁跟住我打電話俾佢，嚇冇、啊，我而家陪緊即係屋企人，冇理由即係用我冇用個電話咁樣啦。跟住咧，佢話佢撳翻個電話嘅時候咧，佢話佢發現咧揾唔翻嗰個 friend，
0: 嚇
1: 係啦，即係佢即係例如可能我 send 咗 message 俾阿攝，
0: 係
1: 咁阿攝咧，你想打翻電話俾我打唔到，你就打俾天怡啦，
0: 係
1: 跟住之後咧，天怡問我，佢話：，你咪問阿攝借錢啊？跟住之後咧，我冇啊，咁我喺個電話度揾唔翻你嘅聯絡。
0: 咁鬼，
2: 即系好似消失咗咁啊！呢、這个
1: 消失咗，即系佢个朋友，
2: 只系喺通讯软件嘅，喺电话簿都消失咗。
1: 电话簿仲喺度，
2: 系、啊、但系喺嗰个通讯软件就冇咗嘅。
1: 冇错啦，喺个通讯软件嗰度就消失咗咁。
0: 但系你同个 A 系倾个电话，佢把声你知道系一真人嘅声嚟噶嘛？
1: 真人嘅声嚟嘅，即系所有嘅嘢都系真嘅。
2: 你有冇谂过你反向谂翻嗰个又系咪真系嘛？
0: 因为我谂紧系边个会有问题，因为其实佢联络到佢太太嘛。咁然之後，
2: 而佢太太又唔會呃佢啊嘛，
0: 係啦係啦，
2: 咁會唔會嗰個朋友？我知啊，嗰個朋友係假啊嘛，會唔會係？
0: 係啦，我就諗緊呢樣嘢咯。
2: 我冇咁樣反向諗翻喎，喂，而家嗰個騙案率係高到咧，
1: 層出不窮，
2: 要諗咧，即係究竟邊一邊係假咁樣喎？
0: 即係好似而家就好似玩緊咩咯，狼人殺咁樣啊，好似係咪啊？
1: 跟住咧，

0: 去到最尾先至发现咧，原来我太太咧系封存咗佢个朋友啊。
1: 点解会封存咗佢朋友
0: 咧？就系个骗徒要用封存，即系封存呢个方法嚟到隐藏咗佢，等你唔会发现，其实你一直都喺度同你嘅朋友通讯紧。
2: 如果唔系，佢就会置顶，系咪啊？嗰个对话，即系就算佢 hack 咗你，因为你都仲用得你部电话嗰个通讯软件嘛。
0: 系
2: 咁，你可能打开嘅时候就会见到，我冇同佢讲嘢，点解会有对话嘅？你就会揿入去睇咯。
0: 系啊，咁跟住咧，佢嗰、那个即系原文就系话啊，你好啊。即係總之就係好閒話家常咁嘅，就係問佢話你最近方唔方便啊？如果你方便嘅話，你過住20,000蚊俾我先啦，我有啲嘢要處理啊，我轉頭過翻俾你啊咁樣，係好正常人對話嘅。咁而咧喺嗰一次第一次俾人哋 hack 咗嗰個通訊軟件嘅時間咧，我太太係身邊咧。是有不少人咧谂住过钱噶啦，
2: 好
0: 系啊，
1: 即系唔单止一个 A 咯，
2: 有
1: 好多
2: 原因噶，即系喺嗰个对话边个骗徒有冇话我因为乜乜乜就咁话你借20,000蚊俾我啦，唔、
0: 啊、
2: 方便，
0: 即系我有系啊系
2: 啦，咁啲人就借噶啦，
0: 我太太身边啲人系咯，即系佢系
2: 咁疏爽咧，
0: 嗱佢有一
1: 个 credit 好好啊。
2: 系啊，个 credit 好好都会问咯，因为你会关心佢啊嘛。
0: 哦系
1: ，OK， 你咪同老公有啲咩事啊？
2: 系咯，即系我如果我好好嘅朋友，我一定会借俾佢，但我都会问你做咩事咯。即系你系周转唔嚟啊，系啦，定系你要离家出走啊？
0: 系，
2: 定系你有啲乜嘢新生意要做啊？咁样即系我会想知咯。
0: 我谂佢系有问佢咩事嘅，即系有问佢咩事。嗰个骗徒，个骗徒系有复佢嘅。
1: 嗯，
0: 系啊，系直头有复佢，即系话哦。我有啲嘢要有啲數要找，但我而家暫時唔方便，你借住俾我先啦，咁樣即有類似係呢一種嘅方向啦。咁而咧有一個屋企人 A 咧係過咗兩次數，
1: 即40,000蚊喎。
0: 係啦，但係因為咧佢係唔知點樣個名打錯咗定係咩咧，佢唔成功。咁而佢咧亦都冇深究過過數過去嘅時間係唔係即係我太太嘅户口，佢純粹就哦你俾呢個户口我就過落呢個户口啦。咁、只不過因為打個名打得唔啱咧，所以導致到佢兩次過數咧都唔成功。
1: 哇！原梯婆拯救咗佢喎，
2: 係啊。
0: 系啊系啊，即系佢就系因为咁样嘅原因，咁佢又打唔到电话俾佢啊嘛，咁总之就系呢一个系第一个嘅发生嘅状况啦。咁而咧即时咧亦都发现咧，佢话哇原来咧佢都已经即刻即系透过咗即系超过10个人去问，即系攞20,000蚊咁样啦。咁而最尾其实叫做处理晒，
2: 咁可能真系你太太喎。因为10个人有20,000咯，你话你话太太唔会借20,000，但系会借20,000。佢而家只系分开同10个人借，
1: 冇错。
0: 唔系咁，佢要成功借晒先至借到呢20,000啊嘛。
2: 你冇关心啊？你太太做咩啊？可能会真系有啲嘢。
0: 唔系佢冇问我咯，总之。
2: 所以就唔可以俾你知
0: 嘅。系啊，总之冇问我咁啊。咁总之就系佢最尾咧，佢好惊啦。咁于是咧，佢就每一个嘅group 咧，佢都有 send 一段，就
2: 系
0: 唔好意思啊，我个电话俾人 hack 咗。如果我问你借钱嘅话，嗰个唔系我嚟噶，咁样大家千祈唔好被骗啊。咁亦都即时做一啲处理啦，即系登出咗嗰个通讯软件之后，再 log in 翻，再用做一啲唔知咩双重验证啊嗰啲咁嘅嘢 set 好晒呢啲嘅嘢，咁就谂住冇事啦。咁而亦都咧，即系因为我哋就喺度谂紧，究竟你系点解会中毒？咁而咧，佢咁啱咧，嗰一刻咧就係喺醫院嗰度去陪緊屋企人嘅。咁而咧，喺嗰個過程咧，佢就用咗醫院嘅 WiFi，
2: 即係公用 WiFi 啦。我哋係
0: 啦，跟住我哋咧就即係我就同佢講話嚇，咁唔得，你睇下會唔會 report 翻，即係同人哋醫院嗰邊講聲，會唔會有啲咩漏洞，人哋都會想堵住噶嘛，係咪先？咁你就不如去即係講啦咁樣，咁亦都驚動咗人哋咧，就做咗一啲嘅即係 IT 嘅一啲巡查各樣咁樣啦。咁總之就係settle 咗啦，亦都甚至係好似係有報咗警嘅，即係有備咗案。因為驚有任何人有過度數有損失各樣啦，咁好啦，呢個係第一次啦。咁點知咧過咗幾日之後又出現呢個問題？咁嗰個問題係點咧？佢個同一個通訊軟件又俾人 hack 咗。咁今次咧係有另外嘅一啲人咧就有 send message 俾佢啦，咁又 send 唔翻，即係講唔翻。咁但係咧就透過另外一啲朋友就打翻俾佢話。喂，你系唔系
2: 借钱？
0: 问阿边个借钱啊？你个电话系咪又中毒啊？因为其实嗰啲人全部都经过，即系第一次就已经知道就系、是、啊，佢个电话已经俾人 hack 过，会唔会其实又俾人 hack 咗咧？咁我哋就喺度谂紧，究竟点解佢会无啦啦，即系喺咁短时间里面俾人 hack 咗两次，亦都 set 咗一啲叫做双重验证嗰啲嘅嘢噶啦，全部嘢都做好晒，点解会又俾人 hack 嘅咧？咁呢个又即系去揾嗰个原因啦。咁最尾咧，其實係揾到嘅，但係咧，最神奇嘅就係咩咧？ 當日第一次被人

0: 即系 hack 咗嘅时候，其实咧有亲人 B 咧就陪我太太咧就去报警嘅。
1: 嗯，
0: 咁而呢个亲人 B 咧就转个头咧就打电话嚟问翻我太太，我话唔好意思啊，我暂时咧冇咁多钱啊，我过住5000蚊俾你先得唔得啊？咁即系好神奇，
2: 佢明明先至同佢报完警应该有呢个警觉性，
1: 系咯，
2: 但系佢就系冇估到，冇估到几日后就
0: 又做。佢冇用呢个方向去解释，
2: 系
0: 啊，佢纯粹就系话，冇啊，嗰阵时好急啊，因为我见你突然之间又话，要过数，咁我以为你应该真系要用钱啊，咁样，咁我就谂住过啦，但系我发现，原来我唔够钱，咁我就谂住过住5000蚊俾你先啦，咁系。
1: 咁今次有冇输入正确嘅？
0: 唔系，佢系谂住打电话 confirm 清楚你嘅数额5000蚊得唔得先？
2: 即系我冇2万啦，而家5000蚊要唔要？佢就
0: 5000蚊
2: 咗佢先，
0: 5000蚊好唔 OK 咁样？咁即系总之就系佢问清楚个数字先。
2: 结果就发现系，
0: 就发现唔系
2: 又系骗局，
0: 我又俾人 hack 咗啊！咁样佢话又俾人 hack 咁样，
1: 跟住之后咩事咧？系咯，
0: 今次系咩？原来同一个原因，咁个原因系咩咧？大家都可以自己小心嘅，就系、是、咧，如果大家有用呢一个嘅即系通讯软件嘅网络版，
1: 系
0: 即系你
2: 即系电脑度用，你意思
0: 系即系有佢系可以用网络版，就系、是、喺个网上面有个 QR code， 你嘟完之后就可以喺个网页嗰度开一个通讯软件嘅版面嚟到用咁样啦。又或者系有一啲咧就可以 download 落去你嘅电脑啦，你嘅即系唔同嘅地方咁去用嘅一个嘅方法咁样啦。咁而原来咧，佢每一次咧去用呢一个嘅通讯软件，想喺电脑度用嘅时候咧，佢都系用网页版嘅。
1: 系。
0: 跟住咧，佢仲要懶醒咁咧，就係打嗰個通訊軟件嘅官方網站。
1: 係咁、啊、又好似又暫時未聽到出錯喎。
0: 係啊，點知咧佢一打呢個嘅通訊軟件嘅名啦，即係 W 字頭嗰個啦，再加官方網站咧，彈出嚟嘅頭四五個咧都唔係官方網站。
1: 哦，
2: 即係佢去咗唔係官方嘅通訊軟件網站，是啊、但係又用到嘅。
0: 佢
2: 但係又會用到。佢自己個通訊軟件只不過會被人 hack 咁解，
0: 係啦，即係佢第一下 do 嘅嗰個 QR code 其實就係叫做開咗道門俾人哋去用佢嗰個通訊軟件咁嘅意思咯，係啊，咁所以變咗就係、是、即係原來佢兩次
2: 中
1: 係啊，因為你已經係打頭先只我講嗰幾隻字，你以為
2: 只係去咗官方嘛，
1: 係啦，
2: 但其實都係條 link 有問題咯，佢會模仿到好似噶嘛，
1: 即係最勁
2: 係。我哋啲宣傳聲帶都係咁樣提大家噶嘛，
1: 嗰啲咩 HTTP， 然之後咩漏咗多一個或者少一個字，
2: 即係佢會模仿到好似咁樣，等你打錯或者唔覺意，即係覺得係官方就 click 入去啊嘛。
1: 但係佢最勁就係佢用到
2: 咯，係咯，我覺得佢呢個難破解在佢真係用到你嗰個原先個通訊軟件，所以你唔會察覺到有問題咯。
0: 係啊，所以其實咧，我哋去嘗試去撳嘅時間咧，就我話會唔會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漏洞，就係你去揀嘅嗰個嘅所謂官方網站，只不過做到個樣好似官方網站。
2: 咁呢個你要報俾嗰個軟件公司聽喎，其實係。
0: 係啊，好誇張啊！即係我撳，哇！頭三個其實個樣都好似，但其實唔係嘅喎，個感覺係完全唔關事喎，咁樣。跟住我就問佢：咁點解你部電腦都係你自己㗎？你唔 download 一個即係軟件版裝落去個電腦度？我冇諗過咁樣都會出事啊嘛。
2: 啊即係佢用開嗰個方法，佢咪照用嗰個方法咯。
0: 係啊，
2: 特登上 download 咯。
0: 係啊，咁但係因為佢又好驚啊嘛，即係佢好驚，因為佢個電話就係佢工作嘅電話嚟㗎嘛。佢工作有好多一啲嘅聯絡，其實係即係對客人咁樣㗎嘛。
2: 可能有啲係收咗啦。
0: 係啊。
2: 佢冇心夠。你一咩事借钱或者你
0: 系
2: 真定假，但佢就系觉得吓、
0: 啊、
2: 问我借钱傻噶咁样，
0: 咁
2: 我觉得咁样最惨咯，即系你啲亲戚朋友可能会最后知道，哦原来你俾人呃，即系你倾翻偈啊，或者打嚟 confirm 啊，但你难保佢 send 咗有一啲咧，其实又唔系好熟，佢收到嘅时候就觉得你做咩事啊，
0: 系啊，
2: 你好惨咯，你人哋心目中嘅形象突然间
1: 系，咁呢个就系、是、其实系呢，我喺度谂紧啊 ，Jeff 若然即系 touch 啦，即系我仲。我呢啲嘅時候啦，咁、啲朋友相唔相信我需要
0: 嗱，其實好難相信嘅嗱，我太太而家 send 咗嗰個即係 係騙徒嘅一啲對話，
1: 係
0: 咁佢就 send 咗俾我。咁原來咧佢第一句咧就係問，佢話啊想問聲你方唔方便咧過住20,000蚊俾我先啊？我嘅户口咧限額即係過咗個限額啦，咁我聽日俾翻你啦咁。跟住咧嗰個人咧係即刻回佢，我、哦、可以啊，你俾個 account number 我啦，我就過俾你啦咁。咁佢係俾咗另外一個人嘅 account number 俾佢嘅。咁佢就話啊，你入落去呢個轉數快就得㗎啦。
2: 即係佢第一個信息已經係
1: 借錢啦。
0: 系啊，
2: 我覺得呢一個 pattern 其實，學我唔知其他人啦，譬如我咁啦，我同屋企人或者我同 friend 講嘢個 pattern 一定唔會係咁咯。
1: 我第一句就會喂，
2: 係咯、啊，你一定有啲開場白先噶嘛，正常人都會。
1: 即係你借錢又嚟似啲人
2: 嘢，
1: 做緊咩啊？
0: 搞緊咩啊？呢排
2: 你一定有噶咯，係即係唔會咁樣一嚟就懟個 account 就話自己喂、啊、我個 account 爆咗啊咁咯。唔會咯，即係呢個 pattern 本身已經未必會出現喺我哋身上。
0: 係啊，
2: 其實呢個都已經係一個、你可以話係一個漏洞咯。
0: 係啊，
1: 即係佢唔知道你講嘢嘅 pattern 係點啊嘛，係咪？
2: 係啦、啊，係啦、啊啊所以正常你第一個 message 咁樣，其實你已經要好值得留意啦、你本身無論你身邊嗰個人係點樣都好，你已經要值得留意就係佢咁樣開場白，同埋佢係問借錢嘅。其實你已經要好警覺咯，
0: 係啊。但係最有趣嘅係咩咧？佢係咧應該係揾你最近期，即係可能呢幾日裡面有聯絡過嘅人，咁佢就即係逐個去問咁樣啦。咁我同我太太應該係都有聯絡嘅，但唔知點解最尾係冇揀到我嘅，因為另外都仲係
1: 咪佢寫住老公，所以佢覺得呢、這個
2: 其實呢個唔 work 呢啲太近啦，呢啲好快就會知道
0: 嘅。係啊，而佢最正嘅咩咧？佢揀咗我個女咯，我個女都有收到呢個 message。
2: 媽媽，我用20,000蚊借俾你。
0: 系啊，
2: 我就唔使你養啦。
0: 唔係我個女係話，我可以，唔係我個女好笑嘅，佢話
2: 佢有福啊。
0: 唔係啊，佢睇唔明嗰啲字，
2: 佢睇唔明，
0: 佢睇唔明嗰啲中文啊，因為佢係英文人嚟噶嘛。佢睇唔明嗰啲中文啦，
2: 睇唔明中文。
0: 你睇唔明嗰啲中文啊？
1: 系啊。
0: 跟住佢仲要话，佢话嗰个贼人啊，嗰个骗子应该当咗系我系佢老公啦咁样。
2: 觉得你有钱啊？
0: 系啊，所以佢觉得我系会俾到钱佢噶啦。
2: 但我明头先阿摄问嗰样嘢系，究竟身边啲朋友会唔会信你？即系唔好理个方法，啲朋友会唔会信你系一个会借钱嘅人，或者需要借钱嘅人？
1: 系。
2: 即系你喺人哋心目中。嗰、那個 credit， 因為有啲人喺你心目中係你會知道佢係唔會問人借錢，即係佢無論自己點都好，佢唔掂都好啦，你知道呢個人咧應該係唔會開口問人借錢。
1: 即係例如啊，成日都用佢噶啦 ，O 哥咁樣 ，O 哥問我借錢，我覺得呢樣嘢係
0: 冇可能
1: 嘅，因為佢唔使問我啊，
2: 係啊，可能係因為本身個資產嘅問題啦，
1: 係啊，
2: 可能有啲人係面子問題，你覺得啊嗰、那個人係唔會咁樣低頭，
1: 係
2: 問人。帮手嘅咁样，即系所以你头先嗰个问题应该就系、
1: 是、
2: 你究竟喺人哋心目中系咪个
1: 形象系
2: 点
1: 啦？系啊，或者系你同啲朋友多唔多常联络啊？或者可能某啲朋友嘅时候，即
0: 系
1: 可能系我有权喺一个可能十几年冇联络嘅人心目中系阿摄系一个穷嘅等钱使嘅，
2: 所以佢会问我
1: 系啦咁。
2: 佢停留喺你十几年前对你嘅印象啊嘛，
1: 虽然而家都系差唔多，
0: 但会唔会其实就系因为呢个人你觉得佢唔会问你借钱，佢突然之间开口，你觉得佢系一定有需要，你就会想帮。
1: 就系、是、嗰个心理战，其实、就是、
2: 我唔会啊，我真系好冷血嘅，我谂
0: 哦，
2: 或者好孤寒咯、啊，你可以话我系。
1: 我哋试下有一日突然间，喂，
2: 唔系我都唔会话，因为我会觉得。真嘅呢、這个好似好老土，但我真系觉得真正嘅朋友咧系唔会问你借钱嘅，系啊，所以问得你借钱嗰啲咧，
0: 吓佢直接想
1: 要隔咗一两重嘅，
0: 佢唔系想借，佢系直接想要，
2: 系咯，
1: 系啊，你可唔可以明白？
0: 你可唔可以俾？
2: 系啊，系啊，你就要有一个咁样嘅心理，
0: 即系你可唔可以帮我？
2: 系啊，如果真正嘅朋友佢要冒住一份即系佢你哋嘅友谊去问你借钱嘅话咧，即系。真係得兩個可能嘅啫，一係就係其實佢都唔係好當你朋友咯，我覺得，即係佢願意 risk 呢一份友誼喺一個即係金錢嘅關係上面，一係就咩咧？一係佢真係會死啦，即係佢去到走投無路，
0: 真係搞唔掂，
2: 係啦。咁但係咁你要分啦嚇，即係究竟佢係邊一種，就要即係呢個就 base on 你同佢。平時嘅相處，你覺得佢係一個點？
0: 但好難啊！通常咧，去到呢啲階段咧，佢借嘅金額就唔平唔少噶啦。
1: 係
0: 啊，即係佢唔會因為可能2,000蚊或者20,000蚊，佢唔會因為20,000蚊而即係出現問題咁樣噶嘛。
1: 但係又以我嘅經驗，因為我哋之前都有分享過、就是，就係即係總之識到一個前輩，佢亦都係。 即係有幅唔錯嘅資產咁樣啦。
2: 即係以你所知，佢唔係一個窮人啦。
1: 係啊，跟完之後佢又問我借幾萬蚊咁樣喎。咁我嗰陣時都真係有猶豫過就係，哇！你呢個資產你問我借幾萬蚊，我點樣？即係就算我有啊，但係係咪真係可以幫到你㗎？因為若然你真係需要借錢嘅時候，你應該係借幾廿萬或者幾百萬咁樣。
2: 係咯，幾百蚊借俾你有咩用咧？咁
1: 因為嗰陣時我真係得五千蚊啊嘛。
2: 咁你有冇諗過係騙案咧？
1: 嗰陣時係十幾年前啦。
2: 哦，即係美興呢啲，
1: 佢係打電話嚟啊，
2: 美
1: 流行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唔係騙。

0: 钱案咯。
1: 咁你点应对咧？我想问。
0: 我应对就我真系冇咁多钱咯，我只系俾到5000蚊佢咯。咁我真系有俾到嘅。
1: 佢都要5000蚊。
0: 系啦系啦系啦。
2: OK。
1: 咁你后来有冇知道佢系因咩事咧？
0: 后屘知道嘅。
1: 即系佢真系走投无路啦。
0: 即系佢后屘即系总之有啲嘅问题咁样啦，就唔可以俾屋企人知道。咁所以佢就要揾一啲唔系最 close 嘅咁样咯。
2: OK。系啊，真系好多呢啲咁嘅情况。
1: 系。可能真正要借钱嘅人其实都。都好唔中意嗰啲呢类骗案，
0: 系啊，你搞到我
1: 真系想借钱都困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今日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佢强调非常重视，系佢强调政府系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嘅可靠性同埋财务嘅可持续性，但系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话，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政府建议拨出100亿作为给予新田科技城公司的注资股本，当中预留大约30亿利用市场化资源提升开发速度，加快土地平整，大约60亿用以发展创科用地，剩低大约10亿用以支付早期营运开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說新田科技城大約210公頃的創新科技用地中，政府預計在未來五年大約有140公頃的土地產出。預期新田科技城公司開始的時候，或者需要投入資金以自行興建產業設施，公司亦都可以視乎情況透過招標或者直接批撥分租部分用地，亦都可以考慮以股份制或者土地參股等的形式和企業合組公司，共同開發和投資個別項目。新华社报道，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次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目标是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的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29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1,64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0.6升3.4，腾讯控股425.2冇起跌，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09升4仙，美团77升4.7，恒生中国企业84.08升8仙，建滔积层板41.92跌2.78，联想集团30.42跌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

0: 报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770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82美元，卖出414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洛礼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马会大楼。而同时咧，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咧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同时咧，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7: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棒棒棒！
10: 肥强做咩古灵精怪，搞咩啊？
9: 西罗姑妈，因为咧我做嘢棒棒声啊，够晒爽快，所以咧决定加入呢一个搭棚行业啊！
10: 哎呀，肥强搭棚唔系贪快，最紧要安全稳阵啊！
9: 对唔住，我知错。
10: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搭棚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1: 棚架设计搭拆要安全，遵守工作守则，莫松懈。我系米高斯。
12: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3: 监榜，
12: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3: 牛榜，
12: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3: 镖榜，
12: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3: 黄榜，
12: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4: 周曼歌曲龙虎榜，
12: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5: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嚟到我哋蘇邦之神嘅時間啦，最近喺屋企附近行逛嘅時候啦，見到哇屋企嗰啲嘅便利店啊，哇完全係大翻身啊，
1: 別開心面啊，
0: 因為有一好大嗰個 corner 咧賣緊卡啊，
1: 哦，
0: 咁即係迎合而家嘅潮流啦，
1: 係真係，即係我屋企附近有啲便利店，佢都開始喺度裝修啊，成啊，執過曬啲位啊，咁樣咯，
0: 係
1: 即係邊啲冇乜用嗰啲就清走佢先，咁樣就擺啲其他嘅攤下喺度先。
0: 跟住所以其實而家嘅便利店咧，即係當然你去旅行嘅時候會覺得哇，去外國啲便利店好正啊，好多嘢都有啊。咁香港其實都已經不斷 upgrade 緊嘅，咁所以今日嘅榜咧，想同大家數一數便利店啊。便利店十大物品和服务，你最爱哪一行？第一，小食档，鱼蛋烧卖、肠粉、卤面、炸鸡等等。
2: 香港人咁赶时间，乜都要快，得十五分钟食饭咋？嚟楼下便利店买20蚊鱼蛋烧卖就算啦。
0: 第二，平价即磨咖啡。
2: 我够想买杯40几-50蚊嘅 cold brew， 好 chill 咁翻工啦，但冇钱冇时间啊嘛。而呢一杯咧17蚊啫，有时仲做买一送一，唔可以同钱作对嘅。
0: 第三，限时特价，例如雪糕。
2: 哇，呢期少癫啊！除咗买一送一之外咧，雪糕都会有75折啊，或者啲100蚊8件啊！哇，真系要买多个雪柜装先得啦。
0: 第四，叮叮饭盒微波炉大餐。
2: 连张志明都食嘅肉酱意粉、啊，真系香到合埋眼啊！你盲测嘅会以为系，哇，系咪100几蚊一碟噶？
0: 第五，宵夜圣地。
2: 凌晨3点就睇欧联啊，半场得15分钟嘅休息时间，肚饿，留留补给下先。
0: 系啊，今次就系讲呢个便利店啊，即系十项嘅呢一个嘅物品或者服务啊，你最 like 边一样咧？即系你撇除就系你口渴买嘢饮啊
1: ，OK，
0: 或者系你即系增值八达通啊，呢、这个经常会用嘅服务之外。系啊，咁就去今次就去玩一玩呢个便利店啦。
1: 小食档我以前系 buy 嘅。
3: 哇！啲小學生好中意嘅，我見
1: 好中意嘅，以前都好中意
3: 撈面啊嘛。
1: 係啊，但係自從我遇過一個唔係幾負責任嘅，即係
3: 店員。
1: 店員之後我就唔中意。
0: 點樣負責任？
3: 佢個負責任位喺，
1: 因為嗰次咧，我就係買嗰啲撈面啦，跟住之後咧，唔知加好似加燒賣定唔知點樣嘅，總之我就加兩樣嘢咁樣嘅。咁我見佢咧喺度整嘅時候咧，已經係超懶懶閒咁樣噶啦。
3: 嚇！
1: 咁係即係
3: 冇落到。魔法爱心咁啊！
0: 呢啲你
3: 唔好食嘅个捞面啦，
1: 系啊，咁你捞面佢会煮噶嘛？咁同埋有啲佢系已经煮好咗喺度，就咁样即系
0: 你加汤
1: 焯一焯咁样嗰啲噶嘛？咁我见佢就系攞一个即系已经煮咗嘅，咁就咁样掉落去嗰个热水嗰度咧，养两下，跟住之后就已经掉翻落个碗嗰度。吓，咁得噶啦？咁即系我都已经讲话，使唔使煮耐啲啊 ？OK 噶啦。佢 exactly 咁嘅語氣同我講 ，OK 嘅。
3: 係咪煮咗㗎啦？嗰啲可能係。
1: 係煮咗嘅，但係你好明顯見到係應該都擺得有少少時間，你即係耐多少少會好啲咯，係啊。
3: 咁結果真係好難食嘅。
1: 好難食啊！真係搞唔掂啊！
0: 但其實係咪佢哋都唔 expect 會？
3: 但唔係㗎，撈面係好食㗎。
0: 我知道我知道，
3: 便利店嗰啲撈面
1: 係
0: 啊。我見到有人係賣50蚊㗎。即系四个捞面，
3: 初级大咯呢啲，佢嚟咗学生时代，初级大就可以咁豪啦。
0: 学生系一个两个人食噶嘛，系咪？
3: 系啊，你出嚟搵钱就可以，
0: 可以
3: 四个捞面唔该，捞埋一齐系嘛？
1: 系啊，我都唔知点样嗌好，都嗌唔晒啲钱。
0: OK，
1: 多到啊。
0: 第二个，
3: 我觉得小食档系几好嘅一个，即系。便利店的服務是因為有些人可能真的很忙或者即下午下午茶時間真的肚餓，他真的可以求其嚼兩啖就走這樣嘛、即我覺得是一個挺好的插電站。
1: 是 的， 是的。
0: 第二個啦，這個即鵝咖啡啦，以前我們小時候會喝那些蜜樂冰那些樣的嘛，自由斟汽水的嘛，
1: 是的，
0: 但現在其實不是間間都有了嘛，
1: 很少，
0: 因為都衛生的問題啦，但是咖啡
3: 很多菌的，
0: 是啊，
3: 為什麼我們小時候喝那麼多菌落肚都可以帶到的，都帶到的，證明是沒事的，
1: 條腸勁一點，
3: 可能是，
0: 因為現在沒有了那個自由斟，這個真的是童年回憶來的，真的坦白說，
3: 少了氣氛了，我覺得便利店裡面，
0: 以前大家就是
3: 進去，真系便利店咧，都仲有几个僆仔喺度咧，就喺度我斟啊，我斟啊，跟住偷饮两啖，跟住又再斟。你一定见过呢啲场面噶
1: 嘛？
3: 系啊系啊，跟住佢又惊俾人发现咁样，又要懒鬼鼠咁，但系成班就喂你做咩啊？咁样，即系我

0: 算便利店的即磨都是好喝的罐裝，
1: 因為其實是自從去旅行的時候呢，我細妹介紹我去、哎、你去便利店喝那些咖啡都好喝的，那我就覺得嗯，香港是不是應該都有這些咖啡賣呢，那同一個品牌而已，那我不就試咯、哦、其實又不差
2: OK 的，
1: 是啊，即是十多元那樣好像挺，
2: 因為有些咖啡店的水分太高了，即是他賣三四十元一杯那些，其實出來的味呢
1: 是
2: 是的，下次給你盲測一下不如好不好，
0: 好啊好啊
2: OK 來到第三點啦，
0: 限時特價，例如雪糕，
2: 近排好誇張喎，真係，
0: 係啊係啊係啊，點解嘅？但唔係喎，近排某個牌子啲雪糕，定係好多牌子啲雪糕咧，周圍都減價喎。
2: 係啊，
0: 即係唔係就係便利店喎，其實超級市場都有減過。
1: 入冬啦嘛，
2: 係啊，要散貨，
0: 要清下貨尾，
1: 清貨尾佢啦，係咪啊？
0: 但唔係喎，去到2028年喎，好似係嗰啲過期啊，
1: 係。係啊，咁都要清噶，
2: 因為2028年嘅時候就有啲2030年嘅啦嘛。
1: 係啊，
0: 係有時便利店係會做一啲佢哋嘅
1: 神奇特價。
0: 系啦，特价咯。
1: 系啊，清佢哋自己啲雪柜啦，因为好多时候唔系嗰个贵品牌嘅，平品牌都有嘅，咩100蚊8条咁样，
2: 好夸张真系，黐线啲噶真系。
0: 但唔知点解，可能咧，我由细到大咧，俾我屋企人灌输咧，就系便利店通常买嘅嘢本身都系贵啲嘅，系啦，所以我唔知系咪有咁样嘅逻辑影响底下咧，就会觉得，唉，佢减咗价
2: 都系贵啊，
0: 佢减咗价未必都系贵，但佢减咗价都唔够人哋嗰啲超级市场减价咁抵咯，
1: 要转。要轉
2: 要轉呢個思維啦，
1: 我有格過價嘅，
2: 係啊，
1: 我係真係有行過。
0: 我知雪糕佢係有得揮嘅，
2: 係啊，
1: 我有行過去睇，哇，唔係喎，便利店仲平啲，
0: 係
1: 啊，你真係唔夠去玩啊。
2: OK， 好啦，嚟到第五點，第四點啦。
0: 叮叮飯或者微波爐大餐，
2: 我曾經係真係做過，即係喺世界歷屆世界盃同啲網媒合作過咧，就做一個即係教大家點樣用便利店啲嘢食啊，即模仿大餐啊。
1: 哦，
2: 係啦。咁我有一次咧，我真係俾個 friend 即係帶到嘅，佢突然間攞咗一碟咧啲手撕雞出嚟咁啦。哇哇，你啱啱整啊？佢話我啱啱整噶，你試下咁樣花雕手撕雞，哇，好好味喎。
0: 佢係咪用嗰個雞髀撕出嚟㗎？係
2: 係
0: 嘛，因為我記得有一個雞髀係幾好食，
2: 係幾好食㗎，係
0: 啊，仲切埋有花雕味嘅，
2: 仲切埋個溏心蛋，哇！
0: 即係其實佢改變咗個食物形態啫嘛，你先覺得高級咗。
2: 冇錯冇錯冇錯，
1: 係啊，擺盤靚好緊要㗎嘛，
2: 好靚好緊要㗎，係
1: 咪先？我都 buy 嘅呢個。
0: 叮叮飯係某一代嘅學生又係，
2: 又係回憶嚟。
0: 而家啲學生冇咁慘㗎嘛，我覺得。
2: 而家
1: 冇嘅，
0: 但我哋嗰代仲係有少有啲有貧窮線之上嘅學生，
1: 有啲學生係去食放題嘅，
0: 係咯係咯，
1: 唔同玩法。
0: 但我嗰個年代真係有啲同學會好窮嘅，佢就日日淨係食嗰啲叮叮飯，
2: 17蚊粟米好粒飯咯，叮叮嗰啲咯，
0: 係啊，
2: 都係即係拯救好多學生嘅，
0: 係啊。
2: OK， 好啦，跟住就6至10嘅選項啦，咁係完全係另一啲類
0: 型。宵夜勝地咧，
2: 係 sorry，
0: 宵夜勝地，
2: 買啤酒、薯片。呢、這個
1: 唔係對於我哋嚟講係會有啲童年回憶食物噶嘛，例如個肉醬意粉，係咪？即係呢個係冇得輸嘅，即係童年回憶嚟嘅。
2: 係有陣時成日都細個嘅時候，夜晚同朋友即係飲得多嘅時候咧，係超市閂咗啦，就會落去補給咯。
1: 係
0: 啊係啊，同埋喺中環嗰度嗰間便利店係大家係作為一個熱身嘅場地噶嘛，
2: 冇錯，係啊，而家都係咁樣
0: 熱身同 run up 嘅場地，我
1: 打個底先，
2: 係啦，因為而家冇翠華嗰邊，所以冇一間餐廳 ，OK，
0: 係啦，咁就會喺嗰度。入去玩之前又飲兩杯先喺嗰度，
2: 舒服啲嘢飲咧，
0: 或者玩完大家又未想散，又喺嗰度歇一陣，又買兩罐嘢飲喺度飲下先咁。
2: 係啊，舒服啲嘢飲咧，永遠都係唔凍啊，
0: 因為太快啊，補給唔切啊，
1: 買得太快。
2: 冇錯 ，OK， 好啦，咁啊，聽埋6至10嘅選項啦。
3: 便利店十大物品同埋服務，你最愛邊一行？第六，潮流衣物啊，
4: 唔知幾時開始咧，著便利店嘅物咧？就变成潮流啊，仲会抢购添。今日有几多个香港人着紧啊？
3: 第七，潮流盲盒动漫产品 crossover，
4: 可以抽卡又有盲盒扭蛋，有阵时会有特别嘅 crossover。哇，真系行一行个便利店啊，跌唔少钱啊！
3: 第八，揿现金交费用。
4: 其实我好怕啲人去便利店度交钱揿钱噶，因为一搞就搞好耐啊。但我知道，都真系好方便嘅。
3: 第九，拎网购，
4: 连网购都系去便利店度拎啊！间铺究竟有几大啊？
3: 第十，紧急补给站，例如借尿袋买物资。
4: 哇！夜晚突然间发烧，屋企冇药，我好在楼下有间便利店啫。
2: 好。 好，嚟到第六个啦，即系潮流嘅衣物啊。

0: 欸，我就穿緊嘅今日。
1: 我係冇追嘅。
0: 冇追，但係冇買嚟穿先。
1: 欸，我冇喎。
2: 香港有咩？香港多呢啲潮流衣物喺便利店度出現咩？
0: 香港嗰隻，如果即係你睇下你邊一個嘅便利店啦，咁，香港有啲品牌係冇㗎嘛，咁，但係即係七字嗰個呢，咁，其實近排都出好多嘅物嘅。
1: 哦，係啊，係啊。係
0: 啦，咁啲款呢其實都係唔係差。
1: 同埋因為啲人係買嚟當手信啊。哦，
0: 喺日本、台灣啊、內地嗰度係啊，
1: 係唔同地方買嚟當手信送俾人咁啊。
0: 每個都道府縣都有個獨特嘅顏色，
2: 但係即係所以今日唔係不限香港便利店嘅，
0: 都可以咁。
2: 世界各地便利店，
0: 但香港嘅便利店而家都有。
1: 但其實而家開始都有啦，啊，都有啲佢嘅，因為其實早嗰排咧，佢係用佢哋自己便利店嘅主題顏色出咗一啲嘅袋啊嗰啲咁嘅嘢㗎啦，已經開始都有呢一個玩法㗎啦。
0: 係咁啊，第七個啦，就係啲盲盒啊、動漫產品啊，越嚟越多啲嘅唔單止係扭蛋啊，即係可能係啲盒仔嘅嗰啲嘅動漫嘅物品咧，真係其實都唔俾你即係啲潮流店嗰啲少嘅，
1: 同埋佢同一啲嘅品牌聯成出嘅一啲 product 咯。
0: 你先唔係想買嗰個車仔係咪啊？
1: 車仔啦，有對鞋啦，嗰對鞋嗰個真係好靚啊，勁誇張啊，嗰個係無論點都好，你都係好難買得到啊。
2: 系
1: 啊，
2: 嗰，那个系
1: 都系同便利店联成，
0: 同 N 字头嘅嗰个鞋，
1: 出一个手指咁大嘅一个嘅，
2: 即系
1: 佢 figure
2: 嚟嘅系咪？
1: 系啊，盲盒嚟嘅都系，系，啊，即系你又系打开先知道，哦，你系边一款咁样咯。
0: 宾臣而家就用紧一个同即系便利店同一个本地品牌出嘅嗰个嘅袋啊，即系潮袋啊，系啊，咁样，咁都其实我觉得几靓嘅，
1: 真系潮童啦。
0: 系啊，OK， 好啦，咁然之后就第八个啦。呢个其实有阵时我都好怕嘅，
1: 系
0: 即系好怕人哋揿现金同埋交费用嘅。
1: 哦，系啊，交费
2: 喺便利店入边。
0: 有冇错
2: 啊？
0: 因
2: 为
0: 一定好耐，一定等好耐嘅。其实，
2: 哦，你意思系当你都要用呢个服务嘅时候，
0: 唔系即系我当我排紧队嘅时候，你望到前面有几
1: 拎住条雪条，谂住快快手手买嚟食嘅时候，
2: 佢，就去 counter 嗰度，
0: 系啊，
1: 人哋就喺度交紧钱啦，咁样系啊，同埋佢一交系交几张单咁噶嘛，
0: 系啊。咁同埋，因為其實你交呢啲費用嘅時候咧，即係有一個嘅限制，就係你要俾現金嘅。
1: 哦，
0: 係係。係啦，即係有交某啲嘅費用嘅時候，佢話你唔可以俾 credit card 啊，唔可以俾其他啲嘅，你要俾現金嘅。你俾現金。
2: 我唔知喎呢個，因為我冇試過交費用喎喺邊
1: 嚟
2: 啲。
1: 係，因為我哋可能都係中意喺電話度交啦。
2: 因為我頭先想象呢一個選項咧係。入面便利店入面有提款機咯，
0: 哦，因為外國啲便利店係有噶嘛，
2: 係啊，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其實香港係咪從來都冇噶？
0: 香港曾經有過，
2: 係咯，點解我印象中好似覺得係有嘅？
0: 提款機唔知
2: 道，就係早一個禮拜咧，先喺街度我等緊洗車嘅時候咧，我就係想去揾提款機喎，我就係入去，我就入去便利店啦，跟住入咗兩間咧都冇，跟住我就開始喺度諗。其實便利店本身是有沒有這個 service 有提款機的呢，還是我一直都記錯，
0: 香港好像沒有，但香港的便利店曾經出現過影印機，是啦，
2: 哦，需要影印，
1: 我小個的時候直頭是有那些CD 播放機，是啊，
2: 我記得有一部機，PPS 機，
0: 是啦，現在都
1: 有，
0: 現
1: 在都還
0: 有，但只 O 字頭那間有，
2: 要特登去改密碼是要落去那些機器，是
0: 啊，
2: 我到現在都覺得哇咁 old school 嘅，
0: 好反智噶，覺得係
2: 咪？我好多年前即係發現，即係打佢個熱線，佢話：哦，你係要去乜乜乜
1: 落到下面撳機啊？係
2: 啦，要揾嗰部機，咁你就咁你就可以改。跟住我嗰陣時覺得嚇咁大陣仗，
0: 我明明上網交費就係想方便啊嘛，係咪？
2: 係啊，但你唔知改個密碼或者唔記得密碼係要咁樣嘅嘛。但係最神奇係，即係我啱啱上個星期就係話去便利店行入去嘅時候咧，發現嗰啲機仲喺度喎，
0: 仲喺度啊，係啊，
2: 哇，
0: 仲喺
2: 度，歷史文物啊，簡直係～我觉得
0: 我见到仲有人用紧，
2: 点解佢仲唔改嘅？
1: 佢觉得冇
2: 需要咯。同
1: 埋点
2: 解便利店仲肯俾佢摆喺度嘅？我系便利店，我真系唔肯俾佢摆。
0: 我摆到个咖啡机好过啦，系咪啊？即系若然要咁样，
2: 摆部
1: 咁嘅嘢喺度，真系唔知点解。系啊，
0: 茶水间搵人打嚟啦吓，
2: 系啊。同埋佢好唯一啊个功能，
1: 系
0: 佢冇其他做到噶嘛？
2: 系啊，佢又唔系俾你可以揿埋钱啊，或者俾你
1: 喺个
2: account 度交费用，唔系佢真系
0: 得改密码噶咋，
2: 得一个功能，
1: 同埋登记咯，
0: 登记系
1: 第一个登记，
2: 登记同埋改密码咯。
1: 系啊，
2: 哇呢个系我心目中嘅
1: 天才嘅发明。
2: 即係唔係即
0: 係
2: 十大香港疑惑之一咯？呢個一定係點解容許呢部嘢仲喺便利店出現
0: ？OK， 但係呢個就多啦，拎網購啊，好多人，
1: 我都有拎。
2: 而家多咗啦，
0: 而家多咗，唔係其實都幾方便嘅，係啊，只不過又係咯，好多時候就會出現就係。原來你唔係去咗呢，你個嘢唔係 send 咗呢間分店度，跟住然之後嗰個職員咧用咗15分鐘幫你對，
2: 然後係冇嘅，咁樣跟住就下一位啊，咁樣。

0: 你就好嬲啦，系嘛？
1: 系啦，
0: 睇清楚自己摆喺边间啊嘛。
1: 就通常会出现呢啲情况。
0: 但系你通常拎开你会知嘅，
2: 系
0: 即系你通常错咗一次照计啊。你住嗰头或者嗰头翻工嘅话，咁你用开嗰间便利店攞嘅话咧，你下次就会识拣翻嗰间嘅。
2: 系原谅人哋啦，
1: 原谅原谅
2: 一次啫，
1: 系
0: 可能第一次咧。
1: 系啱。OK， 最尾嗰个啦，就系啲紧急嘅补给站啊，因为其实睇便利店借尿袋呢个系，我谂而家都即系好多香港人都会用，系啦，
2: 都 common。
0: 但系而家问题系，充电器多咗地方有，商场又有，餐厅又有，咁变咗便利店唔系唯一咯。不过我觉得便利店喺呢方面系真系救星嚟嘅，
2: 系咁，即系便利你啊嘛，
0: 系啊，需要好多嘢，有阵时拿起手你冇咧，
1: 系
0: 有一啲。所謂嘅緊急用品，例如
1: 藥咯，我覺得係
0: 係啦，或者膠布啦，即係可能無端
2: 郵票啦，郵票可以買到噶，
0: 郵票真係好少人，好
2: 大鑊嘅，
0: 好少人呢個，但好少人好緊急要用郵票。
1: 我知，叫寄信，即刻寄，唔寄會乜嘢？
0: 或者有陣時喺啲醫院附近嘅便利店咧，佢又有少少即係叫做方便大家嘅物品，可能口罩啊，有得獨單獨一個買啊咁樣。咁我覺得都貼心嘅呢啲，
2: 好多好多。增值卡其實都是在便利店有得買的，
1: 即是 game 的增值卡，
2: game 的增值卡，購物平台啊那些其實全部都有得買，
1: 或者電話卡咯，
2: 是啊，
0: 是啊，
2: 是，即是真的方便你，例如可能你真的去個 friend 的 party， 你未準備禮物，你真的可以在便利店買一些，即是
1: 哇是哇
0: 挺好提議喎，呢個
2: 真的試過，因為
0: 真的挺好提議喎，
1: 真的挺有心喎，其實
0: 你買500元 app 卡俾佢，
2: 其實佢係開心㗎，佢開心過你送一樣嘢阻住佢啊！你知唔知？
1: 哦，即係啲點數卡好啲。
2: 唔係你淨係好似我，
0: 唔係即係佢俾500元 app 嘅 value 你咁樣，咁你中意點用就點用咯。
1: 嗯，
2: 係啊，
0: 又合乎你嗰啲咩冇一嚿嘢壓住喺屋企咁。
2: 同埋你唔係淨係買 app 㗎嘛，你可能真係有啲 product 買，你都可以喺嗰個卡度。
0: 我試過聖誕禮物收到喎，我開心喎。
2: 開心㗎。係
0: 啊。
1: OK，
2: 真開心㗎。
1: 好啊。明白
2: 做咩啫？
1: 冇，我覺得好有趣啫，即係呢樣嘢係
0: 便利店嘅十大物品同埋服務啊！今日就睇下咧，我哋嘅小圈子入邊咧，佢哋最愛邊一項係佢哋即係認為便利店即係一定要有呢一樣嘢啊！
2: 好難揀啊！
0: 好難揀係嘛？
2: 好難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日在广州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话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习近平话，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港铁蓝田站昨晚和今朝先后发生事故，影响列车的服务。港铁向受阻乘客致歉，强调非常关注两宗事件，会严格作出跟进调查。港铁车务工程维修副总监李剑雄说，今朝的事故是由于蓝田站的电力设备房有电线过热导致冒烟，至于昨晚就是由于道叉设备的绝缘胶短路起火导致服务受阻。他说港铁会调查两宗事故是否有关联，找出原因和改善，并会就两宗事故向政府汇报并提交报告。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说，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的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个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的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综合俄方卫生当局资料和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的事件，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低，但仍然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另外，中心昨日再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因为未能够排除旺角一间叫做胡同的处所传播风险，所以建议那间店暂时关闭。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07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1,81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4仙；阿里巴巴110.3，升3.1；腾讯控股423.6，跌6；小米集团26.26，升1.22；南方恒生科技4.08，升3仙；美团76.85，升4.55；恒生中国企业84.02，升2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2.34。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6，瑞士法郎9.423，澳元5.5，加元5.522，新西兰元4.412，欧元8.7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1。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770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44美元，卖出4,15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多车，龙尾啦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同时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另外啦，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啦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现时排到龙富路近住龙一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5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7: 谁可抵挡一吻，爱神爱上人，
6: 连续两星期蝉联冠军，祖儿今次一口气推出新歌，可以话是乐迷的福音了，更加为她来紧的大型演唱会打响头炮啊。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有好多人是欠了一下即朋友的鼓励的，所以 我很愿意做这个角色，谁不想人家鼓励，那个动力是你旁人是估计不到。
10: Hello， 我是李慧敏 Amanda， 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4: 监榜，
13: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4: 牛榜，
13: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4: 镖榜，
13: 咁王天怡主持个榜叫做
14: 王榜。
13: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5: 周曼歌曲龙虎榜，
13: 有请数榜女神王天怡。
16: 我王天怡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今个礼拜个榜啊，同便利店有关嘅，就系十个嘅物品或者一啲服务啦，即系香港人最中意边一样呢？
1: 系咁啊，少即系有啲听众朋友咧，佢话少数嘅便利店咧都系仲有呢个 ATM 机。
2: 系少数咯，剩翻
1: 即系好少数啦，已经即系都仲有 ATM 机。
2: 可能觉得佢亚诈咧，可能真系。
1: 都唔出奇。
2: 摆住间铺啊嘛。
1: 系啊。
0: 你要同银行夹咯，同埋会唔会啊？即系因为若然你要揿到钱嘅话、
2: 啊你，你又要安排嚟入钱咁样咧。
1: 系啊。系啊，又牙住，又唔知道可以收几多钱租。
0: 印象中我自己就真系冇喺香港见过咯，
1: 甚少。同埋因为而家周围都好有好多柜员机嘛，即系都其实都方便嘅。如果要揿钱嘅话，同埋再加上就系而家啲人都即系点讲啊，
2: 数码俾钱
1: 啦，系咪先？唔用现金啦，咁啊更加少。
0: OK， 好，咁啊，你哋会点样拣呢？
1: 嗱，其实咧网上面嘅即系听众朋友咧，都好多人拣一号啊、四号啊咁样嘅。咁一号咧就系呢一个嘅
2: 小食档，
1: 同埋即系
2: 都系食嘢啦。四号就系叮叮饭盒同微波炉大餐，
1: 都系啲同食嘢有关嘅嘢咯。咁我亦都觉得即系应该要加其中一个落去嘅。咁我系决定第三位咧，我系拣四号嘅。
0: 啊、即系叮叮嘢食系嘛，好回忆喎系嘛。
1: 系啊，因为都真系好多嘅叮嘢嘅时候嘅回忆。我记得嗰啲即食面咧，我都试过叮嘅。
0: 哦，即系唔系特就咁加热水？
1: 系啊，唔系就咁加热水噶，唔知可以快一分钟定唔知几多噶？
0: 一分钟几钟分夺秒，
1: 好紧要噶嘛？
2: 好讲喎，
1: 好想快啲有得食噶嘛，同埋唔知点样叮啊，好食啲噶嘛，我 friend 教系。
0: OK，
1: 系啊，咁所以。呢、這個係會擺第三位嘅。
0: 我同朋友喺中環啊，即係飲完酒之後咧，跟住就即係我嘛，咁然之後就會即係我哋個 combo 就係咁樣噶啦。呢個點心拼盤係啦、加小籠包，再加個肉醬意粉，
2: 即係其實好似自己喺便利店飲夜茶咁
0: 咯。係啊，冇錯。
1: OK， 咁而第二位咧，我係會揀呢一個嘅，即係可以。買到一啲嘅即係點講啊？
0: 潮流物品，
1: 潮流物唔係嗰啲盲盒嗰類型嘅嘢，
2: 係即係第七。
1: 因為其實咧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咁啦，即係好似頭先天怡咁講咧，就會覺得好似超市有啲嘢都會平過便利店。咁好多時候你買真係買一啲嘢嘅時候，你會揀去超市買多過去便利店買，即係除非你真係好緊急，例如你想買支茶咁樣。咁但係如果有得揀咧，可能你會揀去士多多過去便利店。呢個係真嘅，咁所以呢啲位咧我就少啲去啦。咁但係特登真係會因為嗰樣嘢去咧，就真係一啲嘅即係特別嘅聯盒啊，一啲特別嘅聯成啊，一啲即係可能動漫產品佢聯成咗佢之後就喺呢一段時間裏面你買啲乜嘢草印花就可以換啦咁。咁我會覺得呢一個係其中一個都幾即係現時嘅便利店啦，幾重要嘅一環咯，我自己個人覺得。係啦，咁而至於第一位咧，我係會揀呢一個嘅。撳現金同埋交費用，
2: 交費用
0: 呢個第一位，
1: 因為即係都可以話係差唔多每一次去便利店都會見到有人咁樣做。
2: 哦，
1: 係啊，
2: 同埋我哋有聽眾 Peggy 佢話，雖然而家好多費用都真係可以網上交，但係有啲老人家咧。咁佢係鍾意去便利店用現金交錢，
1: 係
2: 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咧，就係、是、便利店就係一個即係。一个帮手啊，
1: 系啊，
2: 系啊，即系佢唔识网上交或者唔想网上交，佢都仲可以用现金交钱嘅地方，又唔使特别去某一个机构嗰度，喺便利店就得啦。
1: 同埋佢有
2: 翻自己区度，
1: 有个实体凭证啊，
0: 即
1: 系你交完之后，佢会有张收据俾翻你，咁你又会直接帮你钉翻落张单度，咁你就会记得边啲有交，边啲冇交，咁即系呢个对于即系会用呢个服务嘅朋友嚟讲都系好紧要。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应该会系即系现时呢刻啦，即系横跨两代啊。系啊，都覺得係有需要嘅，即係撳錢又更加啦，係咪先？你即係突然之間，哎呀，又揾唔到即係提款機嘅時間，你就真係可以我去買牌香口膠就撳500蚊出嚟啦，即係急用嘅咁樣，都真係方便嘅呢、這個係。
0: 明白 ，OK， 咁天怡會點樣揀呢？
2: 我嘅頭三位咧，第三位我會先揀呢個緊急。補給站嘅，因為我就係覺得即係你唔需要用導遊自可，你需要嘅時候咧，佢又真係會救到你。例如落大雨咁樣，你起碼入去真係有買到
0: 把
2: 遮，
1: 有啲雨衣咁樣。
2: 係啦，咁同埋或者你真係要插電，你一見到便利店就覺得得啦咁樣，
1: 冇事啊。
2: 係啦，或者你有啲人有三急咁樣，即係想要廁紙咁樣，你都見到便利店就即係覺得一定買到咁樣。
1: 我仲以為可以借到廁所添、
2: 外國有啲有。嘅
0: 系
2: 啦，香港就冇呢个服务嘅。咁但系我唔知道你 流晒眼泪咁问佢佢会唔会
3: 啊？
1: 又或者咁，其实你哋急嘅时候，
2: 你
1: 哋会
2: 去
1: 边
2: 啊？你哋一定有厕所噶，系咯？其实系，
1: 系啊，你都可以问佢，
3: 你都一定有厕所。
1: 佢可以提示，佢话俾你知。
2: 但我又冇听过人哋去便利店借厕所啊！真系。
1: 唔系，我谂可以问佢个厕所方位喺边度咯。
2: 即
1: 系港铁
2: 站有咯，但系便利店好少听到人话会问。
1: 好少。

0: 但佢哋都要去廁所，
1: 系啊，
0: 佢哋都有更衣室噶嘛。
1: 咪樓上可能附近咁咯，
2: 即係租埋間屋俾佢哋咁啊。
0: 同埋因為便利店嗰、那個、真係大街小巷都有機會有，咁、我覺得佢做到即係呢一個地理上嘅緊急補給。
2: 系
0: 嘅一站咁样，系啊，咁我会拣喺第三位嘅。第二位咧，我就会拣呢个宵夜圣地嘅、
1: 好
0: 系啦，因为我觉得可能好多人，我哋就叫做可能比较正常啲嘅翻工时间，但系有啲人可能真系日夜颠倒啲嘅，系啦。咁尤其是香港而家又啲食肆又收得早，
2: 系
0: 咁有时佢真系想嚼下嘢咁样，或者真系浪漫啲。同個朋友落嚟飲杯嘢吹下水，
1: 好多、哦，
0: 但係又未必要去到酒吧咁樣嘅，或者去到 cafe， 或者夜晚都唔開啦，根本。咁、你真係落去便利店度飲杯嘢，
2: 有冷氣，
1: 好多叔叔係咁㗎，其實
0: 其實幾浪漫啦、
1: 啊。係啊，啲姨姨就喺下面乘涼，啲叔叔就喺便利店嗰度乘涼
0: 係啊，係啊，我覺得宵夜聖地係便利店嘅其中一個浪漫之處嚟嘅、所以我都幾喜愛，
2: 係
0: 啦，我會將佢擺第二位。
2: 外國有得坐啊！
1: 啊、
2: 即係外國啲便利店咧，
0: 哦大啲
2: 嘅，
1: 即有座位，
2: 有啲可能係出面有啦，
0: 出邊
2: 有啲可能入面其實都有得可以俾你坐低咁樣咧，
0: 跟住就少啲嘅，
1: 得企位咯。
0: 但係香港有某一兩間便利店係特別大噶嘛、你電影都成日取景噶嘛，係咪先？例如應該係咪灣仔嗰間咯？成日拍戲都會去嗰間噶嘛？
2: 荃灣有啊，跟住佐敦都有間好大嘅、
0: 我覺得就別有一番風味嘅都真係。第一位咧，我係揀小食檔嘅都係，因為香港人食燒賣魚蛋嘅數量咧係多到你驚嘅。
1: 哦，咁係。
0: 咁
2: 冠絕全球
0: 係
2: 嘛？
0: 呢個數量咧一定係便利店有份貢獻嘅，因為你真係行入去係一定有。燒賣或者魚蛋食過呢啲係啊，又既係童年回憶，亦都係大過咗之後嘅陰物。
1: 都係，
0: 我覺得真係咩年紀入到去便利店，想食熱嘢嘅話咧，你走唔甩要去小食檔咯。
1: 有嗰啲，
0: 同埋有時
1: 咧，
0: 冬天咧，你入去飲杯熱朱古力都過癮㗎。係、
1: 有熱飲區
0: 都開心㗎。你等人嘅時候咧、又係啊，又覺得好凍咧，你入去便利店之後飲杯熱嘢，等一等，係啊，嗰、種感覺好好㗎，其實。跟、住你又可以扮睇下人哋嗰啲，即係以前有多啲雜誌啊，而家少啲啦。喺度睇下人哋啲嘢，打發下時間。其實夏天都會嘅，夏天就係過冷河咯。
2: 係，都
0: 係
2: 等巴士嘅時候啊，或者
0: 好熱啊，或者企喺條街度等人，咁啊你入去又涼下，買個嘢飲咁啊。
2: 以前又會揭咩咯？即係揭啲算命師傅啲書啊。
1: 哦，
0: 以前冇黐膠紙噶嘛，係嘛？
2: 而家有，而家包得好合。
0: 同埋以前有嗰啲周刊啊，多啲八卦雜誌咧，你真係會喺度。因為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經歷嗰個階段睇八卦雜誌嗰啲，見到嗰啲人咧，佢會唔係淨係睇封面㗎？我見過有啲人，佢真係會攞起手咧揭兩下入邊有咩睇先㗎。跟住有啲揭完兩下，佢真係會去俾錢㗎。但有啲揭兩下，唔知佢其實係想偷睇嘅啫，跟住佢就會擺翻低。
2: 我細個會買一個即係 U 字頭嘅嗰本雜誌咯，即係喺嗰度即係揭一揭，即係佢封面寫到今期好似好多嘢咁樣咧，但你知道入邊可能有陣時有啲水分㗎嘛，跟住就望一望先咁樣，
1: 係啊，同埋有啲日本雜誌咯。是啊，即是有禮物送嗰啲呢，是啊，因为有某几个嗰啲露营雜誌，佢哋係真係会喺便利店嗰度真係会入货。
0: 哦，是啊，是啊，是
1: 啊，你係可以买得到。
0: 而家好似都有喎。
1: 而家都有，是啊，是啊，即是期间限定，哇，呢个係送个尖兵咁样，咁就好多人去买㗎啦，已经。
0: 不过纸本係买少见少。
1: 买少见少。
0: 所以喺便利店打书钉嘅人数都越嚟越少咁样囉。但小食档无疑是我的第一位。
1: OK， 好，咁真的要看下我哋嘅时候香子啦。
2: OK， 咁啊，唔知道会唔会 surprise 到你哋啦？先听第三位先。
3: 三五食群数榜之神，
4: 第三位。
5: 我觉得最喜意的服务咧，就系呢个可以喺个便利店度揿钱啊，因为你知道咧，有时嗰啲柜员机啊、银行啊，未必成日有噶嘛，咁但係咧，你呢啲便利店咧就總有一間喺做緊喎，咁你當你冇現金喺身嘅時候咧，就即刻可以撳錢啦，咁我覺得好方便啦。咁另外咧，佢亦都有啲可以交費用呢個服務啊，咁有時嗰啲你知嗰啲差餉電費咧，有時醒起，夠嚟 deadline 要交咯，你見到間便利店即刻可以去交，真係好方便，所以我最中意係呢個服務。
6: 店都係撳錢交錢啊，即係有時咧 ATM 太多人排隊啊，或者可能ATM 冇錢撳咧，咁便利店真係非常之方便，咁又可以增值啦。

0: 又可以揿钱啦、啊，跟住如果我可能交钱嗰阵时候，又唔使特登去邮局咧，即邮局开嗰啲时间好唔 user friendly 噶嘛。咁所以其实便利店咧，真系仅有一间喺左近，对于我哋依星斗市民嚟讲系非常之重要的。
1: 哇、嗯哦！感受到啊，佢哋两个即系廿年之后啊，呢两个小圈子就系、是、我哋头先所讲嗰啲。哎呀，你交水费啊！
2: 我听到个重点啊，嗰位小娟子要交差饷。
1: 差饷、哦，差饷其实要去到便利店交嘅咩？
3: 咪都可以嘅。
1: 哦 ，OK，
3: 但有楼先要交差饷啊嘛。
1: 又系我未交过差饷。
4: 佢听到嘅重点系呢一个，
1: 系有楼，系佢有楼，系啦，要交。
4: 佢自己都要交差饷咯。系啊，做咩要咁羡慕人哋交差饷啫？
1: 咁呢个就系、是、即系交啲费用咧，咁就系佢哋会觉得就系、是
4: 哦、
1: 即系最中意呢个服务啦。
4: 咁即系话唔系阿公阿婆嘅，即系后生嗰一辈都叫做
1: 嗯
4: 会用便利店呢一个服务。
1: 系、嗯、或者有阵时啲人交电话费，紧急交电话费，
3: 咁啱又经过张单又喺身，咪交咯。
1: 系、嗯、啊，咁样咁呢个就系第三位啦。咁啊，听听第二位系啲咩先？
5: 三五食环数榜之神，
6: 第二位。
7: 有冇发现呢？人总系突然之间有啲时候好想食一啲咧好唔健康嘅嘢，想食啲味精令个人开心啲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就会去便利店嗰啲小食档啊，买下啲捞面啦，捞面再加鱼蛋烧卖啦，或者食佢嗰啲鱼饼啦。嗰阵时咧食完之后，个人咧就会觉得好快乐噶啦。最中意食垃圾食物，最中意食啲冇营养嘅嘢。我哋一齐过啲颓废嘅生活。
8: 而家嘅便利店咁方便咧，其实我最爱咧始终都系佢嗰个小食档咯。因为佢啲小食啦，虽然未至于系极品美味啊，但系当你好赶或者系需要医肚嘅时候，佢真系一个好好嘅选择，佢系永远都唔会错嘅选择啊！
9: 便利店小食档入边嘅我的最爱就系沙爹牛啦，系沙爹牛，唔系沙爹牛面喎。好耐啦，讲紧咧我小学六年班嘅时候咧，我同我嘅同学最中意就系去便利店嗰度叫一兜沙爹牛。當時咧係真係可以就咁買嘅喎，佢會攞個兜啦，然後畢一大殼入去俾你，然之後咧就齋食沙爹牛啦。好似咧之後就好耐都冇見過啦，
1: 我都未經歷過。
3: 隱藏食法嚟㗎，
4: 我冇聽過有沙爹牛賣喎，就係
3: 齋沙爹牛。
4: 係咯，
1: 但係沙爹牛面有冇聽過？
3: 好
1: 似有
3: 少啊嘛，
1: 好似有
4: 都冇喎，
1: 係啦，
4: 就是、撈面咯。捞面你最多是自己加条肠加烧卖那些咯，就
1: 系、是。佢有冇沙爹酱啊？啲捞面都好似冇啊。
4: 冇啊。
1: 系啊，所以我听到佢讲嘅时候，
4: 如果你就咁买沙爹牛嘅话，你嗌个捞面，我再加兜沙爹牛，咪就系沙爹牛捞面，咪好正。
1: 好正啊！系啊，
4: 但真系冇听过、啊。
3: 因为通常呢啲可以净嗌送嗰啲咧，都系嗰啲即系面铺咧，你可以净嗌净牛腩咁样噶嘛。
1: 系啊，
3: 嗰啲贵好多噶嘛，
4: 即系可以嗌净送，可以嗌净送嘅。
3: 可以嗌净送嘅，贵好多噶嘛。
1: 系啦、啊，但系呢、這个我唔知，睇下有冇听众系可以都话俾我哋听下。我原来曾经何时系真系有出现过沙爹牛嘅嘢嘅，净沙爹牛嘅咁样。咁呢个嘅小食档咧就系、是、第二位啦。咁第一位究竟系？
4: 第二位先是小食档，
1: 系啊，嗯、有咩可以赢到小食呢？
5: 三五食环数榜之神，
6: 第一位。
10: 便利店的咖啡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尤其是这样的价位真的没有对手，又便宜得来又方便，间间都有，最重要不需要太高要求，直接拍一杯即刻成晒。
11: 其实我是一个咖啡控来的，我每一早上一定要有一杯咖啡落肚才可以精神。咁但係連鎖嘅咖啡店咧，就算再連鎖都好啦，佢都冇可能梗有一間喺左緊噶嘛。咁所以對我嚟講咧，便利店最方便嘅 service 咧，就係佢可以梗有一間喺左緊，兼有呢個平價即磨咖啡，即係十零蚊一杯，其實味道都唔差㗎，所以我真係好中意。
12: 我會揀便利店嘅即磨咖啡。有時朝早好趕時間，但係又未飲咖啡嘅話咧，如果去嗰啲連鎖咖啡店買一杯幾十蚊嘅咖啡，又冇得坐喺度嘆咧，感覺上好唔抵㗎嘛，哈哈。所以如果單單淨係想提下神咧，便利店嘅咖啡咧就又平又方便啦，十零蚊一杯，飲唔曬都唔心痛嘛。不過講到我最中意嘅便利店咖啡咧，一定唔少得日本同台灣啦。日本便利店嘅咖啡咧係被譽為求其一間都好飲嘅，而台灣嘅便利店咖啡用嘅豆咧，傳聞中咧係同佢哋嘅連鎖咖啡店用嘅豆係同一個來源，所以品質都有保證，但係價錢嚟講咧就非常之平民化。所以無論係喺香港定係去旅行咧，便利店咖啡都係我嘅心頭好。
1: 係啊，咖啡啊，
4: 竟然係咖啡，係
1: number one。

0: 佢有咁多人拜便利店咖啡噶？
1: 唔知喎、
2: 啊，因為真係好方便嘅。咁尤其是一啲飲咖啡都唔會即係太精神瞓唔著嘅人咧，佢、突然之間好想飲咖啡，尤其是熱嘅話咧，咁、就
0: 半夜就可以去便利店飲啦。
2: 冇錯，同埋真係你都冇得同價錢作對。
1: 係咁係，
2: 即係廿蚊內有一杯。系啦，跟住就有阵时佢都会有啲特别嘅 crossover 出嘅，咁所以都
0: 点样 crossover 磨咖即磨咖啡都
2: 有次佢
0: 杯啊
2: 唔系个杯啊，有次我饮咧系呢个朱古力咖啡啊，但系咧佢同一个好出名嘅朱古力牌子 crossover，
0: 哦，
2: 咁嗰杯系嗰杯系其实系几好饮噶，系啊。跟住然之後就再自己倒一啲威士忌落去嘅時候，就自己再去創作咁樣咯。
1: 係，咪都多咗好多人玩呢樣嘢嘅，就喺便利店嗰度整 cocktail 嘛。
2: 係啦，
1: 即係用唔同嘅方法嚟到做自己特製嘅。
2: 但我諗到我有一個係冇加落去啊，
1: 嚇
2: 冰啊。其實好多人去便利店係買冰嘅。
1: 啊，無論係一袋定一杯。
2: 係啦，冇錯，
1: 兩樣都要。

佢亦都系同呢一个嘅便利店合作啦，佢所推出嘅杂志咧就喺便利店度发售嘅。嚟到第三集主题甜品啊，听过有红加油嘅最新派台作品《戒糖失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四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今日政府已经向立法会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居屋2025下星期三开始揀楼，推售五个分别位于启德、锦田、将军澳、平山和东涌的新居屋发展项目，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介乎大约281至大约560平方尺，亦都会推售大约400个重售居屋单位。何永贤在社交专业说，计划下新居屋单位的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大约480万，房委会将会按申请类别的优先次序分批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前往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选购居屋2025推售的单位。何永贤又说，今届政府是全力提速、提量、提质、提效，近年资助出售单位供应量大幅增加，未来五年更加有超过72000个单位落成，令更多家庭有机会置业。亚太

0: 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令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內地海關總署提到，中國頭三季對 APEC 其他經濟體進出口按年增長近兩成四，認為開放、創新、合作是中國和 APEC 其他經濟體貿易快速增長的重要密碼。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14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93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元，跌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控股423.4跌0.8，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3.2，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06升6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2.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835元，跌3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8.03美元，卖出4,148.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去到小辉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0: HK 登记啦。
1: 寒暑今年几风光，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身残志不残，十三个残疾人士自强故事，
3: 如阳光照亮人生，
2: 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
4: 自闭症不是你们做错了什么，也都不是因为教得不好，这个是一种发展障碍，我们可以早点帮他，最重要是你们不要逼他。
3: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十三道光谱》，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呢。
7: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6: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家咯。

0: 主持人你哋好啊，我係嘉嘉，我有种呢被逼到走投无路嘅感觉啦。话说呢就係咁嘅，我同我女朋友呢拍拖接近一年啦，开头呢都真係好甜蜜嘅，因为呢乜嘢都一齐做嘅，无论佢想做啲乜或者係我想做啲乜，开始嘅时候呢都係佢陪我嘅，行山啊、打机啊、踩单车啊等等啦。咁我见佢陪我咁多，我觉得都需要陪下佢嘅，於是呢佢就带咗我去上唔同大大小小嘅兴趣班。一开始呢我觉得呢啲都係甜蜜嘅回忆嚟嘅，但係直到最近我发现佢嗰种模仿开始有啲浮夸。例如呢佢会模仿我嘅打扮啦，我着松身衫佢又会着松身衫，我买豌豆腐咩佢呢又会跟住话要买豌豆腐。每次出门呢佢都会问我今日着成点啊，今日着啲乜啊，出亲去呢就好似孖公仔咁。咁我觉得都好似係情侣嘅表现嚟啫。点知有一日佢出到嚟，我见佢同我一样铲咗头喎。我问佢做乜嘢咁睇唔开，佢就话咁样同我越嚟越有夫妻相唔系件好事咩，就好似打乒乓波咁，一来一回。佢学我衣着，所以佢都想我学返佢一样嘢，学佢飲食。佢希望我同佢一样转食素，佢冇夹硬要求嘅，但係开到声话希望我跟囉。所以呢我就同佢一齐食素，但我自己呢会私底下食返肉嘅。唉，不过呢而家呢佢时不时呢都会问我有冇食全素啊，我好似闻到你有食肉嘅味道喎。唉，嗰种内心嘅挣扎真係唔知点算好啊。你哋觉得我应该要点好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你要小心啲喎，佢又铲青又食素，会唔会佢身体有啲咩事，又或者係佢屋企人身体有啲咩事，需要佢咁样做去确保屋企人身体健康呢？你关心下佢或者佢家人会唔会更加好啊？
3: 我个重点都系唔系喺食素嗰度，我听到佢铲头铲到同你一样呢，我有啲驚喎。佢咁似嗰啲呢，即係好似想取代你咁样嘅。真正二合为一。
4: 我觉得你应该星期二打电话嚟同我哋讲，因为呢有一种叫做夺舍嘅东西，就真系咧取代咗原本嗰个人咁，即系嗰个灵体要取代咗个宿主。不过呢啲都系非精密科学，参考下咯。
2: 一段爱情入边咧，都唔多唔少咧，有少少善意嘅隐瞒啊，或者演戏嘅成分嘅。咁你对住佢嘅时候，咁你咪真系。尽量模仿佢同迎合佢咯。我啲 friend 都话，即系同佢太太讲话，我唔中意打机，我最终最憎啲 friend 打机，最憎啲 friend 踢波打波。但佢自己私底下架车度咧，喂有晒啲波衫啊，有晒啲游戏机咁样。我谂你要开始过两种嘅人生啦。
3: 其实我觉得间唔时食下素系 OK 嘅，你真系当陪下你女朋友咯。咁但系我觉得，咦佢会咁样模仿你，都有一样嘢好啊，就系、是、如果你想佢做啲咩嘅话咧，你只要做一次咪得咯。佢听日就会做翻模一样噶啦，即系你想佢着嗰啲泡泡裙咁样，
2: 系
3: 咁你又着啲泡泡嘢咁样咯，泡泡短裤咁样咯，咁佢听日就会着泡泡裙，好活泼咁喺你面前。

0: 跳嚟跳去咁樣。
1: 哦，即係你同佢講，我今日著性感嘅睡衣或者內衣。
0: 你又做一次咁咯，即係所有你做過嘢，佢都會做嘛。咁你想嘅其實好易達成啦。
2: 我都係諗啲比較恐怖啲嘅角度，係啊，因為咧始終咧，即係你知啲恐怖情人點樣誕生㗎啦。

就是一步一步，即系同你越嚟越多嘅结连，突然之间发现有一刻，咦，点解唔同咗嘅？唔得，你一定要同我一样，跟住啲问题就会出现噶啦，你自己小心啲啦。

0: 教外教噶，最近喺一次工作嘅时候咧，撞到一个20年冇见嘅朋友啊。其实佢都唔算系我朋友嚟嘅，因为佢系我中学好兄弟嘅第一个女朋友。当时咧同嗰个兄弟打波嘅时候啦，佢女朋友都会一齐出嚟玩嘅，咁所以都叫做有见过下面啦。但到佢哋分咗手之后咧，就冇再联络啦。坦白讲啊，如果唔系佢叫我个名嘅话咧，我都真系认佢唔到啊。然后嗰次见面咧，因为大家都系同一个集团啦，虽然唔同部门，不过就会即系吹下水啊，倾下偈啊，交换下 IG 啊，得闲咧就 DM up 几句啊。可能咧真系好耐冇见啊，佢又成熟咗好多、啊。而家嘅 look 啦、vibe 啦，都系我中意个 type 嚟嘅。而嚟紧公司万圣节有 party 啦，大家都提议话，哇，不如即系佢嘅同事同我嘅同事就一齐玩，之后咧就一齐 after party 饮下嘢咁样。即系坦白讲啊，可能我 dry 咗几年啊，加上佢单身啊，越倾咧都觉得佢都几啱倾嘅。但呢一个我咧一谂到佢系我好兄弟嘅初恋，哪怕佢哋分咗手之后冇再联络，哪怕我好兄弟结埋婚生埋小朋友咧，我个感觉都总系觉得怪怪地咁样啊。咁多位主持，系咪我太 old school 谂太多咧？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最近咧网上面睇到个说话咧，我觉得好正啊，终于有机会可以讲啦。啲网民就话少少转凉啊，秋意啊，少少 fit 就中意咁样。你都真系睇定啲好，话晒都同一间公司啊嘛，传咗出去唔系几好嘅。
3: 你梗系谂太多啦，而家人哋都冇话要同你拍拖，同埋做乜啫？你而家拍拖一定会结婚嘅咩？你而家谂定要请唔请嗰个兄弟饮啊？谂咁远做乜啫？
4: 你讲咁多做咩啫？我都唔知道你讲人做乜，即系你心里面都有答案噶啦。即系其实你都想啦，你唔想，或者你重视你朋友，你根本就唔使讲啦。你讲咁多做乜啫？我都唔知道你做乜。
2: 我觉得转公司睇下你容唔容易咯，咪去试下先咯。一系你走，一系佢走嘅啫。若然唔得嘅话，咁同埋你都唔同 department， 你间公司咁大，咪试下先咯。去到即系去到最紧急嘅关头啊，你即系过唔到自己嗰关，你谂起你好兄弟嘅时候，咁就证明你真系仲兄弟咯。咁都系一个好人嚟嘅，好男人嚟嘅。
3: 你谂咁多小剧场咧，其实无论系进展到咩关系，你都会继续谂落去噶啦。即系譬如假设你真系拍拖咁先算啦，你就会谂啦。哎呀，嗰个兄弟发现咗之后咧，佢会唔会？离婚噶，佢会唔会离婚同我争呢个女仔噶？话晒都系初恋啊嘛，系咪？你其实咩阶段都可以有小剧场噶，系啊，所以你可以继续小剧场噶 ，OK 嘅 ，OK 嘅。但系如果啱嘅，咪倾下先咯。
4: 又或者不如你问下你兄弟点解会同佢分手？可能有啲不为人知嘅结局故事，系你需要知，而你又可以预早知。咁你谂下。悭好多嘅咁样，
3: 又可以顺便睇下佢咩反应系咪？
4: 咪系咯，
2: 有
4: 几好啊！
2: 有攻略喺身边啊，
4: 梗系咧。

0: 我是嘉嘉，咁多位主持人你哋好。话说我加入咗我栋大厦嘅业主立案法团，做咗委员。原本我都冇谂过做噶，不过个业主立案法团咧就好想有啲叫做后生啲嘅业主可以参与。咁啱咧，我个邻居都系委员之一嚟嘅，咁啊佢又怂恿我参加啦。我自己冇做过，都想试下俾下意见嘅，改善下大厦嘅生活环境。话晒自己都有份住啊嘛。加入咗之后发现，原来做业主立案法团咧都有好多大厦嘅事务要处理嘅，有时又会因住唔同嘅决定要同大厦嘅居民沟通。加入咗先知点解多数都系退休人士。因为都真系几花时间嘅。近排喺会议上面咧，有一个同我差唔多年纪，都系三十零岁嘅业主委员咧，就提出咗一样嘢，就系、是、话啊，会唔会可以咧俾翻啲委员少少居马费，譬如1000蚊咁样咧一个月？因为佢觉得做业主立案法团嘅委员咧，都有付出自己嘅时间同埋心力，有翻少少 incentive 都唔过分。但系有啲委员咧就觉得，呢一个咧不嬲都系自愿性工作嚟噶嘛，突然间出居马费嘅话，好难同啲居民交代嘅。就住呢个议题咧，我哋下个月就要投票决定啦。我想听下你哋有咩意见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呢个真系一个好好嘅问题，但我想提出嘅嘢就系、是，若然你批咗嘅话，咁啊居马费1000蚊啦，会有通胀啊嘛。好快你第二个议题就系、是，下年1200蚊，之后就1500蚊。跟住就
3: 每年都有呢个议题，
2: 系每年都有呢个议题，没完没了。唔系，我纯粹提出嘅啫。我哋不如又分享下意见啦。
3: 我系投反对票嘅，即系我觉得咧唔应该要有居马费。点解啊？因为啊，你一收咗，无论你系几多钱都好啦，你做所有嘢咧，嗰啲邻居都可以话咩啊？你收我钱噶。你收1蚊啊！你收我钱噶嘛？我先唔制啊！咁蚀底1000蚊又唔系多，系咪先？唔好收钱，唔好收钱嘅话，你就好大爱啊！嗰件事我冇收钱噶，我帮你噶，咁又系咁样，即刻啲态度唔同嘅。
2: 佢身同感受过啊！
4: 呢个世界上。

0: 有一份工咧，系真系收钱俾人话嘅，就系嗰啲 customer service。你觉得你$1,000做 customer service 得唔得先？如果你觉得 OK 嘅，咁你咪做咯，系咪先？好坦白噶。但如果你觉得收$1,000系咁俾人话嘅时候咧，我劝你都系唔好啦。
1: 我又想问一个问题啦，$1,000啦，系咪所有人出席要计出席率嘅咧？即系我收咗呢个$1,000，哦，但系其实十次开锅嚟得一次嘅，咁系咪就系你只能够收$100咧？即系条数点样计啊？
0: 会唔会$1,000一次啊？
1: $1,000一次，哇！咁我即刻做啊！你请唔请啊？
2: 你又做啊？
1: 我做啦，
2: 唔怕俾你知啊！其实咧，我去其他人啲屋企咧，好中意留意一样嘢嘅。佢哋有阵时咧喺嗰个大堂或者 lift 入边咧，佢哋会贴咧嗰个业主立案法团嗰啲
1: 开会记录啊。
2: 唔系啊，嗰、那个收嗰栋大厦收支啊，平唔平衡啊，佢会有个财务报表噶嘛，有啲系会贴晒出嚟嘅。我成日睇咧都系负资产嘅。所以我覺得除非你棟大廈咧收支好平衡嘅啫，如果唔係唔好搞呢啲嘢啦，已經係付緊錢啦，仲喺度俾錢啲業主立案法團，又唔係多喎，係咪先？但係你起碼有五個人啦，我估你業主立案法團最少係咪五個人即係$5,000喎？你已經係付緊錢啦，嗰條數，你仲要每個月付多$5,000，何必咧？唉，算罷啦。
0: 魔鬼在細節啦，隨時可能你收咗呢$1,000。佢话：不如我哋做啲再犀利啲嘅投资啊，一齐夹下。例如啊，会唔会帮我大厦维修下嗰啲咧？哇，嗰啲就真系好危险啦，犯法噶。

0: 容祖儿嘅最新派台作品《阳光普照》啊 ，Mike 我哋都讨论咗呢个话题一阵子啊，系啊，
1: 即系嗰个
0: 管理费，
1: 唔系啊，业主立案法庭想唔想收钱啊？
0: 系，听日睇下会唔会再讲呢个？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发生珠宝劫案，警方话广福道近广福里一间珠宝公司下午三点几被一个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宝之后逃去。职员其后报案，暂时未知损失的珠宝数量和价值金额。本港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感染。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个星期头三日录得九宗爆发个案，涉及24人，当中九成个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中心的幼儿中心、幼稚园传染病定点监测数据显示，过去一星期手足口病活动显著增加。卫生防护中心向学校发信，呼吁校方留意手足口病的最新情况。学校和院舍如果出现爆发个案，应该尽快向中心情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说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习近平说，在新形势之下，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一个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当地的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收集与俄罗斯国防能力有关的资讯。据报那个男记者当时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案件仍然调查着。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回应的时候说，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等机构正是向俄方了解具体情况，以采取必要措施，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4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1,93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0点，跌2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2仙；阿里巴巴110.5，升3.3；腾讯控股423.4，跌0.8；小米集团26.3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08，升3.2；美团77.1，升4.8；恒生中国企业84.06，升6仙；建滔积层板42.36，跌2.34；联想集团30.4，跌7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12，瑞士法郎9.414，澳元5.501。加元5.522，新西兰元4.41，欧元8.7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3。 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4点，跌33点。港金报38,835蚊，跌3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99美元，卖出4,143.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亦都系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白。

0: 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女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車多，龍尾安定村。反方向去九龍近住屯門市廣場一段慢車。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屯門騎術學校。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的車龍都是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福亨村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泥圍。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啦。鲤鱼门道有爆水管，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全线是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受影响巴士路线亦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和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係傍晚嘅5:59，听朝日出时间係清晨嘅6:1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7: 以音乐导航，
8: 以音乐导航。
9: 紧贴议会内焦点议题，
10: 直击议会外独到见解。
9: 电视节目《以正四方》
10: 介绍现任立法会议员，了解各自关注范畴，
9: 并且在每个星期大会召开之前，邀请他们回应热门时事议题，就政府政策发表意见。
10: 《以正四方》
9: 逢星期三上昼10:05，港台电视32；
10: 下昼5:30，港台电视31。
11: 当你抬头望向星空，你睇到嘅系远古人类编织嘅神话，定系几千光年外嘅孤独星光？
12: 100年前，88个星座被赋予边界，由嗰刻起，天上嘅星星有咗属于佢哋嘅坐标同名字。
11: 由古老嘅星座传说到深空入面嘅黑洞，
12: 逢星期六晚8点，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银河追星》
12: 主持
11: 薛俊朗、
12: 莫晓彤。带你追逐神话，走入科学的星际之旅。
1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4: Jenny 在韩国出世，8岁的时候移居到纽西兰，6年之后回去韩国就是做练习生，再训练多6年才以 Blackpink 的女主角形式出道。今次有她个人作品 Jenny Fallen Angel。

0: 今次 Jenny 呢一张个人 EP 咧，食得非常之理想啊！呢一只都系 EP 嘅点题之作，我停留不动占第二位 ，Jenny Fallen Ange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10月14日星期三，
1: 系我最中意嘅星期三啊！
2: 预告一下，今日又嚟啦，
1: 系
2: 又有 SDE 嘅环节，
1: 系啦，
2: 又系睇我点样俾人糟质嘅日子。
0: 又唔好咁讲嘅，
1: 都唔系嘅，都可能系
0: 系
1: 唔系一齐俾人糟质嘅。
2: 好似而家都叫做有输有赢噶，即系咧，自从我哋做 SDE 呢个环节之后咧，即系以前就大我爸啦，
1: 系。
2: 咁嗰段成基本上 keep 住都係我輸㗎嘛。
0: 係啊，
1: 又唔好咁講。
2: 九次係我輸，然後可能有一次係我贏咁囉。而家我覺得即始終呢
0: 上咗軌道啊，係咪
2: 唔係呀，
0: 嗰種輸法。
2: 我覺得嘉賓嘅眼睛係雪亮㗎。
0: 唔係，我可以解釋到呢個現象。首先講我哋今日嘅 SE 嘉賓將會有 Rofa。系啊，白日梦之旅啊，带嚟呢首歌就系今日考核嘅题目啦。
1: 系啊，开心啊，有四个男孩子喺度。
0: 嗰样嘢咧就系、是、以前大恶霸嘅时候，斌敏成日输嘅。
1: 系啊，
0: 佢呢个系佢呢个系凭实力去输嘅。
2: 你仲要咁样加多一刀落嚟？
0: 叫做凭实力去输咧？
1: 即系你都唔系凭实力去赢，只系因为
0: 我都系
1: 实力去输。
0: 但系佢嗰个实力大于我嘅实力啊！即系佢冲去输嗰度力大过我冲去赢嗰度力。
1: 有阵佢冲去转弯嗰度力
0: 系啦，
1: 真系难都难。
0: 所以嗰个系一个冇违反自然定律嘅结果嚟嘅。大恶霸你输得多。咁而去到而家 SDE 都系文答游戏啦，
2: 系，
0: 嗰、那个系有少少违反咗自然定律嘅原因系乜嘢咧？
2: 系咩啊？
0: 因为我哋永远行嗰个制度系嘉宾决定几多分制啊嘛，
2: 啱啊。
0: 而嘉宾通常都系想睇我哋两个一齐输，特别之前唔系好多惩罚嘅，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好多时候嗰、那个。结果是两个一起输的。
2: 是啊。
0: 是啦。
2: 就算本来不是呢，
0: 我们单头输都不是。我们单头输都不算话真的好多的。
2: 好像是。
0: 初期就阿斌多单头输啦。慢慢开始呢，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
1: 慢慢开始啲嘉宾都识玩。
0: 我怀疑他们开始自己夹埋咩招咗呢，见到嘅嘢就我、原来可以两个一起输啊，咁几好啊咁样。即係简单啲嚟讲，就係佢哋全日宣传好攰，想上嚟罚下人咁样。咁
1: 既然
0: 我哋又咁乐意啦，咁佢哋就
2: 不如就咁啦咁样。
0: 我觉得系几好嘅。
2: 你讲起呢，即係凭实力去输呢一样嘢呢，其实我有返去反省过㗎，我真係有认真去思考过㗎、
0: 啊。
2: 其实呢一个呢是我是凭实力去输的，即是我是 willing 去做这件事情的，这个是我性格的其中一个好，我觉得不知道叫好定不好的一部分来的。因为呢曾经有时期，即是首先讲解一下啦，为什么我会凭实力去输呢，你很多时候就是会听见我明明啲嘢可能不是很 firm 呢，我都会用一个很 firm 的嘅语气或者方式去讲出嚟噶嘛，通常最后都系导致两个结果啦。如果我好 firm 咁讲出嚟，而嗰样嘢系假，咁自然就系错啦。而另一个结果就系、可能嗰样嘢咧本身系好 deep。

0: pence 好 mile 嘅，即係冇好一個好明確嘅對錯之分。但係因為我用咗一個好肯定嘅語氣出嚟咧，啲人就會開始嫌棄啊，
1: 哦嫌棄，
0: 開始會睇你唔順眼啦，
1: 跟住知啦，
0: 你咁有信心啊？好啦。扣你分咁样，即系有呢啲噶嘛，系会啊。但系呢一个性格咧，我发现系由我中学时期已经培养出嚟噶。
1: 哦，系噶，
0: 系啊。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咧，中学时期嘅我咧，系会参加一啲嘅课外活动啦，或者可能系嗰阵时学生会啊，做嗰啲我嗰阵时系做咩咧？班会同埋学生会，我都系做同一个 title 啊。类似康乐组嘅主管咁样，我唔记得嗰个 terms 叫乜嘢啦，我唔记得咗。总之负责啲，
1: 康乐组组长
0: 系啦，康乐组组长之类咁嘅东西啦。事隔太多年啦，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咁嗰阵时咧，因为我哋中学嘅时候咧，系都几有一个 debate 嘅气氛喺度嘅，即系学生同学生之间。都系会嗰啲咧，系咪噶？系咪咁样系好噶？得唔得噶？咁样，因为可能我哋学校好多嘅同学仔本来都比较 smart 啲咧，即系佢哋会有一个心态，就系要有一个互相去又唔可以叫质疑，不过即系要谂多一层啦，即系要谂多一层先去落决定嘅。
1: 哦，我以为即系要 challenge 下你嗰啲咁嗰啲添。
0: challenge 或者可能系俾多几个唔同方向，即系多方面多元化的思考。
2: 一下就认同你啦。
0: 系啦，唔会好简单咁样就认同或者 buy 你嘅睇法嘅。咁嗰阵时我开始谂就系点解我会养成咗呢个性格咧？就系嗰阵时个主席同我讲，佢话。你唔得咁样噶，你即系最早期嘅我咧，系比较懦弱嗰啲嘅，好容易俾人哋就吓到噶啦，即
1: 系
0: 讲两句我就俾佢抛掷，跟住我好似佢讲得好有道理咁、样，跟住去到有一次个主席同我讲，你咁样唔得噶，你做呢啲工作咧，你要好肯定你讲嘅嘢先得噶，如果唔系咧，个个走埋嚟咧，佢都会虾你噶，你知唔知啊？你仲要个样咁好虾？
2: 呢个
1: 系个重点啊！你有冇谂过？
0: 咁又的而且确，
1: 你未出声已经识行埋嚟虾你啦。
0: 系啊，系啊，即系嗰阵时同埋即系我系我谂紧一个好啲嘅形容词，都系细细粒啦吓。即系嗰阵时我又系嗰啲细细粒咧。
1: 我啲系迷你啲，
2: 有
0: 好啲咩？
1: 的色啲，
2: 可爱啲啦，
1: 的色啲，
2: 可爱啲啦。
0: 轻盈啲啦，
1: 未发育，
2: 冇咁风流倜傥，
0: 成个电话飞埋块面度。
1: 其实直接啲讲，我嗰时矮
0: 啊，即系总之都系咧，好容易就会行埋嚟，就会讲多两句，就好似想恰下你啊，或者觉得你个人好易恰。咁嗰阵时咧，个主席对我好男仔嚟嘅，咁都 friend 嘅。咁咧，佢嗰阵时就成日都睇我唔过眼，即系睇唔过眼，我成日俾人恰嗰啲啦，或者可能有时会俾人讲多两句就俾人带到咁样啦。咁所以佢成日都会当住我，你唔可以咁噶，你知唔知啊？你要讲嘢肯定啲。咁跟久而久之咧，我就。培养咗一种性格就是你千祈唔好谂你嗰样嘢 firm 唔 firm 肯唔肯定，你个样子一定要呃到人先。如果你个样子连即系你连个样子都呃唔到人嘅时候咧，你讲出嚟嗰件事再有说服力都好啦，都系冇用嘅，啲人都系唔信嘅，都系唔 buy 嘅，
1: 即系唔够 firm，
0: 唔够 firm 系啦，即系就系嗰阵时就开始培养咗呢一个冲出嚟。
1: 因为你呢个嘅你呢个套路咧系几好嘅，即系譬如我自己隔篱望住佢，譬如 SDE 呢啲环节又好啦，或者咩啦。其实咧，佢个答案佢越唔 firm 咧，佢个面嗰个 presentation 就会越用呢个 firm 嘅方法，
0: 好用力咯。
1: 佢、会即刻咧，即系个样首先会唔笑啦，跟住好似好认真咁啦，
0: 系
2: 身体经过思考咁啦，
1: 即系佢会突然间好煞有介事咁样。但系咧，你一睇就知道咧，佢越煞有介事咧，你又知道佢里面系越虚嘅。
0: 我又喺度谂死啦，点算好
2: 咧？通常我喺对面咧就会望住呢个情况啦，跟住我就会。忍住少先，我睇你几时，睇、你几时拗唔到落去。
1: 但已成为咗一个你嘅特色嚟噶，
2: 系嘛？即好睇。
1: 其实系会变咗好期待啊！究竟你会吹到去边度咧？咁
2: 究竟你记唔记得自己去咗边咧？
1: 即系譬如啲嘉宾有时都会因为一见到你呢个样子已经想笑啦嘛。即系譬如试过
2: 啊，
1: 洪家豪嗰次系咁啦，你个样咧咁啊，即系咧你呢个越认真嘅样系无敌嘅，真系。
0: 我都知啊，因为咧我个样一认真起上嚟咧，我都自己觉得好迷人噶，系。
2: 嗯。 OK， 你
1: 啱啱
2: 冇错，
1: 你啱啱冇好 firm 嘅嘢，所以
0: 唔系因为我而家真系好唔 firm，
2: 因为觉得呢个系事实啊嘛。
1: 而家面同底都唔 firm，
0: 都唔 firm， 太唔 firm 啦。
1: 系啊，
0: 唉，
2: 我只能答你冇错啦，喵咯。
0: 不过我亦都要咁样同大家讲嘅，我觉得深烤呢样嘢都系真嘅，尤其啱啱出嚟工作嘅同学仔或者朋友仔。你讲嘢一定要有信心啊，知唔知啊？大家千祈唔好俾嗰啲高头大马嗰啲 partner 咧，讲多两句你就觉得好有压力啊，好需要认同佢，唔使噶，
1: 真系唔使噶，
0: 系啊，你同佢讲话唔系咯，我觉得好啱。
1: 你个指住佢个下巴高大晒啊，咁啊。
2: 嗱，物理嘅压力咧系不等于心理嘅压力嘅，各位同学仔。
1: 佢啱啱呢一个地心吸力嘅压力，你 feel 到系压住咗啊？系啊，但我系同你即系我又系同你嗰阵时一样嘅，即系中学嘅时候咧，又系嗰啲极容易人哋讲一两句就会
0: 就唔 firm
1: 就唔 firm， 从来都冇 firm 过。我到而家
0: 都冇咩？
1: 冇噶，而家都唔 firm 啊！你睇你 SD 有时你叫好容易，好容易喺度揾咧。即系我
2: 或者系你好容易会俾啲嘉宾咧，有阵时好似俾 tips 你嘅时候，你就咦我犹豫一下先。
1: 系啊，即系我脑会 process 紧好多样嘢啦，同埋我每一个面头嘅应对措施噶。去到当我唔 firm， 我唔 firm 嘅话，你睇得出我
0: 就真系唔 firm 啦。
1: 你睇得出我唔 firm 噶，
0: 就会谂啦，思索啦。
1: 系啊，但系我唔 firm 都系我冇一套应对嘅机制嘅，即系我连一个面头好似。崩大自己，即系譬如阿斌嗰种咧，佢系啦，阿斌咧，佢就有一套机制，就是、防御机制，佢就我而家好 firm 讲，系好，即系佢系化咗嗰个 situation 嘅，我系冇呢个机制嘅，
2: 你系好明显喺度谂紧，
1: 系我就会
0: 但系你嗰阵时都系做呢啲噶嘛，你读书嘅时候都参加好多呢啲即系叫做好，我哋叫好 leadership 嘅一啲岗位噶嘛，
1: 因为又好彩地嗰时冇乜人 challenge 我嘅。
0: 我以为嗰阵时冇乜人理你添，
2: 系咪因为你嘅高度啊？所以冇乜
1: 可能，因为我已经喺事前做晒所有 lobbying 嘅状态。啊，应该我由细到大个性格，我系唔系好中意同人哋要
0: 争
1: 闹，唔好话闹交或者唔好话要咩，纯粹系你要好激烈地去讨论一啲事情啊，我都唔叻嘅。即系我个脑里边，最简单一个例子，好记得嗰阵时学校咪有上堂都要玩啲辩论噶嘛？
0: 系，
1: 我唔记得中文辩论定英文辩论啦。咁嗰次轮到我个组，我系唔知做第二定第三个人讲嘢嘅。
0: 嗯，
1: 咁对方讲，通常你就要抄低，然后睇下佢嗰啲咩论点论据呢样嗰样，有冇嘢要反驳嗰种啦。咁好啦，轮到我咯，我就要起身啦。我一路听佢讲嘅时候，我觉得佢嘅 standpoint 同埋佢个理据个人好有问题。
2: 系，
1: 但系我。
2: 又反駁
1: 我個腦未 process 到個問題喺邊度，係一定有問題噶啦。
0: OK，
1: 然後我企咗起身，我嗰 part 嗰一分鐘，我一個字都講唔到，
0: 嚇、啊，
1: 跟住坐翻低喎。
0: 有冇做咗人生嘅陰影啊？呢一幕會唔會？
1: 又未去到陰影嘅，但係我知道我唔叻呢一樣嘢咯。所以係啊，我係唔叻同人哋去，即係如果你話鬧交咧，我係即係鬧交咧，冇交可言啊，因為你雙向噶嘛。
2: 唔係㗎，其實鬧交咧唔一定要有內容地鬧交嘅，你只要譬如你嘅鬧交對象啦，你係。重複翻佢最尾嗰幾隻字，以一個唔同嘅語氣去重複翻咧，咁其實你就會打敗咗。
1: 或者係咁用問題去 tackle 佢，
2: 你就可以打敗到用佢嘅魔法打敗
1: 了他。有啲係啦，呢啲就係譬如識鬧交叻嘅人就會有
0: 呢啲咁嘅招數啊，係嘛？
1: 我係冇呢啲㗎，我係唔識嘅。所以當譬如我同埋會避開呢一種嘅氣氛添嘅。例如假設我唔知啊有人喺都識嘅，我亂搭俾你兩個好熱烈地去討論緊啲事情，個熱烈係開始有少少，大家都有少少情緒上嚟啦，未去到輕輕地啦。通常我係唔會參與嗰種人，
0: 推門走呀。
1: 我會離開咯，我會避開 conflict 嘅人啦。
0: OK，
1: 係啦。咁所以其實辯論嗰陣時嗰個氣氛對於我嚟講 ，kind of 都係一種 conflict 嘅空間嚟嘅。我係從來都唔叻呢一樣嘢嘅。
0: 冇玩過呢類型嘅，
1: 所以我冇玩㗎，我冇特別玩呢啲㗎。即系开咪唔同啊嘛，但系你话如果去到 SE 啲环节，我咪
2: 唔使闹交，唔使谂佢嘅论点，
1: 即系唔需要赢啊，或者你唔需要，即系你可以妥协，
0: 都好嘅，即系用一个好啲嘅角度睇，就系、是、你个人冇嗰种
2: 和平
0: 争胜心，系和平主义者，
1: 和平啲咯，
0: 几好啊，
1: 系啊，但系所以去到玩 SD 呢啲，其实坦白说，一开始我都要摸索究竟我点样去 handle 呢啲 situation，
2: 所以你系逻辑型咯，你系要冷静思考型，
1: 系啊，我系要嗰种嚟噶，但系我要时间咯，即系未够快咯。个脑转得，
2: 所以好少可见你会冲出嚟咯、
0: 啊。我明啦，所以你点解要做咁多功课啊？平时即系咧，你每次咧，你会写晒你嗰啲咁嘅论点啊，你做咗啲功课喺张猫纸嗰度噶嘛 ？S D E
1: 系啊，因为以应对现场突发事件，即系我唔系不能够即兴嘅，但系我要有素材喺手，喺短时间里边我就可以发挥到啦。
0: 嗯

0: 果冇素材喺手又零嘅话，可能真系会差少少。
1: 都系一种好嘅处事方式。
0: 所以冇噶，所以我系睇即系 S D， 我觉得好好玩嘅，但系即系摸索咗一段时间。
2: 最紧要系揾啱自己嘅方法咯。逻辑
0: 边？其实我做嘅 position 应该系我做翻阿 Sean 嘅，不如阿 Sean 嚟。应该阿 Sean 应该来玩啦，应该好玩啦。
1: 冇啊，逃避就好可耻啊！
0: 我冇逃避啊，我直视面对咗好耐啊。
2: 你估我呢个写呢几段嘢好好做啊？
1: 我好欣赏阿 Sean 嘅岗位，
0: 嗰几段嘢都好攰啊。系啊，所以唔系 S D 呢个环节，我觉得几好啊，即系我哋同埋嘉宾咧，大家听嘅时候，即系除咗都系讲歌之外，都听到多啲面向噶嘛。
2: 系或者系个嘉宾嘅唔同面向就冇咁嚟嚟去去都系咁样问首歌啊，
0: 即
2: 系
0: 冇咁访问咯。
1: 所以今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
2: 到底 Rover 会发生啲咩事？
1: 冇错，咁多位嘅成员接受佢哋嘅挑战啦。
0: 我哋都有谂过将而家一个星期一次啊嘛，我哋一谂紧会唔会一个星期可能可以有两次嘅 SD 咧？
1: 俾你谂下先咯。
2: 系啊，谂下先啦，谂下好啦。
0: O K 嘅，你得嘅。
2: 谂下先啦，谂下先啦。
1: 冇压力噶，冇压力噶，下个礼拜开始。
0: OK 啦，你都上手啦啲嘢，
1: 有信心可夺金。
0: 你最大 concern 系咩？
2: 哇，够钟去歌啊！
0: 系啊，有时间啦，我有时间啦。
2: 我咩都唔知啊，你我聋咗啊！
1: 你知唔知佢最大 concern 系咩？最大 concern 佢怕丑啊！佢见到啲。
0: 我哋咧，我哋所以我哋好衰咯，我哋而家成日逼佢啦。
1: 系啊，
0: 可能听众唔知道，每次嘉宾嚟到嘅时候咧，因为我哋系真系预先唔知道题目，所以我哋就会劈低阿 Sean 一个人咧，对住嘉宾啦，同埋唱片公司嘅同事喺间房里边自己夹。
1: 系啊，但系通常咧，好衰嘅，即系咧本身咧，我次次都会觉得啦，佢应该入到去夹会有啲压力啦，咁样咧，我心入边会咁样谂嘅。咁然后咧，因为我哋嗰间房系透明玻璃噶嘛，即系出边系望到入去块玻璃入边嘅情况，但系听唔到佢哋讲咩。每次咧，我睇嗰块玻璃望入去咧，
0: 都好
1: 佢哋又倾得好开心嘅，
2: 系啊，
1: 好乞人憎嘅，
2: 系啊，同个个都玩得好开心，
1: 搞到
0: 我有啲妒忌自己做到，
1: 妒忌真系，系咯，
0: 呢啲三个字可以概括
1: 系咩？
0: 逼出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发生珠宝劫案，警方表示广福道近广福利一间珠宝公司下午三点几被一名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宝逃去。职员之后报案，暂时未知损失的珠宝数量以及价值金额。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

0: 署主任欧家荣表示，综合俄方卫生当局资料以及世卫评估，目前认为俄罗斯鼠疫病毒研究所女研究员早前死于不明原因严重肺炎的事件，对香港的公共卫生威胁风险低，但仍然要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另外，中心昨日再調查一宗喉痘確診個案，因為未能排除旺角一間名為胡同的處所傳播風險，因此建議該店暫時關閉。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文件，交代北部都會區產業發展與招商引資進度。文件指，在第一个五年规划订立的目标下，在2026-27至2030-31年度将会产出大约900公顷熟地，当中超过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并已经引进多间企业落户河套香港园区，目前和超过45间海内外企业展开初步磋商。文件指，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各自有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已经逐渐形成，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去到2030-31年，预计将会产出大约220公顷的用地作为创科用途。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亦都已经预留大约32公顷用地打造现代物流圈，当中大约75%会在未来三年产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最挤塞的地方，那就是屯门那边。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的慢线有坏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的慢线有坏车。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现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的龙尾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蝴蝶湾公园，相当挤塞的。后些小回旋处一带都是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屯赤隧道公路小隧道，同埋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仲有就是龙富路近住屯门游泳池。塞紧车的朋友请小心，保持耐心忍让。提一提大家，鲤鱼门道爆水管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是全线封闭了，一带交通比较繁忙的，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在上环消防局对开，告示打到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在彩虹交汇处一带比较繁忙的，新清水湾道下行的龙尾在彩云一村对开，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南莲苑池，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在大头岭回旋处一带，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的龙尾去到北区医院对开，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高尔夫御苑。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桃园位置到泥围车多，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无饭香至到博围这一段是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 大榄

0: 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1: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同埋陈好饰演嘅戴静，系剧中果玲、果宝嘅父母，上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嘅压力，偏偏妈妈就系个虎妈，因而常有冲突。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这个真系佢嚟噶。

0: Alex 是 O Show 嚟嘅，不过曾经有乐迷提议佢可以唱一啲贴近佢年纪多啲嘅作品。咁啱今次佢听到呢首 demo， 觉得好入脑啊，于是就一个抒情万歌嘅曲风嚟一次轻快青春版本嘅林志乐。作曲朱敏熙，填词 Oscar Lee， 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分神啊，有时咧都系要肯定自己多少少噶。
1: 啱啊，就好似呢一位歌手咁啊，佢都好清晰自己想要嘅系啲咩，想呈现嘅系点样嘅音乐。

坚持呈现呢一种少少 retro 嘅氛围。威兰 Breakaway， 有时自己唔够 firm 唔紧要，总有一班兄弟喺背后撑住你，令你相信自己多啲。

人生嘅历程系一站一站噶，可能喺呢一站你觉得自己嘅方向唔系好清晰，去到下一个中途站，你嘅谂法又唔一样。

容祖儿阳光普照，即使可能你在曾经不相信自己都好，总会有人证明俾你睇，你系值得噶。

0: 有好多人係欠咗一下，即係朋友嘅鼓勵嘅啫。所以我好願意做呢個角色。邊個唔想人哋鼓勵啫？嗰、那個動力係你旁人係估計唔到。
1: Hello， 我係李慧敏 Amanda， 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 星期日晏晝2-4，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今朝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导致服务受阻大约一个钟，有乘客对行程受阻感到无奈。港铁就两宗事件对乘客带来不便致歉，话早前检测并未发现有问题，会一并调查两件事有冇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一个月内交报告。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的时候说，太太当日下午两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她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太太的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她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之后接获

0: 警方通知，懷疑礦家涉案，先開始有危機意識。康智會轄下一間殘疾人士院舍，一個23歲智障院友被37歲時任助理社監多次強姦，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項強姦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監13年。警方說，案發在2024年7至8月期間，警方接獲院舍報案，受害人當時21歲，是輕度智障女子。案發的時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個男助理社監帶到員工休息室進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後在一次會面中透露被性侵，繼而揭發事件。警方歡迎法庭裁決，又形容事件是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屬可以在案件完結之後重新開始新生活。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財長會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舉行，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將會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並主持會議，會議期間亦都安排豐富的參訪活動，令香港充分展示近年發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內地海關總署提到，中國頭三季對 APEC 其他經濟體進出口按年增長近兩成四，認為開放、創新、合作是中國和 APEC 其他經濟體貿易快速增長的重要密碼。經中朝雙方商定，中朝新鴨綠江大橋明天正式開通，雙方明天將會共同舉行開通儀式。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说，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人民福祉。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至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慢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仲未离开噶，龙尾排到去兆安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嘅意外就清咗场，不过一带仍然系相当挤塞，龙尾排到去龙夫路近住回旋处。邻近嘅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嘅车龙啦，排到去回旋处啦。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嘅龙尾就一路排到去屯门游泳池。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龙尾去到望后石。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的车龙就排到去屯赤隧道屯门方向管道之内。现在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米埔。东涌顺朗路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桥面曾经有意外，咁暂时咧仍然系有一段车龙，龙尾系排到去赤立角路，近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另外沙田嗰边啊，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曾经有意外，所以仲系有车龙噶，排到近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 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车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同埋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啱啱收到最新消息，新田公路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到接近米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8: 唔知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咧？
7: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8: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7: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9: 咁啊，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8: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7: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8: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7: 我哋会招募听众
5: 一齐晨光交通天文台。
10: 潮流兴爆发，但系博完之后会唔会成个感觉都好假先？
11: 爆发之前我哋会观察以下几个因素，俾个建议客人睇下个客人嘅头型啦。例如个头骨好阔嘅，咁我哋就会避免嗰啲位。如果唔系就会降起客人嘅头型系比较揽滑型嘅，会问佢会唔会想加厚翻两边啊，令到佢个发量会多啲，好似发包脸嘅感觉。
10: 要知道而家嘅爆发潮流点样可以帮你提升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有请阳光小姐。

0: 呢首《阳光普照》，顾名思义咧，就系想带俾听嘅人温暖。但除此以外，仲有一份陪伴嘅，因为明与暗其实喺生活当中系经常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
1: 暗夜发现藏着最好时光。
0: 作曲填词编曲林家谦，监制林家谦、舒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容祖儿《阳光普照》。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六、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型，一个直角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讲

0: 进入冒险者测试的各位星尘远征军，请谨记：若然作为初级大人的你，在测试中用你的拳头以秒速八公里尝试去 break the wall， 必须先设置好个人保护罩。若不幸身受重伤，请立即铿锵回魂术，然后等候疗愈奇迹发挥作用。希望疗伤过程中各位男孩子不要流眼泪，难得全家聚在一起，当我喜欢你时，希望你陪我一路漫游，直至完成这个白日梦之旅，到时候就会奖金落入你手中。祝考生们好运。
1: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 Rova。
2: 见你头先一路听住嘅时候点晒头啊，即系听到嗰啲彩蛋啊。咁头先嗰个考生衰之就系阿 Son， 佢每一次呢个环节佢特别去写嘅，希望你哋中意，
3: 好有才啊！
1: 多谢，
3: 有才。有
1: 今次咧，我系有特别加埋有大家嘅名字喺入边嘅，即系虽然好湿图啦，但系
2: 你系嘅，
1: 系啦，
4: 湿图到咧，我头先已经同佢讲话，真系好湿图，真系唔会 get 到咁样。
2: 但佢第一下已经咩咯？
1: 嘿，
4: 系啦，第一下嘿，
1: 系啊，第一下就已经有俾大
5: 家，我听到，
1: 系啊，有嘅，咁就希望大家中意啦，谢谢你。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会讲你哋嘅新歌《白日梦之旅》啊！你哋觉得你哋系一个点样嘅考官啊？
2: 系边一种类型啊？即系嗰啲手紧啊、手松啊、睇心情啊、中意听嗰啲赞美说话啊？你哋边一种咧会系？
3: 唔讲唔讲，唔知喎。
2: 到时我哋自己 feel 系咪要
4: 系啊？识玩啊？
6: 睇心情咯，
4: 睇心情。O K，
5: 呢排好中意睇心情，你以为？
7: 性格噶我哋，
5: 你啫。
2: 近排近排。心情好唔好？今日心情好唔好啊？今日
7: 有
2: 啲曳
7: 啊，
2: 哼笑哼笑，赞美下先，赞美下先。
4: 哇，
2: 哇，手臂啊，
4: 好哇，大只到咧，
7: 好翻啲，好翻啲，好
1: 咧。好啦，咁赞完你哋一轮啦，咁可唔可以都请你哋讲下你哋首歌咧？今次《
2: 白日梦之旅》啊，
5: 嗯。咁其实今次呢一首《白日梦之旅》咧，喂你笑咩啊？
7: 讲啊！
5: 等我露一露先，突然间走飘个人。
3: 唔好意思啊，佢有啲
2: 发紧白日梦啦，已经。
5: 你帮我补一补先。
3: 我补补先。
5: 你帮我补补。
3: 嗱，其实今次呢首新歌《白日梦之旅》咧，交俾你跟住。
5: 嗱，
7: 系啦。
5: 其实咧，嗱呢一个白日梦咧，系我哋每个人都想发嘅一场梦嚟嘅。
3: 真系。
5: 咁只不过系一个外界。同我哋自己點樣去定義呢一場夢嘅啫，係啦。咁我哋咧，其實係覺得呢一場夢係好美好，我哋都係好 enjoy 呢一個過程，係啦。咁但係當中咧入邊有講到一個係叫做旋律編織了說雲霧雨啦。咁我亦都想，
7: 喂，唔好講，唔好講。
2: 咦，可能係我都有啊，
5: 唔係我未講，未講。
1: 唔好
5: 剧透
1: 住，
5: 都要轻轻解释下首歌。
3: 唔系等佢哋以为好似有啲嘢，
7: 冷醒嗰个都
5: 系，等紧就系个问题，
2: 关到佢事嘅原来。
5: 咁即系都将我哋四个人嘅唔同嘅性格或者系一啲特质啦，摆咗落去啦，咁就形容呢一个。呢一個形態落去嘅
3: 水嘅四種形態，
5: 係啦。咁但係都希望大家可以成為一滴水，去繼續發我哋嘅白日夢啦。
3: 嗯，
2: 就係呢個雪雲霧雨四個形態嘅。
5: 冇錯，
2: 咁咪就係問究竟邊個
4: 係啦？係啦，邊個代表邊樣嘢？邊個咁簡單？
3: 唔會問呢條咯。
2: 贴题失
1: 败
2: 添，我哋
1: 我唔知贴题贴得啱唔啱啦。咁不如我哋就嚟第一题啦。
0: 第一题，
5: 第一题
3: 就系个题。第一条问题就系啊，喺我哋嘅歌词入边，雪云雾雨四个字系代表住我哋边四个人呢？
8: 唔系贴啱题冇分
2: 嘅时候，佢又系
3: 其实系
5: 嗱，
2: 好嘢系。
5: 怎估好难估嘅，
3: 系
4: 系，
5: 但系咧心情好嘅时候系有啲提示嘅，
2: 系
4: 哦，佢有啲提示啫吓，
5: 我啲提示
2: 系啊 ，Kim 有咩提示咧？
4: 人哋心情好先有啊，
2: 唔系，我以为呢个系陈述句啊，即系佢已经系心情好啦，见到我哋好似
4: 有啲战斗，你讲完呢句心情已经唔好啊。
5: 其实我本身今日心情都几好嘅。
4: 哇，我啱啱咧听到把声，喂，你把声好入咪啊，可唔可以讲多两句？好好听，我啱啱发现你把声。
7: 假得仔。

0: 一首詞，
1: 我哋真係認真咗
2: 啊！認真咗，
1: 我即刻想講，
0: 我諗住補飛添，啱啱。
1: 喂，提示提示，
3: 係
2: 咁快，咪俾台仔試下先啊！乜都咁快就提示，唔可以。
0: 我想一想，我補一個，我覺得咧，呢一份歌詞咧，説雲霧雨呢四種形態形容你哋四個，實在太貼切。
2: 呢個
0: 我覺得寫嗰個人真係好有才華，係。咦，係阿 Kim 寫嘅喎，原來。
2: 哇！
0: 我覺得真係。
1: 又上嚟下，
0: 呢个劲啊！呢一个，
1: 喂，俾你系咪啊？
2: 着两咯，着两对，
4: 嘴角笑到上云正，
3: 三只字佢咯，系。
1: 嗱，我可以话俾你听，说云雾雨
3: 系代表我哋四个，
1: 系代表我哋。
2: 收翻
0: 啊！
2: 呢啊，
0: 收
2: 翻嗰啲啊！
1: 我俾一个你，我俾一个你，
3: 系
1: 雾咧，唔系我俾两个你啦，冇俾，
3: 俾晒一份
2: 多。
1: 雾咧系飘忽嘅，雨咧。是情緒嚟嘅，
0: 雪咧係純粹嘅，雲係自由嘅。
1: 你點解你知嘅？
2: 因為有寫有寫啊，
0: 所以我哋新書嘅時候係有嘗試攞住呢四個 Q&A 嚟
2: 講得好好啊！
1: 我又俾咗提示，
3: 講得好好，講得好好，
4: 都提示嚟嘅。
0: 我覺得我覺得雨有情緒，即係雨的情緒啊嘛。咁情緒即係有感受啦。我覺得呢個就係寫呢份咁優美歌詞嘅 key， 即係有情緒，咁佢就可以放到透過文字去表達啦。咁所以雨咧就係 key 嚟，
1: 有啲諗法
0: 嘅。係啦，咁跟住咧霧咧嘅飄忽啊嘛，呢一個咧就係氣盡啊。因为佢啲 crossover 嗰种飘忽啊，左 cross 又右 cross， 最近哇睇佢嗰段片咧，哇嗰个插花将嗰个对手耍到飘飘忽忽，嗰种飘忽一时左边一时右边，我觉得呢个就
3: 系佢喺答问题嘅途中都喺度借
0: 你
3: 嘅，
4: 受唔受咧？唔知，
3: 可能本身唔系都俾你讲到系啊，
0: 系啊，云嘅自由啦，就系亨仔。因为佢一路都追求紧自己中意嘅嘢，参加健美比赛啦，又毕业啦，进入呢个社会。虽然我哋觉得好唔自由，但系佢而家啱啱开始有嗰种自由嘅感觉。
2: 哇 ，OK 喎，
3: 个演绎我觉得唔错嘅。
0: 最后仲有雪嘅纯粹，
3: 系
0: 就系 Jason 啦。
3: 系
0: 睇佢第一次长洲就知道纯粹啦，那个反应嗰个对住成个地方嗰种 pure 嗰种，哇，所有嘢都想影低。嗰種純粹，嗰種純真啊
3: ！Jason， 我勉強啲呢一個，
2: 好似爭咁，
3: 我都話爭咁啲。
4: 喺你哋兩個答嘅時候咧，我希望你哋可以留意一下四位嘅表情先嘅，即係佢哋都會俾下啲提示你哋，唔好淨係自己掛住答，都要望下啊啱唔啱咧，中唔中咧？
1: 唔係 face，
4: 皺曬眉頭喎，頭先。
3: 既然系咁，我就四个都同你唔同啦，都系要唱下反调啊！我觉得咧，雪嘅纯粹咧系亨仔，因为佢好纯粹对去追求一件事，即系你睇佢健身呢件事就知啦。嗰个嘅出发点好纯粹，好直向嘅，
0: 系
3: 呢个系一个好纯粹嘅
1: 雪怪
3: 雾嘅飘忽，我觉得系 Jason 啊。因为游戏帝嚟噶嘛，都即系游戏帝，你一定系估佢唔到噶嘛，个人系要有少少飘忽先得噶嘛。咁云嘅自由梗系欠，因为点解咧？你写词咧，你一定要有一个好 open 自己、好自由嘅一个 mindset 去写份词咧，先会写得好噶。即系有情绪，唔一定话写份词就写得好噶嘛，吓。但系你自由。嗰、那個人嗰、那個 mindset 好放出嚟嘅時候，你份詞會寫好，所以阿 Kim 就係自由。
2: 佢講到好似真喎，
3: 係啦，
1: 講到其實我哋撈亂咗。
3: 咁所以希俊就係情緒啦，係
0: 因為
2: 大雨，
0: 喺呢個數整，
2: 佢而家就有情緒啦，
0: 而家就有啲情緒俾你，
1: 即刻變咗舊魚噶。
4: 哎呦，
0: 舊魚，
2: 一舊魚，
1: 講錯啦，
0: 冇。
4: 冇补充啊！冇补充，系啊，冇错啊！佢哋作答完毕啦，咁你哋点睇佢哋嘅答案咧？啱晒
5: 啦，我都觉得两
2: 个答
1: 喎。其实点砌都啱，好似俾即系由你哋口中讲出嚟。但我哋有个 standard 嘅，系啦。但系咧，我反而觉得系有一边啱咗两个，一边啱咗一个，
3: 系啊。首先波成佢啱咗几多个先咧？
1: 波成啱咗一。
0: 哦，
3: 多謝多謝多謝，
0: 兩個
3: 多謝，睇下你啱邊個咯，係
0: 啊，
1: 係啱咗，不成啱咗嗰個，
0: 你直接揭曉啊，你揭曉四個係邊個？
1: 咁
0: 我哋
1: 揭曉啦，係啊，咁其實阿 Jason 咧係雪，
3: 嗯，
0: 做咩 Jason 嗰個？
1: 我係雲。

0: 咁即
1: 係
0: 希俊真係魚，咁阿亨就係毛啦。
2: 毛啊！
3: 咁嗰時點樣定呢四個啊？嗰陣時係諗嘅，
0: 因為
4: 住
0: 好寫字啦，
4: 啱咁。
0: 其實都係以我咁耐以嚟對佢哋嘅了解啫，我自己對佢哋嘅了解
2: 係
0: 就塞佢哋落去咯。
2: 系
0: 啦，即系阿亨有阵时谂嘢，其实好多想法嘅，系啦，好飘忽嘅啲嘢，但系啲人捉唔住嘅，佢自己系啊，要搵人捉住嘅，系啦。咁希俊咧就情绪好澎湃嘅，系啦，佢会突然之间会喊啦，突然之间会笑啦，
1: 讲到好似傻，其实都有少少，
0: 但系情绪嘅表达系好紧要嘅，因为你唔表达咧，就会唔知佢当刻嘅感觉系点样，系啊，所以佢好适合，即系好。好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
2: 系
0: 咁而阿强咧，
4: 系
0: 嘅说咧，
1: 唔使谂啊！
0: 佢因为佢个人真系太纯粹啦，系啊，谂咩做咩，开心咪得咯，系啊，做呢啲嘢够噶啦。
1: 我上个 post 讲我去长洲咧，系讲得非常之准确嘅。
0: 系啊，好开心，
1: 因为真系，我真系哇，长洲哇，影，
3: 我叫你周围影系啊，
1: 系真系嘅。
0: 我谂紧咁都影啲牌咁啊，
1: 第一次去啊，
0: 系咯。而即系咁我晕啦，就系自由啦。即系我其实好向往自由嘅人嚟嘅，系啊，我系唔想有任何拘束去拘束我嘅想法或者行动咁样。
3: 咁你三位即系得到啊 Kim 嘅赋予嘅呢一个形容你自己嘅感觉系点样嘅？
1: 唔知要讲乜，
4: 感恩啦，
1: 好神粹，
3: 好神粹，
4: 多谢，
1: 多谢
4: 咯，
1: 多谢你啊，
4: 多谢。唔系我有新朵几有型，我哋行出嚟做 show，
3: 我哋
4: 系雪云雾雨，
1: 唔系我
4: 潜水噶，知道咯，唔使话我哋 super， 我哋系雪云雾，几好啊，
1: 靓鱼，
4: 系啊，咁几有型啊，新朵，下次
0: 好啦，咁样讲出嚟就。
3: 你話好型，
5: 但係有畫面，
3: 有畫面喎，就係
1: 練習下先咯。而家講一次先咯，
5: 嚟一次啊！而家嚟一次啊！
1: 點樣
5: ？Hello， 大家好，
4: 我哋雪雲大家好，我哋係 Rover， 我係毛，
6: 我係魚，
7: 我係雪，
0: 我係雲。
5: 哇！幾有氣勢，
1: 怪怪地，下次出數記得。
3: 雪雲冇嘢，
1: 可以。
3: 系啦，咁所以呢一题，因为阿斌就啱拣啱咗两个，
5: 系啦，咁你哋会点样比分呢？
1: 诶，系我哋可以拣点比噶嘛？
3: 系啊，
1: 你点比都得噶，
0: 交俾你哋谂下。
4: 你系啊，
1: 咩啊？问你啊 ，Kim，
4: 几多分满分啊？
1: 你哋话我话系啊，冇上限。
3: 其实答啱咗两个就答啱咗一个，
0: 系
1: 你听唔啱嘅话，中意扣分都得噶。
5: 系啊，
1: 系啊，冇问题。
5: 最紧要你开心。
1: 系啊，
6: 其实唔系全对嘅话，我俾零分都得。
3: 可以噶，可以全对两个都零分。
1: 一定要全对先可以有分。
3: 唔系唔系喺你哋嗰度啊。
4: 嗱，公道上咧就真系答唔啱嘅，
1: 但系
4: 系啊，咁但系咧。就真係發掘咗一啲我冇曾嘅，即係冇曾經諗過嘅面向出嚟，可以咩？即係我都冇諗過自己原來係可以係我係雲
3: 自由嘅，
4: 係啊自由嘅
3: 自由係。
4: 咁所以創意分係俾100嘅。
1: 哇！我哋幾多分制㗎？有冇？
5: 冇㗎，你哋中意
1: 你話事㗎咋？
3: 行 Rover 制㗎，你哋
1: Rover 制可以
3: 係啊。
6: 我咧我就
0: 我哋每人俾分哦，好啊，
6: 每人俾
0: 好
5: 啊 ，OK，
3: 你哋決定啊，系啊，
6: 咁我就因為我覺得我聽得好開心，即系聽到即系我啲同伴都聽得好開心，咁就交俾後邊嚟決定啦，我就兩個
4: 唔緊要，而家兩個底分都有，
6: 兩個底分都滿分，
3: 俾多分都有下噶，
6: 最緊要大家開心，阿 Kim 點俾嗰陣。
0: 100咯，
6: 我 Jason
1: 100咯，
3: 100咯，
1: 即系我同佢都系100，每人100。
6: 嗱，第一题我哋轻松啲，
4: 系100。
1: O K， 100分二三啫 ，O K，
3: 和啲
5: 系。诶，好啦，咁即系而家系我唔知几多分啦，但系打
1: 300啦，
4: 300，
5: 好啦，300比300之后咧，我哋嚟听下 Rover 成为雪云雾雨之前啊，仲系初级大人嗰阵系点嘅状态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蓝田站连续两日出现事故，今朝二号月台车尾电机房电线过热冒烟，导致服务受阻大约一个钟，有乘客对行程延误感到无奈。港铁就两宗事件对乘客带来不便致歉，说早前检测并未发现有问题，会一并调查两件事有没有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已经责成港铁全面检视系统安全并深入调查，一个月内交报告。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说，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的时候受害

0: 人被宿舍的一个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政府公布今年12月6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8元。立法会去年通过向所有使用中九龙绕道的车辆收费8元的安排，生效日期公告将会今个月16号刊宪，下星期三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中九龙绕道由已经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隧道，以及计划在12月6号通车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隧道组成，和将军澳蓝田隧道连接组成6号干线，贯通将军澳、九龙东和九龙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糖水道天桥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渣华道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日大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杯道路的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龙尾排到去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而家过咗富健花园。之后转睇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浙江街，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而家去到江乐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现时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实施紧间封。跟住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就去到 mega box， 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现时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较为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新城市广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咧较为车多，车龙去到金竹角。而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的车龙去到文天祥公园，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现时屯门龙夫路回旋处都是车多繁忙的，包括就是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屯赤隧道屯门出口，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排到望后石污水处理厂，而屯门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就去到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和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 D 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讲我。
0: 新聞翻到嚟咧，我哋继续有化身成为雪云雾雨嘅 Rover 喺度啊！我哋嚟第二题啊！
2: 第二题，
3: 第二题，哇！呢、這个呢个真系要考下你哋啦。
4: 系
3: 第二条问题系我哋嘅歌词对应翻 MV 入边所提到多想化成幻兽嘅幻兽指嘅系咩生物呢？
4: 嗰只我好惊嘅生物
5: 咩啊？
4: 好大只曱甴啦 ！MV 里边
6: 唔系有提示，
4: 我见到好大只，你仲要收埋去，
3: 快到咁样。
4: 啊咪啊唔系，佢咪 MV 而且喺 MV 制作特辑嘅时候有，好似加咗个字，俾咗叫佢做幻兽咁样
3: 样。
4: 咁所以我就拎到个歌词个幻兽就同嗰只嘢啦。
3: OK， 嗱嗱嗱，
7: 唔系
3: 嗱，未必啱噶。
7: 我想即刻加多一个。詳情
4: 係
7: 即係問問題嘅詳情。
4: 好啊好啊，係。
7: 嗱，你知係幻獸啦。係。咁我哋咧有個BTS 入邊咧係有影咗我哋四個嘅。
3: 嗯。
7: 我哋邊個企得最近嗰只曱甴，同埋邊個最遠咧？
3: 哦，
8: 咁唔知啊。
3: 攞分係呢個位啊，
9: 呢個
3: 攞分喺呢度啦。
8: 最勇敢嘅我。
7: 边个？
8: 你就声都放屁，
7: 同埋中间嗰两个都系边个咧？
3: 嗱，提醒多次，我哋呢个考室咧系唔允许使用任何电子产品。
5: O K， 唔准睇啊，唔准睇，
3: 去玩开机咪知啊。
7: 但系我想讲嗰个排序都唔系大家惊嗰个程度嘅排序啊。如果你哋估啱埋惊嗰个程度嘅排序咧，系咁啊，真系。
3: 你私人加多一百分，好冇？
7: 系可以。
3: 我估我
6: 唔系加多条，就系你估下我哋四个嗰阵时，边个第一个执晒啲嘢想走？
3: 唔系越加越多嘅，我觉得两个好啦，两个。
4: 我哋先估下
5: 个距离最近，
7: 系个排序。
4: 但佢又唔关惊唔惊事嘅，
5: 系啊，
7: 系一开始系唔关嘅，
0: 可能关噶，
5: 之后就关，应该即系当佢。全员发现咗之后就可能会改变咗个排序啦，
7: 或者开始都惯，之后先唔惯。
0: 唔系我试你哋嘅，
4: 我开始唔听呢啲咁飘忽嘅提示，用我嘅直觉去估紧边个系每次系最惊先嘅。
5: 我觉得亨仔应
4: 该系啦，唔知点解通常最大只
5: 嗰个都系最惊嘅，
4: 最嗰啲通常会怕呢一啲观众嘅，所以我哋两个系咪都觉得
5: 一定系亨仔
4: 呢次系最惊嗰个嚟嘅？
8: 大只嗰只曱甴咁多，冇理由
4: 冇关系噶，冇关系噶，通常都系咁样。
0: 最唔惊咧？最唔惊？
4: 最唔惊
3: 咧？最近嗰个系嘛？
0: 嗯，一定。
4: 我反而觉得 Jason 似系最唔惊。
5: Jason 最唔惊，
4: 因为佢有一种未 process 到发生紧咩事嗰种。
5: 我睇先，我个排序由唔惊到惊嘅话，应该会系 Jason、Kim、希俊跟亨仔。我覺得似應該係咁，即係最唔驚應該係 Jason，
4: 係啊，
5: 最驚嘅係亨仔。
4: 我同你中間兩個調轉啦，我覺得Jason 最唔驚，跟住係希俊，跟住阿 Kim 最驚就係亨仔啦。即係我哋成中間嗰兩個唔同啊。

0: 其實我覺得，最前面嗰個係俾人拱出去嗰個，
1: 我覺得係。
2: 唔係，所以有個提示嘅，咁要有個人揸機噶嘛。咁你揸機我哋最近嘅，咁你估下邊個最近嘅？邊個
3: 唔係喎？唔係啊，唔係啊，
4: 真唔係啊，
2: 唔係啊！依家講排序，
1: 玩
2: 排序。
1: 我哋玩緊遊戲㗎。
3: 我哋而家好似我哋分開咗，
0: 佢哋兩個都想玩啦，可能因為佢哋兩個都想坐嗰個位。
1: 啱啊，做得好啊，繼續
4: 屌你佢哋先。
3: 咩啊？
2: 揸機影嘅時候個排序。
3: 唔係，本來可能我本身係最
5: 即
3: 係
5: 估邊個揸機發生嗰啲事
1: 啊？揸機，
3: 所以我哋呢度討論緊，
0: 你都排緊，
1: 你可以唔聽㗎。
2: 即系点啊？
4: 唔系最前嗰揸机嗰阵，
2: 揸机唔系最前，边个最前啊？
4: 唔系
3: 咩啊？
4: 真系唔系
3: 啊？真系唔系啊？
2: 个画面
3: 唔系啊？因为揸
4: 都唔系，
3: 你谂下会 zoom 噶嘛？即系你唔系要 close 噶嘛？
2: 但我哋影晒我哋四个噶喎，个画面
4: 你
2: 我哋四个影晒，
3: 佢影定你影啊？
2: 我点知啊？
1: 边个影到啦？有啲眉毛啦，
4: 都有
1: 呢一部行得靓啊！
2: 我点知啊？
0: 等咗好耐啦，
1: 呢
0: 个靓，
1: 呢个靓，
0: 我都系谂紧，
6: 我就慢慢就想佢哋几时。
0: 我就覺得 Kim 似係最前嘅，因為呢個題目當中所有嘅嘢佢好有反應啊，好有感受啊，對於喺幾前啊，邊個揸機嗰啲咧，
1: 好清晰啊嘛。
0: 而佢應該都有少少驚，所以咧佢喺咁前面咧，嗰個印象好深刻啊。
1: 嗯，
0: 係啦，所以我哋頭先就好似你哋嗰個貼士咁，未必係最唔驚個最前，而係俾人擁咗去前面嗰個最前，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似阿 Kim 擁咗前。
2: 唔係，
1: 講埋。
2: 哦，好。
0: 係啦，我就估阿 Kim 嚟最前。
2: 好，
0: 係。
6: 去到呢個 moment， 其實我已經唔知道佢哋講嘅係真定假。
0: 好挑釁啊！你
1: 好好玩啊！
0: 係啊，等佢哋見到。
6: 佢哋
3: 我諗下先。嗱，
2: 估最前。
3: 我估最前應該係希俊。點解咧？因為佢哋好堅持同阿 Kim 拗一個位，就係到底揸機同係咪最接近只曱甴。呢個排位有冇關係嘛？咁通常佢哋一定係好深刻嗰一下，我好肯定自己企得好前，佢先咁執著係要拗呢個位啦。
2: 我就好肯定佢企得好前，
3: 係啦，
0: 都合理。
3: 所以啊，我覺得應該係希俊係最前嘅。
0: 好啦，我就估下 Kim 係最前。好啊，有冇人啱咧？我哋
2: 嗱，以我嘅第一身感覺啊，我覺得最驚係佢嘅，
3: 係
0: 專程最驚，
3: 都係嘅，都係
4: 真係咩？
2: 因為第一下佢已經跑到最遠，
3: 唔係佢入埋廁所啊，
2: 係
3: 啊，
0: 哇
3: ，OK 唔到啊，
2: 係真係，但佢要扮鎮定，咩事啊？但喺後面咩事啊？
0: 一望到阿轉身走啦，
2: 係啊，
3: 唔係因為太龐大啦，
0: 好大隻嘅係真
3: 龐大嚟形容啊，
0: 係
2: 咁跟住落去嘅位咧就係
0: 第二驚，就係希俊，
2: 係啦，
3: 都嬲嘅嗰陣時，我想分享件事就係
1: 又講
3: 啦，我真係要講，即係嗰陣時已經逼埋曬一個位嘅啦，真係只曱甴喺房啦，跟住佢係咁喺我塊面前面係咁放屁，跟住我好嬲咯。
4: 哇！你知唔知嗰個食咗幾多糯米糍？
3: 佢連續
4: 都食啊！
3: 佢放完一個，我話唉算啦，跟住我放咗屁，我話算，跟住無端第二個佢話死啦，今次好臭。
4: 我唔知你喺隔離
0: 內外受敵，
3: 真係嬲咗。唔係，我可以形容下嗰個情形嘅，即係嗰個位置咧，就係希俊有少少類似
2: 烏前
3: 個身咁樣坐喺度啦。咁啱亨仔咧，企個位置咧就喺正阿希俊前面，佢又唔知希俊喺後邊喎。
0: 係，
3: 咁就一嘢放就放咗啦，
0: 直接啦，
4: 擺個第一次
0: 又飛又飛，
4: 係啦，
0: 飛
4: 埋行開啦。
3: 唔係有隻曱甴啊嘛，你行過去
4: 嗰個緩和下氣氛啫，即係分散下大家注意力。
3: 哦，多謝你。
0: 如果你用毒氣嚟殺咗只曱甴，咁咧第二驚就係希俊啦，
2: 係
0: 第三。
2: 第三就是亨仔，
3: 亨仔
0: 哦，所以 Kim 你就最唔驚嘅，
2: 我唔係最唔驚，其實好驚，但我好想嘗試去打死佢。
6: 哦，已經好唔驚噶啦，
0: 好勁噶啦，有呢個諗法，
3: 起呢個勇氣，
0: 而唔係走去地度，
3: 起碼冇走去廁所已經 OK 啦。
0: 最近嗰個咧，
3: 係未必又係最唔驚嗰個喎。
2: 係啊，因為我印象中咧，係阿亨係最近嘅一下。
4: 係啊，
2: 係啊。因為佢揸機嘅，
0: 哦，
2: 佢係
4: 啊，
2: 佢就想拍，
4: 一定要擺落 MV 度啊嘛，
2: 係咯，跟住佢打直拍啦，
3: 係，
2: 跟住就
4: 打橫啊，打
0: 橫，慣咗皮打直拍，
3: 勁專業，未見過佢哋咁專業，
0: 係，
3: 去到呢個時候仲緊張過 MV 點拍，
0: 都仲記住個抖音係點樣擺啊，
3: 係啊，打橫打橫，
0: 所以就係亨仔係最前
2: 嘅，但後邊嗰就唔好記得，我哋三個好似都係差唔多位。
0: 其實你哋發現到佢出現之前，其實你哋係做緊啲咩咧？嗰度
4: 嗱，呢個講起又長啊，
0: 係啦，
3: 即係嗱，點解會發現到佢咧？其實咧就係我哋嗰日啦拍曬嘢啦，跟住我哋翻到去房度休息咁樣，跟住咧我就坐咗喺度啦，咁我突然之間就彈咗句話：，啊死啦！如果今晚咧有曱甴喺間屋度咧，我哋今晚唔使瞓。跟住我講完呢句之後，跟住我睄到。

0: Kim 即係衝咗上去就話唔得，等佢嚟打死佢咁樣啦。咁但係打咗好耐都打唔到，打到後屘算啦，即係都覺得誒、欸，我再俾多五分鐘佢，佢如果五分鐘出嚟咧，我哋就打死佢，我哋就繼續瞓喺度。但係如果佢真係唔出嚟，我哋就執嘢走。因為尾班船係11:30，應該係咁，我哋喺呢個10:00嘅尾聲就即刻執嘢走，
1: 就係因為佢出現，所以就變咗呢個過夜嘅 trip 就冇咗咯。
2: 唔係啊，其實呢個係一個呢、這個事件啦，但係其實成交令到我哋都唔係好舒服。
3: 係啊，
4: 哦，
3: 仲要係嗰日係
1: 農曆
3: 7月啦，
4: 7月
3: 係
2: 啊，跟住阿亨又無啦啦流鼻血啦。
5: 係啊，因為我細到大都唔流鼻血嘅，一上網 check 咧就係話一啲好陽嘅嘢一撞音咧就會流血咁樣。
1: 哦，咁但係咁之後，即係咪大家都 pack 曬嘢去噶嘛？咁即係譬如坐翻船翻去咁，有冇即係可能類似譬如翻 band 房咁扎個營都叫又好似過個夜做翻嗰個好儀式出嚟咁，有冇做呢件事？
5: 就係有啊，
2: 就
5: 因為我哋本身咧諗住過夜，第二朝 take 埋嗰啲朝早 show， 即係日出天氣沙灘行好有 feel 嗰啲啦。咁但係就冇曬啲 show 啦，我哋就變咗翻 band 房，跟住就拍啲 band show， 有啲飲嘢 show。要寫下歌 shot 咁樣咯，
1: 但係呢個 MV 自己你哋去度嗰啲 storyboard 啊，自己去揾景啊，自己去拍嗰、那個感覺係點樣？即係四個都係導演咁樣上身㗎啦嘛。
3: 我覺得今次我哋即係第一次做導演啊，我覺得有幾神奇嗰、那個感覺，即係我哋覺得係啊，今次真係親力親為咁樣。然後大家平時咧就即係都少俾意見、少腹肌嘅，跟住然後今次話我哋自己執導，
5: 你
3: 大家即係我哋四個大家，我都包括在內
2: 嘅。
3: 你想我變成一句，想我變成一嚿魚啊？依家咁唔係，跟住咧咁就大家都好踴躍咯，即係會見到大家真係好 enjoy 同埋好積極去參與依件事啊！即係其實都冇話出到嚟成品究竟係話好定唔好咁樣，但係起碼我哋四個真係好努力同埋成個過程係開心。所以已經夠了，
1: 係記錄咗一個旅程嘅啫。
6: 我諗 fans 睇到最緊要都係你哋開心，咁佢哋都會好滿足嘅呢個 MV。
5: 係啦。
6: 佢哋嘅答案值唔值得一啲分數咧？
5: 每人加多1000分打和咯。
1: 而家係1300-1300，哇，好緊湊啊！
5: 最尾嗰條決勝符
3: 咬手瓜，
0: 嗱最哇
1: 最尾呢一條啦，
6: 最尾呢條勁啊！
2: 呢個真係
5: 1300
2: 啊！呢條真係可以決勝，
6: 係啦，決勝
1: 分 OK，
0: 一定可以。
7: 第三題
0: 情景題，如果 Rover 四個人去比賽，係呢個田徑嘅運動。如果係呢個情況底下，邊一個會最快輸呢？括弧
5: 深度題，
0: 唔關體型同埋體能事。
4: 哦，係 IQ 題嚟噶呢啲。
2: 深度題，
0: 睇你點睇。
5: 深度題。
3: 都好深啊！其實
5: 即係我都唔明，
3: 其實係我哋都唔明。聽完之後，
5: 都你盡力啦。
4: 諗下
1: 邊個會最快輸？
4: 最快輸，
3: 好前啊！
2: 你要降低少少個智力去諗，你唔可以擺得太高。如果擺得太高，
3: 可以係啊，放下身。
1: 因為佢嗰個話，佢話最快輸，即係唔係話邊一個最遲衝線啊？個最快輸即係分分鐘喺起點已經俾人搞到跑唔到喎，咁個意思係
2: 有機會㗎。
1: 佢個字面上係咁，
4: 應該係食字嘢嘅懷疑，
0: 但係係唔關。我哋幾個人即係唔使我，
3: 佢想帶走，
5: 佢想帶走啦，佢想帶走啦，
4: 需要啲體能，體能
3: 咁樣要啲提示咧，
4: 俾提示，
1: 咩有啲提示
4: 就好啦。
3: 你
2: 係一提咗就
0: 其實好易㗎。
6: 嗱，你哋嘅方向係正確嘅，即係你哋頭先講嘅方向啦，
4: 係
6: 正確嘅。咁你哋就循住呢個方向諗，我只能夠講到呢度。
0: 你哋都啊，
4: 你知㗎嘛，係嘛？
6: 我知，
4: 你都幾好。
2: 唔係嗱，俾多個提示啊！
1: 唔會喺歌詞裏面係有即可尋嘅咧，冇嘅。
4: 唔係喎，但係佢話同只歌同個 MV 冇關係喎。
6: 你要聽清楚頭先個問題同埋我哋所講嘅嘢。
0: 我係呢題諗得最耐啊！
2: 俾多個提示啊！係我哋啲名嚟嘅，
0: 你撞
1: 係啲名嚟。
2: 咩啊
3: ？OK 嘅 ，OK 嘅名
5: ，OK
3: 好易嘅，又有新名。
5: 其實就算講埋答案出嚟，我都覺得唔 make sense。
2: 都係，
3: 係，
5: 所以冇可能估到。
0: 好無聊，好似。
6: 其實真係簡單啲嚟講，25%嘅啫。
1: 係。
6: 你
4: 撞一個啦，
6: 撞
4: 一個啦。
6: 睇你點解釋嘅啫。
8: 我想問全名定係？
5: 定係
6: 名字啊？
1: 名字啊？
4: 冇辦法，冇辦法。
2: 其實講埋啦，都冇所謂啦。
5: 我想聽到撞一撞。
0: 唔係，我想。睇佢嗰個分析

0: 噶。我最緊要係
1: 分析其實好重要啊！而家好大嘅 tips 俾大家，
2: 投唔投下嗱？投降輸一半好冇？一人輸一半，一齊受懲罰。
0: 唔係建議撞一個，建議撞一個，好易，因為真係好易，真係好易。
2: 佢咁堅持係好易，我就覺得係 Jason 啦咁。
3: 一百萬分，
0: 但係要解釋，
4: 溝你啦，
3: 解釋
4: 解唔到，我揀。
1: 你可以揀同一個
4: 希俊啊，
1: 解釋，
4: 因為佢希望晉級，但係佢晉唔到啊。
3: 哇！
4: 寫法希望晉級真係呢兩個，
5: 有啲難，加一千蚊先，加一千蚊先，創意加千蚊先，
0: 你可以
3: 加千蚊，
0: 你可以想定頒獎台啊！
4: 私人俾嘅，
3: 先諗到呢一個，
1: 私人俾，
5: 一萬一千蚊，
4: 哇！先代一千蚊，
5: 嗱點解釋啊？
1: 點解釋啦而家？
2: 唉，算啦，我投降，真系解唔到，真系解唔到，谂唔到，
0: 估唔到有一条牌，
2: 我估唔到啊，会令到佢
3: 一投降，
2: 第一次投降，
3: 你
2: 试过投降啊？
3: 我覺得希望晉級呢個答案係比我哋原本答案更加優秀，
0: 所以佢俾咗一千分佢。
3: O K， 所以正確答案得一百分。
4: 仲賺到啊！仲賺到，好
0: 彩。啲嘢明明上可能三百分，跟住一千分，去到最後翻翻一百分。
2: 佢話你話少，
3: 啱都冇用，啱都冇用嘅。
4: 真正嘅答案，官方答案係咩咧？
0: 官方答案係
5: 隻耳仔，
3: 好痛啊！
5: 好痛啊！
3: 好痛個頭。
0: 官方答案係。Jason，
4: 因为
0: Jason 累低个累，
3: 好肉酸啊！
5: 系啊，
4: 我想走啊！
0: 多谢你嘅一千分，
2: 等下先，我一定要咁样补充少少啊！我见到而家 Jason 佢自己嗰个好自我满足尖尖嗰个样咧，我觉得我抵输啊！呢个分啊，我俾你啦，你攞去，多谢 Jason， 值得噶，值得噶，
4: 你都尽量代我替 Jason 嘅，
0: 我好开心你答到。
2: 唔系，我见到佢咁坚持，我就知啲题一定系佢谂啊。
4: 其实佢好期待你会中呢个
2: 估噶啦。对唔住啊，你俾我再撞多次，一百次我都撞唔中，真系谂唔到，对唔住。
1: 同时咧，大家可以望下佢嘅队友嘅样子系点啊？
5: 好收格，
3: 你以后就叫你追神女队。
2: 唔得，我呢一刻好想剪低，一定要剪低你呢个咁满足嘅样。
3: 系啊，
2: 好啊呢个。
3: 低 Sir，
0: 多谢大家，非常好啊！
1: 你系咪输得心服口服啊？今日
2: 心服口服啊！
4: 我得我一千分攞得好合理，
2: 抵你攞啊！
4: 离谱啊！名正大咁行出去，
5: 可以太离谱啊！
1: 既然我哋系阿斌叔咧，咁我哋就惩罚你噶啦。
2: 好啊，嚟啊！
0: 诶，佢话佢都惊曱甴。
3: 我哋有我
2: 吓？
0: 唔系，斌
3: 叔吓你打嚟啊？
0: 系咪？
5: 头先系咪？冇啊，冇啦，太
0: 唔系，好似系
5: 行癫啊！
3: 讲
2: 多谢，
4: 我以为真系有以前嗰啲香口胶嗰啲咧，一拉出嚟就一只
2: 啲啊！系啊！
4: 咩？你唔惊噶嘛？你话
1: 系咯？
0: 都少少惊啦。
4: 而家呢一惊啊！吓！好戏好戏啊！
3: 有麦
4: 有麦系啦，咁但系今日输咗嘅系阿斌啊，咁啊嗰次嘅惩罚就系输咗嗰位咧就要负责听嘉宾嘅新歌嘅，
2: 系
4: 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就交俾你听 Rover 呢首《拜日梦之旅》啦。
2: 有一日，一间旅行社咧就话请 Rover 全团去六日嘅旅行，佢哋话唔肯，咁个旅行社就话咁啊，咁请够你哋七日啦，去唔去啊 ？Rover 都话唔肯。佢哋坚持一定要八日先肯，佢哋话八日先系佢哋嘅 dream trip， 点解呢？因为八日梦之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12月6日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8元。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话，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于8元，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4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来往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于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10分钟加密至每8.6分钟一班车。教育局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对学校行政手册留级指引更新的讨论，重申今次指引更新对所有学生的升留级安排都有明确指引，并非单一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亦都

0: 絕非為製造不同待遇，更加不是從政府資源考慮。教育局表示，更新指引的原意旨在強調留級可能對學生造成的負面影響，並重新提醒學校應該從專業角度出發，以學生福祉為大前提，根據教育原則和每名學生的個別需要和情況，以及學生和家長的意願，審慎評估留級的必要性。大埔發生珠寶劫案，警方表示，廣福道近廣福里一間珠寶公司下午三點幾被一名男子行劫，劫走一批珠寶逃去。職員之後報案，暫時未知損失的珠寶數量以及價值金額。國家主席習近平向第140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致賀信，表示廣交會創辦70年來，在促進中外貿易往來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成為中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有效平台。習近平說，在新形勢之下，中國願意與世界各國攜手，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保障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拓展國際經貿互利合作空間，推進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發展繁榮持續注入新動力。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刚落到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线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而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去到油麻地交汇处。而较早前糖水道天桥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渣华道嘅坏车都已经离咗场噶啦，唯一嘅行车线已经解封，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排到去龙翔道桥面，现时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需要实施间封。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马纪仙峡道上行方向近住港景别墅一段车多繁忙，车龙去到香港动植物公园。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跟住睇埋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女伦街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龙尾排到去上二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去到 Megabox， 而后少少咧近住中九龙绕道嘅九龙湾出口咧，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沙田新城市广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锦山。

0: 后花园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的车龙就排到去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过了富健花园，现时龙夫路回旋处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比较挤塞的，包括就是屯赤隧道公路去回旋处的龙尾，现在去到屯赤隧道屯门出口，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排到望后石消防局，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去到龙日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就系鲤鱼门道有水务急修，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部分行车线现时系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欧瑞强。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平日的时间，我觉得更加要加油，加多啲正能量。因为放假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去了加油啦。之类，正常都是这样，但是不是个个都是这样，有些服务的行业。星期六、星期日就要出动噶啦，吓、啊！正所谓有啲为我哋香港服务嘅，无论系做警察嘅、做消防员嘅，做好多义工嘅，逢系假日佢哋就随时都要出动。其实系永远365日嘅24小时，我哋全赖有你，张国荣。

呢、這个歌词系林振强写嘅，全赖有你。咁除咗单方向加油咧，就系、是、当你遇到困难、遇到风风雨雨嘅时候，边个去拯救你啊？嗯，哎，打个电话咪得咯吓。诶、哎，消防员会嚟救我噶啦，我迷失咗路，就系、是、因为有佢哋啊嘛。所以我要唱全赖有你就真噶啦。今日嘅民歌味道都系简简单单，尽点绵力揸住个吉他唱，风雨同路见真心啊嘛。50年珍藏民歌味道。

的苦困，怎么分开假如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

Diana Ross, 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 最紧要系个心，个信念系来自你真系去爬，要系专家先得噶，唔使，因为我信我能够飞，我飞过去咪得咯，飞唔到过去，我租嘅直升机咪飞到过去咯，你要跨过鸭飞士峰啫嘛，心态好紧要，你信你自己得就得 ，I believe I can fly。我信我自己可以识飞。R. Kelly。

I believe I can fly。咁啊，讲起飞咧，即系励志歌咧，或者系即系励志故事咧，就谂起以前有一本书叫做 Jonathan Livingston 狮鹫，就讲嘅海鸥。因为海鸥嘅心态即系唔系人嘅，佢代入咗海鸥咧，就真系飞到去远处佢自己梦想嘅目标，系排除万难。讲起上嚟咧，老生常谈啦，系咪啊？咁但系书写得好咧，自动会感染人。所以亦都连带咧有一首台湾歌《如出一辙》，异曲同工，刘家昌作嘅《海鸥》，我哋香港嘅曾路德演绎《海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以及财务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揽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时话，妻子当日下午两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之后接到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自上个月17号开始，至今未够一个月，已经接种大约70万剂。他希望接种率进

0: 一步提高，可以比去年接种的大约203万剂更高。卢颂茂话，当局今年新增四项措施，包括采购更多元为私家医生采购的先导计划，由10万剂增加至30万剂，推出电子同意书，以及加强社区推动。他说至今有大约99%的学校，即是超过2200间，都有参与外展服务向学童提供疫苗接种，只有13间学校可能涉及地方以及人手等安排问题而没有参与。立法会举行议员接种流感疫苗活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今日的活动有超过40名议员接种疫苗，呼吁市民亦都尽快接种及早预防，强调早一日接种就早一日安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科桂码头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丽景站对开。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辉道是有交通意外啦，阻碍了部分行车线。而家龙尾是排到去中九龙绕道的出口，同埋另一边的车龙啦，排到去近西九文化区。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系一路排到去过咗民安队总部的位置，一路就排到去柯士甸道西，近住戏曲中心。另外反方向啦，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系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西行同埋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过海大致畅顺，不过告士打道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主要系转去跑马地啦，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都仲有啲车龙噶。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是车多。另外屯门方面，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现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龙尾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仍然是很挤塞的，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的车龙排到去回旋处。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的龙尾就去到富健花园。另外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小隧道的管道之内。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咁就係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㗎啦，一带仲係比较车多，有待消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传统嘅燃油车唔同，特别係能够喺短时间之内加速，咁所以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你听过的每一首歌，仿佛陪伴你行过一段段的旅程。现在大家一起行多一步，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3: 欧瑞强，
4: 继续正能量的发放。不过咁，咩做任何嘢咧，无论系硬嘅、软嘅、soft 嘅、舒服嘅，都应该有个目标啊。即系等于你参加长跑，突然间叫你，喂，你出去跑啦，你乱跑得噶啦，跑几耐又冇乜所谓嘅，咁好似唔知想点咁样。永远都做唔得好噶啦，咁样。但系调翻转话，嗱，而家咧就全马就咁多，半马就咁多，十公里咁多，大家都有个目标啊，系咪？个个都应该有一个假想嘅目标或者系梦想。所以当年呢几个字震撼咗全世界。当年马丁路德金喺个演说嗰度讲咗几个字嘅名句 ：I have a dream， 我有个梦想。阿爸，

I have a dream。咁当然咧，呢个梦想自己 set 出嚟嘅，自己 set 个目标嘅。无论大事，好似马丁路德金咁样吓，即系民权运动，哇，佢达到咗目标。咁但系喺我哋少少嘅市民嘅生活当中，每人都可以好简单地 set 啲目标。你唔好谂住所有嘅梦想目标都一定要实现啦，实现唔到咧就冚头埋墙，咁唔得嘅。譬如你我想减肥20磅啊，实得噶？多数都唔得添啦。但系咁样唔系好负能量，唔系噶。你想 set 20磅，点知减咗10磅？咁都 OK 啊，系咪 ？set 个目标照 set， 尽力去做，做唔到有咩唔出奇啫？徐小凤话斋。嘿，唔紧要嘅，我不会麦啊嘛，好得意。以前有啲歌名竟然叫做我不会麦。

呢一只歌咧，原本系英文歌嚟嘅，一个抒情嘅女星 Debbie Boone 唱。但系好嘅歌咧，我觉得可以改头换面，甚至乎喺歌词嘅语言上面第一样嘢改变先啦。以前英文嚟噶嘛，咁啊受众咧就喺全世界英文区。而家咧英文歌就讲真少咗好多好多人听，尤其是一啲一路不嬲都唔系听开英文歌嘅朋友。而家咧我哋再多咗好多咧讲普通话嘅，所以我哋香港得天独厚，可以唱英文。可以唱广东话，都可以唱国语，我哋都明都接受。呢只原本系一位 Debbie Boone 嘅女声嘅 You Light Up My Life， 而家改头换面，哇犀利！你照亮我的生命，唱歌嘅巨人三重唱，你照亮我的生命。

巨人三重唱，系三位唱歌顶呱呱嘅男声。跟住嚟呢只歌嗰个歌名非常好，好到阿梅艳芳都话：，诶，我唱中文版，不过歌名唔使改，因为英文简单的三个字，大家都明。正等于我经常向佢哋 salute 嘅，譬如消防员咁先算啦。佢哋平日如果冇嗰个钟啊，个阿拉冇响起啦，就喺消防局里边咧。可能是做緊運動，可能是做好多準備功夫，突然間一響起，喺附近有火燭，有我哋要即刻出動去救人，嗰種咧就叫做 stand by， 隨時準備啊，24小時準備喺你身邊，即刻到 stand by me，Ben Eking。

哎 ，stand by me 吓，喺我哋侧边咧，随时准备就绪。哎，你一要帮手，我就即刻出手。Ben E. King 嘅一只旧歌，原装正版就系呢一首 Stand by me。好啦，咁如果你又唔系警察，又唔系消防员，冇咁大只，咁点啊？但系我有一把大只嘅声音，佢一唱当年唱《斜阳女》《戏魄更装》，我就觉得哇，呢把声唱励志歌真系冇得顶啊！即系够晒硬朗，够晒力量，所以揾佢呢位老行专去唱呢啲励志歌咧，唔使多讲，一唱你就收到。罗文唱出了希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话，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配合跨境扫墓的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都会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争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日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或者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会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会由每10分钟加密到每8.6分钟一班车。教育局话，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对学校行政手册留级指引更新的讨论，重申今次指引更新对所有学生的升留级安排都有明确指引，并非单一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亦都绝非为制造不同待遇，更加不是从政府资源考虑。教育局话，更新指引的原意旨在强调留级可能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重新提醒学校应该从专业角度出发，以学生福祉为大前提，根据教育原则和每位学生的个别需要和情况，以及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审慎评估留级的必要性。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给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今年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近24%，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和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韩国警方继续调查仁川市昨日发生的超市持刀伤人案。

0: 案，疑凶供称对市内一间医院感到不满，希望透过施袭引起关注。案发在昨日下午，一个59岁男子持刀闯入仁川市一间大型超市施袭，造成八个人受伤，其中一个19岁女子伤势较重，一度心脏骤停，目前仍然昏迷。警方以杀人未遂和在公共场所持有武器拘捕疑凶，他向调查人员供称早前在市内一间医院接受治疗，但是没有好转，他对院方感到不满，八月起到医院外抗议，期间曾经因为携带武器而被扣留问话。疑犯话希望透过今次施袭公开他对医院的不满，承认并没有特定的施袭对象，而是随机选择看似较弱势的人攻击，但是他说没有杀人的意图。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3%。 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货柜码头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快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祖尧村。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辉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主要系近住南昌站至到奥运站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另外，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意外亦都是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西行和坚拿道天桥过海都是大致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主要是转去跑马地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主要就是屯门那边，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稍为车多，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稍为繁忙。预告一下晚间工程，油麻地会有西九龙公路的工程，由接近凌晨12点至到明日清晨的6点钟去尖沙咀方向。西九龙公路通去中九龙绕道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另外粉岭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的5点半去元朗方向，跟住惠翠花园至到松柏朗的多段行车线是会分别局部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这些路段要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一汇居桥底去观塘，即是以前富豪东方酒店的位置。另外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

0: 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二十一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5: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在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的洁癖文化。
4: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31。

10月14号晚上8点10分。是啊，我都是文教授的 fans 来的。因为他讲的很多题目我都感到很有兴趣的。美欣对一些历史啊、考古啊、不同的范畴古仔都是觉得很有趣味的。很多时候我都会问为什么。咁亦都好多谢咧，我身边嘅朋友咧就会话俾我听话，你睇边个节目，或者你听某一个 podcast， 甚至咧去参加某个讲座咧，你就可以将你啲点解揾到答案噶啦。就算冇答案都有启发噶，又系、哦。咁最近咧有朋友咧就介绍咗我睇一本书啦，就叫做《趣谈历史》，一神信仰三千年，作者咧就系胡可元医生。咁我睇呢本书嘅时候咧，真系发觉，真系俾咗我好多嘅启发，包括咗无论系历史学家或者系好似我咁嘅历史学渣，对宗教有信仰嘅定系冇信仰都好啦，发觉喺呢本书里边咧，都可以从另外一种嘅历史观，系胡医生带俾我哋嘅，去睇三大一神宗教嘅发展脉络。由于胡医生做了很多资料搜集，他本书里面就由创世纪讲到去古兰经，由以色列人出埃及记讲到去基督教全球传播，再到伊斯兰帝国千年扩张。这本书就不是讲说这个信仰是怎样，而是用一些现代的角度去审视古老的经典。咁当我睇呢本书嘅时候咧，由于我觉得好有趣啦，咁我就周围咁话俾朋友听，我而家睇紧呢本书啊。如果你想睇嘅咧，我睇完就借俾你睇。系啊，通常好书都系值得分享嘅。喺八点十分嘅时候，分享咗呢本书嘅少少简介，或者睇过嘅朋友都可以同我分享一下。甚至如果你哋有好睇嘅书嘅话，亦都话俾我听啦。在这里也很感谢不少朋友在上个礼拜节目播出之后 send 给我很多不同的信、email 或者 text message， 告诉我我的点解是可以找到答案的。

好多人都唔知道佢唱过呢一只歌。Helen Reddy and I Love You So， 佢喜欢呢只歌，喜欢到咩程度咧？就系、当 Don McLean 喺1972年推出咗呢只歌之后，第二年佢就翻唱咗啦。

James Arthur Say You Don't Let Go 的一个现场版本。喜欢吗？喜欢的请鼓掌。他的歌我一向都很喜欢的，我也是他的粉丝来的 Albert

Albert 带嚟佢嘅 Look for a Star， 将时间咧带到去接近晚上嘅八点半钟。咁阵间咧就会有新闻报告啦，跟住落嚟我哋仲有半小时嘅甜淡情怀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医学院副院长李仁科上星期六在西安出席学术会议期间离世，终年65岁。中大深圳发讣告，话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的李仁科是国际著名心脏再生医学、组织工程与干细胞治疗领域的科学家，去年全职加入中大深圳主持科研和转化工作，对他的离世表示沉痛悼念并深切怀缅。李仁科的遗体告别仪式听朝在西安举行，星期六在中大深圳举行追思会。本港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预防感染。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日星期头三日录得9宗爆发个案，涉及24人，当中90%个案在幼儿中心、幼稚园或者小学发生。中心的幼儿中心、幼稚园传染病定点监测数据显示，过去一星期手足口病活动显著增加。卫生防护中心向学校发信，呼吁校方留意手足口病的最新情况，学校和院舍如果出现爆发个案，应该尽快向中心情报。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个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当地的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收集与俄罗斯国防能力有关的资讯。据报那个男记者当时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案件仍然调查着。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回应的时候表示，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等机构正是向俄方了解具体情况，以采取必要措施，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不想先人的山坟被火怪吞噬，那就千祈不要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在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没有留下火种，那火怪就没得作恶了。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这个真是他来的。

0: Yes， 自然系 Oso 嚟嘅。不过曾经有乐迷提议佢可以唱一啲贴近佢年纪多啲嘅作品。咁啱今次佢听到呢首 demo， 觉得好入脑啊，于是就一个抒情慢歌嘅曲风嚟一次轻快青春版本嘅林志乐。作曲朱敏熙，填词 Oscar Lee， 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间去到晚上的8:36，开始今日嘅节目之前咧，就介绍咗一本书啦，就系胡可元医生嘅《趣谈历史：一神信仰3000年》。今日咧下半昼嘅时间咧，我又想介绍埋另外一本书，叫做《Reform》，系好得意嘅。呢本书里边咧收录咗好多嘅照片咧，都系由一位咧佢自称自己系一个周末摄影师嘅朋友 Edith Wong 佢影嘅。咁佢用咗好多错觉啦，就将人企咗喺某一啲嘅背景底下，或者某啲事物咧重叠底下咧，得出嚟一啲好超现实嘅影像。咁睇完之后咧，你会觉得系好有趣，好有趣。如果你都中意系平时想喺啲比较郁结啲啊，或者系一啲好闷嘅日子里边咧，想自己笑下、轻松下嘅话咧，我会推荐呢一本嘅摄影集噶。

佢叫做 Hayley Reinhardt。原来啲歌咧，即使系男仔唱先都好啦，但系由女仔唱翻嘅时候咧，都系另有味道噶噃。

Joanna Wong, let's start from here. 在8点43分的时候，美欣想带你去加州听一下野外的声音，包括有青蛙和蟋蟀，你听一下听不听到？

美国歌手 Phineas Let's Fall in Love for the Night 出现在他首张的 EP 大碟里面EP 大碟里面只是得少少的歌而已，但他就很重视，因为对他来说虽然 EP 碟收录的歌不多，但每一首都是他自己的心血结晶来的，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他用了很多心思，包括在开头的时候他就在野外录了一些青蛙声或者蟋蟀的声，可能听起上来的时候通过电台未必听得那么清楚，亦都在结尾的时候他用了一种 acoustic 的唱法 unplugged 的唱法，令到首歌是特别有味道的。

在 Max Manon 之后 America 再次使出赢取女士芳心的招数，继续 Battle Me For You 之外，还有这首 You Can Do Magic。 最后男士会怎样呢？最后这只最哄死人最哄的歌，两个字即刻晕了。

朋友话男士嘅求爱四部曲，开始嘅时候追你，跟住就赞美你，然后娶你，之后最后一步就当你系 model， 或者屋企嘅时候当你系舞蹈。

Craftwork The Model。 今晚美恩绝对有到，人到礼到心到，介绍了好书给你之外，还介绍一些好歌给你听。下个礼拜的同样时间，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我会再次带我的好歌送给你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的时候说，太太当日下午两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太太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他认为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之后接获警方的通知，怀疑邝家涉案，才开始有危机意识。政府公布今年12月6号中九龙绕道全线通车，同日开始收费8蚊。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在充分考虑公众负担能力的前提之下，中九龙绕道收费定在8蚊，预期可以收回部分营运成本，同时达至预期的交通分流效果，舒缓九龙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政府已经积极宣传，协助公众掌握具体收费安排。中九龙绕道由已经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隧道，以及计划在12月6号通车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隧道组成，和将军澳蓝田隧道连接组成6号干线，贯通将军澳、九龙东和九龙西。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今日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和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是没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

0: 同埋企业内嘅平民同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之后起火，冇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嘅多国联军都话，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方向发射嘅弹道导弹。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5: 砰砰砰！
6: 肥强做咩古灵精怪搞咩啊？
5: 西罗姑妈，因为咧我做嘢砰砰声啊，够晒爽快，所以咧决定加入呢一个搭棚行业啊！
6: 哎呀，肥强搭棚唔系贪快，最紧要安全稳阵啊！
5: 对唔住，我知错。
6: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搭棚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棚架设计搭拆要安全，遵守工作守则，莫松懈。我系米克斯。
8: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特登为咗一场花季而特登嚟呢一度睇花，但抵达之后你先至发现，原来你摆咗个乌龙，你嚟早咗，花季都仲未开始。先前你百般想象百花盛开的美丽模样，如今置身花城却不见任何花影。不单止是这样，不要说花影，连人影都甚少，剩下的只有你孤独的身影。开头你的确有些失落的，不单止失落，仲有点寂寞，但渐渐你开始睇见另外一种嘅安静风景。因为安静嘅缘故，你行走喺呢座城市里面，亦都慢慢咁进入咗自己嘅内心。于是你喺度谂，其实唔系花季都几好啊。不是花季就少了花季所带来的人潮，这样你才可以拥有整座城市的宁静。这样的宁静就好像一种美丽的花朵，在你心里面不断开放。

花季有花季的美丽，而淡季就有淡季的宁静。人生一如旅途，总会有些不如意，不似预期，亦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但我们只要随遇而安，接纳当下，其实处处都是心灵的风景。

人生旅途总有啲不似预期，亦都有啲意想不到嘅惊喜。但只要我哋随遇而安，接纳当下，处处都系心灵嘅风景。开始今日2026年10月14日一个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分别听个草蜢嘅情歌，同埋周慧敏《红叶落索的时候》。一至晚上9至10，此情此地，此情此景，有郑子诚喺度陪住你。

太少一张脸，为我制造这表情，每一天。

阿 Sam 许冠杰，佢嘅心里日记，同埋之前有黑勤嘅一首旧作叫做《此情此景》，将时间带到晚上9:26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嘅。展望方面，去到星期五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结束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听9:30新闻前，关淑怡《假的恋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长会下星期二至三在香港举行，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将会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期间亦都安排丰富的参访活动，让香港充分展示近年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内地海关总署提到，中国头三季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按年增长接近两成四，认为开放、创新、合作是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密码。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来往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于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8.6分钟一班车。教育局表示，留意到近日社交媒体对学校行政手册留级指引更新的讨论，重申今次指引更新对所有学生的升留级安排都有明确指引，并非单一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亦都绝非为了制造不同待遇，更加不是从政府资源考虑。教育局表示，更新指引的原意旨在强调留级可能对学生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重新提醒学校应该从专业角度出发，以学生福祉为大前提，根据教育原则和每名学生的个别需要和情况，以及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审慎评估留级的必要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09点，升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89，瑞士法郎0.838，加元1.427，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

0: 对美元1.1135，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0.63美元，卖出4101.9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终于等到啦！

0: 人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作曲 Kalen， 填词 Oscar Kalen， 编曲 Kalen， 监制 Kalen， 做 Joanne 风。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len， 我的所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因为风的缘故，一朵云和另外一朵云相遇，合二为一。亦都是因为风的缘故，一朵云散成面水，向无尽的天河漂流而去。云与云之间不知几时会汇合，亦都不知几时会被吹散，就一与人与人之间，这一刻或者相聚，下一刻也许别离。

人世恰如流云，或者我哋应该好似流云，好聚好散，就似如风一般嘅缘聚缘灭里面，我哋都应该有住云来云去嘅潇洒同埋自由。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紧我哋嘅下半部分，嚟到晚上9:09嘅字啦。有位听众朋友叫做 Kenneth， 佢话寻日系佢一位移民咗去英国嘅女性好朋友 Tammy 嘅生日，好想点唱俾佢。Tammy 话。听郑子诚主持音乐情人的时候，他就好像有人在他身边跟他聊天一样，而消除了他在家里一个人的时候的寂寞。他移民了超过五年了，但是就很挂住香港的一点一滴，所以 Kenneth 说很希望可以透过音乐情人在节目里面用我的声音跟他说声生日快乐给他听，以及点一首佢希望听到同埋最中意听到嘅歌。祝 Tammy 生日快乐之外，亦想话俾佢知道，喺香港除咗我之外，佢仲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关心佢。得闲多啲揾我哋香港嘅朋友倾下偈啦。Tammy 最中意嘅陈百强呢首歌。

0: 爱究竟是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1: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0: 姑，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00-10:00，音乐情人郑子成。

KNAP 中振道，痴心的一句，早之前点唱的指定动作，陈百强迷失中有着你。时间仲有五分钟，去到晚上的十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会有一两阵的微雨嘅，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气温介乎在27至31度之间，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风，而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嘅。展望方面，星期五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去到星期六云量会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系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压轴出场，雷安娜加上蒋丽萍，有佢哋好多好多年之前嘅一首旧作，叫做《爱的热泪》。我哋听晚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话，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的时候说，太太当日下午2点多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她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太太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她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之后接获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先开始有危机意识。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话，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的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个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俄罗斯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一个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当地的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收集与俄罗斯国防能力有关的资讯。据报，那个男记者当时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案件仍然调查中。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回应的时候说，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等机构正是向俄方了解具体情况，以采取必要措施，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34点，升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7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93，瑞士法郎0.839，加元1.43，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2.94美元，卖出4093.76美元。

0: 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从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7: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6: 继续高句榜单，吴克群的《我走我走》可以代入人与人之间唔同关系当中的无奈同不舍，正正是乐迷最大的共鸣。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当你抬头望向星空，你睇到嘅系远古人类编织嘅神话，定系几千光年外嘅孤独星光？
10: 一百年前，88个星座被赋予边界，由嗰刻起，天上嘅星星有咗属于佢哋嘅座标同名字。
9: 由古老嘅星座传说到深空入面嘅黑洞。
10: 逢星期六晚8点，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银河追星》
10: 主持
9: 薛俊朗、
10: 莫晓彤，带你追逐神话，走入科学的星际之旅。
11: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14: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15: 人文学讲座教授文杰华。文杰华教授会讲解在后疫情年代现代社会的洁癖文化。
14: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是袁文杰。
3: 好了，眨下眼一眨。

0: 兩集嚟到我哋今晚第三集啦，繼續同我哋嘅嘉賓袁文傑傾下偈先。
1: Hello，Iron，
2: 我就唔錯，
0: 我真係覺得冇問題。文傑原係一個夜瞓嘅人，咁呢個時間就啱曬啦。咁我哋唔使講嘢啦，將個時間交曬俾你。
2: 系点样咧？我呢个 N 人系咪夜瞓
0: ？N 人
1: 系 N 人 night
0: 喺 N 人。子清又望住我啦，陈子清，你讲
1: 啊？咩啊？唔系，我哋想了解一下嘉宾的他他他。
0: 系。
1: 你想讲边一位他先咧？
2: 他就系一个
3: 男人他，
2: 男人他，
3: 女人他，
2: 男人他先。
3: 他好好好。
2: 男人他先咧，就系一个我入咗行之后啦，一个对我栽培有加嘅监制啦。蕭生叔啊，蕭生先生啦，因為佢，因為尤其是我第一套戲《雪花神劍》啦，係佢無限量咁樣信任我，因為事實上作為一個新人，你第一套戲又冇咩經驗，佢要用你咧係好大膽嘅。咁當然啦，可能有啲為勢所逼嘅，因為個時間揾唔到一個角色啦。又要開拍啦套戲咁樣樣，咁但佢畢竟俾咗好大好大嘅信任俾我，而佢甚至乎喺拍攝嘅期間，佢見到我有啲嘢做得唔好啊，咁佢都係佢試過親身上陣示範俾我睇，嗰、那個動作仲要係碌落山坡。
1: 哇！
2: 咁嗰陣時我諗住碌落山坡最易做嘅戲啦，碌落去咪係啦。唔係啊，傑仔，唔係咁樣啊，做咗幾次都唔 OK， 我都唔
3: 要幾次添啊！
2: 唔係，我碌咗幾次，佢都話唔 OK。跟住佢真係，我好記得阿叔佢老人家著住一個紅色格仔擁布恤衫、牛仔褲咁，佢馬上捲起就走。咁樣啊，佢碌一次俾我睇，仲要有埋聲嘅喎，即係碌落去，哎呀！
3: 可能是真的发出的声音会不会
2: 不会啩那些是个戏需要的声音但你这样说又 OK 可能是OK OK 去回一些比较感动的位置先即是那个他碌完给我看我见他起翻身整件衫的污糟晒因为他那件不是戏服来的嘛即是叔就是这么锡新人嘅一個監製，咁當然知道啦。你了解翻阿叔個背景，佢提拔過好多天王巨星出嚟啦。咁係佢俾機會我一套唔止，再有第二套叫《我來自廣州》，咁又係一個好似嗰、那個做一個少年軍官嘅角色嘅嚇、啊，青年軍官。咁嗰、那個我好似了解到本身唔係揾我嘅，咁但又係嗰樣嘢啦。即係有陣時有好多陰差陽錯，結果個角色最後就落到喺自己手上。咁嗰個劇，因為做到出嚟咧，一個軍人咧，著曬軍服咁樣樣咧，可能個形象比較好啊，個角色又好好。雖然係一個軍人，但係一個性格好純潔嘅人，咁變咗呢個戲反而更加幫助到自己喺，譬如話喺廣東省嘅地區咧，建立咗啲嘢出嚟咯。因為我記得跟住之後再翻去廣東省嗰邊，譬如拍旅遊特輯。或者拍劇咁樣，哇！你會發覺啲人就對你好有反應嘅，哇哇哇！蕭衰，即係我喺戲入面嗰個一個統稱，哇！蕭衰，哇！你真係好慘啊！哇！你死得好慘啊！唉咩咩，跟住甚至乎有啲急起上嚟攞埋張銀紙俾我簽名嗰啲咁樣，咁好多呢啲咁啊，令我覺得哇！原來一套劇出到嚟嗰個催化嗰個效果係咁犀利嘅，咁多觀眾又中意睇你一個角色。喺嗰刻係俾到我一個好深嘅感受，咁阿叔連續俾咗兩次好好嘅機會俾我，咁呢兩個機會已經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恩典，咁所以係咧，佢離開嘅時候真係好唔捨得
0: 嚇。喂，如果嗱講開戲啦，亦都話戲帶俾你一啲人對你嘅認識啦，或者恩典啦。又係講翻我哋早兩日講嘅嘢啦。其實你真係好好彩嗱，我真真正正。對你印象最深的呢、就是一個戲我看戲的《不懂撒嬌的女人》我相信你一定明白為什
2: 麼、當然這個是過到來 TVB 之後的劇現
0: 在大家都還會叫當然除了、愛回家叫住你、朝偉都會叫你有生有生有生因為我覺得就是說咦這位的演員身形很漂亮我覺得在演員的角度原來應該裝備好自己因為講他一個是比较潇洒一个上流社会的青年落水上水哇你的身形 fit 到不得
2: 瘦啫哪里是
0: fit 到不得了
2: 瘦啫那些
0: 即我觉得你是会告诉人我随时 ready 任何个机会 呢樣係我第一時間睇到，亦都係對你印象最深嘅。
3: 我隨時春都起涼噶，我隨時可以出浴啊，係咪咁樣？
0: 你諗下，你講呢句都窒你自己。
3: 隨時可以出浴，
0: 即係嗱，呢一個亦都係另外一個人對你嘅印象好深嘅一個戲咧。
2: 呢個絕對係，咁所以就係好彩咯。呢個係又係第一個戲。即係喺呢間公司第一個戲，咁所以係咯，即係你點講咧？可能有啲兄弟姊妹喺呢行，佢哋十八般武藝啦，又或者係每一項都極力去爭取啦，極力俾監製知道自己有我呢個人啦。咁但係我又從來都係好缺乏呢一啲嘅途徑啦，或者自己會去做呢啲嘢啦。咁叫做係好彩咯，人生上邊遇過幾次呢啲機會咯。啊，系好彩嘅，
0: 同埋最紧要就系话，就算有呢啲机会，都要有观众缘。
3: 嗯，
0: 因为你谂下一个人嘅艺人嘅生涯里边咧，如果噏得出你有几多个角色，其实真系好难嘅，即系好难嘅，系嘛？咁我起码喺余文杰身上边，我起码系噏到三至四个角色，甚至五个角色，系大家一噏，哦，系、哦。系、哦，就算见唔到样个角色，
3: 系啊系啊，
0: 都咁爆。
1: 我话俾你听，见唔到样嗰套戏咧，而家我相信好多人会追噶啦，因为追就系究竟影到边一 part 咧。

0: 翻到嚟繼續嘉賓的他他他，頭先袁文傑咧就講完咗佢嘅男士他，咁究竟女性他係邊一位呢？
1: 女性他，女性他一定係我媽媽啦，係啊，因為我媽喺。如果我能夠繼續堅持喺呢行咧，應該話啦，我阿媽嗰個嘅幫助嘅力度係最大啊！即係我記得喺訓練班走咗出嚟之後啦，咁嗰幾年嘅時間出邊碌啦，咁啊雖然都有少少成績，但係始終都唔係一個好穩定嘅狀況。咁佢喺嗰幾年入邊，佢完全冇俾太多壓力俾我噶，唔會話喂你差唔多啦，過咗十八歲人就應該要點樣啊？每個月拎啲錢翻嚟啦咁樣。佢又從來唔會俾經濟上邊嘅壓力俾我，反而有陣時係我洗腦突咗，都仲要問佢攞翻咁樣。佢又好開心我每一次嘅演出啊，甚至乎一個小小嘅電視廣告啊，佢都會把握機會啊，用錄影機錄翻低又俾我睇翻啊咁樣。以至去到喺亞洲電視嘅嗰十幾年嘅時間入邊，佢好多時候都係。我開工有時半夜三更天光先翻到屋企啦，跟住又要再接個零六出翻去啦。佢又點樣？佢唔瞓啦，定係佢瞓唔著咧？佢會記得起，佢要起身，佢一定要堅持做呢一樣嘢，就煲翻熱碗湯俾我飲、哦，甚至乎就係嗰個煮翻一啲煮好嘅飯送俾你啊！你肚唔肚餓啊？食埋先再出去啦。即係我諗緊，我哋每一日拍到通頂翻去，以為好攰。但是在家裡等你那個會怎樣呢、是不是都不簡單他又有家頭細務要做每一天都。就是這樣一路去輔助我在背後支持住我。甚至乎我很記得有很多時候譬如說訓練班的時候啦那完了啦跟住公司寄返封信過嚟話喂不同你簽約的喎訓練班讀完咁樣他是比我更加失望。佢係覺得點解會唔簽假？你明明訓練班實習，你每一日都做緊嘢嘅喎，係嘛？咁點解反而嗰啲冇乜嘢做嗰啲又反而簽到約嘅咁樣嚇？即係你唔知喎。咁好啦，以至又去到譬如話我每一次開工有啲受傷嘅時候啦，啊咁佢又好擔心，好擔心啊，慰問住啊，咁我。系咯，佢好擔心。咁成個過程裏面就係因為有佢嘅背後支持嚇。咁、當然我媽咪係一個即係佢好中意我哋留低陪佢噶啦。當然係，我好記得去到若干年之後，我自己想有自己獨立嘅空間咁樣，係去搬出去住咁樣。咁佢好唔開心，佢喊添。我阿媽唔緊要，我哋住北角，我而家都搬翻北角區啫。你行五分鐘就過到你噶啦，嚇！我特登搬一個比較近啲嘅地方嚇，即係你明白我咁樣樣，佢都仲係好唔開心一大段時間，啊！即係嗰種母愛，你話如果要嗰個他，即係係啦，
2: 女性他係
1: 女性他係啦，就係我阿媽。
2: 嗱，你咁講到咧，譬如話媽媽對你嘅愛咧，一定係好冇計算啦，亦都好無限啦。但係你自己會唔會都話知道阿媽咁嘅性格咧，都會唉做呢行其實都遇到好多嘅問題啦。你都講過啦，呢幾集會唔會話都係一個報喜不報憂嘅人呢？
1: 你講我報喜不報憂，
2: 即係譬如話同屋企人講嘅就唔想去擔心太多，就可能將啲工作上面就係或者嘢咧，仲就唔好講啲唔開心嘅或者係辛苦嘅俾佢聽。
1: 我諗一個人有翻咁上下，即係成熟咗之後，都盡量想將一啲自己唔係好順利嘅事情自己啃咗佢啦，即係唔需要下下都媽，我又俾人嚇，即係唔需要嘅。咁因為自己都大個啦嘛，係咪？自己有自己嘅處理手法，或者處理上邊嘅手段。咁可能阿媽俾你嘅意見有陣時有啲不合時宜噶嘛，係咪先嚇？即係會咁樣噶嘛，係啦。因為成個甚至乎應該話對我個人生係啦好大影響，因為我媽因為我哋細個嗰個環境又唔好嘅嚇，即係我媽咪係都幾含辛茹苦去揾錢啦，去能夠令到我同我細佬有個叫做可以安頓好嘅地方啦。啊，咁樣一路培育我哋成長啦，亦都有好多做人嘅原則教咗俾我同我細佬啦。咁樣咁，所以佢冇無懈可擊啊！我阿媽簡直係。
2: 哦，咁又真係喎。嗱，你除咗一個你話自己唔浪漫啦，你都係一個幾有原則嘅人嚟嘅。因為我同你開工咁耐啦，我覺得你個人除咗係正人君子之外咧， 好有自己嘅諗法，亦都會好同人哋配合啊，即係好容易相處啊，
1: 嗯，
2: 好容易相處。

0: 相處喎，即係呢樣嘢係咪都喺屋企人度即係感染到，或者係承傳上落嚟咧？
1: 我即係點講咧？嗰樣嘢係因為我媽教我哋做人要有禮貌啦。
0: 嗯、
1: 我好記得我仲係十幾歲嘅時候啊，佢有日食食下飯同我講喎，佢話我嗰陣時有個花名叫老蚊啊嘛，一隻蚊個蚊。佢話蚊仔。嗱，你第时咧大个仔拍拖咧，你啊记得对人哋个女仔好啲啊，因为人哋都有阿妈生噶。佢、
0: 嗯、
1: 话如果人哋对你唔好，我都会唔开心。即系你对人哋个女唔好咧，人哋阿妈都会唔开心噶。
2: 嗱，之前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啦、啊。通常啲阿妈咁锡个仔咧，跟住咧，咁佢哋就会觉得，哇！即系我个仔咧，第时咧，即系娶咗老婆，个老婆就有冇我对得佢咁好咧？咁啊，可能煲汤，哎呀，会唔会嗰啲汤又唔啱啊？杰仔饮噶，咁啊，有啲阿妈啊，系咪啊？
1: 唉，佢话诶，阿蚊，你第时娶个老婆一定要识煲汤俾你饮。其实因为我阿妈就系嗰啲咧，一个礼拜煲粥可以煲粥七晚汤嘅人嚟。
2: 咦，咁我好啱做你老婆，我都好中意饮汤噶。
1: 相逢恨晚
2: 啊！系唔紧要，带你咁多，下一世啦，我哋。
3: 我有少少奇怪，佢系中意饮汤，
0: 冇错，佢唔系中意煲汤，
3: 系啦。
2: 我哋大家多加多个
0: 碗。佢嘅意思系叫煲，你阿妈煲埋俾佢饮。
2: 第二样嘢就系话咩咧？譬如话咧，有啲男仔或者男人咧拣老婆咧要有 mother figure， 或者有阵时拣老公要有 father figure 噶嘛。咁、
0: 嗯、
2: 你而家个老婆，你觉得有冇你嘅 mother figure 嗰样嘢咧？因为而家你搬出去住，咁啊照顾你嗰个就系老婆咯。有冇呢一样？
1: 我从来冇咁去谂过。认识我而家呢个太太，我亦都冇咁去循住呢个方向去谂过。
2: 哦，你觉得有冇少少嘢，有啲系似你阿妈嗰种 mother figure 咧？佢哋有啲人拣老婆，都唔需要。咦，原来我阿妈都有呢个潜质，原来同我老婆几似嘅，会唔会有啲？
1: 冇、啊，会咁嘅咩？
2: 会噶。
1: 吓、啊，
0: 有啲专登拣唔似添啊！要
1: 嗰啲咪即系咩？嗰啲咩
0: 恋母
1: 意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的时候说，太太当日下午两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她最后位置在大埔。太太的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被人绑架，她认为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之后接获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先开始有危机意识。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朝在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警方说，案发在2024年7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的时候，受害人被宿舍的一个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生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医学院副院长李仁科上星期六在西安出席学术会议期间离世，终年65岁。中大深圳发讣告，话出生在黑龙江哈尔滨的李仁科是国际著名心脏再生医学、组织工程与干细胞治疗领域的科学家，去年全职加入中大深圳主持科研和转化工作，对他的离世表示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李仁科遗体告别仪式听朝在西安举行，星期六在中大深圳举行追思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666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83，瑞士法郎0.838，加元1.429，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2.73美元，卖出4,093.4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呢位得奖同学由辩论转玩讲故事比赛，扮声仲好叻噶。
5: 在家里练习的时候，为了突出狼的贪婪，要比较夸张一些。但是妹妹一听到我学狼说话，就忍不住大笑。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金奖、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8: 寒暑经年几风光，
9: 烽火乱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 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细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

0: 呢、這个嗰、个他啦，
1: 冇错。
2: 喂，咁呢个女性他系一位啊，定系会仲有多一位呢？
3: 如果我入咗呢一行嚟讲，跟住之后咧，系当年亚洲电视一个综艺科嘅一个大监制啦，凌雪娥小姐。佢、本身以前都系啲 TVB 啊，应该话本身最早期系丽的嗰个家宴与小田嘅年。
0: 哇！
3: 阿玲姐入行嘅时候，咁我喺亚洲电视，佢又系俾咗好多嘅机会俾我啊，俾到去做埋大 show 嗰啲咧。我记得佢第一次揾我做大 show 咧，佢打个电话俾我嘅啫。喂，文杰，嚟紧呢个 show， 我揾你做啊，点啊？有冇信心啊？做唔做啊？做梗系做啦，咁佢系一个好爽、好直接嘅人，
2: 嗯
3: 啊，而且喺佢身上，佢都系一个就系、是、一个行事好，佢又唔系一个男人啦，当然吓、啊，但系佢系好可以用光明磊落去形容嘅、啊，真系一个好爽快吓，同埋咧，我对佢最深印象第一下咧就系、是、我俾佢闹到狗血淋头。我好记得九七年嗰阵时亚洲电视台庆啦，咁喺新光戏院嗰度啦，吓咁啊彩排啦，咁我记得嗰阵时因为僆仔啊嘛，啱啱入行又未知啲着衫嘅规矩啦，谂住黑色樽领、黑色西裤就好型咁样样噶啦嘛，好酷咁啊，企上张个台度，企上个台度咁啊排啦，嗰阵时有啱啱即系做紧个雪花神剑啦，又叫做系少少力捧咁，咁啊俾我企第一行喎，又已经系一企第一行出事啦。咁啊，拎姐啊，逐个扫视啦，佢系呢个 show 嘅监制咁啊。喂，你条西装咧？我冇啊，我就咁嘅啫。跟住咧，哇，啲粗口就飞到全个台嘅人都听到。搞错啊你吓？企、后边啦！哇，全部人望住，包括。阿琴姐同炳哥喺后面都望住，我好记得。其实我本身企埋嘅时候，阿炳哥你知啦，有时好多口咁啊，哇咁鬼高遮住，
2: 抵你啊，企翻后边啦，一米八八啊，
3: 跟住又冇啊，我拧转身又冇话鼓励下咁样，系唯独是有一个，离开咗我哋嘅殷志强，殷志强先生，佢话系啊。系咁嘅傑仔，要穿翻啲正裝啊，台慶啊，因為咁樣，你講嗰啲次翻屋企攞套衫啊，咁樣樣咁啊，差唔多開 show， 我驚趕唔切啦。
2: 喂，你住北角嘅啫，
3: 係啊，但好，你唔敢離開啊嘛，你已經咁啊，你仲要離開啊，係咪先？咁變咗就係、是。企第二行咯，企后
0: 迟到位都冇得企啊！
3: 咁就系佢呢一下，第一下俾我嘅接触同我嘅接触就系俾佢闹啊！咁但系你睇翻佢后尾，佢所处理嘅每一件事情，佢闹你系啱嘅。佢闹你一次咧，你已经系以后你都知道点做。咁呢个系一个好宝贵嘅教训咯。啊，玲姐系我一个好大嘅恩人都系。
2: 哦，所以你而家每次出嚟着衫咧，都依然系咁样
0: 系啦，嚟我哋呢个节目都着西装，
1: 系嗱，
3: 因为有兰子同子清啊嘛，加落我就有得佢噶啦。
2: 我哋运动人嚟噶嘛，衫咪得咯。
1: 我哋听众睇唔到嘛，咁我哋必须要讲，其实西装都有分好多唔同嘅款嘅，佢呢一啲系 casual 嘅西装，系咪先？但我觉得咧，譬如头先阿文杰嘅分享咧，系好好嘅，即系提醒咗我哋。真係每一次都要係 get ready 嘅，即係要了解嗰個場合有冇機會自己係會係即係可以發光嘅，咁所以你就要準備啦。咁樣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咧，我哋成日聽人哋嘅分享，其實可以從中自己有一啲嘅收穫噶嘛，係咪先？好啦，去到嘉賓的第三個他，你會係
3: 我嘅小動物啦，我只貓啦。或者我养过嘅猫，尤其是我第一只养嘅猫叫仔仔啦。咁仔仔，我好记得佢细细个嘅时候，我又成日冇乜时间陪佢嘅。咧嗰阵时仲系好中意啊，同啲 friend 去出街，又或者系有时出咗翻咗内地做嘢啊，可能隔成24个钟头先再翻嚟啊。一翻到屋企，见佢自己一个人喺个窗台嗰度望住出边街嘅时候咧，见到佢个肥肥等等嘅背影咧，我又觉得唉，对唔住啊，仔仔，爹哋咁耐先翻嚟睇你咁样，即系依只个猫对我嗰个嘅转化就系、是，甚至乎我对人嗰个态度咧。都有个好大嘅影响，因为我哋对小动物系无私地奉出噶嘛。
2: 嗯，
3: 即係無私地奉獻嘅咩？即係你唔會話期望佢帶翻啲嘢咁樣，佢唔你唔會諗佢幫你揾錢嘅係咪先？即係咁樣，咁就因為有咗呢個嘅付出，呢、這個嘅行為動作就慢慢潛移默化俾自己。其實有陣時對人嗰、那個要求都可以唔使太過高嘅，不如睇下自己盡量點樣去做好自己啦。當然啦，唔能夠每一次都做到最好，即係嗰個係。唔好咁執着計較人哋可以俾到啲咩回報俾你、嗯啊、即係我唔係嗰啲有利益關係就買嚟同你稱兄道弟做 friend 嗰啲人嚟嘅，就係咁樣咯。即係從我養嘅貓仔仔嗰度咧，俾到我呢個好大好大嘅感受。
4: 你何以始終不說話？

0: 我好想邀请阿袁文杰咧，再讲多次头先嗰 part 啊！你话咧，因为我听到你话，其实养宠物都系改变咗你，即系可以叫做唔系改变咧，影响咗你做人嗰个态度啦，系咪？然之后你头先讲个，我冇办法用翻你嗰个字，但我听咗我会入心嘅。
1: 哦，我觉得嗰个讲法就系咧，因为喺我哋大家养动物嘅时间咧，譬如我养猫。
2: 嗯，
1: 就梗会有啲朋友走埋同我，点解你唔养狗啊？
2: 系我咯呢啲
1: 啊，狗又可以啊，同你互动多啲、啊嗯，又唔会话唔睬你，一叫佢即刻埋你、
2: 啊。系啊，
1: 咁我会觉得咁即系咩咧？咁你即系要求、啊
3: 嗯，
1: 你有要求我哋养狗，你要求佢俾翻啲嘢你、啊，唔系噶，养动物系因为你真系中意动物，你喜爱佢，你爱佢，同埋你系愿意为佢付出一切啊嘛，系咪？你愿意为佢付出一切，咁如果佢真系走埋嚟掠你啊、氹你啊、锡你，咁呢啲你咪当 bonus 咯，系咪先？但我唔会呢、這个，我唔会要求佢今日俾翻几多个红利俾我先，我唔会咁样要求噶嘛。
0: 嗯，
1: 啊，咁呢个就系我觉得先至系一个真正爱动物嘅心态。有好多人佢有养动物，
2: 嗯，
1: 佢可以帮助自己屋企里边啲动物。但對於外界的動物咧，佢哋可能係冇感覺嘅，因為嗰啲唔係又唔係我養嘅貓貓狗狗，關我咩事咧？嗱，咁我覺得呢一種咧就係一種唔全面嘅心態嚟嘅。
2: 嗯，
1: 即係如果我自己唔係，我養得動物，我由開始之前未接觸啦，由接觸咗開始養嘅時候咧，我就開始先慢慢曉得自己同步關注呢個世界上面有好多嘅動物，佢哋嘅權利。是怎样被我们完完全全地剥削晒，甚至乎你可以不理他、啊、但是你不要在那里加害他、啊、是不是那些人就真的要打身的嘛，那些就真的是吧、嗯、那即等于有很多的义工朋友，他们即其实这方面的光环应该给晒的义工朋友、
2: 嗯、
1: 他们真的哇狂风大雨为了走去救一只猫一只狗这样样，是吧？这些就是无私的付出，我觉得就是这样去看、甚至乎我第一只猫仔仔去到后期他有淋巴癌，咁我幾乎每個禮拜都要帶佢去醫院診所度 check 啊，要等每一次都幾個鐘頭啊，又要喂佢食藥啦、啊，嗰啲化療藥啊咁樣樣啦、啊，直至到佢拜拜咁嗰刻，完全算我就係、是、個心態就係不斷咁喂佢咯，係、
2: 嗯、
1: 嘛？冇曬自己時間嗰陣時，就算趕緊戲、趕拍大將員啊嗰啲咁樣嚇，咁、嗯啊、都係咁樣做，咁就係一個好其實好單向嘅啫。我哋對動物應該係咁樣，
3: 嗯。
1: 所以如果你要求佢俾翻啲咩嘢你吓，点解会咁样谂嘅咧？我真系唔系好明白。所以鼓励人哋领养嘅原因就系因为你要帮一啲去冇人照顾嘅动物，所以尽量用领养去代替购买。其实呢个就系最大嘅意义咯。
4: 亦都嗱，好多谢咧，你为动物发声，亦都我因为我同佢嘅朋友啦，再加上我留意到就系话，后先所讲嗰样嘢咧，我觉得个光环咧唔系俾一班嘅义工，你都有份嘅，因为。

0: 佢哋每一日食嘅量，每日嘅医疗费，其实好大嚿钱嘅。可以如果可以出到少少绵力嘅话，亦都可以帮下手。我觉得我哋做艺人咧，亦都可以喺呢度咧发声嘅。
1: 冇错，冇错。
2: 我哋大家都系动物嚟嘅 ，OK。但是他们比我们更难发声的原因，因为他们的 language 我们不明白，但是不代表他们没有感受没有痛苦，同埋其实他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他们的全世界。所以我会觉得文杰刚才讲得很对的，那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都要想一想一样东西，假如你跟他们一样你是没有办法发声的时候，你希望别人怎样对你呢？我觉得很好，同埋我很喜欢刚才为什么我会叫文杰你可不可以讲多次，就是其实人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就算是情侣、夫妻、朋友都好，你不是 expect 人家怎样去对你，当你有 expectation 的时候，其实那样东西就不是 real 的了，不是真实的了。
1: 对，我想如果人对人就总会有少少嘅，但系就唔好当咗老讽啦，唔好当咗系事必一定要发生喺你身上，或者回报翻喺你身上啦。
0: 我哋真系要问我哋嘉宾的第一份工
2: 嘅，
0: 系啊，哇，我好有兴趣，你嘅第一份工系唔系同娱乐圈有关嘅咧，定系唔系？
1: 我真系个 I 人嚟噶嘛，但我做嘅嘢
2: 有 I 人，
1: 原来系呃人，
0: 细个又话去铺，
2: 系啦。
1: 但我中意做嗰啲嘢咧，完完全全都系向外嗰啲嚟嘅喎。嗱，我坦白，如果我第一份工咧，真正嚟讲咧，我做咗日啫，十五岁半嗰年咧，我做咗日暑期工啫，就喺啲工厂嗰度揼标带，成日咁揼，好简单，一次唔识，两次识啦，哇，跟住揼足成日，好揼到以为自己好纯熟啦。跟住揼完之后，我问自己嗰度做紧啲咩？我成日喺度揼揼揼，我喺度做紧啲咩嘢啊？我唔系职业无分贵贱啊，但我发觉呢一类型咁。比較黑板形式的工作不適合我，跟住我回到屋企同我阿媽講，阿媽話：知道揾個錢辛苦啊你。我話係好悶啫，唔係好辛苦。跟住第二日即刻走去同另外一個同學仔去某一間都幾大名嘅酒樓嗰度，無端端嘅喎，人哋又冇張貼嗰啲咩揾人嘅揾工嘅啟示咁樣，自己走入去。求其揾一個着黑色西裝嘅人，又唔知係部長定經理啊，定係乜嘢嘅？請問你請唔請人啊？依度咁佢跟住望一望我哋兩個，跟住請咗我。咁我其實嚴格意義上第一份工咧就係做茶樓、做酒樓嘅，做一個 waiter。但係當然係學習緊嗰啲啦嚇。咁嗰陣時仲係因為暑假啦，咁就係一個每一日出糧嘅出日薪。哇！嗰陣時好開心，做完嘢每日揸住嗰幾廿蚊，跟住走去後邊街，一係買唱片聽啦，一係就走去打機啦，打到咁上下先翻屋企食飯啦。每一日都係咁好開心，但係做茶樓就真係學識好多嘢，有一班熟客，尤其是嗰班熟客嘅面口，你要了解得到佢哋每一個人嗰啲脾性啦，佢哋嘅喜好啦，嚇中意你離遠佢已經叫佢喂陳生嚇，定係有啲唔好咁大聲咧，唉唔好咁大聲嗌我，有好多好多你要知道，唔好問佢飲咩茶，因為你應該已經一早知道佢飲咩茶。啊，對都買，係咪需要多壺滾水？這個要，這個唔使，你要記住曬好啦。當然啦，佢哋都會好錫你嘅。過年過節嘅時候，佢哋會有表示嘅嚇、啊。即係嗰陣時嗰個氣氛環境就係咁，同埋嗰陣時茶樓好多人排隊等位嘅，一個閒日啫，可以磨你等兩粒鐘先等到一張細台。嗰啲年代，哇！嗰陣時我記得成個幾個鐘頭裏邊咧，不斷咁啊執台、翻台布、沖茶、開茶、幫人落單咁樣行嚟行去。好多咁呢份工作係令到我真係一嚟就要面對咁多人啦、茶客啦，有啲又好浪禮，有啲又好好人㗎嘛，又有啲係本地球星啦，胡國雄先生我招呼過啦，胡國雄先生哇好戰戰兢兢走埋，哇球王喎、啊、走埋，胡生飲咩茶？好你啊，好你啊，你知佢把聲沙沙地啊嘛，咁樣啊嘛，哇好開心咯、啊，跟住啊嗰陣時啊，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咧？香港隊踢呢個86年嘅世界盃外圍賽嗰陣時候，之前咧曾經係要召集翻班老將球星入去，即係增強翻香港隊個實力去踢世界盃咁啊！好似嗰陣時候班老將就唔滿意咁啊！啊，唔用我哋又唔揀我哋入去，而家話要用到我哋啊，揮之則來，呼之則去。跟住佢哋嗰個會議，佢哋成班球員坐低，就係我做嘢嗰間嘅茶樓嗰度嗰個廳房入邊入去，咦？嗰期發現到呢啲新聞消息，哇！成班喺度開曬會，又老將啦，又而家踢緊嗰啲啦，哇！我知道大件事啦，即係嗰兩壺茶我遞埋去，我都覺得好有歷史價值。 我叫做半參與過呢一刻，我話俾你。

0: 跟住先有跟住香港队519击败中国啊嘛，喺呢个2-1作客赢佢哋啊嘛，嗰场波系86年嘅世界杯外围赛，但系发生喺1985年嘅。
1: 哇！你觉唔觉得佢咧？佢头先一路喺度讲，好有画面
0: 啊！系啊，真系，因为你见到啲人与事出出咁转，又可能俾经理闹啊，做错嘢啊，又问你喂执拖执到咁啊？
2: 喂，你去边啊？
0: 哇！跟住后边嗰个我哋叫做攀地呢嘅地方啊，即系嗰啲传菜嘅地方咧，哇！又系当住众人面咧闹到你咧，真系个头耷到最低为止咧，都冇得再低啊！又或者系冲茶啦，成壶滚水落咗落自己嘅脚背嗰度啦，成个水泼大到大过一只大鸡蛋咁样样，即系依好多依啲经历，咁啊，但系又好辛苦，但系又好开心噶喎。啊，即系同一啲嘅同事啦，佢哋嗰啲唔系得闲一落场嘅时间晏昼啊，摄住份马宝喺后边啦，拎出嚟咧。拍兩拍，跟住先打開嚟睇嘅，係都要拍兩拍嘅咩？點啊睇報紙，係都要拍兩拍先打開嚟睇啊！仲要含咗牙先，點啊傑仔？買唔買馬噶？我唔買嘅喎，冇鬼用，心諗咩冇用啫？而家買馬就好有用咩？又唔見你咩？即係好多依啲咁啊，又或者後邊個休息室瞓覺啊，聽下佢哋喺度吹水啊，咁好多好多呢啲，我覺得真係一個。即係好似你話電視台可以見識各類嘅人咧，其實喺一間茶樓裏面你都見識唔少。
1: 係，喂，我聽一路聽咧，我淨覺得我而家完全明白點解啲網民咧會封佢做新一代嘅林尚義。你知唔知啊？因為佢講嘅嘢，佢又精彩又有畫面，又有抑揚頓挫。如果咧，我哋啲聽眾喺現場睇咧，就仲精彩，因為佢有埋肢體語言。
3: 同埋，我覺得咧，頭先你所講嘅形容嘅嘢咧，我好似有份喺個茶樓裏面等緊位。
0: 你確實係有嘅。
1: 好
0: 啊，當時你唔識我啫。
3: 係咩？我嗰陣時去過你嗰度㗎，真㗎？你講真講假？講笑啫。
1: 真係㗎？
0: 係呢個講笑啫。
3: Hey 啊！
4: 咁又氹到哇！如果你浪漫啲啊，我谂好多女仔。
3: 哇！我日日去啊，嗰
0: 就系撑呢啲咯，
4: 可以啫。好，呢3万真系多谢晒叶文杰，真系打天仔，
3: 谢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话，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话，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出的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都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争取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日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会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会由每10分钟加密到每8.6分钟一班车。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卷入失言风波，宣布辞职，是首相高市早苗上个月改组内阁之后第一个辞职的官员。梁和生的公开言论多次引起争议，他今年五月出席执政自民党一个地方会议时，提到某些选区在年初众议院选举中没有支持他，扬言会削减这些选区的道路基建预算。日本传媒其后揭发，梁和生曾经在2024年和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接送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有日本传媒分析认为，梁和生是高市接任首相以来第一位因为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不排除会引起外界质疑高市是否需要承担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话，梁十四世手术之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今个月20日的公开活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98点，跌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6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89，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9.72美元，卖出4,090.5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6: 以音乐导航。
7: 我讲嘢由单字开始，但系呢位同学就劲好多啦。
8: 细细个开始学讲嘢咧，系靠唐诗三百首嘅。我系幼稚园 K 3，跟住可能会有机会同啲 K 1啊、K 2嘅讲故事。我觉得呢件事真系好自豪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金奖、高中组铜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1: 潮流兴爆发，但爆完之后会唔会成个感觉都好假先？
12: 爆发之前我哋会观察以下几个因素，俾个建议客人睇下个客人嘅头型啦。例如个头骨好阔嘅，咁我哋就会避免嗰啲位。如果唔系就会降起客人嘅头型系比较揽滑型嘅。会问佢会唔会想加厚翻两边啊，令到佢个发量会多啲，好似发包脸嘅感觉。
11: 要知道而家嘅爆发潮流点样可以帮你提升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三十一的环节，今天继续有请到品水师 Natalie 在这里。Hello Natalie! 哇，之前那两集跟我们拆解了很多不同的水的秘密，就是硬水、软水、不同的酸碱值、不同的温度等等。跟着之后想拆解另外一件事，就是一开始 Natalie 有讲到的水变坏。究竟点解水都会变坏呢？
2: 咩味嘅呢？
1: 系啦，系坏水系咪唔饮得嘅呢？
2: 会点呢？对身体，我系咪饮完之后就中毒嘅呢？
1: 系啦，点解佢会变坏嘅？
3: 系啦，咁好多时候呢，我哋可能会遇到坏咗嘅水呢，主要都其中一个最主要嘅原因呢，都系因为佢运输嘅时候高温晒。咁然后嗰个樽呢，可能就释放咗譬如可能一啲微生物啊，或者系可能本身系胶樽，咁可能释放咗啲塑化剂。咁饮落去呢，就会有啲点解好似有啲胶味呢咁样。咁我自己嘅情况呢，就我有一次都试过买咗啲水返嚟试啦，咁呢佢就有啲青瓜嘅味道。咁但係如果
2: 咁咪清新囉，
3: 係啦，本身如果好读呢个课程，我就以为係咪帮我 detox 㗎呢，夏日烧支水係咪呀我要。咁但係唔係喎，因为之前上堂嘅时候呢，老师就有教我哋去闻一啲坏咗嘅水嘅味道係点样啦咁样。咁其实入面呢啲味都有幾多嘅，特別係有啲難忘啲嘅，就會係一啲爛咗嘅雞蛋味啊，
2: 係
3: 有
2: 啲臭喎，
3: 係真係好臭嘅。咁但係佢就係攞翻相應嘅一啲化學，
2: 你咁敢飲啊？
3: 其實真係唔係好夠膽飲，但係佢個味道真係好濃烈咁樣啦，係啦，咁。

0: 爛雞蛋啊，然後啲壞咗嘅菜啊，然後有一啲係就係
1: 佢係真係抌咗隻雞蛋落去咋嘛？
2: 冇可能，我未見過水咁嘅味喎。
0: 係啦，咁然後仲有一個就係啱啱之前遇到嘅青瓜味咁樣。咁其實有青瓜味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嗰個樽咧係用緊一啲生物可分解嘅嗰啲物料做，
1: 比較軟嗰啲樽。
0: 係啦，係啦。咁可能咧運輸到途中咧，佢就因為好高温啦，曬到啦，咁就釋放咗樽入邊嘅一啲微生物出嚟，咁所以變咗我倒出嚟飲嘅時候咧，就會有啲青瓜味啦。
1: 咁係咪對身體好唔好㗎？
0: 係啦，其實點都輕則一定會係有啲肚屙㗎啦，係啊，係。
2: 哦，飲水都肚屙㗎。係
0: 啦，如果唔知以為幫我排毒添啊，真係。
1: 但係呢個肚屙係好定係唔好嘅？因為我有驚人就係有啲排便問題嗰啲，好中意飲嘅。係
0: 啦，咁如果真係有排便問題，譬如便秘咁樣咧，咁其實咧就可以咧睇翻嗰個水嘅成分會唔會有個碳酸氫鹽，係啦，叫 bicarbonate 嘅。咁呢一個礦物質啦，其實咧就係可以幫我哋做到一個通便啊、舒緩腸胃嘅一個作用咯。係啦，咁就唔需要特別咧去揾
1: 下會唔會係
0: 啦，係啦，會唔會有啲怪味就唔需要啦。
2: 哦，突然拆解咗疑團啊！有陣時我就發現我食嘅嘢好正常啊，又新鮮又健康啊，點解即係屋企人啊或者朋友食嘅又一樣啊？點解得我屙咧？
1: 即
2: 係
1: 飲咗
2: 會係咁啦。
1: 另外咧，我聞過有味道嘅水嘅，就係幾時咧？就係飲完支水開咗，跟住之後咧過兩日去聞嘅時候咧，佢可能係咪？口水混合咗都會令到佢有便秘嘅情況啊，
0: 都會有，都會有。所以呢個時候我哋就會建議大家咧，譬如水打開咗蓋啊，究竟會唔會過期嘅？呢啲人會問。
2: 係啊，我都想問啊。
0: 咁其實水咧本身咧本質就唔會過期嘅，但係當個水入咗樽之後咧，嗰個樽咧就會有嗰個期限喺度啦，係啦。咁所以特別係譬如我哋對嘴飲咁樣啦，其實我哋建議咧兩個小時好快啲飲咗佢啦，因為嗰個細菌嘅增生其實係好快嘅。
2: 你仲兩日啊？
0: 咁所以咧，如果擺咗兩日嘅話，好似前排都有啲新聞係講咧，有個男士好似就係咧飲咗啲隔擺咗好耐嘅水，咁之後佢係真係直接係要入醫院咁樣咯，都幾嚴重嘅嗰個新聞。
1: 咁我如果擺喺雪櫃得唔得？以前咪好興咧，我哋冇嗰啲雪凍嗰啲嘢飲咧，就好興自己煲完啲水咁啊，入落啲樽膠樽嗰度咧，跟住就擺喺個雪櫃。
2: 我而家都係咁喎。
1: 係啦，或者擺喺個冰櫃，有啲人直頭將佢變成冰，跟住慢慢溶咗去慢慢飲。咁呢一啲情況又得唔得咧？
0: 其實咧，我哋都會最好建議大家咧，水擺唔好擺多過兩日，係啦。同埋如果呢啲情況都唔好對嘴飲啦。咁如果咧，譬如我哋就咁擺落一個乾淨嘅樽，然後雪兩日咧飲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對嘴咧，咁我哋口水入邊有啲細菌啦，然後空氣中間其實都夾雜咗啲細菌，咁其實唔多唔少都會有影響嘅。
2: 我仲以為唔對嘴飲擺落雪櫃嗰啲樽裝水就擺幾耐都得添，
1: 或者嗰啲透明膠嗰啲樽咧倒出嚟咁樣飲，以前好興噶嘛，咁樣攞嚟沖嘢飲就好似凍冰冰好爽咁样，原来都系唔可以摆超过两日嘅，系啦。咁我想问，仲有另外一样嘢，就系嗰啲而家好兴嘅嗰啲 sparkling water 啊，即系加气嗰啲啊，又话嗰啲咧可以帮我哋咩冇咁容易有尿酸啊，即系中和翻啊等等嘅一啲嘅情况。咁呢个气泡水究竟系纯粹系多咗个口感啊，定系佢都会为水加咗多啲嘅物质咧？
2: 喂，但系我听人讲话会甩牙嘅，真定假噶？
1: 唔知道，想问一下。
0: 咁呢一个咧，真系我都真系第一次听话会甩牙，我相信呢个都系一个迷思嚟嘅。咁其实咧，气泡水咧，佢咧个分别咧，其实都有分嘅。如果我哋再去细分，咁气泡水其实佢有分两大类啦。第一种咧就系我哋人工加嘅气泡水啦。咁第二种咧就真系天然地压出嚟嘅气泡水嚟嘅。咁其实都会睇翻佢本身有啲咩功效啦。因为其实个碳酸咧系可以帮我哋，譬如开胃一啲啊，肠化消化一啲嘅。咁你话？飲過多會唔會對身體有影響？咁真係要飲好多先會對身體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啦。譬如我哋平時飲一支兩支，咁其實都冇乜大呢個問題咁樣嘅。係啦，相反好似喺歐洲咁樣啦，有一啲嘅天然嘅氣泡水，咁其實咧佢係可以咧幫我哋增加翻嚇，可能係一啲流失咗嘅電解質幫我哋補充翻，或者係咧其實係可以幫我哋增加翻我哋食嘢之前唔想食咁多，可以幫我哋做打一個底咁樣咯，係啦。
2: 咁我想問一下咧，點解會有水土不服？即係可能大家都係水啫嘛，可能有陣時直情可能好簡單嘅，譬如可能我哋香港飲慣咗水，跟住我去到泰國，即係簡單咗咁啦，即係基本上有啲人就會覺得喂唔係咧，你個腸胃唔慣就唔慣㗎啦，所以就會帶自己原本飲開嘅水過去。
1: 同埋佢哋話咧，如果你有水土不服嘅話咧，一去到咧記得要食嗰度嘅豆腐。因為嗰啲豆腐，
2: 我冇聽過呢個。
1: 你唔知咩？佢話因為豆腐咧係用嗰邊啲水去做嘅，咁就可以令到你咧最快咁樣適應到嗰個水土不服嘅情況。我係咁聽㗎。
2: 嗰個地方冇豆腐，或者我揾
1: 類似豆腐，即係嗰邊用。

0: 水做嘅嘢，
1: 水做嘅嘢，
0: 系咯，系啊，
2: 好有趣呢、這个，
0: 系啊，
2: 系啊。咁但系譬如我自己去，可能去其他地方咁样啦，可能好似泰国咁样，咁我都会自己带自己嘅水，然后再沟水嘅，避免呢个情况出现。因为有啲人其实，譬如泰国有时你打开水龙头咧，你未必知道佢嗰个线管究竟几耐冇清洗啦。咁清洗都系一个好大嘅费用咁样。咁为咗以防呢个情况出现咧，咁我会带翻一啲自己饮惯咗嘅一啲水，然后再去即系慢慢沟翻咁样咯。
0: 咁咪好嘈咯？
2: 都系啦，都惯咗
1: 啊！你好过你去旅行好开心，你肚饿。
0: 但系我如果买嗰啲即系去便利店买嗰啲矿泉水或者蒸馏水，系咪唔同地方嘅蒸馏水同矿泉水都有唔同标准咧？
2: 系啦，咁但系咧，我哋譬如话我哋读呢个课程啦，我哋就会咧即系。比較係留跟呢一個歐盟嘅嗰啲標準咁樣嘅，咁譬如話好似去翻中國嗰邊，咁佢哋咧其實都會有另外一個自己嘅分類嘅系統，咁可能去到日本、韓國，我哋成日都見到嘅喺嗰邊咧，其實我哋比較少會見到天然礦泉水，因為好多嗰邊嘅地方啊資源嘅問題啦，所以其實嗰邊咧會見到蒸餾水會比較多一啲嘅。

0: 除了水之外咧，仲有水一系列嘅產品咧，我都想問噶，即係例如咧，我哋去唔同地方咧飲嘅汽水啊，就算同一個牌子都好喎，即係汽水啊、茶啊，佢都係唔同味嘅喎。究竟係因為佢嗰啲化學物質用得唔同啊，即係可能因為唔同標準用得唔同，定係因為個水嘅底質唔同而導致佢都會有唔同味咧？
1: 咁如果水會有唔同味咧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嗰個嚟自嗰個地下嘅嗰個水源地附近嘅嗰個岩層嘅組合係點樣？係啦，咁譬如話好似歐洲咁樣啦，因為可能係一啲火山地區，咁所以咧我哋飲到嘅水，譬如話法國嘅一啲天然礦泉水，我哋會見到佢嘅鈣嘅成分會比較多一啲嘅。咁但係如果去到捷克啦呢一個地方，咁佢個火山亦都係會再豐富啲啦，咁佢出產嘅一啲天然礦泉水。

0: 水咧，其實就講緊去到首先佢係去到幾萬嘅礦物質含量啦。咁、然後飲出嚟咧，其實佢個味道好豐富，然後佢嘅礦物質嘅組合咧，就唔會好似啱啱法國嘅嗰啲比較單一一啲嘅，反而會好豐富，好多唔同嘅礦物質加埋一齊咁樣。咁而佢嘅作用咧，都會比起可能其他地方咧，係會再效用會大啲咁樣咯。
1: 咁、如果係可能一路由細到大飲開呢啲水去成長嘅小朋友嚟講啦，同可能唔係嘅，即係飲蒸餾水成長嘅小朋友，會唔會話身體上都會好明顯有唔同咧？
0: 如果是我自己的观察呢，我会觉得好像欧洲那边的身体好像体魄好像再强劲一点。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水那些水一样
2: 扭开水后就喝。
0: 是因为我自己呢就很容易会那个肠胃可能很敏感。我自己是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关可能我平时喝的水不是真的说很高矿物质没有补充到这样。但是那个感觉就是可能跟一些外国朋友交流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你们没什么这些问题这样。是好像硬症。
2: 咁我哋咧之前讲咗好多唔同嘅水啦，又讲呢个嘅矿泉水，又讲我哋蒸馏水，又讲我哋嘅水喉水啦。另外有啲水咧，我好好奇嘅，温泉水同埋井水。温泉水我想研究先，因为其实我几中意浸温泉嘅。但系有啲人又讲过咧，即系其实佢又分唔同啊嘛，有硫磺又点咁样，跟住搞到我咧，我又好想掂下块面，又想掂下个嘴，其实有时我核突到我有啲想尿添。系啦，其实如果佢譬如有硫磺。但系啲人咁我哋成日听啲人讲硫磺唔好掂啊，咁样噶嘛。其实系咩一回事咧？即系温泉水又其实饮唔饮得嘅咧？
0: 系啦，咁如果温泉水咧，譬如好似日本，我哋如果笼统啲去讲啦，其实系日本嗰边出产嘅水。咁其实日本出产嘅水咧，我哋统一咧都会见到咧，佢哋嗰个值嘅成分咧系比较高一啲嘅。咁
2: 系啦，早几集讲嘅值就
0: 系啦，
2: 就喺入边
0: 啦，
2: 水
0: 系啦。咁所以变咗咧，好多时候，譬如话我想搵一啲高值啲嘅水咧，咁其实我就会特别去找日本出产的水了，是的，的确是会喝完对我们皮肤好一点的。
2: 所以浸温泉的时候，有人说不要塞个头下去，原来另一样东西就是塞住毛孔。我不知道，我还成日塞个头下，我真的说哇这个正啊，即是温泉水有这么多矿物营养，我还不停在淋这水落个头部。那
1: 是不是调回转啊，即是我不想它生毛的地方我不停浸它行不行？
2: 浸
1: 好耐，
2: 又乜唔 work 先？一碗嘢你去旅行應該冇用啊！
1: 攞住盆水係咁浸，
2: 浸住出街，
1: 敷住出街得唔得？係咪真係 work 嘅先？
0: 最好就真係大家每日都吸收啦，我哋就會建議大家，
1: 係
0: 就每次會咁多啦。
2: 咁頭先所講另外一樣井水，井水咧就比較可能係中國國內啊，或者我哋其實香港，譬如我哋啲村民啊、村屋嗰啲，有陣時都哇呢個井啊，幾百萬年唔冇冇冇咁多，幾百年前已經養住成條村㗎啦咁。咁我想話井水又多唔多菌呢？
0: 係啦，其實咧我自己會覺得其實都盡量有啲危險嘅。如果就咁直接飲井水，咁再加上現代咧，其實我哋見到好多工業活動咧，咁其實即係好難，我哋可以 guarantee 到嗰個水就好乾淨無菌咁樣嘅，即係點都會有啲安全嘅風險喺度。同埋加上咧，其實我哋飲水點解我哋覺得天然礦泉水係可以直接安全飲用嘅原因，係因為佢係嚟自地下嘅深层水，咁井口始终都系比较一啲浅层嘅水啦，咁所以唔排除佢会有一啲所谓嘅杂质，咁呢度杂质就系讲一啲虫啊、叶啊、沙石啊、细菌啊咁样，系啦，
2: 所以一定要煲咗佢先，
1: 系一定要
2: 水都
1: 系，咁所有人饮所有水都要煲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可能比较要关注嘅两个界别，即系可能细路仔同埋长者，咁呢两个会唔会话饮水方面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咧？
0: 系啦，咁呢度咧，我哋都会再比起我哋普通嘅成年人会再讲究一啲嘅。咁好似小朋友啊、B B 啊、婴儿呢一类咧，其实咧我哋喺买水嘅时候咧，我哋要睇清楚佢嗰个成分，因为小朋友佢哋好多个器官都仲喺度发展紧啦，咁所以其实佢哋系唔可以饮一啲高钠嘅水嘅，即系对于钠呢一个成分咧，佢哋系需要好严格标准，咁所以我哋尽量都会推介咧啲妈咪啊或者爹哋妈咪咁样去买一啲叫做真系好纯净嘅水或者婴儿专用水去俾翻小朋友饮嘅。
2: 边度有婴儿专用
1: 水？有噶 B B 样咁样嘅，
2: 系啊，
1: 会贵过平时嗰啲咯，系啊，
0: 系啦，因为咧嗰啲水咧系真系已经有做过好几抗标嗰啲指标嘅测试啦，咁系真系 make sure 到系好所有成分都系处于一个偏低嘅一个状况。另外咧就系因为佢个水质咧，佢个水源本身都系 嚟自嗰個天然水源，係啦，咁所以佢哋係會再特別啲嘅，係啦。咁但係好似我哋講到長者咁樣啦，咁因為其實佢哋嗰個消化系統都冇話會特別好，咁所以咧，我哋可能都會。

0: 揀翻哦，會唔會有一啲好似我哋啱啱講嘅 bicarbonate 咁樣、啊？如果有嘅話，亦都可以俾啲老人家去飲啦，幫助佢哋消化啦，咁樣係啦。咁、但係都係呢兩個類別嘅共通點咧，就係、大家都唔好飲太高或者太高嘅礦物質含量嘅水，係啦、因為對佢哋嘅身體都會有一定嘅負擔嘅。
1: 係，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廣東人好愛嘅，跟住同埋可能有啲長者都係會成日做嘅一樣嘢咧，就係煲湯，一樣咧就係煲中藥或者煲涼茶，咁呢兩樣嘢有冇話都係因為煲嚟煲去，或者好多時老火湯一路咁樣熬製嘅時候，都係某啲水會唔係咁好呢？
0: 呢一層呢其實就真係好睇究竟係煮乜嘢、煮幾耐、入面有啲乜嘢材料咁樣啦。咁、但其實如果喺水用水呢一方面呢，其實我哋都會特別睇嘅。譬如話，如果用一個廚師嘅角度，譬如我哋會睇下我哋嗰個食物想帶出嚟一個點樣嘅味道啦，佢想表達一個點樣嘅故事，然後再去揀唔同嘅水咁樣。即譬如可能有啲廚師咁可能佢想煮一個醬汁，佢想嗰個味道比較輕盈感一啲嘅。其實我哋可以咧喺最尾咧加一啲氣泡水啦，去增加翻嗰個氣泡嘅味道咁樣。咁其實我哋喺特別喺台灣讀呢個品水課程嘅時候啦，咁佢比起德國唔同嘅地方，就是、我哋特別係有一個餐飲嘅 pairing 嘅一個 focus 喺度嘅。咁所以咧變咗咧，老師都有教我哋咧，其實我哋係可以水入菜呢一個概念咯。
2: 咩叫水入菜啊？
1: 呢一個問題，我覺得 Natalie 咧係要再詳細咁樣介紹一下嘅，所以我哋下個禮拜翻嚟再同 Natalie 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是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今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后重新开始新生活。教宗梁14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14世手术后仍然在罗马的医院休养，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已经取消教宗截至今月20日的公开活动。道琼斯指数报51657点，跌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1点，跌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89，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8，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12，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53美元，卖出4089.0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1: 当你抬头望向星空，你看到的是远古人类编织的神话，还是几千光年外的孤独星光？
2: 100年前88个星座被赋予边界，由那刻起天上的星星有了属于他们的座标和名字。
1: 由古老的星座传说到深空入面的黑洞，
2: 逢星期六晚8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银河追星，
2: 主持
1: 薛俊朗、
2: 莫晓彤，带你追逐神话，走入科学的星际之旅。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有请阳光小姐。

0: 一首阳光普照，顾名思义咧就系想带俾听嘅人温暖。但除此以外，仲有一份陪伴嘅，因为明与暗其实喺生活当中系经常同时共存，要接受，亦都要懂得适应。
1: 今夜发现藏着最好时光。
0: 作曲填词编曲林家谦，监制林家谦、舒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容祖儿《阳光普照》。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杰伦，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其实咧，我个人咧，我觉得自己都几废。
2: 冇咁讲，
1: 因为我好冇乜细艺，或者我谂唔到自己做啲咩，我成日觉得自己好似有阵时又好无聊。嗯、但我喺无聊嘅时候，你问我我可以有啲咩做，我真系谂唔到自己做啲咩。
2: 嗯、
1: 但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系几无聊同埋几闷嘅。
2: 嗯、
1: 我都想问下 Siri， 你觉得你自己个人闷唔闷咧？我唔当我唔会觉得你废嘅，但系你闷唔闷嘅人？
2: 唔系，我首先点解叫你唔好话废呢个词咧？因为我惊你之后嘅叙述咧，你会得罪好多人啊。
1: 唔系啊，我讲我本人啊。
2: 唔系，因为你再 elaborate。翻去之後先，咁啊相同於咁樣嘅話，咁我咪又係咁樣，係咪先？咁所以咧，可能係無聊咧，但係我會覺得其實人一定要有無聊嘅時候嘅。
1: 但係嗰種無聊係無聊到我可能會覺得自己悶啊，但係個悶咧我又幾享受。
2: 即係無聊到你已經覺得自己無聊啦。冇嘢覺得啦。OK， 悶。
1: 我唔知道點樣形容，即係譬如當我會無聊到我有陣時喺屋企喺度撳電話，撳到我覺得。哎呀，我覺得自己都好無聊啊，即係我都覺得自己好悶，我係咪應該行出一下呢？但係我又會突然間覺得截住自己嘅雙腳，好攰啊，或者出面好多人啊，唔好出去啦咁樣。
2: 咁呢個唔係無聊，你忙嘅時候都係撳電話㗎。
1: 但係顯身到我就覺得自己個人都悶啊嘛，即係連成個人都覺得悶。咁我就發現原來其實有好多時候係有悶呢一個嘅諗法或者呢個感受，但係有陣時。你会唔知道闷嘅时候，你应该做乜好？例如我最深感受嘅闷系

0: 几时呢？你夜晚可能凌晨十二点一点嘅时候，你换件衫落街又唔系，你去煮个面食又唔系，即系嗰个闷系你好似感觉只能够坐翻喺度睇下个电话啦，或者你坐喺度揿一个纪录片又好，电视剧好戏又好，你坐翻喺度睇。睇戏啦，
1: 我会觉得呢个唔系闷，呢个系 me time 啫。我自己个人啊，我定义嘅闷系当我做紧一样嘢嘅时候，我都觉得闷，嗰样嘢先系真系闷啊嘛。即系我明明已经做紧嘢噶啦，但系嗰样嘢令我闷啊。
0: 诶、哎，我突然间我哋觉得我哋两个好互相情绪价值，
1: 系咪啊？
0: 即系你头先同我讲，即系你明明我个人闷，你话啲 me time 啫，但系你嗰个我解释到啊。
1: 哦，点解咧？
0: 你嗰个兴趣唔啱你啫嘛，你揾咗第二个咪得咯。
1: 系啦，咁嗰个兴趣咪令我闷
0: 事噶都
1: 系啦，所以嗰个兴趣咪就系令我闷咯。
0: 咪只不过嗰个兴趣唔啱你咯。
1: 即系例如我去插花咁，我哇好闷喎，插花咁样攞住个花咁样，我本身又唔中意花咁样，仲要插佢添，咁唔得啊，咁所以
0: 好痛啊。
1: 系咯系咯，唔知佢插我定我插佢，即系我都嘥咗时间。即系当你觉得做嗰样嘢系嘥咗时间嘅话，我觉得嗰个其实就系闷嚟噶咯。
0: 系，但系又好得意嘅，有啲看似你觉得闷嘅人或者嘅事啦。其实嗰件事又系 me time 嚟嘅，即系你有冇发现呢样嘢好似个感觉就系好一线之差呢？如果咁讲，
1: 我觉得系每个人嘅定义唔同，即系每个人学你话斋中意嘅嘢唔同，啱唔啱你又唔同，咁所以变咗冇话嗰样嘢本身闷唔闷嘅，咁佢啱你咪唔闷咯，佢唔啱你就梗系闷啦。
0: 系最近咧见到一个咧就系话，如果你突然间觉得自己个人都有啲闷啊，个人生入面或者你好似每一样嘢好似思如话斋，不如我搵其他嘢做下啦，或者好似我咁啦，搵啲嘢做下啦咁嘅时候，突然间。我发现就系、是、喂唔得，我搞唔掂啊，搞唔掂啊，咁样嘅时候，冇嗰个动力啊。原来咧可以试下有啲看似无聊，但系其实你做咗嘅时候，可能对自己心灵上面系有少少治愈 feel 嘅嘢嚟嘅。第一个系乜嘢呢？就系朝头早或者大白天嘅时候啦，自己去戏院入面买张飞，你可能包场噶，因为尤其是可能有啲咧十二点。中午啊，十二点以上嗰啲啊，
1: 系
0: 系啦，即系买一张飞去睇戏。嗱，我想讲呢样嘢对我嚟讲咧，有95% 冇可能做到嘅，因为我有 friend 系真系，因为首先就系朝头早嘅戏飞平啲啦，咁佢哋会拣呢啲，但后生仔啊，后生仔女即系同我差唔多年纪嗰啲，
1: 佢系特登起身，佢系特登起身去睇嘅，
0: 系啦，因为觉得会平啲。第二嗰样嘢就系、是、佢哋会够，即系佢哋会真系中意自己一个人去睇戏，宁愿咁样都唔想约其他人，因为觉得约其他人嘅话有啲麻烦。因为点解咧？约齐晒咁多人喺同一个地点等嘅时候，佢就倒不如自己随时。我中意几点，中意边一日，中意睇边套戏，话去就去啦，咁样咯。
1: 我都会有话去就去呢个心嘅，但系我通常嗰啲话去就系可能我本身已经出咗嚟，跟住之后我见到哦又啱时间我去睇一套，但系你话叫我特登去朝头早去睇一套戏嘅话，除非你话嗰套戏系我好想睇，而可能只系嗰啲咩特别场，只系开嗰一场，即系嗰啲重演啊或者咩，净系开嗰一场，可能我会做得到咯。但系如果你话无啦啦咁样走过去睇咧。如果嗰套戏好睇嘅，又自可；唔好睇嘅话咧，即系呕血呕几斤嘅。
0: 系嗱，但唔讲戏啦，因为我知道 Siri 最中意睇系舞台剧。如果个舞台剧神早做嘅，
1: 我电影都中意嘅，我戏都中意嘅，
0: 都中意嘅，但系
1: 唔系都系好中意嘅，一样嘅，佢
0: 两样都几中意嘅，系啦。但系如果一定要拣嘅话，要神早一套嘅舞台剧，佢真系唔知点解嗰次系特别地拣朝头早做嘅。
1: 唔会咯，
0: 佢特别到就系做一场。
1: 唔会咯，因为嗰个一定唔系平时做开舞台剧嘅人嚟嘅，冇舞台剧嘅演员系会开朝早场噶。
0: 如果可能佢哋就系搞兼职咧，做特别嘢咧？
1: 如果通常咧，我哋嗰个逻辑就系咧，通常佢要咁样搞特别嘢嘅话咧，就一系演员嘅演技咧有待商榷，一系咧就嗰个剧情咧未够精湛，系啦，所以都系值得谂一谂嘅，系啦。
0: Okay, 好啦，咁呢个我哋两个都唔会啦。
1: 系
0: 咁，另外有一样嘢咧，我想讲呢、這个我好似曾经试过。但我冇咁晏，冇咁早嘅，
1: 系
0: 凌晨五点钟去到有一间我哋成日朝头早咪有得食乜，朝头早咪有得食
1: 麦香饼，
0: 即系嗰间咯，系咯，系啦，就系咁呢间。
1: 啊冇，我唔会，
0: 我试过，突然间朝头早真系好想食佢、
1: 啊，
0: 我系特登上网 check 佢几点，因为有阵时有啲未必系四五点钟有得食嘅，有阵时可能佢开嘅时候开六点半啊嗰啲，我系特登五点几起身。 哦，我記得啦，唔知睇世界盃定睇啲乜嘢，夜晚睇到差唔多五點幾咧，唔得，我想食嘢。
1: 嗯，
0: 跟住我又突然間好有儀式感地，我好想食呢樣嘢。跟住我係等到六點幾嘅時候，特登落去買嘅。我試過一次。

0: 试过有一次是捉佢时间捉到点呢，因为我个人呢其实就唔系咁鍾意食呢一间嘅早餐嘅、嗯、因为我最鍾意食呢一间嘅嘢呢系薯条，咁佢嘅早餐系冇薯条嘅，
1: 但薯饼都吸引㗎喎、
0: 哦、薯饼对于我嚟讲系冇咁吸引嘅，
1: 系㗎
0: 系啦，咁但系对于可能其他人嚟讲系吸引嘅，咁、我为咗呢就要成全大家嘅喜好系点呢，就系、是、我系做咗一件事呢，就系 kick 嗰个时间呢，我系四点大概45分去到啦，咁、我就可以享用呢、這、一、個个嘅夜晚嗰个宵夜嘅套餐系有薯条噶，咁、等我食到咁上下嘅时候咧，5点钟咧，咁就可以令到其他人都享有呢个薯饼嘅，
1: 哦，
0: 即系我系食晒两种体验嘅，可以做得到，
1: 呢、這个难啲，呢、這个难啲，系呢、這个有心思啊，得
2: 系嘛。

繼續翻嚟就係講咧一啲如果你悶嘅時候啊，或者無聊嘅時候，或者你嘗試下喺生活上面做一啲好小嘅事，嗰啲事可能你需要有啲動力嘅，但係你做咗之後，你突然間覺得個人唉唔同咗呀，或者突然間嗰一樣嘢你覺得有 feel 啊咁樣嘅嘢。頭先講咗兩樣，其中一樣係啲乜嘢咧？就係、是、啊深夜嘅時候戴住個 headphone 係啦，散步15分鐘。因為有陣時就係頭先我所講啦，最奇怪就係夜晚12點幾嘅時候，你去邊度又唔係嘅，你想做啲乜嘢又好似硬係唔係嗰個時間咁。我想講我試過，真係12點幾1點嗰啲時間，但係我只係去一啲我知道佢有得賣宵夜嘅鋪頭附近嗰啲。

0: 千秋嘅公園咯。
1: 嚇，
0: 係啊，即係感覺上嗰啲叫做咩唯美啲啊嘛。
1: 係啊，你更加有儀式感啊，咁樣成件事。
0: 係啊，
1: 你代入咗劇場入面。
0: 係啊，冇錯。
1: 係好啦，咁另一樣嘢就係咧，揾一啲勁 friend 嘅朋友，跟住之後乜嘢都唔理啦，跟住之後就突然間突發地就喂我哋大排檔啦，跟住之後就食嘢，跟住講埋啲無聊廢話，勁無聊嘅，無聊到癲嘅，
0: 係
1: 係啦，
0: 我比較少，
1: 或者唔係食大排檔都得嘅，總之就突然間係突發地約啦，係啦，即係最 friend 嘅，或者你一啲，總之你專係講無聊嘢，唔係特登有事而揾嘅一個飯局，
0: 唔係通常唔會出去食飯咯，通常如果係咁樣特登，我可能係煲電話粥咯，但係唔會出去咯。
1: 我最近先做完呢樣嘢啫，
0: 係咪啊？
1: 朋友約咗我啦，跟住我哋幾個一齊啦，
0: 但係呢個係約咗，唔係突然嘛，
1: 係咪即係突發約㗎？
0: Okay,
1: 突發約㗎，
0: 係
1: 啦，仲要跟住就突然無啦變到好多人，變到最後屘好似有六個人啦。跟住之後喺個飯局面咧，哇，冇營養到，我都忍唔住，真係覺得唔好俾側邊啲人認得我哋啊，即係或者認得聽到我講咩添啊，係勁冇營養噶，無聊都係廢啊！你明唔明啊？啲嘢
0: 唔係啊，你都仲記得啊，證明 OK 噶。
1: 因為我覺得點解我之後事後有檢討翻，點解自己講嘢咁廢啊？跟住但係我 friend 係令到佢逼到佢霸低咗電話唔打機。
0: 係，但係唔係嘅，我覺得呢個就係朋友嗰、那個。开心的地方就是你不需要说真的要讲些东西有几有内容啊或者什么就是无所谓无聊讲些东西你们都可以嘻嘻笑一餐这样那个快乐可能就是这样来的嘛。
1: 是我都觉得是因为同埋你会可以在这个朋友面前摆低晒所有任何的这个叫什么
0: 包袱啊
1: 包袱 啊
0: 或者你的藕包啊
1: 是又或者平时那个个架
0: 或者个
1: 表面啊。
0: 我觉得是最重要是个脑就是你可以不经大脑地讲出你任何当下想讲嘅嘢咯，
1: 系啊
0: 系啊，
1: 跟住我觉得专讲废话嘅朋友先至系最好朋友，
0: 系
1: 系啦。咁另一样嘢咧就系咧，当你觉得闷或者你好想即系有啲唔同嘅时候啦，直情电话摆低，因为电话其实最祸害嚟噶，摆低个电话，跟住去附近嘅 coffee shop 嗰度嗌杯咖啡，可能睇书好，周围望人观察人都好，总之就嗌咗样嘢食，嗌咗咖啡，跟住就自己静静地坐喺度。放低个电话，摆脱电话俾你嘅任何我觉得可能有机会是压力啦，有机会可能是引诱啦，有机会就是令你专注啲啦，系啦，即系总之摆低个电话啦。
0: 系我喺香港比较少，可能喺旅行嘅时候会多少少呢一样嘢，即系喺旅行嘅时候，你本身就系放紧假，跟住你会揾间可能有啲心头好嘅 coffee shop， 跟住坐低，跟住睇下佢哋嘅地方嘅人系点样生活啊。我反而觉得呢一个嘅情况会多少少。
1: 系啦，喂，讲到咧去旅行啦，或者唔系去旅行都好啦，你有冇试过搭一架车？即系你喺香港。都会嘅，搭即系有机会可以做到，搭一架车，唔知去边嘅，去到陌生嘅地方或者一啲你唔系去，你未必有目的地噶，但系你就去到某个位你就落车。
0: 呢个系我想做而未做到嘅嘢嚟嘅，
1: 系香港定系外地？
0: 我之前讲过，我想香港先啦，香港先啦，我想搭一架，即系可能咪就系话讲数字，可能嚟嘅第二架车，跟住第七个站，跟住就咁样玩几转，睇下自己会去咗边啊嘛。系啊，
1: 我想讲唔得噶。因为我之前都讲俾听，我有计划嘅人嚟噶嘛。
0: 啊，系啊，系啊，我唔系啊嘛，因为但系我想试，但系呢样嘢到而家未实行嘅。
1: 同埋香港，我觉得好啲嘅。
0: 系
1: 香港啲站都几密嘅，即系如果你可能七个站，你仲未离开个区，
0: 可能系
1: 有机会嘅，真系会
0: 有机会，有机会。
1: 好啦，跟住另一样嘢啦，就系呢样嘢，我觉得我接受唔到
0: 咩咧？
1: 一个人自己去一间五星级嘅酒店嗰度食 buffet。
0: 唔会，
1: 但我想讲咧，我试过食 buffet 嘅时候，我见过真系有人系一个人自己食 buffet 噶，
0: 佢嘅食量应该要好多。
1: 嗱，我觉得食早餐嘅 buffet 啦 ，brunch 啦，或者可能系下昼嘅 buffet 咧。OK， 但如果夜晚嘅话咧，我系真系有见过人食，但系可能嗱，我心里面谂啊，佢会唔会就系嚟公干，即系
0: 得自己一个
1: 系啦，出 trip 啊，咁样所以佢就嚟咗就所以食啊咁样系啦。但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嘅话，我有谂过嘅就系思考过，换转我去咗外地，我会唔会咁做咧？
0: 朝头早会咯，即系嗰啲酒店有包早餐，跟住可能
1: 嗱呢个系啦，我都会啦，
0: 系啦，
1: 头先想讲 lunch
0: 起身咁样就会咯，
1: 系啦，或者 lunch 啊会啦，晚餐。
0: 少啲，少啲，系啊，少啲。
1: 我有谂过试过咁做
0: ，O K，
1: 系啦，但系都系学你话斋未做。
0: 唔系，因为嗰个价钱比较贵，觉得自己食得比较少，觉得。

0: 有啲浪費啫、欸。
1: 但如果你去到外地嘅話，有機會有一啲嘅佢哋嘅 buffet dinner、嗯。可能都是你覺得、
2: 合理的價錢
1: 合理、哦、或者你
2: 我可以試
1: 是啦 OK、哦、這個我想試、哦、反而
2: 這個可以
1: 是不是、所以如果是這樣說我們都不是挺無聊啫，因為
2: 他們
1: 說那些東西我們都有做
2: 等先，你做完這一堆是無聊還是不無聊的究竟、
1: 無聊的時候你可以做令自己個人可以可能會有些色彩的東
2: 西咯，首先你要無聊你才去做嘛，即其實我們已經是無聊到要去做了，你明白嗎
1: 咁其實呢個無聊
2: 係人人皆有嘅，我覺得
1: 係啊，係啊，所以不妨即係如果你冇乜特別嘅，你又想試嘅，我試下啦。
2: 係啊，或者你有冇諗過其實你有得無聊係一個福氣嚟㗎？
1: 我覺得啊，
2: 係啊，
1: 有啲人冇㗎，
2: 有啲人冇㗎，原因係因為當佢無聊嘅時候，佢會好 sad 啊，或者會思考人生啊，或者點樣？即係當你絕對放空嘅時候，你先可以無聊。點樣可以做到絕對放空呢？就係你生活冇煩惱，你明唔明啊？
1: 我有朋友真係好似你咁㗎，係
2: 咪啊？
1: 我見到佢我就覺得哇好攰啊，我要去無聊一下啦，
2: 就係咁啦。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8:06一班车。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和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没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企业内的平民以及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后起火，没有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亦表示，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德方向的弹道导弹。道琼斯指数报51,621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1点，跌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84，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8。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15，歐元對美元1.112，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5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74.32美元，賣出4,075.01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朝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一两阵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有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可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6: 唔知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咧？
5: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6: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5: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7: 咁啊，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6: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5: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6: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5: 我哋会招募听众
6: 一齐晨光交通天文台。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楚生《室温拥抱》，
11: 一滴水从空气里醒来。
10: 去年歌手2025的歌王陈楚生继早前推出专辑之后又有新歌，延续陈楚生对拥抱这个主题的探索。
1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有好多人是欠了一下即是朋友的鼓励的，所以我很愿意做这个角色。哪个不想人家鼓励呢？那个动力是你旁人是估计不到。
14: Hello， 我是李慧敏 Amanda， 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8: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乐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是叶秀娟。叶秀娟的爸爸叶福福伯是香港殓房的助理，在殓房工作到底是怎样的呢？而叶秀娟长大在个殓房附近生活，到底个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听一听今集的开卷乐就可以了解一下了。
19: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棒棒棒！
20: 肥强做咩古灵精怪？搞咩啊？
19: 西罗姑妈。

0: 因为咧，我做嘢砰砰声啊，够晒爽快，所以咧决定加入呢个搭棚行业啊！
1: 哎呀，肥强，搭棚唔系贪快，最紧要安全稳阵啊！
2: 对唔住，我知错。
1: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搭棚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3: 棚架设计搭拆要安全，遵守工作守则莫松懈。我系米高斯。
4: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5: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6: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7: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8: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9: Good night,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欢迎你今晚回来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在这里、啊、开场的时候先带来给你两首新歌，先有 Marv 有燕童，这首歌其实都是少女心事来的，五时花六时变，而正正第二首出现的这位少女，她不只是年纪上的少女，她还是经常挂着个笑脸在脸上的少女，而今日正正是她的 birthday， 跟她讲声生日快乐表妹，有呢首《少女心事》，而今晚上嚟嘅呢一位都系女新人，都系女歌手嚟嘅。佢咧喺性格上，经常我都觉得啊，带点傻大姐嘅志气，但系同一时间咧喺歌曲上面咧又有点 emo， 好多内心嘅说话想讲咁样噃。今晚带埋呢一首最近大家洗住你脑嘅洗脑歌，同你讲下佢嘅故事。佢系 Elka 郑子琪。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Elka 郑子琪。
0: Hello Elka。
1: Hello， 又系我。
0: 你的密度真的很高啊。
1: 哎呀。
0: 你这样我节目招呼不切你的、啊。
1: 哎呀，可能很快又会见到我。
0: 咪就是咯。或者我记得啊，上次那首歌即 Brock 了的时候，那个访问刚刚播翻出冇耐的时候，你已经说啊，我又洗脑啦。我已经见到你的洗，因为今次你出这首歌之前你有些小预告，慢慢预告给大家知的。跟住嗰下就喂咁快又你。
1: 嗯。
0: 这个步伐就是你今年做 solo 自己个人新人的一个你预期中的节奏吗？
1: 是一早已经 plan 好的节奏来的。
0: 就是要这些。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是挺好的，因为呢我的人呢平时是没什么 plan 的。
0: 是。
1: 即是当有一些很重要的 plan 的时候呢，成日都

0: 做唔到噶，某即有啲时候都会棘住咗喺中间某啲位啊。但系今次真系好好，今年所有嘅 plan 都系如期进行嘅。
1: 咁而去到今日上嚟就带住你嘅第三首个人作品啦。
0: 系，
1: 我记得咧上次同你倾偈嘅时候咧就你好似话好多朋友都有问过，因为你第一首歌未 firm 啦，跟住就 block 了啦。咁其实都系中间有个英文字嘅。
0: 哦，系。
1: 咁就话诶、哎、会唔会呢件事一路串连落去咧？咁你就嗰时就其实都真系未 firm 嘅。
0: 系
1: 啊，又睇下啲创作人佢哋嘅意思系点啦。跟住今次我哋见到呢首全新作品咧就冇英文字喺歌名度。
0: 系。
1: 再睇一睇。因为个班底咧，我就知道，点解嗰时未 firm 我明啦，因为个个都大师嚟嘅。
0: 系啊，
1: 你边有 say 啊？
0: 系啊，
1: 交俾佢哋谂啦。
0: 交俾佢哋谂，交俾你。
1: 今次呢首洗脑歌，
0: 系
1: 由你去介绍下呢首作品先啦。
0: 今次咧就有呢首洗脑歌啦，作曲系舒文，然之后作词有黄伟文，编曲有波多野预计，同埋有监制苏老板。
1: 哇，系咪个个都大师啊？你话真系？
0: 真系。
1: 真系呢一个班底都好梦寐以求嘅一个班底嚟噶。
0: 系啊，其实咧当时咧收到首歌嘅 demo 嘅时候，我仲未知道系苏老板作嘅。
1: 嗯，
0: 佢完全冇同我哋讲过。
1: 嗯，
0: 所以一开头咁录录下嘅时候，先喺度问，呢首歌系边个作嘅咧？跟住佢就话啊，其实系我。
1: 因为近年好多时候佢就
0: 系
1: 做监制。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都知道佢好似都好耐冇作曲俾人，所以我嗰下真系好开心。
1: 我真的觉得你好犀利，你系一个点样嘅气场咧？你会令到好多嘅大师都将自己里面嗰啲宝藏挖晒出嚟俾你嘅。
0: 呢个真系缘分咯，我觉得系我自己好幸运。
1: 系点样遇到呢首歌啊？咁你系
0: 其实咧，洗脑歌嘅 demo 系早过未 firm 嘅，
1: 系、哦啊、
0: 我第一首收到嘅 demo 嚟嘅。系、
1: 嗯、
0: 啊，同埋仲有另一首啦。咁、
1: 啊、
0: 跟住当时咧我哋。就是计划紧呢个 plan 嘅时候咧，我有谂过要唔要摆一啲型啲嘅喺第一首嘅、
1: 啊，
0: 但系就同公司同事倾过之后，又觉得好似如果第一首就嚟到咁行咧，又好似有啲难消化。
1: 嗯，
0: 系啊，咁就不如试下一个慢慢嘅 process 啦，即系由一个未 firm 嘅状态，再去到而家呢个洗脑歌嘅状态。可能大家会容易啲接受，又或者係已经喺未 firm or block 了之间认识多少少 Elka 先、
1: 嗯、
0: 再俾大家睇呢个比较强悍嘅 Elka。
1: 你讲到呢种近嘅话，我諗应该要连埋个 MV 一起去讲嘅呢个
0: 係。係
1: 呢首歌你接触到嘅时候已经係諗到个 MV 係要用呢一种呈现方式未㗎。
0: 其实录歌的时候呢一直都已经在想着要用什么方式呈现的了。那我自己的想法就会觉得啊这首歌听落呢整件事有一点恐怖情人 feel 的。
1: 是。
0: 然后就在想一下我们会不会可以拍一些一点初阶一点恐怖情人的故事啦。那同埋我一开头未 firm 同 block 了都是以一些碎片的形式做一个 MV 嘛。那我就想今次洗脑歌会不会是用一些故事形式去表达给大家看啦。那点知呢就本身就同何卓天导演呢就今次 MV 导演是倾紧第二个 project 的。是啦那就倾倾啊不知道为什么就促成了他拍埋洗脑歌的 MV。
1: 是。
0: 是
1: 咁成个 idea 系嚟自佢嘅，
0: 本身一开头都有同佢讲过，话可能会唔会系讲一啲关于系恐怖情人，俾咗一个主题佢大概啦，跟住然之后就谂咗呢一个故事啦。
1: 嗯，
0: 咁而我觉得呢一个 MV 一个重大嘅重点啦，喺阿修哥度
1: 嘅，系
0: 啊，游学修。咁其实游学修就我自己主动揾翻嚟，
1: 系点解你会谂到系佢咧？
0: 因为咧。一开头听到导演讲啦，哇呢一、這个 MV 其实可能演戏成分对于我嚟讲系有啲大嘅，我第一次真系演咁多戏份嘅东西啦，
1: 仲要好唔系你啦，我相信啊，
0: 系
1: 我相信唔系你嚟噶吓 ，OK，
0: 唔系我嚟噶 ，OK，
1: 系
0: 啦，真系要模仿一个哇可能有少少恐怖 feel 嘅。有少少令到人哋有啲心寒嘅感觉嘅一个角色，对于我嚟讲系有啲难度嘅。咁、
1: 嗯、
0: 而我之前上 acting class 嘅经验咧，话俾我听就系觉得对手真系好重要嘅，所以我就好坚持同公司讲话啊，会唔会可以真系揾一个演员 去做呢一个角色咧？咁样。

0: 本身即係都有諗過啊，會唔會揾一啲歌手啊，又或者 model 啊咁樣。咁我都堅持咗自己嘅諗法，係要揾一個演員。然之後，當我諗起演員呢兩隻字嘅時候，我就已經喺我個腦海度浮現咗遊學修三個字。
1: 哇！
0: 係啊，係啊。
1: 哇！呢個對於佢嚟講都係好大嘅一個讚美同埋肯定嚟
0: 嘅。係啊。係嘅，係嘅。
1: 咁喺現場大家要去對戲交戲嘅時候，佢又俾唔俾到翻你預期要嘅嗰種壓迫力咧？
0: 其實是完全有的，因為當日拍 MV 的情景呢，首先我自己呢都 kind of 我覺得我自己入到戲的，因為很緊張啦，即係拍長鐘數啊，都要 keep 住長期都係嗰個好壓抑嘅狀態，我自己就真係坐埋一邊，我唔講嘢嘅完全。咁跟住然之後，阿修都係，其實佢一行到入嚟咧，那個氣場已經喺度噶啦。佢唔講嘢嘅時候咧，我已經 feel 到係自帶嘅，
1: 係嘅。
0: 就佢坐咗喺度，自己喺度撳電話嘅時候，我都覺得啊，冇打攪，冇打攪，我自己做我自己嘅嘢，然之後入戲。所以大家比起平時嘅 MV 可能溝通會少啲，但我覺得呢一個係我同佢入戲嘅方法咯。系啦系啦，
1: 即系个 MV 当中关系就系要呢啲。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喂，咁其实而家出到嚟嘅成个效果啦，即系喺演出完之后，你有冇话点样要去一路望住究竟啊点样剪咧，点样 present 咧，成件事个调色系点样咧，等等嗰样嘢，定交晒俾同事？
0: 因为我觉得今次揾得何俊天导演，我真
1: 系
0: 好信任佢嘅，
1: 都系
0: 所有嘅技术，
1: 佢都真系一
0: 个
1: 电影导演。
0: 系啦系啦系啦，而因为我本身我都系想要嗰个画面系。偏向电影感啲啊嘛，咁我完全交晒俾佢。

0: 咁其实今次啦，讲翻喺歌曲本身上面啦。如头先你咁讲，我亦都好明白点解开初话诶唔用呢首歌嚟做第一 part 嘅嗰下感觉。如果用嚟做第一 part， 我觉得太大了吧，
1: 系啊，超大。
0: 系即系一嚟咁，我系咪应该定性以后 Elka 郑紫棋就系一个另类歌手咧？定系点样咧？反而而家会觉得系有啲慢慢去认识咗你先，
1: 系
0: 再去睇下你嘅音乐上面，哦，原来可以去到呢一面咁样，咁。而家呈现出嚟啦，呢一首歌啦，会唔会个演绎嘅难度上面都比前两首会嚟得更加难度高啲？
1: 我觉得每一首歌嗰个难度都系一个唔同嘅位啊。
0: 系，
1: 洗脑歌难嘅嗰个位咧，我录音过程觉得最难应该系点样去代入嗰个情绪，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洗脑歌呢一个成个曲。melody 佢都唔系偏向一啲好複雜嘅東西，咁，所以點樣令到首歌有嗰個 mood 咧，就真係好靠自己入去嗰個氛圍底下去 present 呢一首歌，所以一開頭錄音嘅時候，對於我嚟講頭一兩日咧係幾困難嘅，因為我本身我唔係一個情緒波幅比較大嘅人啦，跟住我俾書老闆話我似幼稚園老師唱呢首歌啦，
0: 嚇點解呢？你头嗰两日带咗个咩嘅版本俾佢呢？
1: 头嗰一两日呢，因为其实我带住个耳机，其实所有嘢都好放大啊。
0: 系。
1: 听嘅嘢都好大底下呢，我以为我自己做咗好多唔同嘅 details 喺入面呢，其实出到去需要版听係唔够㗎。
0: 嗯。
1: 係啦，所以就会听得出有一种感觉係偏比较温柔少少啦。
0: 嗯。
1: 係，我就即书老板同我都觉得哎原来唔够。是不是用这个感情去摆在这首歌里面。那他就又问我，他说你平时如果真的很嬲很嬲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会不会掉东西啊，发癫啊，大嗌啊？我说我不会，我只是懂得哭。
0: 嗯。
1: 是啦，那这个就是我真实的情感啦。但是去到这首歌的时候要怎样去真的去表达呢？唯有我自己真的要去幻想一些画面咯。
0: 嗯。
1: 究竟我发癫嘅时候，我可以如果做到大嗌嘅时候嘅我会点呢？咁录嘅时候就有好多唔同嘅呢啲画面喺我脑海度出现。
0: 我喺度谂紧，的确呢一首歌，如果嗰、那个即系个力度啦，或者我都唔识点形容先，我唔系一个音乐监制，系真系可能会变咗首儿歌噶，即系中间 chorus 嗰段最洗脑嘅嗰句。
1: 系噶，系噶，系噶，
0: 系啊！所以我又明白，可能真系一开始嘅时候要慢慢点样 tune， 你要又点样上身，个呢个脑里面幻想咩画面去哼中间啦啦啦嗰几句咧？
1: 我觉得咧，今次其实录音嘅过程有啲神奇嘅位咧，佢令到我 recall 翻一啲原来我曾经做过最情绪起伏大嘅一件事，就系同我爸爸一次闹交，因为我成日都觉得我自己嬲嘅时候我唔会发脾气，但系原来咧，即系呢一次嘅录音就会令到我发现，原来有一次咁样即系醒翻起呢一次嘅经历就系、是、有一次我同我阿爸唔记得因为啲乜嘢而闹交咯，但系我系真系发咗癫底下地喺屋企度大叫嘅，系啦。呢一啲平時唔會諗得翻嘅回憶，就喺呢一個嘅錄音過程諗翻起，就突然間有啲感觸啦又。
0: 你會係覺得呢一個狀態係一個咩嘅狀態咧？即係嗰種好聲嘶力竭，但係你又唔係發緊癲咁樣去嗌喎？我覺得呢個係，其實你都係好輕聲地去拉嘅喎，又。
1: 去到後段咯，我諗係完咗第一段 chorus，第二段 chorus 開始就有少少個心有啲揦住嘅感覺，係啊，但係去到最尾又有種有少少後悔嘅感覺，即係我聲嘶力竭嗌完之後啦，就會回想起去翻靜嘅最尾嗰個啦啦啦咧，會覺得有啲我係咪做得唔啱咧？係咪唔應該咁樣咧？

0: 的那种感觉。
1: 所以虽然你说洗脑好像同一段去不断在大家的脑里面去 loop 住这样，但其实每段你的演绎每段的啦都有不同层次在这里、即是这个都觉得是一个很高难度的地方的。
0: 是啊，即是我一开头呢去就这样听，因为听完个 demo 啦，那我就上了苏老板那里录试了一次音的。跟着苏老板就是纯粹去他自己写了一啲好簡單嘅詞咧，就諗住俾我試。嗰陣時未揾歪文嘅，跟住然之後試嘅時候，我都未係好 feel 到成首歌嘅嗰個感覺係啲咩嘅。我覺得，所以去到真係第一次正式錄音嘅時候，都唔係用到一個好正確嘅情緒去到咯。所以我就覺得一個未諗過嗰個難度咁難啊，原來。

0: 有冇真係好嚴苛地對你嘅孫老闆？因為出咗名好嚴噶嘛，佢係
1: 真係冇。我想辟住呢個謠言，係即係孫老闆係一個好有趣嘅人嚟嘅，
0: 係
1: 佢係會同我一齊跳舞嘅，
0: 係
1: 係啊，
0: 哇！完全幻想唔到啊呢、這個
1: 係啊！我經理人同我講佢話：，你錄下嘅時候，孫老闆已經完全。

0: 冇理个 panel 啲嘢，自己喺度跳舞。
1: 即系佢啲入咗个状态啦。
0: 系啊，但系佢嗰个状态系开心噶，我 feel 到佢。
1: 系你成功地洗咗佢脑啦。
0: 系啦，系啦，
1: 好啦，嗱，咁讲到歌词部分啦，揾到 Wyman 去填呢首歌嘅歌词，系一个点样嘅情况之下可以得到 Wyman 嘅一个、歌词俾到你呢？
0: 其实去到试，啱啱有讲啦，上咗苏老板度试音，咁试完音之后咧，其实。我觉得这个 melody 和个曲风这种型格是我都是觉得只是 Wyman 的、然后但那时候我就不太敢说了，因为始终我今年都是一个、即小妹是一个新人嘛，新人阶段就、不是很够胆，是啦是啦是啦是啦是啦，那怎么知道呢、我原来我的经理人都同有即同我有一个同一个想法，咁啊，喺苏老板面前就话、其实会唔会可以揾下 Wyman 写呢首歌啊？咁苏老板就哦，好啊，我问下。跟住过咗一日，然之后定过咗几日咁样啦，Wyman 就已经应承咗啦。所以真系多谢 Wyman， 系啊，即系小妹今年新人啊，多谢你。
1: 我见佢都好欣赏你嘅。演绎啊嘛，系啊，见到之后出翻个 post 讲呢首歌嘅时候，
0: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其实去到第二日录音啦，咁第一日正式录完音之后咧，阿苏老板有 send 到嗰一日录嘅成果俾 Wyman 听，去到第二日录音嘅时候咧，苏老板就俾咗个 voice message 我听，就系、是、Wyman 亲自赞美，就觉得啊觉得我唱呢首歌嘅时候都原来估唔到、啊，系啦、就系咁嘅感觉。
1: 喂，我都真系觉得其实 Elka 系一个咧，同你尤其今年而家今次第三首歌嘅一个访问倾偈啦。越认识得你多嘅时候咧，就越觉得喺音乐上面唱歌个你，同埋私下倾偈个你都几唔同。
0: 哦，
1: 系啊，即系个反差感其实几大嘅。
0: 哦，
1: 即系喺音乐上面嗰个你咧，系一个几入晒气，好可以好旁若无人，好专心地做一个讲故事嘅人。
0: 哇，多谢你啊！
1: 但而私下嘅你，而家见到你系、有种傻更更啊，做翻个妹猪啊，靓妹嚟啊咁样。哇，所以呢一个反差又会令到我觉得几吸引咯、呢件事。
0: 多谢多谢。
1: 系即系人总系需要啲神秘感嘅，系啊，你估唔到我里面仲有几多嘢，呢、下永远就系一个魅力嚟嘅。
0: 系啊，估唔到我下一首歌会再出啲咩啦，嗰、个故事系啲咩啦，系咪好期待嘅？
1: 而家有啲 firm 嚟噶。
0: 系啊 ，firm 噶啦。
1: 而家对所有嘢都好 firm 嚟噶。
0: firm 噶啦 ，firm 噶啦。
1: 嗱，咁我哋讲翻多少少今次呢首歌先啦。我见到今次呢首歌咧，你会喺宣传嘅时候咧，都拍咗好多好有趣嘅 video 嘅。
0: 系啊，
1: 而呢啲好有趣嘅 video 咧，就同你嘅 MV 嘅风格咧，完全两个世界噶。系啊，即系斋睇你宣传嘅呢啲唔同嘅 IG 上面摆嘅短片咧，我以为首歌搞笑噶吓，sorry。一睇个 MV 嘅时候，哇乜嘢啊？嗬，用咁样嘅方式去宣传呢首歌得唔得噶？咁样系啊，系点样嘅 idea 先撞出嚟？
0: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咧，即系我个本人啊。好中意玩啲奇奇怪怪嘅嘢，即系同埋我觉得拍呢一啲古灵精怪嘅嘢，我自己好开心。即系你叫我可能要度一啲好正经嘅宣传方法咧，我未必度到。跟住之后，唔知点解一讲起洗脑歌呢三个字咧，我就个脑就突然之间系弹翻以前嗰啲广告歌咧，即系洗脑嘅广告歌，又或者系洗脑嘅广告，系啦。然之后就同公司同事喺度倾下，度下有啲咩宣传嘅时候，就觉得是不是可以不如试下一个低的 budget 去真的模仿晒咁多个即是我自己觉得最洗脑的那些广告的画面啦、啊。那就真的跟同事拍了出来
1: 是。是你去挑选出来的嘛呢啲广告。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这个是我的童年啊。是
1: 啊。都几过瘾的、啊、自己演绎翻一次的话。
0: 是啊，到真的拍那一天呢，就跟那时候导演阿子啊，即我们公司的同事在那分镜逐镜逐镜这样看住来拍，跟住的话我觉得哇好开心啊这件事。其实同时间我都好喜欢见到那个比较搞怪的 Elka。
1: 是的，依然又在那里。是的，
0: 即是我觉得今年的 Elka 呢有些 emo， 再加有一点务实。
1: 是
0: 要做一些冇咁务实的东西，
1: 释放翻搞鬼嗰个 Elka 出嚟，
0: 系啦系啦系啦，
1: 俾佢出嚟呼吸下啦。
0: 呢个都系其实 我都 kind of 係一半嘅 Elka 嚟㗎，所以就要釋放翻出嚟。
1: 喂，其實喺呢一個過程裡面咧，我成日覺得。

0: 当你将一件事情好仔细咁样去研究啦，你将咁多历年嚟啲唔同嘅广告歌好仔细地去分析嘅时候，你又掌唔掌握到一套洗脑嘅公式呢？
1: 哇！
0: 即原来哦，原来咁样做系可以洗到人脑噶喎，一首歌咁样。
1: 我觉得系真系喺嗰首歌出现嗰个次数问题，我唔知点解。即系譬如啦啦啦嘅部分，因为喺所有歌入边都出现咗几多次，同埋大家都系中意一啲比较简单啲嘅 melody。
0: 系
1: 系啦，就真系反而一啲最冇咁点样讲咧，冇咁。认真少少嘅嘢，所以大家会觉得容易入口啲啊，系啊。
0: 诶，咁就以翻洗脑歌里面啦啦啦呢句，系喺本身舒老板嘅 demo 已经有啊，定系还是歪文后期嘅时候先至会度咗喺度？
1: 其实今次洗脑歌呢个 demo 已经系有噶啦，跟住舒老板就觉得啊呢一、這个。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听 demo 嘅时候，我都俾嗰个啦啦啦洗咗脑，所以苏老板就同 Wyman 沟通嘅时候就觉得啊呢、這个啦啦啦会唔会可以唔使填啲字落去咧？咁反而嗰件事会真系洗到人哋脑啦。但系当时我哋系未知道嗰个主题真系叫做洗脑歌咁，系啊，所以就突然之间 match 咗。
0: 嗱，咁呢一首歌喺洗脑嘅背后，其实都系讲紧一种。感情是你啊挥之不去抹不走的那种感觉，有没有经历过？
1: 啊，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说真的有一些很深刻，真的深刻到会成日在个脑海里出现，但是即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呢讲的那个重点就是你是不会忘记到的，即系去到某一个 moment， 你可能你喺饮水嘅时候会突然之间谂起啊某一段感情，我话喺嗰段时间度喺同一个位度饮水，你都系会记得嘅。但系系睇你当时对呢一件事嗰个有冇释怀到，又或者系仲着唔着紧嘅嗰个程度咯。我自己就系偏向都系当以前嘅故事咁样睇咯，即系冇话去。困住咗自己喺嗰度，永远出唔到嚟嘅嗰种感觉嘅。
0: 如果身边有啲好姐妹喺度问你啊，我可以点样去忘记一个人啊？我唔想再记住佢啲嘢啦。你有冇方法可以教到佢？
1: 我觉得系，我会同佢讲忘记咧，就可能有啲难度啦，真系。但系可以做多啲嘢咯，做多啲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咯。我自己咧就会。即系好想忘记一段关系嘅时候，就会塞爆自己啲时间
0: 啊！
1: 即系做多啲唔同嘢，可能试下一啲新嘅兴趣咯，或者系我想试下，譬如写下歌，填下词，学一啲新嘅嘢，学下吉他呢一啲，你好嘥时间噶嘛？即系唔系嘥时间，即系好需要系好花时间去做呢啲嘢嘅时候，我就觉得都几有趣的。即系有时你学识一样嘢，又会有成功感啊嘛。呢啲嘢就会可以盖过，又或者系大过一啲你唔开心嘅情绪。我觉得
0: 哦，我好认同呢样嘢，我有即系。你既然人嘅 memory 唔似得你电脑 file 揿个掣就可以 clear 走嘅时候，不如揾啲新嘅嘢俾你中意咯。
1: 系啊，我觉得 Wyman 咧喺入边，即系洗脑歌入边咧有一句系佢讲到海马体啊，海马体其实就系你脑海入边咧放一啲最深层长存嘅记忆嘅东西嘅。咁其实讲真，佢一啲回忆系永远都喺嗰度喺入边，佢唔会冇咗嘅。所以系睇下你点样去。去 process 呢件事嘅啫，系啊。

0: 啊，好啦，头先咧就隐隐提过话，其实嚟紧喺洗脑歌之后嘅后续都已经好 firm 噶啦，系咪啊
1: ？firm 噶啦，就嚟噶啦，其实都。
0: 有冇咁快啊？MV 啱啱我而家见你今日都系出咗一阵，
1: 系啊，几日噶啫。
0: 咪就系咯，已经下首歌就 ready 啦。
1: 其实都录好晒噶啦，准备好噶啦，已经。
0: 即系今年都 firm 四首噶啦，至少系嘛？
1: 系嘅，系嘅，系嘅，系嘅，系啊。
0: 喂
1: ，firm。
0: 系啊，你嘅后续都好精彩喎、啊。
1: 系嘅，都除咗仲有下一首歌之外咧，都年尾可能有啲大嘅 project 等紧我。
0: 哇！
1: 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
0: 喂，你今年真系充实到爆、啊，
1: 好攰，
0: 可能系你人生中最疯狂嘅一年喎、
1: 啊，
0: 呢、這个系。
1: 系啊，我觉得今年个自己嘅进步太好大啊。
0: 系。
1: 系有好多要好多新嘅唔同挑战啦、啊，要逼住我去进步啦、
0: 啊。系。
1: 系啊，系啊。
0: 唉，好啦，我唔想问太多啊。我知道我下首歌我唔会走得甩噶。
1: 系啊。
0: 系调翻转，我一定会捉翻住你噶。
1: Yeah!
0: 系啊，我相信到时有年尾有大 project， 应该可以留翻啲，下次再慢慢讲。
1: 好，
0: 好啦，今日大家洗住脑先啦。
1: 感谢你
0: ，thank you。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亚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支持亚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亚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同亚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表示，亚方愿加强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讲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盛传天后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访问时强调，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丈夫谭方俊作供时说，妻子当日下午两点几开始失联，共享定位的应用程式显示他的最后位置在大埔，妻子前家姑李瑞香曾经暗示可能是遭人绑架，他认为是试图转移视线。谭方俊又忆述，事发两日后接获警方通知，怀疑邝家涉案，先开始有危机意识。道琼斯指数报51516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7点，跌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79，瑞士法郎0.839，加元1.426，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1.03美元，卖出4081.5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朝大致天晴，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港岛、九龙和将军澳录得几毫米雨量。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受该偏东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仍然较大，有两阵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系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有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

0: 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1: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我讲嘢由单字开始，但系呢位同学就劲好多啦。
4: 细细个开始学讲嘢咧，系靠唐诗三百首嘅。我系幼稚园 K 3，跟住可能会有机会同啲 K 1啊、K 2嘅讲故事。我觉得呢件事真系好自豪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金奖、高中组铜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7: 每一首歌都是音乐人对音乐的一次探索。现在轮到你为他们的努力给一个肯定，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和各大节目公布。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8: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啦！
9: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1: 有好多人係欠咗一下即係朋友嘅鼓励㗎啫。所以我好愿意做呢个角色。边个唔想人哋鼓励啫。嗰个动力係你旁人係估计唔到。
12: Hello, 我係李慧敏 Amanda, 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5: 他的新唱片 Muse 已经宣布了，就是由 Pharrell Williams 负责全权监制，创作人 John Legend 有这首新歌 Daylight。

0: 过几个公开活动咧，现场演绎呢一首作品咧，技惊四座。新嘅唱片 Muse 咧，今个月尾就会出版啦。但系有 John Legend 嘅新作 Daylight。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林家谦啊。你估我唔开声讲，你可唔可以播中一首我鍾意听嘅歌呢？一次机会㗎咋。音乐说艾力。

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树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两队乐队嘅声音，先有晚安你你嘅晚安歌，以及 special 复古是我太念旧。

从小到大一啲你熟悉嘅环境、熟悉嘅人同事带嚟俾你，唔净止系一啲死物嘅印象，而系一啲有温度嘅回忆。而呢首歌亦都带住好多佢成长好美丽嘅回忆。先有黄贤《福来的日子》，以及刘浩龙《绽放》。

继续努力在他的前路上面好好向往，好好搭住每一片云，搭空气的人苏永臣。

知道嚟紧佢将会带住呢一个歌曲嘅名字展开佢新一轮嘅世界巡回演唱会，恭喜 Emin 梁汉文第七火原石是爱情。

呢两年嘅节奏都冇乜点停过佢啊，非常勤力佢。又一首新歌带到俾你，尚有爱的资格，佢系陈柏宇。

每次佢出歌咧，除咗期待佢音乐上要同大家讲个咩故事之外，你都几期待每次嘅宣传企划系会点样噶？马天佑降落后就散。

带你阿 Paula 欧子林全新作品《转角遇上》，希望今天无论系顺境逆境都好，过咗噶啦，展望新一天，转角都会遇上属于你嘅阳光普照一天。带你有容祖儿嘅全新作品《阳光普照》，结束我哋今晚2小时嘅音乐说，听晚再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的服务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5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在高等法院被

0: 判監禁13年。警方表示，案發在2024年7至8月期間，警方接獲院舍報案，受害人當時21歲，是輕度智障女子。案發時，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射監帶到員工休息室進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後在一次會面中透露被性侵，繼而揭發事件。警方歡迎法庭判決，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屬可以在案件完結後重新開始新生活。俄羅斯總統特別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預計未來幾日俄美雙方將簽署首批對美國供應柴油的合同。塔斯社報導，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動時被問到首批合同幾時簽署和開始交付，他說一切都將在未來幾日發生，又說俄方正與美方保持積極溝通，並就如何盡快落實供應和解決物流等問題協商。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通電話，雙方就俄羅斯向美國及全球市場提供柴油達成一致。俄羅斯副總理諾瓦克星期三表示，俄羅斯能源部和美國能源部正就達成對美供應柴油合同進行談判。在俄羅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雙方尋找解決方案，以實現俄羅斯向美國和國際市場出口柴油。道瓊斯指數報51406點，跌26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0點，跌10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58.51，瑞士法郎0.836，加元1.426，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17，歐元對美元1.114。澳元兌美元0.697，新西蘭元兌美元0.55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82.89美元，賣出4083.69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5: 喂，雨水！
6: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5: 一齐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星期一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

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6，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每日凌晨2-6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00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00有个秘密保护，4:00有个 K 歌时段，5:00依恋昨日唱片，5:30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6，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欢迎你到10月15号星期四啊，2: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欢迎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姜文杰 ，Welcome to RTHK Radio 2 keep you company，This is DJ Benji in the house。

一句 The Carpenters 嘅 Where do I go from here 里面嘅歌词 It's colder now 是啊天气冻了少少啊啱啱揸车翻嚟嘅时候，都系开住车窗，闩咗冷气，享受紧出边27度嘅呢一个少少嘅凉风低温，亦都有少少嘅71% 嘅相对湿度啊，感觉系唔错噶。有少少都几衬咧，我今日为大家画嘅呢一幅白壁画作啊，就系、是、我同阿小姜蓉啊喺个冰天雪地嗰度啊，好似唔知北极定南极，身边有好多企鹅噶。咦是喎、哦、企鹅系唔知喺北极定喺南极好似淨係喺南极出现嘅如果冇记错嘅话知道答案嘅朋友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话俾我知啦。係啦我系小姜啊大家知道我好鍾意揀一啲嘅主题啊然后就当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呢就 keep 住呢个主题咁样去揀歌嘅。咁前两日我哋就玩咗一啲嘅年代嘢啦係咪咁尋日呢亦都係揀咗呢一个英文歌名嘅啲歌曲去播俾大家。咁至于今日既然都画得呢一张咁样嘅喺南极定北极嘅呢一张图啊同埋出面有少少凉。

凉啦，令到感觉咧有少少冻啦，有少少秋风起嘅食腊味嘅嗰种感觉啊，咁啊，所以咧今日就朝住呢一个方向去，俾少少凉风俾大家。只要有啲冷冷地嘅感觉啊，有啲冰冰地嘅感觉啊，或者有少少同嗰幅图啊，好似喺南极、北极嗰度嗰种感觉有关嘅歌咧，我都会送俾大家嘅。系咪好正啊？嗱，听开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噶啦，一开始我一定系有嗰啲80年代的一些歌手啊，陈百强啊，张国荣啊，梅艳芳啊，徐小凤啊，欣妮姐姐啊，罗文啊，等等等等等等，大家想起有些什么歌曲啊是很啱这个 theme 的，快点在留言板上告诉大家听啊，多些互动啊， yeah， keep 住大家一个很清凉愉快的晚上啊。第一首陈百强啊，来自安全地带的恋爱预感的改编歌曲冷风中。

呢首歌嘅旋律，如果觉得好熟嘅话，冇错系黎明啊。陈百强嘅《冷风中》，黎明嗰首叫咩名？大家知嘅话，快啲喺留言版度话俾大家听啊！如果系八十年代听过呢首歌嘅朋友，就会中意呢首；喺九十年代中意黎明嗰首，亦都有啲人会听系日文嗰首啊！冇错，喺冰天雪地嗰度就会感受到好多唔同嘅冷风，唔同好冻嘅感觉，因为亦都会经历最冷嘅一天啊！张国荣哥哥，最冷一天 ，The coldest day，Leslie Cheung 啊！

哥哥张国荣嘅最冷一天啊，点算啊？喺南极嗰度啊，有咁多冰山喺度啊，前面挡住你嘅去路啊，你可以做啲咩去令到你可以继续向前去呢？好简单啫，揾埋许志安就得啦。系啊，早两日播过英文嘅原唱版啊，梗系将个冰山劈开啦，系嘛？有请妹姐许志安。

一年播咗几首好冻好冻嘅歌曲啊，将冰山劈开完之后啊，又非常之咁寒冷啊，但系唔好唔记得，而家仲未嚟到冬天啊，只不过系秋天，秋风起就食腊味，有风就代表系风的季节啦。喂，直接介绍佢出嚟啦，有请小凤姐。风的季节，徐小凤。

冇错，风的季节讲紧嘅就系秋天啊，唔单止系普通嘅秋天，今日 feel 到有少少凉爽啊，所以今年嘅秋天应该系冷冷的秋。印尼姐姐，印尼姐姐，冷冷的秋 ，Miss Jenny，Cold Cold Autumn， 系咪咁样译啊？Only on RTHK Radio 2.

究竟大家有冇啲咩 memorable 啊，好值得怀念啊，或者记忆之中啊，好值得去纪念嘅一个秋天嘅回忆呢？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唔同嘅秋天嘅，好似我咁啦，我一谂起秋天，我就会谂起啊，哇！嗰阵时细个喺加拿大嗰边读书啊，秋天嘅嗰种嘅枫叶啊，系加拿大嘅红枫叶跌落嚟嗰阵，成条街都系，哇！周围都系橙红色嘅嗰种咁样嘅画面啊！你哋对秋天最大嘅感觉系咩啊？这个秋天又有啲咩 plan 啊？同大家讲下，罗文，这个秋天。

无论你喺世界各地边一个位置都好啊，遇到冻嘅时候，其实最冻嘅一定唔系日头，反而系夜晚啊。张德兰姐姐嘅寒夜啊。

而有好多人去过北极或者南极嗰度嘅一个朋友啊，我讲紧系其中一个我嘅印度朋友咧，佢好多好多年前咧，大家上呢个 YouTube 嗰度其实都会见到我个 channel 度有 post 过啊，佢就带住我手 Showtime 就去到南极嗰度，哇，做一啲工作嘅时候咧。竟然喺冰天雪地嘅嗰度播紧我首歌，咁我就问佢啦，哦，喂，其实去到嗰度咧，嗰几日咧，你嘅感觉系如何啊？佢话其实最惊最惊嘅咧，就系无端端发觉自己根本唔系企咗喺个陆地嗰度扎咗个营啊，喺度瞓觉咁简单。其实佢根本由头到尾都系喺水中央嘅。1980年啊，林子祥嘅《在水中央》。

系啊，喺一嚿冰嘅上边，喺水嘅中央，你可以做嘅嘢其实唔系特别多，因为除咗可以发抖啦，可以好震啦之外咧，最紧要嘅就系抬头夜晚黑，应该冇任何嘅 light pollution 啊，即系讲紧系一啲光嘅一啲 pollution， 就令到你嘅星空系非常之咁唔同，一啲一啲嘅其他嘅光都冇嘅时候，你睇到嘅星星究竟系点样嘅咧？应该非常之咁灿烂，早啲出 Beyond 啦，好唔好啊？今日 Beyond 嘅看星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亚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亚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支持亚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和亚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依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和亚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表示，亚方愿加强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该做

0: 好应对准备。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较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在本港，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8:06一班车。道琼斯指数报51452点，跌2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点，跌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1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5，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15，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4.46美元，卖出4094.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8: 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0: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1: 哇，正啊！我哋正式踏入咗秋天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73%。

Welcome back to RTHK Radio 2. Keep you company. This is DJ Benji in the house. 是啊，你是不是以为我会不停播英文歌啊？不会啦，今天我们讲好了嘛。今天要播一些跟秋天或者冷冷的感觉有关的一些歌曲啊。所以来得紧接，我们不如就播一播又见雪花1977年的作品邓丽君啊。送俾我老豆 Paul 哥啊，佢话想我播多啲邓丽君同埋其他嘅旧歌，啱晒啦！我最中意播旧歌嘅 ，yeah。

有件雪花邓丽君啊，见到留言板有好多人同我讲咧，今日可以播郭小林嘅《从不知》啊。但我真系从不知啊，呢首歌同冻啊或者秋天有啲咩关系咧？系咪啲歌词咧？一齐嚟听下啦，喂！

原来喺歌词里面有秋意啊！哇，郭小林啊，从不知。跟住有陈秀文、蔡枫华大哥啊，哇，好开心啊！呢排睇到蔡枫华大哥啊，大家终于明白佢发生咩事啦。不枉我一路仲 keep 住呢一只嘅啊，我哋轻弹浅唱嘅歌曲主题曲，我就唔抢嚟唱啦，一定系留俾佢嘅 classic 把声啦。晴冷晴热，有个冷字，唉，用住先啦。

剧集《碧血剑》的主题曲啊，陈心文、蔡枫华《情冷情热》啊。讲起雪花飞啊，陈美玲啊。

虽然我哋讲紧好多好多嘅雪啊，但系唔一定系讲紧冬天啊，因为我哋今日今时今日净系去到秋天啫，系咪先？咁啊，少少秋天嘅意识，咁我哋都系唱翻啲秋天有关嘅歌曲啦。关正杰嘅一个秋天啊。

哇，正啊！呢首关正杰大哥嘅《一个秋天》啊，第一次听咗我，系啊，跟住落嚟嘅呢位演员嘅朋友呢，哇，佢真系犀利啦！因为大家如果谂起呢一个华英雄嘅话咧，除咗谂起郑伊健，其实就系谂起呢位嘅仁兄何家劲啊！有首歌叫做《秋风》啊，枫叶嘅枫啊。

我估唔到何家劲大哥唱歌都咁好听，真系冇谂过啊！十九岁的秋天，春夏，啱啱有何家劲啊！我见到留言板度咧，有人问我：喂，咁多主题咧，成日做啲唔同主题啊，会唔会有一日咧用 Pogo 曾经有份主演嘅一啲劇集或者电影嘅一啲嘅歌曲主题曲可以够塞嘅一嘢啊？嗱，呢一个咧可以谂谂佢嘅，咁但系 Pogo 自己本身咧。有阵时都会唱下歌嘅，咁啊，譬如话有人曾经讲过，喂，我想听下《美味天王》啊，嗰首歌啊，咁样啊，咁但系我揾个 database 咧，好可惜，系真系冇嘅。风就梗系冻噶啦。陈洁玲姐姐嘅《白金升降机》之外，当然系有《风是冷》啊。

陈洁玲《风是冷》啊，跟住有欧瑞强哥哥嘅《人在秋风里》啊，秋风起食腊味，大家中意食边一味咧？喺留言区度话俾我知啊！

0: 跟住有陈慧娴嘅秋色啊。我好 appreciate 大家喺留言板嗰度今日好多好多嘢食啊。
1: 长街几多族人。
0: 留言区嗰度嘅嘢食如果送俾我食就好啦，我有少少冻啊，喺呢度有啲臭豆腐啊，咖喱鱼蛋啊，烧麦啊，哇！呢首歌嘅浪漫嘅旋律令到我好肚饿，希望大家留言板度送多啲嘢食俾我啦。

呢首都好好听喎、啊、陈慧娴嘅秋色啊，有好多人喺留言板度话，喂，点解你仲系停留咗喺八十年代㗎，咁九十年代点啊，四大天王点啊，我想听九十年代嘅歌啊，好快到㗎啦衰鬼，等等啦，过咗四点钟嘅新闻之后，我就会去到嗰个年代，不过而家不如先去到啱啱好挨边嘅八九九零同埋九一年嘅秋天歌曲啦。先嚟就要别了秋天啊，秋天的童话主题曲《女方》啊。

秋天除咗系一个 season 之外，亦都好有意念嘅。秋意中等我，大家会唔会谂起呢一首歌？吴远芳、刘德华，1990年《秋意中等我》，同秋天或者好冻嘅呢股气氛有关嘅合唱歌，唔止呢首啊，仲有一首，一阵间送埋俾你哋啊！

口耳中等我，希望大家都会在这个稍稍寒冷的27度天气底下秋意中等我回来，继续轻弹浅唱不夜天啊。刚刚讲到还有一首的合唱歌送给大家，1991年日本电视剧《爱有明天》的主题曲，卢永亮、梅艳芳《心仍是冷》，继续带着这款寒意，希望大家等我回来，继续陪着大家。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时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姚宗良十四岁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系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同埋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佢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名医生表示，初步血液检查同胸部 X 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度符合预期，在病房内进食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在本港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

0: 请加幅由8.1%至17.7%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道琼斯指数报51622点，跌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9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7，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01美元，卖出4102.5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了。 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72%，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影响住广东沿岸啊，所以有少少冻。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秋天已经来临，同埋个天气有少少冻咁样啦。送俾大家两首英文歌先啊 ，Bobby Goldsboro 嘅《Autumn of My Life》同埋 Justin Hayward 嘅《Forever Autumn》。

小姜啊，小姜，说好的四大天王呢，我等到颈都长埋啦。秋天嘅来临代表有少少冻，会有一啲嘅冰雨啦。记唔记得系咩广告嘅歌曲嚟㗎？冰雨或者边个唱㗎？好快就知道㗎啦。同埋呢个冬天呢，其实就未到，所以就唔会太冷住㗎而家。咁但係如果落雨嘅话呢，冰天雪地，哇，你真係感叹号啦。因为个雨水呢变咗啲冰，一下一下打落嚟嘅话呢，都应该几痛嘅。咁既然落开雨落，落开雪落，係咪先，咁不如送你一番雪花啦。提晒你哋咩歌嚟㗎喇喎。四大天王，首先有刘德华，跟住有张学友、郭富城、黎明。先嚟有冰雨啊。

0: 冰雨之后，我哋有张学友嘅《这个冬天不太冷》啊。
1: 从来的冷冬，迷蒙也是冬。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

当然喺冰天雪地嘅地方，冰天雪地嘅地方，如果太冻嘅话咧，落雨都系好痛嘅一件事，因为全部跌晒落嚟都系啲冰啊，冚到落块面度，你就真系发出个感叹号，因为好痛啊！我最中意嘅郭富城歌曲《雨中感叹号》。

0: 四大天王冻冻地嘅歌，我哋就播完啦。跟住我哋，喂，九十年代噶啦噃，好唔好啊？我最爱嘅伊健啊，天气的错，佢唔错又点会咁冻咧？系嘛？错在你么？
1: 不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梦走了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要知道，如果来年若

错，坐在你莫干燥的梦，孩儿学佛只要知道，如果来年若有。

要去到北极或者南极的话，出发前一定要明白自己要出走地平线才可以去到这么远这么远的地方。梁咏琪。

要出发去咁远嘅地方，一定要翱翔万里，而揾你哋嘅航空公司或者旅游嘅办公室去搞搞佢先得。知唔知我想听边首歌？嗰个年代，梁咏琪身边都会有陈晓东。当年我仲以为佢哋两个系啲兄弟姊妹之类，因为大家只眼都咁大，个样仲差唔多。我自己个人觉得咋，在乎你感受啊！

0: 陈晓东，东东啊，在乎你感受。唔知大家人生中最冻嘅嗰一日嘅咩珍贵回忆啦，可以喺留言区同大家分享一下，当时你喺边度啊？唔会喺香港咁简单啦，系嘛？有冇啲零下廿几卅度嘅故事啊？最冷一天，陈奕迅啊！我最冻应该系当年去过 Calgary 嗰边啊，-40度啊！
1: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新闻之前送埋呢首歌俾你啊！见到留言区都有人估到会系呢首歌啊 ，Kelly 陈慧琳嘅《风花雪》啊！跟住有五点钟新闻，翻到嚟嘅仲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 ，Don't go anywhere on RTHK Radio 2。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港是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争取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八点六分钟一班车。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名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表示，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受害人被宿舍的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法庭判决，又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人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后重新开始新生活。新加坡当局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商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的声明说，一艘船在星期二遇袭受损并发生火灾，随后沉没，船上21名船员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1名船员安全。声明又说，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指这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道琼斯指数报51621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132。英镑对美元是1.32，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4.34美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104.14美元，卖出4104.9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依恋昨日唱片，5点8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添。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星期一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ard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仲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6: 轻谈浅唱不夜天。

0: 睇完之后特别凉风阵阵，有啲冻啊，但系为你我受冷风吹。
1: 林忆莲啊，
0: 仲有杨千嬅嘅冰点啊。

去北极或境南极都唔系一件咁简单嘅事啊！你要做好多嘅 planning 啊，你要去验身啊，好多嘢做到。但系去到啲咁冰天雪地啊，又或者系去到呢个世界一个咁尽头嘅地方咧，系真系改变自己嘅人生啊！因为你嘅视觉系会完全变化咗，发现呢个天空原来系这么大嘅。谢霆锋，天空是这么大啊！

谢霆锋，天空是这么大啊。开始介绍啲新歌俾大家嘅时候啦，先嚟有容祖儿嘅《阳光普照》，跟住有刘浩龙嘅《绽放》。

刘浩龙嘅绽放啊！跟住嚟一连送三首歌俾大家，有康提嘅好鍾意，有林志乐嘅魔法情侣工作室，仲会有埋 Kaylin 嘅我的所有。

有广阔山丘，有闪烁星光。You find your everything， 礼物很多，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You've got your everything， 韵律跟歌声，有可爱。

嚟到今日最后一首歌曲有 John Legend 嘅 Daylight。Daylight 即系日光，同大家讲声早晨先啊！千祈唔好行开，之后会有小白陪住大家。倾谈浅唱不夜天，小姜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下， APEC 中国年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事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 APEC、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多间专营巴士营办商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加幅由 8.1% 至 17.7% 不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并会在星期五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讨论。他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专营巴士服务的可靠性和财务的可持续性，但同时重视市民可负担能力，政府会做好把关。陈美宝说，当局会考虑一篮子因素，特别是巴士公司的营运情况、成本和收入预测、长远财务发展以至对市民服务的影响，政府都会非常审慎和详细检视。港铁表示，为便利市民重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今个星期五至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罗湖的列车服务将在朝早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将由每10分钟加密至每 8.6 分钟一班车。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和翌日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纳摩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 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報51,621點，跌4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8點，跌8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31，瑞士法郎0.835，加元1.424，人民幣6.693，英磅對美元1.319，歐元對美元1.116，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05.12美元，賣出4,106.2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早晨，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拳号小白咁啊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咁啊喺早上嘅时间咧一齐见一见面啦。今日2026年嘅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嘅9月初6嘅早上，你哋好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好多时我哋嘅关系都会改变，身体亦都会随年渐长去改变，拥有嘅东西都会慢慢离开我哋。我哋要理解无常，唔系叫我哋乜嘢都唔在乎，而正正就系因为好多东西都留不住，喜欢嘅、不喜欢嘅、担忧嘅，都一样会留不住。所以眼前嘅先至系令到我哋更加值得好好珍惜。可能你身边的另外一半都一样，是会令到你担忧，亦都会令到你欢喜。

0: 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1: 晨光 Coffee Time。
2: 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下，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以及有一两阵雨。重阳节以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噶。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期期报纸嘅时间都有唔同嘅消息噶，例如咧就系讲紧 APEC 啦。咁中国担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嘅东道主，将会喺11月18至到19号喺广东省嘅深圳市举办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噶。今日会议开幕即将就进入一个月嘅倒数嘞噃。深圳呢一座创新之城啊，正在以热烈啦同埋最昂扬嘅姿态啦，咁啊准备咧就迎接啦。今次我哋都用一个态度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嘅理念，密锣紧鼓咧就推动各项嘅筹备工作噶，例如系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啦，前海嘅设立出进咗咧就系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心嘅位置噶，仲有等等等等嘅，所以有好多嘅消息或者合作嘅机会嚟紧都会不断出现噶啦。咁另外當然就係頭先新聞亦都聽得到咧，就係關於有巴士就申請加價，最高咧去到17.7%噶。咁啊，市民擔心咧就加價嘅幅度啦。咁啊，當然運輸局亦都考慮緊一籃子嘅方案，甚至乎咧就有好多嘅密鑼緊鼓噶啦。咁啊，當然一有最新嘅消息咧，亦都會同大家公布。咁啊，但係聽日開始咧就會見得到咯，粵艇南下。咁啊，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计划啊，咁啊迎来海上版嘅双向互通，咁啊为本地带嚟更加多嘅商机噶，咁啊业界亦都等待中啦。其中黄金海岸嘅一个俱乐部区域总经理咧，更加接受报章嘅时间话到，会所比邻嘅黄金海岸酒店同埋商场能够提供停泊、餐饮、住宿同埋租车等等一站式嘅服务，并且计划将游艇咧就跳岛游以及咧就本土文化体验相连。所以话有好多地方，只要动下脑筋嘅话，一样会系商机嚟噶。我哋都要多多动我哋嘅脑筋，点样灵活变通？多变亦都系香港我哋叻嘅特色嚟嘅。

0: 早上的6:23，一首的作品是刘小慧的离别太阳西沉时。
1: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0: 一个的小故事都可以令到我们很开心。我们看看竹的故事了，一支又一支的竹，原来竹用了4年的时间才可以生长3厘米，真是非常非常之慢啊。4年的时间生长3厘米，但在第5年开始，原来它每一日都会以35.6厘米的速度疯狂去到生长，然后仅仅只是用了6个星期，它就已经可以生长到15米。是不是很叻仔呢？其实在头的4年里面，竹它的根一直在土壤里面已经延伸了几百米。我们做人其实应该都是一样，可能在这刻我们所有很多的付出都没办法立刻得到一些的回报，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遭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战难关，甚至乎被人奚落，但是只要我们不放弃，因为我们所有的付出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化成我们扎根一样，我们累积，我们沉淀，然后我们亦都同一时间等待爆发。所以我哋每一个人都可能系好渺小嘅，但系只要我哋成日记住，我哋同竹都系一样，我哋打好我哋嘅根基，喺成长嘅路途上边做好自己嘅本分。原来就算你几渺小嘅一个起步都好，唔放弃，不断努力，而且敢于接受一个又一个嘅挑战，我哋都会有一个伟大嘅结局。你呢？你的成长故事又会是怎样？当你散布你的根见的时候，散布你的根的时候，去到泥土的几深才开始飙上去天空上面呢？6:30之前，我们这首的作品，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使用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断电，袭击又造成伤亡。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且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就说，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立场已经改变是为时尚早。伊朗革命卫队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革命卫队海军正是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透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候强调，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方果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再决定治疗方案。梵蒂冈说，梁十四世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位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之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内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0: 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5，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Yana。
1: 各位听众，早晨啊！今朝早嘅时间咧，我觉得好窝心啊，因为每一朝头早咧，我都会搭的士嘅。咁、哦、我冇book定同一个的士啦，所以就每次都系唔同嘅，逢星期四五。咁、哦、今朝早咧，个司机就问我想行边条路，因为通常可以拣黄大仙嗰边，或者系歌和老街嗰度。咁、哦、然后我就唔知道，跟住佢就帮我解释啦。解释咗一轮之后，我就直接同佢讲话，其实我都唔知道。不过咧，两条路争成10元咁多噶，跟住我就同佢讲话，有一条咧就平啲嘅，142元。咁佢就本身我拣咗黄大仙，因为佢解释完一轮之后，令到我觉得黄大仙会平啲，但原来唔系。跟住我就啊，咁不如去翻歌和老街啦。跟住佢就话好啊，咁、我就话啊，因为142元，我同佢讲咗呢个数字。好啦，到咗落车嘅时候，我就揿曲啦，因为我扫码去俾钱嘅。咁然后我就问佢，佢因为我见佢冇揿钱俾我睇啊、即通常会办唔折的噶嘛，我哋。咁就话，你未揿钱几多钱啊？之后佢话，唔系142咯。即系话，唔系，有时候都会有就赚噶嘛。即系有时候都可能多2-3元啊，因为啲灯位停耐咗。之后佢就话唔紧要啦，钱财身物身外事 OK 噶啦。跟住我就觉得，好好啊，佢嘅态度。
2: 系、哦。
1: 跟住、就令到我觉得好窝心。最落车嘅时候，佢就话一切顺利。跟住好似为我一个朝头早咧。点咗一点嘅烛光咁嘅感觉，
2: 充满咗能量、啊，
1: 冇错，
2: 系啊，所以任何岗位社会上面咧，只要大家愿意嘅话咧、
1: 啊，
2: 都可以即系发热发亮，俾到好多温暖人哋、
1: 所以希望多谢佢啦，希望佢系有听我嘅晨光第一线我哋嘅节目啦，亦都想藉住呢个机会多谢佢，因为佢嘅一句说话咧，其实令到乘客咧都觉得好温暖，好似开启咗我哋好似我哋嘅节目咁样嘅原意啦，都希望大家有充满能量嘅一个朝头早，
2: 就好似我哋有晨光早餐。之前的时间很多听众都直接跟我们讲话、即听完晨光之后每天早上觉得有一个开心的感觉去到出门口迎接今天，我觉得即令到我们的工作是没有白费，
1: 都令到我们充满着动力，
2: 是这个真的，这个真的。
1: 那么讲回一个话题，我们都有以前试过借书的、借书有时候唔记得还咧，就会罚
2: 罚钱啦、
1: 你有冇试过即系最长嘅纪录罚款几多钱咧？
2: 100多元，
1: 哇，都长喎、
2: 啊。系
1: 咁系几耐啊？一个月？
2: 我唔记得，唔止一个月啦。
1: 哦，
2: 系唔止一个月。
1: 通常一日就1-2元，我都唔记得咗好耐好耐以前。
2: 嗰本书咧，因为其实嗰本系一本咩书嚟嘅咧，都好特别，我都估唔到我会人生入边借呢本书。
1: 系。
2: 咁嗰本书咧就系讲法国一个艺术馆佢到底收藏咗啲乜嘢画嘅，咁、所以佢系一本咧、
1: 有 art，
2: 佢系一本画集，再加埋佢有啲解释嘅。咁、所以呢本书嗰阵时睇下睇下嘅时候咧，又觉得好快脆，其实就睇完啲画，跟住有啲少少介绍咁样。咁、但系每一幅画有阵时都觉得原来个背后都有好多唔同嘅古仔，
1: 系，
2: 跟住又想揾完，即系睇完呢一个之后咧，又想再去揾佢嘅故事。所以每一个章或者每一幅画咧，都用咗好多嘅时间去到揾寻找佢背后嘅一个目的啊、理念啊、有趣嘅地方啊，所以咁嘥时间，而我又忘记咗去续借，所以佢一搞就搞咗咁耐。
1: 哇！你好犀利，即系你就算睇完本书咧，你都会再额外自己揾资料。
2: 系啊，系啊，有好多嘢其实系相当有趣，即系例如唔记得咗边一位嘅画家咧。用半分鐘，跟住嗰位畫家其實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將佢自己都畫咗喺一個宮廷嘅地方入面。
1: 哦，喺邊個位咧？天花板定係牆壁啊？
2: 喺人群入面，咁、你就揾一個畫家到底背後有咩古仔咧？佢、平時都唔會畫自己嘅，咁原來佢喺幕又係。

0: 啲乜嘢嚟嘅咧？咁樣
1: 你揾佢都要啲時間啦，係嘛？咁、
0: 啊、
1: 多人，
0: 係啊，冇錯。
1: 所以你嘅原因係因為本書太精彩，
0: 即係係啊，有好多幾特別嘅嘢咁樣咯，即係例如幕內啦，今日係。幕内其中一幅画名画喺中环展示免费展示嘅最后一日啦，我唔知道有冇时间睇，不过终于冇啦咁样。
1: 你咁样打完录，录完之后再睇啊。嗱，我就发现咧喺美国嗰边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啦，上个月佢收咗一本嘅好迟先。环嘅杂志，咁嗰本书咧迟成点咧？咁啊，佢系一本嘅月刊嚟噶啦，借咗出去咧，流浪咗132年，
0: 哇！
1: 先至翻到屋企，翻家乡。咁啊，发生乜嘢事呢？原来图书馆咧，不嬲都系有一啲过期啦，然后就罚款嘅记录啦。咁美国都一样嘅。咁啊，计翻数咧，如果132年嘅话咧，哇！呢笔数咧就难计啦，系会罚差唔多90,000+嘅港币啊。如果逐日计嘅话，咁点解嗰本书又可以翻到家乡咧？
0: 但系借书嗰位人都还唔到啦。
1: 最后还咗。
0: 还咗啊？
1: 原来
0: 佢嘅后代还咗啊？
1: 我觉得系，因为本书已经132年啦，已经经过好多手嘅。咁呢一位嘅主角啦，系一个80几岁嘅伯伯嚟嘅。咁佢屋企咧就有一本好老嘅月刊啦，就系呢一本书啦。咁佢就话唔明点解会喺屋企出现，不过就一路摆咗好耐。佢知道系属于公共图书馆嘅，咁但系都咁多年嘅日子啦，而且月刊你知道边一个年份边、一个月份出产，所以佢就一路冇还，直到图书馆咧有咗一个新。政策就话过期某一个年数嘅书咧，我哋唔再追究你啦。
0: 哦、
1: 原因就系好想睇下有冇一啲即系失散已久嘅书可以翻到屋企、
0: 啊。即系简单，我唔问你攞翻钱啦，你有嘅攞翻出嚟啦。
1: 不过你就拎翻屋企啦，拎翻嚟图书馆俾我哋啦。咁点知真系收到一本130几年嘅月刊翻嚟。咁啊，图书馆管理员咧收到之后都觉得，哇呢本书真系我哋。即最耐最耐翻到130几年未翻过屋企嘅一本书咯，咁所以我都觉得几有趣嘅。而呢个故事咧，可以话俾佢哋听啦。有时候呢、那个即系宽容啲嘅政策咧，可以令到啲人真系愿意去实施咯。
0: 啱嘅。
1: 咁所以不过大家如果真系借咗书嘅话咧，好耐冇还嘅话咧，咁都记得还书啦，因为系我哋需要做嘅本分嚟嘅。

0: 书借翻嚟咧要还嘅，物品借翻嚟啦，都记得去还翻应有原本属于嗰个人嘅物品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唔使还，就系、是、借来的美梦，属于彭健新嘅作品。
1: 晨光百科。
0: 时间嚟到6:45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咁相对湿度系75%，天气都唔错嘅，都适合影相。问下小白先，平时我见你都会影下唔同嘅照片啦，譬如行山嘅时候会影啦，甚至系有啲嘅物品啦，或者你自己中意嘅事情，记录翻日常嘅生活点滴都会影相嘅。但你系用翻自己手机影啊，定系都会有部相机去影相啊？
2: 其实我有相机嘅，系、啊，真系有部相机嘅。咁部相机点解用相机咧？因为当我在影相的时候我可以专注、我不需要因为用手机去影相的时候不断有很多人可能继续 text 我啊 send message 啊有很多 side track 影响了我对那张相的看法、所以我就觉得用相机可以专注在个相片里面、
0: 那有没有研究开呢如果用相机影相
2: 以前中学的时候用菲林相机的、是啊
0: 好有質感啊影出嚟。
2: 的而且確有唔同嘅。咁但係其实今日嘅相机都做得好好㗎喇。
0: 是啊。
2: 咁所以亦都好方便啦。以前影完相之后就要晒又唔知晒影得好唔好啦。
0: 唔知会晒到啦。
2: 唔知影得好唔好啦咁样。
0: 但呢度就係惊喜喎我想讲。有时候你出到嚟呢有啲唔同嘅角度啦甚至突然之间有一个意外嘅人物进入咗你张相片。都係几有玩味
2: 喎。我以前有几张我影狗仔嘅相呢其中一张我自己一隻狗仔我帮佢打咗条胎。吓，帮佢影一张学生相、
0: 哦啊，
2: 其实嗰张系用菲林相机影嘅，嗰、张我都觉得影得都好中意，系到今日都留翻喺度。
0: 系啊，依家嘅菲林相机有啲都有底片啦、可以摆入手机或者电脑，但以前嗰啲咧好似就冇噶，直接就系嗰张相咧。但会随住啲唔同嘅空气啊或者时间咧、会系啦，啲色会冇咗或者褪咗咯，呢、个就可惜。
2: 有啲相黐埋咗添啊，
0: 系啊。簽埋咗之後搣開，唔見咗。
2: 就拜拜。
0: 但係我覺得個回憶真係要存喺你嘅腦海同埋心中啊。係啦，咁啊，今日嘅晨光百科都想同大家講下影相啦。因為如果有影開相嘅朋友，一定都知道影相上面有好多唔同嘅 setting 啊嘛。咁譬如就係 ISO 啦、快門啦，仲有一個 frame rate。因為有時候我影咧，見到有個。FPS 唔知系乜嘢嚟嘅，咁原来有分好多格嘅，有24、30、60。咁啊，原来呢个数字咧越高咧，就代表系咩啊？问下小白先。
2: 系咩？快门越快系嘛？
0: 唔系快门 FPS、frame rate 即系帧率。原来系代表系越流畅啊，你个画面。咁、但系通常我哋依家用开嘅咧。都是30或者60，而我哋嘅手机入面咧，原来可以拣嘅、甚至你揸开车咧，车 cam 咧都有得睇、究竟系用60啊，定系30？咁好明显60咧，因为佢个帧率咧就系代表，因为平时我哋嘅拍片啦，就系由一张张相拼凑埋一齐啊嘛。咁一秒入面咧系有60格，咁、格数多咗，即系你嘅动作嘅细致度又高咗、就会更加流畅。咁、但系要留意，
2: 即系动画好多格咁样咯。
0: 冇错，咁啊原来电影咧系24格为主嘅，因为大家都睇开咧，由好耐以前咧，1920年代咧已经定咗24格，咁所以大家睇电影咧，好多时候都中意翻24格。咁曾经有导演咧用咗120格咧去拍一啲嘅打斗片啊，跟住出嚟嘅comment 即系嗰啲回响唔系太好，因为觉得太流畅啦，即系冇咗以前电影嗰种质感啊。
2: 哦，你知唔知以前咧李小龙佢好多嘅片咧？是要教翻慢去拍嘅，
0: 系
2: 你知哦，
0: 都系用24同埋
2: 教慢咗，但系

0: 唔系，我 check 过，原来系因为咧佢出拳太快，
1: 系啦，
0: 所以啲人以为慢咗，但其实系用翻原本嗰个24嘅，
1: 犀利，
0: 系啦。咁啊，但系打机咧就用120咧，可能啲人咧就会觉得舒服啲啦。

0: 听过一首嘅作品，杨千嬅嘅《照相馆子》。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我哋 KOL 系列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大人阿海。Hello， 早晨阿海。
3: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
2: 听众。而家啲天气咧，我自己都会选择翻夜晚嘅时间咧去跑步。一嚟就啱自己即系翻工嘅时间啦，咁啊日头都有嘢做啦。咁啊夜晚跑步嘅时候咧，咁啊发现大家咧嗰啲嘅装束啊，运动嘅时候咧，都真系唔系净系咁普通嘅。嗱，我细个讲翻我细个先，大家系着嗰啲棉嗰啲背心跑，唔知阿海记唔记得嗰啲年代？系啊。跟住呢，其實件衫又重喎，而家呢真係差好遠啊！你跑步嘅物料呢已經好好，汗揮發得好快啦，咁而且都可以好靚嘅 design， 我覺得都係。咁但係除咗佢自己本身個 design 靚之外，我仲可以點樣配搭嗱？你知啦，嚟緊都有好多唔同嘅城市或者香港有好多唔同嘅跑步比賽又好，或者運動比賽，我點樣將我嘅運動裝束搭得靚啲咧？咁啊要揾阿海幫下手啦。
3: 冇錯啊！即係有時出去跑下步啊，做下運動又好啦，參加咗比賽都好咧。當然就梗係投入其中啦。咁啊，同自己比都 OK 嘅，我覺得唔一定要話我攞獎啊點樣。好多而家我身邊朋友

0: 幾個 post 咧，原來佢裏邊嗰件紅色咧係一件泳衣，佢個背景係一個沙灘。
1: 嚇、啊！竟然係？
0: 係啊！
1: 爆冷喎、
0: 啊！著得爆冷啊，係咪啊？之所以我就諗，我係其實而家真係你可能只要嗰件衫係適合的話，物料啊 cutting 適合的話，而你又識得配襯的話咧，真係唔止一件運動衫喎、啊。呢啲就所謂我哋叫做一啲城市多功能性的穿搭，或者我們有一個叫做 urban active wear 啦，就是你可以遊走在一個城市之間，你又可以做運動，就是一個時裝咁樣嚟嘅。
1: 哇，係咪多了很多呢一類型的衫，即係可以出很多不同場合，但係亦都唔失禮嘅咧？
0: 絕對是啦，因為而家你知道大家做運動好像都是一種 lifestyle，
1: 係啊係啊，
0: 或者代表你好識得去照顧自己啊。
1: 嗯，啱係。
0: 咁我哋都會覺得啊，我著住一套運動衫出嚟，除了我哋自己覺得係，我今日真係精神煥發一啲嘅，人哋都會覺得啊，呢、這個人好似好識得整理自己，佢都會將運動放咗喺佢生活入面，好似多咗一種身份嘅認同咁樣咯。
1: 哦，啊，我又冇諗到咧，即係喺西裝入面可能又係運動，咁其實好方便。就算佢 even 佢係翻 office 嘅，就算我講話佢翻中環又好，翻金鐘都好咁樣，其實佢放工佢可以即刻去做運動，即係可以迎合翻自己個生活嘅節奏啊！即刻
0: 冇錯啊！譬如女士們咁樣啦，我哋都會見啊，你而家嗰啲瑜伽服啦，當然我頭先咁講，你都係要適合嗰個場合著。你話我翻工嘅環境，我裏邊真係唔可以著呢件瑜伽衫嘅，咁樣咁就唔好搞咁多啦，係咪？
1: 嗯。
0: 如果唔係，你話有好多朋友其實都係哦，佢可能入邊一啲運動嘅服裝，可能係啲瑜伽服啊咁樣啦，外邊可能你加啲嘅外套，或者你下身唔係著個瑜伽嘅衫嘅，你可能就襯一條普通嘅長裙，或者翻工嘅西褲，甚至乎而家女士好多都波鞋。我以前咧見好多人就会是翻工就穿波鞋，翻到公司就有对高踭鞋换嘅，或者男士都会噶。
1: 哦，系多咗嘅。
0: 系咪拎住好多男士咧？以前翻中環咧，好多男士咧就係著皮鞋，但係佢手拎住對波鞋，你會知道佢應該係去做 gym。可能因為以前有啲 gym， 我諗而家都會有嘅，係會提供啲 gym 嘅衫俾你噶。你係唔需要帶衫，你帶對跑鞋就得噶啦。
1: 嗯嗯啱。
0: 好多都會拎住對跑鞋，但我覺得咧，而家大家嗰個接受程度咧，就係話，哪怕你真係西褲著波鞋咧。男士、女士，大家都好接受噶咯。
1: 同埋我諗香港嗰個運動嘅氣氛，其實喺國際上嚟講都算係好好啊。因為我哋亦都唔會話介意咧，就大家你嗰個裝束。咁當然你話係一啲重要嘅場合嘅話咧，咁點啊？咁就執翻正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基本上你話俾人聽，可能我放工都諗住去做下運動 exercise， 其實俾人嘅印象咧，其實真係加分，因為你好好整頓咗自己嘅生活啊嘛。
0: 咁當然啲品牌大家都知道呢一個啦，唔單止我係供你嗰個運動時段嗰個市場，我成功陷埋你，可能你翻工咧，我都俾你可以穿搭到嘅。所以佢哋嗰個服飾嗰個設計上面咧，都作咗啲調整嘅。例如咩咧？嗱，我以前多跑步嗰個年代咧，啲跑衫嘅顏色咧係。例如有啲荧光色啦，好兴嘅有一段系、哦，我唔知有冇经历过嗰啲。
1: 我有段时间我都揾好多呢啲荧光色嘅跑衫。
0: 荧光粉红啊，荧光黄、荧光绿啊，荧光蓝啊嗰啲咧，就好 sharp 嘅。咁但系可能有啲品牌会觉得系嘅，呢啲你做运动嗰阵时好抢眼。但系当如果嗰、那个买家着嗰个人咧，佢系想多功能嘅、哦
1: 嗯，
0: 出街又着到、哦，佢哋会一个色彩方面都有啲调整嘅，譬如。用咗多啲咧，就係啲大地色系啦，尤其是而家秋冬會好興嘅。大地色系即係咩啊？譬如一啲卡其色啊、焦糖啡啊、霧灰嘅顏色啊、啲草綠色啊、灰藍啊呢啲咧，都係啲大地色系，好易襯。你翻工咧，著喺裏邊你都唔會覺得哇好突出喎咁樣，易襯咯。
1: 啊哦。咁我見到有啲即係大型嘅品牌啦，其實佢哋出好多可以俾人哋 casual 著嘅，但又係其實都係排汗衫嚟嘅。佢哋嗰啲色系就好似阿海所講，近乎係大地色嘅，或者沉少少，即係等大家除咗運動嘅時候可以著之外咧，平時都可以著咯。佢哋就係諗住。
0: 冇錯啊，同埋再有個調整就係咩咧？而家我哋會見到有啲牌子咧，將個 logo 咧擺得好低調啊。未必係真係哇大大個品牌啊，嗰、那個標誌又好，或者嗰個英文字都好啦，大大隻字跟你睇唔到咁樣，佢哋會將佢咧放喺可能一啲袖口啊，可能心口都好啦，佢都係同色系嘅，未必用咗個唔同色嘅 logo，會比較係小巧一啲，或者用同色系嘅刺繡嚟到去做，咁你會覺得就係話哦個品牌唔會搶咗件衫。令到你更加容易配襯，可能大家都可以留意到呢點咯。
1: 係啊，你著起上嚟，個人又覺得真係謙虛啲，唔係喺度即係好招搖，淨係賣牌子，
0: 係
1: 啦。

0: 咁仲有好多唔同襯法嘅，咁下星期再同阿海傾一傾啦，拜拜，
1: 拜拜。
2: 好，而家时间嚟到差唔多七点钟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出面嘅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朝头早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系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4%。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在亚塞拜疆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总统阿里耶夫会面。王毅说，中方支持亚方走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愿意和亚方等各方加强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亚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增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中方愿意和亚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阿里耶夫说，亚方愿意加强和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方企业来亚投资兴业，用好互免签证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交往。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加强和中方在国际与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预计，未来几日俄美双方将会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出席活动时被问到首批合同几时签署和开始交付，他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日发生，又说俄方正和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协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星期三表示，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同举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受到制裁的背景之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港铁表示，为方便市民从阳节期间前往扫墓，将会加强相关服务，包括星期五起一连四日加密东铁线部分时段的班次，以配合跨境扫墓需要。同时，港铁巴士 K52A 亦都会在今个月的周末和公众假期加强服务，接载乘客往来屯马线屯门站和曾咀灵灰安置所。东铁线方面，由星期五至到下星期一，金钟至落马洲和罗湖的列车服务将于早上和晚间指定时段加密班次，其中往落马洲站的班次会由每十分钟加密至每八点六分钟一班车。康智会辖下一间残疾人士院舍，一个23岁智障院友被37岁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3年。警方说，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院舍报案，受害人当时21岁，是轻度智障女子。案发时候，受害人被宿舍一名男助理社监带到员工休息室进行性侵犯，受害人其后在一次会面中透露被性侵，继而揭发事件。警方欢迎判决，形容案件令人痛心疾首，希望受害者和家属可以在案件完结之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短暂时

0: 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5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连续两星期蝉联冠军，祖儿今次一口气推出新歌，可以话是乐迷的福音了，更加为他嚟紧的大型演唱会打响头炮啊！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潮流兴爆发，但系爆完之后会唔会成个感觉都好假先？
11: 爆发之前我哋会观察以下几个因素，俾个建议客人睇下个客人嘅头型啦。例如个头骨好阔嘅，咁我哋就会避免嗰啲位。如果唔系就会降起客人嘅头型系比较揽滑型嘅，会问佢会唔会想加厚翻两边啊，令到佢个发量会多啲，好似发包脸嘅感觉。
10: 要知道而家嘅爆发潮流点样可以帮你提升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3: 唔知我嗰区嘅天气系点呢？
12: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13: 每个早上都有最新交通情况，
12: 同时亦有最新天气消息。
14: 因为天色咧，虽然咧啲云系比较多，希望阵间啲云。
13: 如果你都好想同主持人一样，可以为各位市民服务，
12: 一齐讲下最新天气情况，分享有趣天气资讯，
13: 就要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
12: 我哋会招募听众
13: 一齐晨光交通天文台。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啦，系啦，咁啊，冇错，咁我哋都会密锣紧鼓咧，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有一个听众版本，好快脆咧就会开始咧就系招募听众，大家密切留意住咧就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啦吓。好啦，咁啊，而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和小摆到，
4: 一大到。
5: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3: 早晨啊 ，Jessica，
5: 早晨啊，小花，
3: 今日星期好似见你见多咗嘅咩？你有同事请假？
5: 系啊，
3: 哦，唔怪之得啦，阿 Mon 系嘛？好似冇见过佢嘅话，成日今个星期，
5: 佢好似身体抱恙
3: 嘅，哦，系咩？
6: 好少见到佢，嗰星期四五，
3: 啊，系啊，
6: 见过佢一次咋，
3: 嗯，咁就要多啲休息啦，
5: 系啊，
3: 休息嘅同事要多啲休息先，因为需要休息嘅同事快啲多啲休息，快啲翻翻去自己工作岗位嗰度，
5: 冇错啊，
3: 系啦系啦，咁啊，就系咁啦吓，咁啊，交通方面咧，叫阿卡卡咧，同我哋睇一睇出边点先啦。
5: OK， 好，咁现时咧隧道情况方面咧，都系嗰啲隧道咧就开始车多啦，包括红隧啊等等嘅隧道啦。而另外路面情况咧，就见到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咧就开始多车噶啦，龙尾咧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都提提大家啦，就系鲤鱼门道咧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鲤鱼门村方向，近住圣安当女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咧上水马会道嘅水管急收咧仍然进行紧，咁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
3: 嗯，好，咁啊，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咁希望各位驾驶人士就继续咧就系
4: 路路畅通，
3: 路路畅通，冇错，讲得非常之好啊。咁啊，公共运输系统亦都系顺顺利利，
4: 吓，
3: 咁啊，大家就千祈就唔好咁多塞啦，呢啲大家都唔想塞嘅。
5: 系啊，
3: 系咁啊，交通有啲咩资讯同我哋分享下？
5: 就是泰国机场由听日即是10月16号起实施一个新的机场托运行李安全检查规定，就会容许有关部门在无需旅客在场的情况下出于安全的原因打开旅客的托运行李。
3: 咁如果我锁住咗，咪会开埋咯。
5: 所以咧，就呢度咧就要提醒大家咧，尽量就用翻嗰个唔系，佢有一个 TSA 嘅认可锁啊。咁呢个咧就系因为啲海关即系啲安检人员咧，应该话佢哋咧系有专用嘅锁匙去解锁嘅，咁唔需要特登剪坏你嘅锁。
3: 哦，咁啊真系要讲啦。
5: 系。
3: 喂，唔使剪烂个锁啊，抽完。
6: 系啊。
3: 你 check 还 check 唔紧要，你 check 咯，即系我哋都冇咩俾你 check 噶啦，
6: 系
3: 啦。咁你 check 完之后咁你可以鎖返佢，哦，咁我又 OK 喎，係咪？咁佢真係保障到我，因為我 OK 啫，可能有啲人嗰啲行李唔 OK 噶嘛，係咪？咁佢嗰啲唔 OK 嗰啲行李唔好搞到我啲行李啊嘛，我哋都係咁諗嘅啫。咁佢開完之後又幫我刪翻埋，其實冇乜所謂，你明唔明？
6: 我哋都唔知添啊，可能開完之後。但系唔知道密码，
3: 执翻好啲咯，
6: 应该唔会真系抄啩？
5: 佢会俾你知嘅，即系检查完之后咧，佢会喺个箧里边咧放翻一个通知书，即系话俾你听下我哋检查咗你嘅行李。
3: 我中意呢个
6: 抢嚟翻你，即系补偿你，
3: 系啦，
5: 都有摆粒椰子糖，
6: 系
3: 多谢你帮忙咁样，系啦，有青咖喱，一包青咖喱可以翻屋企煮，
5: 或者榴莲糖。
6: 但系唔系个个中意，知道。
3: 啊，如果系嘅话，我又觉得都
6: OK 喎。即系呢个糖咧，系会成为咗海关泰国海关一个嘅标志咯，系通关嚟噶咯。
3: 可唔可以喺个行李嗰度咧贴张面，或者 please open 咁样？
6: 一开大惊喜。
5: 唔会放糖，唔会放食物嘅，佢会放一张书面通知，即系话啊，我哋开过你嘅行李咁样。咁而且咧，开箱嘅过程咧，全程都会影相啦，又或者系录影留档嘅，系
3: 均真。
6: 系即系如果真系唔见咗嘢，有啲怀疑，咁都可以睇翻条片啊，冇嗰阵时仲有，仲要闩埋个箧锁翻，即系唔关系政府海关嗰边事啦。
5: 系啦，同埋佢呢个其实都唔系话随机拣个箱开咁样嘅，
3: 因为有啲我估。有啲神犬闻女，啊呢个似乎有啲警棍，跟住喂，跟住咧就行过去就话，
6: 系
3: 哇哇哇 ！open open open 咁样啦，跟住就指定，哎系系呢个啦，咁啊开嚟睇下啦，咁样
6: 有机会。
5: 我见到咧就冇出现神
0: 圈
5: 嘅，
0: 搞错。
5: 我见到就 X 光扫描。
0: 好好好。
5: OK，X
0: 光就唔系啵啵啵多次，叮咁啊，叮一声，
5: 或者哔哔哔咁样啦，系啦。咁如果佢即系安检人员啦，就发现咧里边有一啲可疑嘅物品，又或者一啲爆炸品、危险品、违禁品，甚至可能系行动电源，即系可能有啲旅客可能唔小心摆咗个行动电源喺个箧里边，咁佢哋咧就有机会就会打开个箱检查啦，系啦。咁咧除咗，所以
0: 我谂揾到嗰啲即系充电装置咧，个机会都唔细啊，
6: 系啊，都大。
0: 系咁嗰啲真系喔喔喔 check 唔到嘅，咁佢一嚿嘢，好难闻咁，你充电嘢点闻啫？
6: 所以呢个真
0: 系，我谂佢哋可能佢哋得，我唔知啫，唔好意思啊，可能啲狗真系好犀利，我谂。我唔知道，我唔敢讲，突然之间，我收一收翻先，
6: okay,
0: 可能真系会闻到， okay, 我唔敢讲住，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 check 到嘅话，其实就真系要，因为我唔知道前几日又睇到啲片咧，系印度有啲
6: 个喺个，但系佢喺机入边嘅，
0: 机入
6: 边
0: 系啦，
6: 个充电宝又着火，
0: 系啦，咁即系代表其实呢个装置真系会着火噶嘛？
6: 真系有佢嘅危险性喺入
0: 边。你着火，着火已经唔好，着火已经惊啦。我喺架飞机上，我唔惊，我梗系惊啦，
6: 惊到死，
0: 我唔识飞啊嘛。是咪？我都是坐在一个飞机上面。
6: 飞都不得啊，等成架机嘣一声。
0: 是咯，咁啲人就好俾心机去救火，
6: 一齐救火，同心合力。
0: 我都去救火啦，
6: 关大家事啊，好件事。
0: 咁你话见到嘅可以救到，你见唔到喺个行李入边。

0: 咁点啊？
1: 主要喺其实喺我哋嘅头顶嗰个时候，
0: 啊、
1: 你都见唔到有咁多杂物，
0: 可能有啲烟咧嗰阵时，
1: 又闻到啲路味，
0: 系啊系啊，
1: 所以真系要小心，
0: 谂起都惊。
1: 同埋依家呢一个充电宝，好多时候真系有一啲嘅认证先可以带上机。
0: 系啦、啊，我觉得真系均真啲嘅，呢、這个真系唔好嫌麻烦、啊、我命仔得一条嘅啫，
1: 性命安全嘅事。
2: 系啦、啊，咁所以咧都建议咧旅客啦，其实唔单止系泰国嘅，其实依家新加坡啦、韩国啦、欧洲啦、中东啦、美国等等嘅地方，其实都已经采用咗呢一个嘅做法噶啦，系啦，咁所以都建议翻即系大家啦，如果去旅行嘅时候咧，尤其是即系准备，即系尤其是去完旅行咧，应该系大家血拼完之后咧 ，check 清楚自己嘅行李，因为譬如我有啲朋友都系血拼到最后一日噶嘛，最后一刻噶嘛，
0: 系好典型，香港人都系咁啦，
2: 系咁有阵时去到机场咧，又赶住可能做嗰啲 check in 咁样嘅手续咧，就急急脚咁样将啲嘢塞晒入行李，但可能行街嘅途中真系会好随手咁样，可能将个行动电源求其摆咗喺其中一个购物袋度都冇遗意嘅，咁就所以就 check 清楚，就费事俾人打开个夹啦咁样。
0: 系啦系啦，不过有阵时血拼咧，我自己即系除咗喺街道上面会血拼啦，机场嗰度会血拼啦，或者有阵时我都会。想下嘅時候想買，我都覺得可能入咗閘之後咧，即係 check in 咗之後咧，跟住或者過咗移民局之後啦，跟住就可以有啲更加平喎，會唔會咧？跟住或者啲貨可能都有喎，唔使而家拎咁辛苦啊咁樣。不過好多時入到入去嘅時候咧，發現原來都係冇嘅。
1: 係，或者係貴好多咯，入面。
0: 係咯。
1: 通常
0: 又話免税又剩嘅。啊、你都過喎嗬？
1: 係啊，所以我成日都唔敢喺機場買，因為我覺得好貴啊。
0: 係咯，
1: 睇你買啲咩咯。
0: 我都有陣時有啲迷思喺度嘅喎。
1: 係啊，譬如小食啦，或者係嗰啲唔同嘅紀念品啊，譬如磁貼咁樣，嗰啲係一定係貴啲嘅。
0: 係啊，
1: 比起你出面買，
0: 嗰啲就係要喺出面買，喺啲景點嗰度買。係啦，咁但係喺即係禁區入邊買就貴啲嘅。我成日諗入邊應該係 duty free 嚟噶嘛，免税噶嘛，應該全部都唔係最平嘅咩？唔係喎。
1: 但係講起買嘢，我覺得香港真係最平。
0: 香港
1: 係，多地方
0: 香港的而且確，同埋香港即係叫做喺禁區入邊都仲好多嘢買、
2: 嗯。
0: 其實唔係過機場咁多嘢買，咁多嘢行㗎。係
2: 啊，尤其是咧之前試過 delay 咧，跟住唉咁點算咧？跟住行下行，咦發現都幾多嘢行㗎喎。
0: 係啊，又多活動咧，又有 workshop 啦。跟住有好多 live band 啦、
1: 啊，系啊，真系好开心啊！
0: 系啊，
1: 有时行过，同埋我觉得依家唔知系我冇留意定点啦，依家多咗好多一档档嗰啲好细嘅零食铺头、
0: 啊，
1: 又或者系
0: 嗰啲 pop up store 嗰啲
1: 小食铺、啊，而嗰啲价钱系完全冇增加到，
0: 即
1: 系
0: 同
1: 出
0: 面
1: 啲小铺系一模一样。
0: 咁我就 OK 啦，咁我就 OK，
2: 系
0: 啊，系啦系啦，咁我就觉得喺咁样嘅情况底下消费咧，我都系快乐嘅，
1: 开心嘅、
0: 啊。我谂旅客都系一样啦，
2: 系啊，
0: 即系如果你喺入边。即系都禁区嘅位置哦，原来都贵咁多嘅。
1: 尤其水啊，次次去到机场咧买水咧，因为好多时候有啲即系
0: 因为水我哋唔攞得入去嘛，
1: 一嚟攞得入去，短途机咧未必会派水，咁点都会买一支水上机，跟住就
2: 系
1: 哇好贵啊，30蚊一支水。
0: 系啊，呢样嘢又系要赚嘅，即系就算我哋喺禁区入边咧，其实香港机场都系有啲免费斟水嘅地方，亦都有纸杯供应嘅，咁令到即系大家上机之前，如果你谂住哦，我嗰少少钱几十蚊我都唔想用嘅，或者揾唔到嘅，喺边度买嘅咁，甚至飞机上面我都谂住唔买噶啦，咁可以饮定，即系咁讲啫，饮定相机都得，系啊，咁就成桶水，
1: 短途 OK 嘅，
0: 系啱啊，呢个要爆，短途 OK 嘅，
2: 短途 OK
0: 嘅，咁所以咧就系啱嘅。如果你话喺泰国机场有啲新嘅叫措施嘅话咧，咁啊有机会开咗大家嘅行李，但系都会摆翻张纸喺度嘅，
2: 系啦，同埋记得大家用翻呢个 TSA。嘅認可所，佢會有個紅色菱形嘅標誌㗎，咁大家易認啲啦。
0: 紅色菱形嘅標誌，哦，
2: 係啦係啦，同埋佢會有寫住 TSA 零零幾咁樣，即係有個編碼嘅、因為佢有8個唔同嘅編碼啦，咁就對應住唔同嘅鎖匙咁樣嘅，係、啦。但係其實依家有啲夾咧，都係已經有內置咗一個行李鎖㗎啦。
1: 哦，即係本身佢密碼鎖嗰個已經用 TSA 啦，係
2: 啦
1: 係
2: 啦係啦係啦。但係如果大家唔肯定咧，就可以睇翻有冇呢一個菱形嘅標誌咁。
0: 明白明白，
1: 知道
0: 好。唔该晒 Jessica，
2: 唔该晒，
1: 同大家睇埋天气先啦。今日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朝头早有一两阵嘅微雨，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比较多，同埋有一两阵嘅雨。重阳节同埋第二日啦，都会渐转天晴干燥啊。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

0: 73%。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3: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晨光大學。
1: 早晨，早晨，7:20嘅时间啦，晨光大学又嚟到啦吓，咁啊今日咧喺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2: 早晨 ，Mimi。
3: 早晨。
1: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想同 Mimi 就一起探讨一个问题，就系我哋嗰啲嗰啲饭啊，有阵时咧就又热食又好，冻食又好，咁啊冻食又话冇营养啊，炒饭又系咪得嘅咧？炒饭系得嘅，好食嘅。炒饭嘅营养又会唔会唔同咧？即各方面嘅迷思咧，我都好想知道。饭我哋食好多啊，你咪隔几日送有阵时候都悭嘅都会食好多啊，
2: 系啦。
1: 咁呢啲营养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咧？我哋先了解一下热嘅饭，当佢变成冻咗、摊冻咗啦，摊冻咗啦。咁营养成分其实会唔会改变咧？饭本身嘅营养系啲咩？比如摊冻咗变冷饭嘅时候，营养又会改变咗去到做啲乜嘢咧？咪咪，
3: 嗯，好嗱，咁讲饭嘅营养主要咧，其实就系一个嘅淀粉质嘅食物啦，
1: 系，
3: 咁啊会有食得饱啦，咁系咪？
1: 冇错。
3: 嗱，热饭咧就大家都会常食嘅，咁但系有阵时食多咗嘅话咧，就会变咗冷饭啦。咁所以我哋要分翻清先嘅，即系热饭啊喺屋企摆喺度，哎呀迟咗食啊，摊冻咗啊咁，同埋摆入雪柜嗰啲饭咧系有分别。诶、
1: 咁都有分别噶，即系摊冻咗同真系雪冻咗
2: 嗰啲又唔同。
3: 系啦，所以要分翻清楚先嘅。咁、
2: okay,
3: 热饭摆喺度摊冻咗嗰啲咧就叫做冻饭啦，我哋系冇。咁、啊营养上就冇分别。特別嘅温度上啦，咁但係如果你將嗰啲我哋嘅熱飯，哎呀剩咗，咁唔好嘥啦，擺咗入雪櫃擺過夜嘅話咧，其實咧嗰、那個營養上嘅話就係、是、碳水化合物咧就冇變嘅，因為碳水化合物咧就係一個總稱，咁但係入面嘅澱粉質咧就會有變嘅，咁就因為咧個冷凍嘅過程咧會將我哋煮咗嘅澱粉質咧嗰陣時嗰個情況咧熱辣辣嘅飯係一個熱糊化嘅澱粉質嚟嘅，但係咧擺咗落去冷凍啊雪櫃入面咧，咁就會出現一個叫做回身作用，咁就將佢咧轉過入面嗰個澱粉質嘅排列，就變咗一個咧好似晶體化咗，就叫做抗性澱粉質。咁呢個抗性澱粉質咧就會好似一個作用，就係纖維嘅作用，就唔係再係澱粉質嘅作用啦。咁、但係都要清噶。抗性澱粉質分好多種嘅，而冷飯嗰種咧叫做第三型嘅抗性澱粉質。
1: 哇！呢、這個開始複雜，去第三型啦，已經
3: 係
1: 啦。啊，咁啊，即係嗱，咁第三型呢個營養上邊，其實我哋吸收有冇問題嘅咧？
3: 嗱，咁講咗佢好似纖維咁嘅，咁你覺得我哋應唔應該要多食纖維嘅嘢啊？
1: 應該要係。
3: 咁所以咧就應該咧就係講話，如果佢轉咗做抗性澱粉質嘅話咧，咁纖維多咗，佢係有益咗啦，其實都。
1: 哦，
2: 所以有益咗啊，係好啲。
1: 喂，咁炒飯，如果隔夜嗰啲炒飯啦，成日都講，咁咪多啲纖維，我又佢又係咪叫少咗澱粉質咧？咪咪，咁係咪真會修身或者體重管理嘅時候咧？食冷饭即系炒嗰啲冷饭嘅时候，系咪仲好咧？系咪咧？
3: 嗱，咁佢系真系变咗一个嘅纤维咁样啦，抗性淀粉质系一个好似纤维嘅作用嘅物质啦，咁系唔能够被消化嘅，咁所以变咗咧，我哋真系好似食少咗淀粉质，一碗嘅热饭同一碗冷冻过嘅饭，如果称过都一样嗰、那个重量啦，但系个吸收系少啲嘅，咁、但系足唔足以去？減肥呢咁其實呢轉嘅份量係好少嘅啫、
1: 啊、
3: 即係舉例100克嘅飯入面呢可能只有呢1克啊至到 2.5 克呢係會轉咗做呢個抗性澱粉質嘅話，咁、所以論卡路里上轉返嘅話呢即係20零卡路里左右嘅啫，咁所以一碗飯如果係250卡路里嘅話，佢都係減咗20零卡路里，咁其實減磅就唔係话好大分别嘅，但系对个血糖上咧就可能会有帮助，稳定多啲啦。
2: 咁血糖上点解又会有帮助嘅？

0: 因为呢喺个血糖控制方面我哋都常叫话咦食多啲淀粉质啦之余呢、就要有足够嘅纤维咁样嘅。係啦，咁因為抗性澱粉質就係纖維，佢能夠咧減慢咗嗰啲糖分入血嘅速度，所以個血糖咧就會慢慢升，就唔係話好似食砂糖啊呢啲，一食就嘣一聲血糖就好高啦咁。咁所以咧穩定啲個血糖嘅話，對血糖控制係非常之好，即係糖尿病人其實都適合嘅。
1: 咁呢個真係釐清咗我哋一個迷思，因為成日聽媽媽講話唔好食隔夜飯啦、
2: 啊，對
1: 身體唔好。
2: 跟住喺度話，真係可憐天下父母心咁樣，你真係慘啦，食隔夜飯啊，陰功啊，女。
1: 嗱嗱聲同我食曬佢啊，真係咁講。但係原來隔夜
2: 其實都 OK 喎，咪真係隔夜飯嚇。
0: 係啊，因為其實社會越嚟越富庶咧，咁就話哎呀食咩隔夜嘢咧？食緊係食新鮮嘅嘢好啦，咁所以有時可能啲飯有剩咧，都話哎呀嗰少少唔要啦。咁就聽日再煲過食新鮮啦，咁所以咧就變相可能就係我哋有抗性澱粉質食嘅機會會少咗。
2: 哦，我先再我問多少少啊 ，Mimi， 其實如果喺我將個飯擺入雪櫃再攞翻出嚟加熱嘅過程入邊咧，或者加熱嘅方法咧，係咪其實都係有分別？譬如我真係炒嘅，或者我用我用蒸爐蒸翻熱佢，或者微波爐整翻熱個飯嘅，咁其實對於嗰個叫做冷飯變咗做一個我哋可以食用嘅温度嘅時候，咁嗰個營養係咪幾種唔同嘅烹調方法都會有所改變㗎？
0: 我哋特別針對呢個好嘢抗性澱粉質嚟講啦。
2: 好啊。
0: 咁如果你話將嗰個嘅冷飯只係即係正常地，可能話蒸翻熱啊、炒翻熱佢啊，或者係微波爐啊咁，咁時間越短咧，其實維持嗰個抗性澱粉質個量係越多嘅。咁但如果你話哎呀，蒸完。咁我攤咗陣，哎呀，又凍翻啦，又再蒸翻啦，唔緊要嘅咁，係喺營養角度上，即係話，哎呀，其他嘢有冇改變啊、成啊、維他命嗰啲仲喺咩度啊？咁其實即係煮起個飯嚟講都流失咗一橛噶啦，咁你再整嘅嗰啲唔已經唔足以為即係話。哎呀冇晒營養，但係個問題抗性澱粉質係真係隨著你一路路再煮得耐呀翻熱得耐嘅話佢會又少返嘅。
2: 哦，如果個飯隔一日唔係隔一日隔三日咁樣再整返，咁個抗性澱粉會唔會多返啲㗎？係
1: 增加咗。係
0: 會嘅，
1: 真
0: 係唔係再翻熱咗再擺返入雪櫃呀、而係你嗰個冷凍過程十個鐘呀、24个钟呀、等等嘅話咁其實佢會轉化多啲，但係唔會話成碗變曬抗性澱粉質嘅，係、啦，我哋都係安全食物安全為主，就唔好話一日擺多幾日啦，咁係啦。
2: 嗰啲咩擺7749日嗰啲就唔好咁諗啦。
1: 忘咗啦嘛，可能有酥味添。
2: 又俾你擺多少少啦。好啦，咁我又想知道，其實係咪所有嘅米嘅品種咧，都係可以變成呢個抗性澱粉㗎？
0: 基本上是的，咁但是呢你知我哋食米有分有長嘅米、絲苗米呢類啦，咁印度米啦，咁或者甚至乎有珍珠米嘅，咁其實呢研究就發現珍珠米呢轉化做抗性澱粉質嘅量係會少啲嘅。
2: 嗯，哦，咁都係有少少分別啦吓，係啦，咁重複加熱對嗰個米飯嘅營養同埋即係最主要嘅口感，我都想問一下係咪都有一個大嘅區別喺度㗎？
0: 口感會嘅，特別如果你話好似微波爐，你叮完又叮，叮完又叮，你會發現個飯乾到硬。
2: 係啊，係啊，所以我微波爐叮，我會加翻啲水落去俾佢咯。
1: 好硬啊，呢、這個
0: 少少啦，呢、這個正確啦，係啦、啊。咁、但如果你蒸嘅話，因為有倒寒水嘛，咁又會越蒸越水，越蒸越淋，越蒸越爛。咁、其實兩樣嚟講，口感都已經變咗啦。咁同埋如果真係可能蒸飯啊或者叮飯，你加得太多水啊，蒸得太過淋啊咁。咁其實嗰個質感變化咗嘅話咧，對血糖嘅人士嚟講，又係一個要注意嘅，就係、太過淋爛嘅，係會令到個血糖又再變咗唔穩定噶啦，急性啲噶啦。
1: 最後一分鐘嘅時間問一下啦，壽司飯咧都係冷飯啦，頭先講話都有益，但好多時候用珍珠米喎。咁壽司飯嘅冷飯咧，對營養上又有冇問題噶？
0: 咁壽司飯嗰個冷飯，除非你真係擺咗落雪櫃啦，但係好多時候我哋食肆嗰啲係新鮮整而吹凍㗎嘛。咁、其實最驚係乜嘢嘢？係而家係驚啲飯其實都好容易滋生細菌啦，驚食物中毒啊呢啲。咁、所以其實要注意翻，即係真係你冷凍嗰啲過程要冷凍幾耐呀？咁同埋要翻熱翻得即係足夠啲啦。
2: 哦，咁市面上都有啲鋪頭咧，例如買嗰啲飯團啊、卷物啊嗰啲咧，咁佢哋嗰個真係雪櫃嘅喎，
1: 係啊，真係凍過㗎、啊。
2: 不過又唔係話擠好耐，
0: 嗯，
2: 係啦、啊，係啦、
0: 啊，因為新鮮嘛，要主要壽司嗰啲，我哋係講緊真係唔可以就擺得太耐，尤其是佢入面有埋食材啊嘛，咁所以嗰啲都要注意翻，唔好話誒冷飯喎、啊，好喎、啊、咁、嗯、但係都係要記住，即係你買壽司嗰啲要注意翻啲温度啊，買咗快啲食啦咁。
2: 知道，好，唔該曬 Mimi。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方利用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克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多处电力系统设施和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0,000人断电，袭击又导致伤亡。乌克兰指责美国未有就导弹袭击发出预警，并且限制乌军在战场上使用的星链卫星网络速度，削弱乌方的应对能力。克里姆林宫就说，美国正是努力促成俄乌战事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经改变，为时尚早。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边肺部，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是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之后的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在手术之后已经能够落床走动和食物，初步检查结果显示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位医生说，初步血液检查和胸部 X 光检查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正常，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之内。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展符合预期，在病房吃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表示，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之下， APEC 中国年将会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的动力。王毅又说，亚信峰会相隔四年再次举办，中方愿意和包括俄方在内的亚信成员国密切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新华社就报道，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意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 APEC 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协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六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及翌日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咧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现时近住九龙塘会一大粒较为多车，而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最后还有

0: 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嘅，车龙咧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咧，现时有坏车阻路，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烽火乱世，五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自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二台话你知，
5: 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是初级大人了。
6: 点解咁讲呢？
5: 之前一路都是做下散工或者兼职，冇乜方向又得过且过。但是我今年终于找到自己的工作目标，看见自己的努力和改变，令我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
6: 听到都替你开心啊。咁你系点样踏出你嘅第一步噶？
5: 我首先参加咗劳工处嘅展翅青年就业计划，计划安排咗就业顾问同我分析我嘅长处同埋志向，帮我拣选同埋报读合适嘅培训课程，然后又帮我揾在职培训嘅机会。见工前仲同我事先练习添啊！我觉得识到就业顾问咧，真系改变咗我一生啊！而家翻工有咩困难，我都仲会揾佢倾下噶。真系好感激佢喺我劲迷茫嘅时候拉咗我一把。
6: 有专业顾问咧帮忙，果然系唔同啲。其实个计划咧系俾啲咩人参加噶？
5: 计划对象系十五至到二十九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你都介绍朋友上计划网站 www.yes.neighbor.gov.hk 报名啦，仲可以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neighbor.hk 了解多啲添。
4: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7: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4: 二台话你知。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啊！7:39，早晨，小白，早晨，欣啊，
2: 早晨。
1: 喂，今日咧想同大家先讲呢一个研究报告之前咧，问下两位拍档啊，平时咧一个礼拜去计啦，用几多时间去阅读咧睇？

0: 啊，两位都中意睇嘢啦。
1: 一个礼拜啊，我谂。其实都可能两三个钟嘅啫。
2: 咦，好好啊，好好
0: 好好啊，
2: 好好啊，
0: 系啊，
2: 系咩？好好啊
0: ，Yana 你咧？
3: 赞美啊！
2: 我仲谂住有啲惭愧咁讲
0: 啊，
2: 好好啊，
0: 唔会啊，唔会啊，已经好好噶啦。
3: 好难抽时间
2: 啊，
3: 因为
2: 系啊，
0: 你把声做咩原因啊？佢又好声沙咁样，系啊，你用几多时间阅读啊？吓
3: 啊，我唔，我想问下，如果系网上嗰啲文章算唔算系啊？因为而家真系转咗好多形式噶。
0: 哦，咁都算啦，你自己。心念一转呢、其实你用电子书嚟睇都系一个阅读嚟嘅。
1: 不过呢、我先插一句啦、用电子阅读器呢我觉得 OK 嘅。但系用电话去睇呢因为真系太多 message 啦。同埋你整下整下呢
3: 分心。
1: 你会忘记咗自己系阅读緊啊。即系覆下呢、這个啊揿下嗰个跟住唔觉意又开咗个嗰啲社交平台碌下碌下。跟住去，可能你搭車嘅時候，你咪睇少少啦。然後去到目的地嘅時候，你已經忘記咗其實本身我安排咗，我就想閱讀。
0: 係啊，
1: 所以我真係要揾啲電子閱讀器，或者即係拎住本書。
0: 認同，認同，
1: 真嘅呢個
0: 非常認同。因為有啲朋友仔啦，都會叫做又攞住部電話啦，擺咗喺度，跟住又有個 tablet 咁樣啦。咁跟住旁邊啲人就會覺得，哦，你用手機睇咪得咯，做咩要額外生多一本電子書啊？你想扮型啊，或者成咁？但係有緣有因嘅，就係因為。你單純嘅電子書嗰一個叫做平板載體啦，可以咁講啦，因為佢冇乜 notification 彈出嚟，即係冇乜嗰啲提示，佢只係你好單純睇書睇書。你諗下，你喺度睇書，旁邊好似有啲人係咁提你啊、叮你啊、拍你啊，你即刻唔想睇
1: 啊。係啊，同埋電子閱讀器，佢哋之前喺聽多樣嘅彭亞生嘅環節都講過，佢哋嗰個喺屏幕上面顯示個文字嘅方式咧，係會令到我哋隻眼係舒服，因為電子墨水嘅關係係啦，咁。所以可以睇嘅時間應該會長啲嘅，
0: 係咁啊！即係所以即係電子閱讀都係閱讀啊嚇，歸咎歸納喺當中。咁小白用兩三個鐘啊 ，Yana 你用幾耐？
3: 我講嗰個電子閱讀咧，係譬如忙緊社交平台一啲嘅文章啊，又或者我哋有時候做節目咧，其實我哋都要去睇大量嘅資料。
1: 係啊，
3: 呢個又算唔算呢？因為依家個閱讀方式都真係轉變，即係閱讀嘅材料都轉變咗好多。
0: 睇下你自己點去界定啊！我自己就界定真係阅读就攞住一本
3: 书，
0: 平板或者系啦，有作家，好好啊！你个定义我都争啲定义唔到。咁当然，
1: 网上面写散文嗰啲都系作家，
3: 都有作家，都系嗰啲我当噶啦，已经你有论点，有观点，系咯。
0: 咁专栏都系添，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点解讲呢个咧？即系先讲一个研究，再讲今日主持人阿 O 其中一个吞吐俾当中大家去感受一下啦。嗱，剑桥大学嘅精神医学系嘅团队咧就盘点啊阅读大脑健康啦，咁啊认知功能啦、身心福祉啦呢啲长期嘅研究证实咧，每个礼拜读书30分钟咧就已经能够咧理解到人哋嘅感受啊，舒缓压力噶啦。咁所以你哋话
3: 30分钟达标咁、
0: 啊，系啊，系咯，达标又多添。
3: 达标啊，
0: 所以
3: 头
0: 先小白讲话啊，有三个钟头阅读，喂，其实
1: 两三个
0: 啦。咁我自己啊有好多时间阅读嘅，真系我就费事讲出嚟啊。咁但系调翻转头，其实三个钟头已经拥有呢啲啦，我再讲多次，就系
3: 咩
0: 咧？理解他人嘅感受，即系有同理心啦，跟住咧可以缓解压力啦。咁啊，长期阅读咧，更加咧可以减低你失智症嘅风险33%添。即系你冇
1: 佢呢样嘢紧要，
3: 你嘅智商仲喺度嘅。
1: 我老咗想识翻屋企噶，
0: 系啊。咁啊，剑桥大学嘅精神医学团队啦，咁啊回顾数十篇嘅研究指出咧，一份涵盖4000多名嘅英国成年人嘅调查咧。就显示啦，每周阅读30分钟咧，64% 嘅读者咧就能够理解他人嘅感受。啊，估唔到阅读咧会增长同理心，呢个都其实都几估唔到。
1: 我就谂紧咧，其实会唔会系因为同佢阅读嗰个嘅品种嘅范畴系有关？即系例如当我读一啲，譬如我就先讲，我好似冇乜关系嘅，例如系运动咁样啦。咁啊，例如运动科学嘅书籍咁样。咁你话同理解人嘅心情点个关系啊？咁样咁，但系你可能會理解到嘅肌肉嘅作用啊，或者神經反射啊，即係各樣其實都係有因有果。咁你喺呢個有因有果嘅學習過程入邊，亦都理解到人同人之間嗰一樣嘢個相處，其實都係因若。是有因有果，
0: 是可能都是有咁嘅原因啦，即系唔会话即系睇一件事就系单一，净系睇咗个观点出嚟，因为你阅读都系即系有铺排啊。
1: 就算你话系经济嗰啲，全部都系有因有果啊，系咪？冇人买点会有人卖啊？
0: 系啊。

0: 有来有往啦，总之每样咁可能都系。咁其实咧，剑桥大学仲整合埋其他大学一啲研究，再做多少少嘅 research， 包括咧佢将英国另一间大学啦，就系咧呢个萨塞克斯大学，
1: 我以为牛津添，
0: 唔系，即系通常揾一啲冇咁大一个即系技术含量较劲嘅大学，
1: 剑桥嘛，
0: 系咁，但系佢都会揾其他大学，有啲友好大学做一啲叫做 compromise 式嘅研究啦，因为有阵时做调研你唔可以一间大学做晒，即系如果你有做
1: 辛苦
0: 系做个智库机构，你就会知道有阵时你做啲唔同嘅智库啊，或者唔同嘅调研机构，其实都要将三四个研究结果再整合再得出嚟嘅。咁啊，讲多少少啦。咁啊，英国萨尔克斯大学咧早前嘅研究结果亦都显示啦，仅仅阅读六分钟嘅，即系只要你每一日愿意阅读六分钟咧，就可以减少咧68% 嘅压力。
2: 其实系噶，我觉得阅读咧有一种叫做你嘅 mind flow 紧啊，心流嘅作用。你好专注呢啲文字咧，你突然之间你放低咗自己，你唔系谂紧当日嘅工作未完成，或者听日究竟要做啲乜。我突然之间好似都解压噶。
0: 系啊系啊系啊，佢个研究报告直情话咧，比起听音乐啦、散步啦、饮酒啦、打电动啦，即系打游戏机啦。更加有效喎。咁嗱，即係唔知啦，即係我估英國方面嘅結果係咁。嗱，對應香港又係咪真呢？嗱，呢個就真係不得而知嘅。但係調翻轉頭，閱讀一定係啱啦，因為古語有云：開卷有益咁樣。咁啊，即係之前禮拜六日自己都放咗小假，都睇咗一本書喎。其實都係今年咧年度書嚟嘅。咁啊，至少應該全球去計個銷量應該係頭五位㗎啦。咁啊，應該有啲朋友仔都有睇過呢一本書，叫 Let Them 啦，即係由佢啦，由佢點諗啦咁樣。其實咧就係講緊咧，比較心靈少少嘅，因為好多時候大家都會好在意咧別人啊嘅一啲想法啦。咁啊，簡單講嗰個行為同埋思維模式，睇下有冇機會改變到星期四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一啲嘅思維模式啦。咁啊，即係隨他們去啊！呢一個 Let Them Theory 咧，就係呢本書嘅作者咧，即係翻身嘅力作嚟。因為佢之前咧，其實都由成功啦，到人生嘅谷底啦，到谷底嘅時候咧，佢開始咧發現咧自己有好多嘢咧係改變唔到噶。咁 Let Them 嘅概念咧就係由佢哋去點諗啦。即係比方說係阿 O 有一啲想法咁樣啦，咁小白有一啲想法，但係 Yana 就覺得啊，究竟係咪要跟阿 O 嗰套咧，跟小白嗰套咧，定還是跟那個誰嗰一套咧？其实最后发现呢接受你冇办法改变别人嘅想法。即係意思就係你根本冇办法改变小白点諗㗎啦，阿 O 点諗㗎啦。佢嘅选择，小白嘅选择，阿 O 嘅选择系点亦都改变唔到。阿 O 嘅选择言行或者人生嘅决定你都改变唔到。你有冇试过劝一个朋友劝极佢都系咁样㗎？即係我舉啲情感例子啦，有啲朋友咧成日都會成為嗰啲渣女腐蝕石啊，渣男腐蝕石，即係每段情感入面咧，你都會遇錯人㗎，真係失戀的冠軍，永遠咧都係啊！上次你唔係已經經歷咗一段感情係已經好傷痛啦咩？已經係有一個會出軌嘅男人啦，點解你今次又會遇上嘅？第二次遇上唔緊要，你會遇上同一 type 嘅人三次。我已经讲咗好多次俾你听，你远离，除咗远离毒品之外，远离渣男噶。咁你作为身边嘅朋友，你一定会好猛整啊！又调翻转头，可能有啲朋友成日都过度借贷，跟住都系周知无日，唔够钱去生活。你旁边都讲，喂，你努力啲理财啊，你唔好咁大使啊，你唔好过度借贷啊，你有五蚊，点解要用到500蚊？你有啲朋友，你真系屡劝不改，你讲咗第50次，你应该要接受一样嘢，其实你唔使猛自己，你都唔使猛佢。其实你根本改变唔到佢，人同人都只系一个个体嚟嘅，只要佢愿意改变，你先可以改变到佢。所以遇到一啲咧职场嘅刁难啦，以至咧朋友聚会咧，有阵时冇约你，譬如我同小白食早餐，
2: 杯葛我，
0: 唔系杯葛，即系我同小白食早餐，冇约到 Yana， 系咪先？或者我同 Yana 出街，冇约到小白。咁可能大家即时喺度谂啊，喂，系咪唔中意我啊？系咪杯葛？你头先都讲啊，系咪 bully 啊？咁样，其实
2: 哦，
0: 可能唔系咯，
2: 系啊，
1: 谂太多，
2: 我都系咁谂，
0: 可能
2: 有时候都谂得太多，
0: 可能咁啱，爱
2: 好呢个叫
0: 系啦，可能我同小白啱啱，喂，你换胎，喂，我都换胎，喂，不如一齐落土瓜湾，
1: 系咯，
2: 系，
0: 咁嗱，首先你又唔系驾驶嘅朋友仔啦，你又唔需要换胎啦，跟住你又未必有时间啦，咁我哋咪两个一齐。
1: 揸车落土瓜湾，顺、
2: 啊、
1: 便食个嘢，仲打咗个卡。咁你可能净系睇到网络上边嘅打卡，就觉得、啊、哇，阿小白同阿 O 系咪有
3: 特登埋啊？
1: 系啊，系咪系咪有啲麦计针啊？咁样咁、嗯、其实个原因可能系咁样，
2: 是
1: 但你都已经系冇理解，已经喺个脑入边已经上演一个小剧场，系啦、啊，上演一个小剧场。喂，佢哋一定系唔中意我啦，一定系佢哋约埋啊，佢哋依家佢哋 close 啲啊，冇Yana 同小白啊咁 close 啊，咁即系你又上演呢啲咧。其实你心入边不如第一句就系同自己讲，有佢啦
2: ，let them
1: 有佢啦，系啊。喂，呢、這个 let them theory 其实我自己觉得几好，因为咧你每年入边咧总有两三个呢啲 moment 系自己会上演。
2: 两三个咋？好多个、啊，
1: 你后生
2: 廿几三十个都数唔尽、
1: 啊。你后生啊嘛，要看透系好困难噶。
2: 系呢、這个真难。
1: 我细个都会咁噶、嗯，即因为。我哋做演藝行業啦，其實一定會注重人哋點睇我哋、
2: 嗯。
1: 你點能夠話唔理噶留言我唔睇噶，人哋嘅風評我唔睇噶，人哋讚我就收曬，鬧我咧我就唔要嘅咁樣，冇可能噶嘛、嗯！你一定係一定會擺喺心入邊，一定會好著緊啦，係咪先？因為你想進步，嗯、因為你做嘅嘢其實都係觀眾面向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喺咁嘅前設底下。我细个都好多呢啲困惑噶，我个小画都系啦。但你而家就正值就系困惑期系嘛？会唔会系咁？
2: 系我好困惑啊！即系我成日都啲困惑的少女咁。即系譬如人哋讲几句，我就觉得啊，我就会反思自己咯。但系你知嘅，有啲时候大道理咧，我哋识噶。即系人哋讲乜唔好理啦。有一句说话咧，你过好自己的生活，别人说什么就由他去吧。咁、嗯、但系最终都系会影响自己心情。
1: 系所以
2: 学点样放低。
1: Let them 之后咧，佢最劲嘅 theory 系 let me。
2: Let me
1: 系 let me 系由得我，即将专注力咧由抱怨别人或者咧着重别人太多咧，转移翻自己能够掌控嘅事情。
2: 嗯，
1: 你应该谂嗰样嘢，你掌唔掌控得到先？比方说啊，我约咗小白去土瓜湾嗰度换胎整车咁，咁你我又冇揸车，关我咩事啫？咁下次一系我主动
2: 啊，系咯，自己主动。
1: 喂，小白，喂，不如你哋去土瓜湾食烧卖咁样，喂，不如一齐过嚟
2: 啊！
1: 系
2: 咯，
1: 原来系咁样，
3: 可以改变嘅。
1: 系啊，生命嘅主动权喺你嗰度啊，喺人哋嗰度啊。
2: 系你讲得
1: 好、啊、我纯粹礼拜六日睇咗一本正嘅书，有一个 substance 抽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嗯、希望大家都过得舒心一啲啦。

又广赴山丘，又闪烁星光，要放着 everything， 礼物很多，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要 got your everything， 温暖跟歌声，用可爱的。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星期咧同大家分享咗一啲粤语广东话啦，咁今日咧都想再讲下 language 语言啊。我发现依家语言咧多咗一啲用字咧系以前冇乜人用嘅，而系内地传落嚟嘅。有啲咧甚至我要真系问翻究竟呢个系什么意思，我先明嘅。咁啊，所以考下两位，又或者有啲字咧系咪真系明佢后面乜嘢意思，甚至系有冇啲我哋香港本身已经有可以唔用嘅？咁啊，逐个嚟咯。我想依家首先一个用得好多嘅，我哋文绉绉嘅时候都会用咧，就系优化。优化咧，其实系内地传过嚟嘅字嚟嘅。
2: 旧时我哋用改善啦，
1: 改善啦，系咯，进步啦，就唔系优化啦。好啦，跟住呢排用得好多嘅顶流啊。
3: 嗯，
1: 系咪都听多咗？
4: 顶流有
3: 系啊，
2: 天花板啊，即系最劲啊，最 top 啦。讲真嘅，即系旧时
4: 天花板都好似系内地嚟嘅呢个字系嘛？
1: 天花板系啊，都系内地嚟嘅，
2: 最叻咯，
1: 以前
2: 最叻，最叻咯。
1: 当红炸子鸡算唔算咧？呢个就靓少少
2: ，old school 少少。唔系旧时香港其实好多用语都真系中英夹杂嘅，即系最 top 嗰个咯，系啊。
1: 我哋以前中英夾雜嘛，
2: 係啊，即係一定會係將所有字都係加埋一齊啊，即係最 top 啊，最 hit 啊咁樣，即係一定係咁樣嘅，即係八九十年代係講呢啲字眼嘅。
1: 但係最 top 呢個真係幾好用，我覺得
2: 係因為已經你頭先講頂流，頂流咪即係 top 咯 ，top 咯，係咪先？直譯啫，其實不過依家就真係用多咗，特別係文字媒體啊，用多咗，咁大家睇得多咗文字媒體用，譬如優化頂流，咁你咪會跟住 up 咯，係啊。
1: 同埋可能都睇我哋嘅渠道都多咗內地，因為有乜乜書啦，我哋好多時候都會翻去睇下啲資訊嘅，咁又睇多咗，又用多咗啲用語咯。咁有一個咧，原來一路都係內地嘅，但我哋都用咗好多年嘅，係閨蜜啊，閨蜜咧，好彩依家就開始用翻老 best， 好朋友閨蜜。
2: 老 best 係香港咯，內地用閨蜜用好多年嘅咯，應該
1: 係啊，我哋都用咗好多年閨蜜，咁但係原來係內地傳過嚟嘅，即係已經成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成日都用到嘅字啦。好，跟住仲有思維，思維咧都好似用咗5-6年啦，因為內地多咗好多嗰啲 idol 嘅 show 啊，就講話啊，即係思維就係企中間嗰個
2: 中間位
1: 出道思維啦。咁我哋而家都用多咗好多。
4: 以前係叫中間位嘅啫嘛，
2: 係咯，
1: 主角。企中间
2: 啊！我哋
1: 旧时
2: 嗰啲男团企中间嗰个人就
1: 点卖
2: 咧？我通常话
4: 企中间咯，
2: 系咯，类似啦，
4: 直接讲企中间
2: 队长或者叫
1: 队
2: 长，
1: 或
2: 者搵咗一个名号俾佢咯。但旧时都冇分咁多嘅，即系譬如我哋成长，譬如睇啲乐队 Beyond 咁样，咁个主音一定系企中间，即系就
4: 系
2: 主音咯。
4: 系啦，就唔会话
2: 系家区就家区咯。
4: 我哋都话主音企中间，我哋就冇话主音企 C 位咁样。
2: 系啦系啦系啦
1: 系
2: 啦系
1: 啊！
2: 即系唔会觉得喂，即系 Super Moment 新。呢企思维，佢唔喺思维唔通阿达企思维，唔系即系讲笑熟嘅呢度，我出嚟讲，我继续。
1: 仲有两个，我觉得我唔知道，我 check 过，第一个系凡尔赛啊，知唔知系咩凡尔赛？原来就系讲紧一啲咧唔想喺度 show off， 但原来你暗中 show 咗 off 喺度炫耀嘅。譬如我就话啊，我先生买咗一个蓝色嘅跑车俾我，但其实我中意粉红色啊。
2: 哦，呢个系凡尔赛啊，
1: 凡尔赛，凡尔赛咗。
2: 讲一个，
1: 安利就系 send 俾你。推介俾你就安利给你，呢、這个我都少听，但系都有人用嘅，
2: 即系比较内地啲喎呢啲。
1: 系啦，冇错，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